0: 这里是新疆正在全力打造的国产算力出海枢纽核心阵地，依托自主研发的算力调度平台，这里打通了全球3000多个算力节点，可调度20000多张计算显卡，服务80000名用户，业务辐射俄罗斯、东南亚以及整个中亚市场。
1: 今年以来，算力平台用户较2025年同期提升3倍 ，token 使用量提升100倍。海外 token 服务也有了显著发展。
2: 皖江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已建成投运算力1021匹。磁源是人工智能处理与生成信息的基本单位，也是当前主流的计费标准。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磁源生成高度依赖算力，而算力运行又以电力为重要基础。依托新疆丰富的绿色风光算力资源，今年七月，一带一路 Token 出海战略联盟成立，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链主企业，联合国内头部大模型 AI 基础设施企业共同组建，打造面向中亚的标准化 Token 供给基地，填补了国内 Token 出海领域协同平台的空白。
1: 打通国内蹲守西算算力网络与中亚低延迟算力通道，我们再进一步开拓中亚市场。目前已重点推进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并与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对接。
2: 新疆绿电资源充沛，截至六月底，电网总装机容量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凭借得天独厚的新能源优势，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智算规模近30000匹，基本形成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拉玛依市、哈密市四大算力集群。这里是位于昌吉市的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 AI 短距项目部，工作人员正在专注打磨短距画面。
3: 你看这个墙，前面是不是没有出现过？他们在一个水渠，后面没有墙，后面是田野稻田，这里突然变一个墙，是不是是个穿帮？
0: 这是公司刚刚完成的一部 AI 漫剧，它是还原了一段历史故事。那么现在呢，正在做最后的修整。现在同时有5部剧集正在同时的进行制作。那么有了算力的支撑，在这个公司里 ，AI 漫剧已经成为盈利的重要板块。
2: 这家企业自制的短剧已登陆国内外各大短视频平台，剧集单部时长20至30分钟，每月平均产出短剧80部。
3: 一个组是5到6个人，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专属项目，平均一天2分钟左右。我们项目就是最近甲方给的那个剧本特别多。
2: 依托丰富的绿电资源和不断夯实的算力基础，昌吉州算力资源已经直达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内核心算力枢纽。看中当地的区位优势算力资源，这家企业深耕数据标注与数据服务核心业务，业务范围已延伸至辅助智能驾驶、自然语言大模型、医疗心电图标注、 AI 短距制作等10多个领域。
4: 我们使用的算力成本相对比有20%成本的优势。我们的漫剧，包含了多语种的漫剧出海的分量已经占到我们的60%。未来我们会扩展更多的小语种类的业务。
2: 今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国家算电协同试点省份，新疆有序扩容绿电低碳算力中心规模，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效纳，同时加快搭建自治区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实现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高效衔接，积极融入全国算力一张网。依托绿电直连、园区微电网建设，新疆将进一步压降算力运行能耗成本，有序引导更多东部算力项目落地天山南北，擦亮绿色算力名片。
5: 紧扣交通强区建设部署，我区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多条交通动脉施工提速攻坚。
6: 在伊犁，省道28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施工攻坚阶段，重点控制性工程塞尔布拉克河特大桥正在加紧建设。大桥全长1727米，跨越京伊霍铁路、国道218线及塞尔布拉克河，跨铁路主墩转体工程是全线最大施工难点。
7: 软体工程总长是144米啊，然后单起重量达到了2.8万吨。计划是，今年我们要完成这个猪气墩的这个下部工程。
6: 省道28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全程。

0: 长11.54公里，截至7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2.01亿元。项目计划2028年8月竣工通车，将打通伊宁新机场快速集散通道。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吐鲁番市也全力推进国省干线、高速通道、农村公路等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眼前是省道24线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施工现场，路基填筑、沙漠路段防风固沙等关键工序正有序推进。项目全长181.8公里，按双向四车道、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吐鲁番区域高速路网布局。今年吐鲁番市公路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45.22亿元，一至七月实际完成投资33.2亿元，超额完成阶段性计划。在吉台县，省道228线、省道240线两大省道改扩建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其中，省道228线改扩建工程迎来关键节点，路基涵洞工程基本收尾，施工重点转入路面主体工程阶段。省道240线改扩建工程全线完成路基封顶87.9公里，路面工程累计完成70%。
1: 水稳基层坍坡完成75公里，沥青下面层坍坡累计完成60.5公里，力争在今年10月底完成全线贯通。
0: 两个项目总投资超过43亿元，均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规划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区域发展堵点，盘活沿线能源文旅资源。
2: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通行的中欧班列达4334列，同比增长22.2%，开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首位。高效稳定的通关保障是班列高位运行的坚实支撑。今年以来，阿拉山口海关持续深化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将班列整体通关时长压缩近80%。同时，积极联动成都、重庆等内陆重点口岸，开展机检图像图图比对，实现异地监管数据共享，进一步化解跨区域通关难点，全力保障班列高效顺畅通行。
3: 我们紧盯中欧班列高频开行特点，持续深化关铁协同联动，前置审核申报数据，动态优化查验排班，充分释放通道运力。
2: 持续落地的改革举措，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有效降低了跨境企业运营成本。
4: 今年班列通关流程更顺畅，时效也更稳定。公司今年前七月代理的中欧班列运量同比增长了约15%。
2: 目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线路84条，通达15个国家，主要承接成渝、西安、郑州、义乌等多地集结货源，覆盖欧洲主要经贸市场，出口高附加值机电、电子、新能源产品占比持续提升，货运结构不断优化。8月15号，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新疆主场活动在阿勒泰市举办。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宣传形式，集中展示新时代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阿勒泰地区是全疆唯一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地区，多个县市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据了解，14五以来，新疆加快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率完成国家目标，碳达峰、碳中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已构建完成。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全长3046公里的世界最长环沙漠生态屏障顺利合拢，美丽新疆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今年一至七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达85.3%，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剔除沙尘天气影响，区域重污染天数下降1.7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下降14.9%，持续增多的蓝天，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直观。周末里，不少市民来到乌鲁木齐水磨河沿岸休闲纳凉，享受清新空气。
5: 蓝天白云随时可以看到，现在是空气好，环境好，出来玩心情好。
2: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套精准发力的大气治理组合拳。今年以来，我区对108家企业持续开展143项一企一策深度治理，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淘汰落后燃煤锅炉，推广绿色出行，同时深化冰地协同，常态化开展联合帮扶与执法检查，推动大气

0: 及治理向精细化转变。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一套脱硝精准喷氨改造项目就实现了污染物协同管控。
1: 一号炉、二号炉稠氨的分别可以达到11.5%到11.65%，年节成本大概是10万左右，完成区域氮氧化物深度减排的任务。
0: 眼下，自治区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燃煤锅炉分类整治等治理措施，确保入冬前完成各项工程改造。
2: 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日前印发，明确2026年长期护理保险覆盖全区职工医保参保人群，2027年将全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群纳入保障范围。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旨在满足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需求。我区出台实施方案，将探索建立与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更好地满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实施方案规定，所有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保，长期护理保险费率统一为0.3%，根据基准费率变化动态调整。在参保缴费方面，单位职工按月缴费，费率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同比例各分担0.15%，用人单位缴费基数为职工工资总额，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收入。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按单位职工政策参保缴费，退休人员费率与单位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费率从0.15%起步，之后每年增长0.05%，至2030年达到0.3%，由个人和政府按同比例分担。18周岁以下人员可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保，不单独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用于本人及近亲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3: 今年六月进驻新河县的湖北沅江医疗工作组，立足基层医疗短板，通过搭建远程诊疗通道、师徒代教、基层义诊等举措，培育本土医疗力量，提升县域医疗卫生综合服务水平。
4: 日前，新河县医共体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开展了一场跨区域远程会诊。一名重症患者病情复杂，湖北沅江医疗专家联合院内医护人员，连线湖北宜昌后方专家线上研讨，最终确诊为脑膜炎，并制定系统化治疗方案。目前患者病情平稳。
5: 以前看病跑到大城市，花大量的时间、大量的金钱，现在在家门口，我的姐姐的病情也是沅江专家诊断治疗得到了稳定，非常感谢。
4: 沅江工作组进驻医院后，常态化开展教学查房、临床实操、专题培训、师徒结对，把微创诊疗标准化救治理念完整传授给本地医护。短短两个月，医院顺利开展无痛胃镜异物取出、无痛胃肠镜一体化等27台次疑难复杂手术，多项技术填补县域医疗空白。
6: 沅江专家倾囊相授，我们现在的应急处置能力、专业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面对更加复杂的疑难病例，我们也变得更加有底气。
7: 多项微创技术、高难度技术的成功开展，补齐了我们医院和我们县诊疗的短板。
4: 在深耕临床技术的同时，工作组下沉一线开展公益义诊，深入乡村为群众免费问诊、筛查，普及健康知识，累计服务群众1600多人。
8: 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新技术，培养新人才，打造新技术，通过加强与后方的联动，将我们的技术真正的留在新河。
0: 眼下正是新疆瓜果丰收的季节，也是旅游旺季，越来越多的游客选购特产后选择快递邮寄。
9: 伊犁那个就是那个杏啊，是独有的嘛，我们这个也买也不少，现在快递特别方便，你要求空运就空运，你要求陆运就陆运。
10: 游客加微信复购，我们现在微信上的客户有1-2000个。
0: 在新年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各大快递企业靠前部署，设立临时揽收点位，提供协助打包等配套服务。
11: 一天发个1-2百件不成问题，东北、广西、海南、广东，就直接人家来包好单以后，人家直接走，我给他发走。
12: 安排的我们的驻守人员，然后在市场进行

0: 接10个小时的揽收水果，然后当天发出，然后保障我们的新鲜熟浆全国基本上在72小时全部都可以送达。
1: 为应对生鲜寄递高峰压力，全江各快递企业采取驻村设点、集中收寄、专线直配、全货包机、定制化服务等举措。6月1号起，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启动了原产地集货功能，来自全江各地的蟠桃、杏子、哈密瓜、葡萄等特色鲜果集中理货、分拣、装机，通过日均1架次全货机、300多架次散航发往全国，日均发运量达到200吨左右，单日最高达353吨。
2: 开通了农产品绿色通道，快进快出快配优先装机，运力储备量在400吨。开通了2、3、4线城市的散航直发，全国236个城市次日达。
1: 我国最大新煤产销基地加施县进入采收季，今年加施县种植新煤57万亩，预计产量41万吨，面积和产量分别占我国的50%、70%，全产业链产值预计100多亿元。
3: 这里是加施新煤的核心产区米下乡，全国各地的水果收购商呢，也是来到了田间地头和村民的家门口进行收购。加施新煤呢，也通过铁路、公路、空运等方式，实现24小时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4: 经营来了差不多4年了吧，今年的果子是比较多的，估计能收到25号左右吧。
1: 加施县新煤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今年又成功入选道地药材名录，实现了从优质水果到康养食材的价值升级。如今加施新煤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攀升至38.06亿元。
5: 我们今年种了36亩新煤，今年每亩达到7000元左右。
1: 加施县已建成县有1万吨级、乡有1000吨级、中心村有100吨级，总库容50万吨的冷链仓储体系，让传统仅20天的集中销售周期拉长到6个月错峰供应。同时，当地还加快发展精深加工，25家企业研发生产了果粉、果酒、果汁、果酱等22种产品。目前，加施新煤已实现全产业链发展，累计带动20万人就近就地就业，今年预计带动人均收入突破1.9万元。随着泾河县枸杞夏果采收工作的全面结束，各精深加工企业也进入生产销售旺季。在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清洗枸杞鲜果，并进行真空冻干锁鲜处理，随后分装成便携装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产品。
6: 今年厂区也新建了5菌车间，配置了8条新的生产线，单日的枸杞鲜果加工量可以达到50吨。
1: 截至7月，企业累计收购加工枸杞鲜果1500多吨，实现枸杞产品销售额2000万元，带动100多名群众实现就业。
7: 我来这边已经1年多了，离家距离也近，平时的工资在3000元到4000元。
1: 泾河县是中国枸杞之乡，枸杞种植面积达10万亩，培育枸�杞精深加工企业和合作社43家，打造27个品牌，开发出40多种产品。今年泾河县枸杞夏果产量3300多吨，预计产值4300多万元，带动全县近1200户种植户稳定增收。
8: 被誉为百草之王的天山雪莲是新疆特有的珍稀名贵中草药，自治区和兵团加快天山雪莲生态保护、药效机理研究和人工种植技术攻关，探索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山山脉最东端的科尔里克冰川，目前海拔是在3800米左右。这里白天的温度只有10几摄氏度，夜晚甚至会降到0摄氏度以下。但在这样高寒严酷的环境里，一大批天山雪莲迎来了盛花期。
10: 科尔里克冰川区域是东天山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兵团第13师启动东天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将冰川周边52万亩草场纳入禁牧管理。目前天山雪莲分布面积由原先的930亩增长至1500亩。与此同时，石河子大学韩博团队持续开展相关研究，从天山雪莲中分离得到106个化合物，并联合中国药科大学构建了迄今最完整的全基因组图谱，系统解析天山雪莲核心药效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径。
11: 现在的这个研究呢，就是更注重它到底是为什么起效，比如说它的抗炎的机制，它的抗氧化

0: 的机制，还有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有这种镇痛的作用。
1: 依托生态保护与科研攻关持续发力，天山雪莲的多元价值正被全面发掘。2021年，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动天山雪莲试种试验，成功攻关高原雪莲育苗难、成活率低等技术瓶颈。今年4月，首批30座大棚实现天山雪莲规模化人工种植，成活率达到90%。
2: 今年我们是要根据前面几年的实验参数，要对我们整个的大棚的进行一个改造，提高它的开花率。
3: 依托多学科科研力量开展技术攻关，以人工富裕技术实现资源有序利用，既守护好了天山的高寒生态，也让新疆独有的特色药用资源产生更大价值。
4: 今天，陇江携手丝路共赢2026陇商新疆行活动启动，活动为期3天，设置招商推介、商务考察等环节。新疆、甘肃两省区商会及企业代表深入交流，推进跨区域资源互济、产业互融、市场互通。
5: 新疆具有非常好的生物、植物和动物资源，我们在新疆建立了常态的生产线，在8月22号正式投产。
6: 新疆都有非常这个丰富的能源、农业、新能源以及特色文旅等优势。广东呢，陇商企业代表在全国分布的产业和行业也是非常丰富，希望能够带动三省之间更多的优势资源的联合和发展。
4: 2026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今天开跑，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有6200人参加。
7: 整体跑下来，能感受到我们新疆的人民的一个热情，感觉还很好。明年也肯定还会再来。
8: 我也品尝到了我们吉木萨尔的美食，都特别的美味。那之后呢，我还要在周边转一转，感受新疆的美丽。
4: 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将北庭国家湿地公园、亭州湾公园、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等城市核心景观与人文地标有机串联，让跑者在竞技之余深度领略吉木萨尔壮美的自然生态与深厚的千年文脉。
9: 以马拉松赛事为抓手，丰富文体业态，持续深耕品牌赛事 IP， 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
10: 本是学医出身，却与面包烘焙结下不解之缘。和田市民库尔班江吴布利卡斯木把中医食补揉进面团，赋予面包养生底色，在烘焙赛道上走出特色创业之路。
11: 大家好，我是库尔班吴布利卡斯木，和田市老源子面包坊经营者。从前我是一名中医，常年研究健康饮食，一直想把中医食补理念融入日常知识，让大家吃得健康，吃得营养。
12: 去年8月，我在自家园子里开办了浙江面包坊，我们坚持石磨磨面、老面发酵、柴火窑烤的传统工艺，同时结合中医食补理念，不多余添加，主打天然健康的口感。我始终觉得美食有温度的，每一次如面发酵、柴火烘烤都有用心在做健康吃食，看到顾客吃得安心、吃得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接下来我会继续坚守传统手艺，深进中医食补烘焙，研发更多和田特色的健康面包，把健康美味带给更多人。
13: 下面请看简讯。
4: 和田地区日前出台和田域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包括厂房建设、稳岗就业、贷款贴息等9项内容，进一步推动和田域特色产业补练、研练、强练。目前，和田地区登记在册和田域经营市场主体超过6000家，玉石矿企业31家，玉石加工厂店150多家，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5万人，全年和田域交易额约30亿元。 日前，民丰县组织开展2026年度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共向泥。

0: 亚和下游投放十万尾人工繁育的叶尔羌高原鳅鱼苗。叶尔羌高原鳅俗称狗头鱼，是塔里木河流域特有土著鱼类，在进化水体优化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维系流域生态平衡中有着重要作用。日前，品味新疆好产品今以来直播基地揭牌仪式暨产销对接活动在克拉玛依举行。克拉玛依市出台政策，对服务本地企业五家及以上的建成投用直播基地，最高给予一次性补助50万元。
1: 8月15号晚，2026新疆塔城第六届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开幕。本届艺术节为期3天，期间开展丝路明珠、琴戏中非文化交流、工会杯新疆2026年第三届国际烹饪大赛、巴格图口岸国门展演欢送仪式等12项主题活动。
0: 8月15号，在布尔津县，2026环阿尔泰山体育旅游交流大会定向越野俄罗斯式积木两个项目开赛，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82名运动员参加。定向越野是一项融合登山耐力与越野速度的高难度户外运动。俄罗斯式积木运动是俄罗斯经典传统民俗体育项目，考验选手专注力、力量控制与投掷精准度。8月17号至8月19号，普通高校招生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最后一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进行。征集志愿范围为高职专科批次未完成计划，可填报9个院校志愿，每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8月15号，神骏千载中土马文化艺术展、关林剑锋林峰写意人物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中土马文化艺术展展出67件套作品，系统梳理先秦至清代中华马文化艺术发展脉络。林峰写意人物作品展展出了林峰一批以新疆各民族为题材的水墨写意人物画作品。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特克斯县，感受绿意舒展的喀拉峻大草原。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在

慢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2026年8月9号，首届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落幕，14支队伍56场角逐，近3个月的鏖战，中场哨响那一刻，有人欢呼，有人落泪，更多人意犹未尽。一届江超联赛，新疆足球等得太久了，等他到来，等他站稳，等他生根。属于你们的冠军。一位多年致力于新疆足球事业发展，见证并推动了首届同心杯江超联赛落地的足协主席，怎么看待这场联赛？新疆足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他眼里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专访新疆足球协会主席许明。
1: 咱们的江超是刚刚落幕，但是很多人的感觉啊都是意犹未尽，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
2: 其实它不是一个比赛的结束，它是下一个目标的一个开始。现在我已经在考虑是借助这次江超为新疆足球今后的发展所搭的这个架构，今后怎么样去优化，今后的江超怎么开始怎么办更好，已经做这方面思考了。那当然了，球虽然打完了，但是全疆的百姓的对足球的这份热烈氛围，网上的议论并没有终止，还在热议之中。各地政府又在酝酿着我们是不是再把什么苏超了、粤超了，把他们的冠军队也请来和我们江超在新疆我们再干一场，这是地主队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它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它又是为今后的足球发展得拉开了新的序幕。足球它本身在新疆土壤丰沃，群众基础特别好，尤其是踢球的孩子又特别多，看球的观众绝大多数他们是真正是爱球的，这是一个社会足球。各地州一旦说成立队的时候，迅速就能把一支队伍拉起来，这就是一直埋藏在心底的一种热爱，有了这么个机会，就像春天春风一到就破土而出一样。这就是这么多年来对足球的热爱，愿意为足球做事，想有一天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舞台能够呈现自己的，这些教练员、裁判员、比赛监督，这些年他们的学习从未停止。
0: 这届江超联赛跨度之大，组织之难，创下了新疆群众体育赛事的多项纪录。从揭幕战到决赛夜，从主场到客场，3个月的赛程考验着每一个环节。更让人难忘的是赛场内外的那些瞬间，球员拼尽全力后的拥抱，球迷跨城远征后的欢呼，还有散场时那句明年还要来。
1: 这届江超联赛是汇集了14个地州，近500名各族运动员，56场比赛，每一场您都会关注吗？怎么来评价他们的表现呢？
2: 没有全部到场看，我去了几个地州，也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来看。我的一个目的就是借助江超把我们办主客场联赛的能力和水平把它全面提升，制定了一个标准，让它有效的都落实。我在伊犁看那个半决赛的时候，散场的时候呢，这个路上看我带的那工作牌嘛，就老人就停下脚步来给我讲今天的球怎么怎么，裁判哪个地方就吹的是可以不吹，可以吹，不仅能看球，还能评球，还能点球。这次江超10大进球排着首位的就是我们哈密队的一个，那脚是一个倒挂金钩，其实是堪比一波世界杯，非常的精彩。全疆各地州实力都在伯仲之间，谁都有机会，谁的运气好一点可能谁就胜了。是各地州都是举全地州之力来找这十几个踢球的这个爱好者。这次的组队呢又是一个多民族构成，和兵团打破了什么兵团和地方的边界，打破了学校和社会的边界，都代表自己这个地方最强的队伍。场上拼得很凶，但是拼完了以后大家都没有忘掉一个主题，我们的比赛叫同心杯，像16字一样团结在一起，那么自然

0: 这种意识去贯穿在每个队员的心中了。场上拼得再凶，结束了以后，大家击掌就是兄弟，私下就是朋友，这才是足球应有的样子。
1: 那么您之前也提到过，咱们这个江超联赛啊是最难办的赛事了，但是难度很大，最终还是办成了。现在来看啊，您觉得这届赛事办得怎么样呢？
0: 新疆六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这种跨度之大，难道超过了欧洲的五大联赛？之所以能办成，而且办得非常的成功，取决于几个方面。首先，党委的就是政府坚强的意志，14个地州精诚团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第二，广泛的足球热爱人口，这是一件深得民心的一件事情。群众拥护热爱，在举办的过程中，它自然就是有顺畅很多。那么第三呢，得益于我们足协为今天这一天的到来做了长期的充分的准备，裁判员的储备，比赛监督的培训，是这次比赛成功的重要的保障。按照国际足球竞赛管理的标准，结合我们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堪比中超联赛的一个标准的流程体系，竞赛管理体系，我们14个地州能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 您刚才讲到了有这么多的成绩哈，那么在这个成绩背后，对于办赛这件事儿，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和思考呢？
0: 足球比赛本质它就是一场旅游，一场内需的拉动。足球比赛又是一个社会治理的缩影。14个地州，一个比一个地州搞得有序，一里是场内的那干净利落的程度，各司其职，各把其位，有条不紊。通过一个足球竞赛，可以看到的是，就新疆的治理水平，在党中央的坚定的这个领导之下所发生的一个改变。
2: 江超联赛只是一个开始。今年夏天，全疆各类足球赛事持续铺开，从校园足球到乡村联赛，不同年龄、不同层级的赛事同步推进，新疆足球的 IP 正在出圈。而在这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两条线的延伸，一是基层的厚度。喀什地区去年学校联赛打了10000多场，今年推广到12个县，全年有望达到10万场。伊宁县的乡村联赛已经成为中国足协村超评选的第2名。二是青训的希望，全国78个青训实验地区，新疆占了2个，伊犁和喀什。国家给新疆的定位很明确，发现苗子，培养苗子，为各级职业队输送人才。
1: 除了江超联赛啊，我们也看到现在全疆它的各类足球赛事还在持续的开展中，可以说今年咱们新疆足球这个 IP 是出圈了。那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0: 这些年从打基础强基础开始，到这次这个江超的成功的举办，他已经把我们新疆这个竞赛的结构骨架就打起来了。今后这种全疆的联赛制一定会继续办下去。我走到哪个地方，这个认识我的人、不认识我的人，或者我知道我是足协主席，都要凑上来要说两句足球的事儿。江超虽然结束了，但是大家对江超的这种心情啊，没有平静下来。当这个国人们说中国足球希望在新疆的时候，你就有一种目标感了，你就有一种使命感了，你就不得不考虑这个，你以什么样的技术路线、什么样的技术风格培养什么样的队伍、什么样的人才，所以它是个系统建设。
1: 有了第一届江超的这个基础，现在不管是各地还是球迷，都在期待着这项赛事能够继续办下去。那么作为足协主席，对于咱们的江超往后怎么走，我们可以有什么期待呢？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把各个地区的你们当地的联赛打起来，把业余俱乐部建立好，把县级的也建起来，这满足更多的老百姓的这个爱足球的这个需要。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步这样让有条件的业余俱乐部能够变成我们新疆自己的地州的职业的化的队伍。如果我们14个地州有14支自己的职业队，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青训体系现在不断的完善，喀什大学成立足球学院，伊犁师范大学足球学院，师范大学的都有足球的专业或者足球学院。那么这些更多的人才出来了以后，是谁来带动？我们的出路只是中超、中甲、中乙，出路很狭窄。新疆这足球它的土壤这么丰阔，它就应该建立一个自己

0: 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
0: 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4: 对，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3: 妈，哎，
12: 走走走
13: 走走走。
3: 妈，哎，快快快快，爸，慢点啊。
13: 哎，哎，陆叔，你走了没有？
14: 妈妈，你爸来啦。
6: 大家好呀！
15: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九十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

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

0: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谈，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直飞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爪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1000多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箕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在它长不足六十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潜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潜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理，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

惊扰的传奇。他以青铜之躯继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以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功绩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

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阐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轨，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御，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十二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中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

0: 抓贼啊，就俩字儿。
1: 我的钱包。
0: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2: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3: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0: 他不是一般的贼。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船母，船母。

0: 你们大家都来看看啊！亲戚这么多了，
1: 毛病不来了，
0: 大家看看，人家不少，哎呀，真不少，不是你说这是看戏的为了啥呢？啊，还不就是为了看小秋燕的戏吗？角儿这一场红啊，挡都挡不住。
2: 是不是？
3: 师傅，都是您栽培的好，要不我也有不了今天。
0: 仙儿，宫里宫刀的说，你的戏比师哥呢还差了点火候。
3: 站的是头一个女角的光，但好好练，好好学，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咱们唱戏的不是有那一句话吗？活到老学到老，一无止境嘛，是不是？
2: 对，
3: 师傅，我都记住了。
2: 你看那些人头上啊，
3: 路数一汪汪啊，
2: 戏水不住的，
3: 上山唱啊，
2: 人数狂，
3: 一阵
2: 死来
3: 一阵上。

0: 杏儿啊，
1: 秀芝，秀芝，实在是没办法，再唱一出吧。晚上了，我们做的好吃的好好犀了犀了。
2: 杏儿师傅，
1: 喝点水，喝点水。
3: 秀芝，坐下，来师哥给你捏的肩。
1: 给你留点，
3: 师哥，我哪有那么娇贵啊？你快，你坐下歇会儿。
1: 师傅，再来一段外面幸运的重阳台了。
3: 杏儿啊，
1: 再来一出，喝口主持。
3: 杏儿，咱们唱放风筝。
1: 好，快上吧，快上吧。哎。

0: 王班主，定金我可早就交了。
1: 是，
0: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不能，不能，不能！
0: 说吧，大天儿，我这戏不能撤。
1: 您放心，你的戏我绝对撤不了。
2: 那我的呢？我出大价吗？对。师傅，师傅，又来辆马车。
3: 哎呦！哎呦！

0: 您这人了，哎呦，
1: 来，请坐，请慢走。哎呦，
0: 生意兴隆啊！
1: 托您的福，请坐，请坐。
0: 五爷，您这是？
1: 王满主，哎，我这次是来请戏来。哟，
2: 谢五爷。
0: 家月初六，我举三姨太，要大唱三天。啊，
1: 庄子，
0: 哎，
1: 王满主，
0: 哎，
1: 定钱。我的待遇
0: 不是，哎呦，谢谢您，五爷。
1: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0: 五爷，这世界上恐怖，他们的
1: 怎么？啊，这些都是来请戏的。
0: 就是啊，你看。
3: 哎，五爷在先，五爷在先。哦，初六呢，我们也热闹热闹的。
4: 恭喜五爷，
3: 给五爷做彩铃。
5: 五爷喝彩，
1: 好好好。那么到时候请诸位啊，前去捧场。
6: 一定
1: 啊，
7: 一定，五爷的，一定。
1: 五爷到齐，那就这么定了
0: 啊。五爷慢走啊。
8: 请。
9: 五爷慢走
10: 啊，慢走。

0: 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啊，我去酒馆了，太晚了，老板娘怕我路上出事儿，就没让我走。
0: 喝酒去了？
1: 哎，甜甜，没有，我从来都不喝酒，我也不抽烟。
0: 那你去干什么了？以后少到那地方去，在那儿学不出好来。
1: 哎，干爹，老板娘就是可怜我，还让我没事就去在那玩，还给我做好吃的。真的，我不会学坏的。
0: 老板娘对你是挺好，我看你们像娘俩。
1: 不是，干爹，她就是可怜我，真的，还有收我当干儿子呢。
0: 是吗？
1: 嗯。

0: 我听说你也想收小金栗子当干儿子。
1: 这孩子是挺招人稀罕的。
0: 孩子是好孩子，够可怜的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在这儿混命。你说他爹娘心咋这么狠？哎，也就是你吧，隔三差五惦记着他。听说你没有男人，有孩子吗？
1: 我没有孩子，我那死鬼男人留下我一个人守空房，没儿没女的，今后我依靠谁呀？
0: 咱不再找个主人？
1: 哼，残花败柳，谁要啊？
0: 残花败柳的不假，你有一双勾男人的眼睛啊。
1: 我勾着谁了？哥呀，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有不少的男人对我动心思，我都没看上。要是有你这样的男人对我动心思，那我一百个愿意。哥，你困了，被窝我都给你捂好了，进屋里睡吧。你在这儿也靠了大半年的了，妹妹我给你松松骨。

大哥，我的那些金疙瘩藏在对面林子的核桃树下面，要是能带出去把它烧开，我老婆他们等着去。

0: 咱们该好好想想怎么能从这儿出去的事儿，要不然说不上哪天我们大伙儿都得被埋到这儿。为了咱爹咱娘，为了咱老婆孩子，咱们也得想想办法。这段时间大伙儿动动脑子，咱们找个机会逃出去。
1: 589254267一共是多少？
2: 2314。
1: 对了，
2: 哎，常先生，人家西洋人没有这算盘，账怎么算呀？哎，
1: 那也得算呐，无非就是慢点呗。
2: 我听说他们有算式，什么加减乘除都有式子，也挺便捷。
1: 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0: 哎，对了，船家，我怎么听说自从你搬过来住以后，那间小仓房就谁都不让进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常先生，没这事儿呀。
0: 行了，专家，你就别瞒了，大伙儿都知道了。其实啊，也没什么啊，年轻人贪睡，等将来你成了亲就好了。
2: 爷俩在嘀咕什么呢？
3: 呀，
1: 掌柜的，
0: 没说什么，我正给他说算盘呢。
2: 川杰啊，
1: 哎，
2: 现在店里没事儿，你到对面福兴祥去讨笔账。
1: 啊，掌柜的，这讨账怎么说？您教教我。
2: 不用教，你看着说。
1: 哎，
0: 掌柜的。这福兴祥，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4: 爷们儿，把条收起来。账我认下了，不是不还，眼下没能力还。
1: 吴掌柜的，真不是我们逼账呀，眼下我们店里手头确实比较紧张。昨天山里的老区送了一车山货，我们手头没有现钱，硬是没收，把人家主顾都得罪了。您说您要是不还，我们的生意也不好做。俗话说得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个理儿您应该也知道。
5: 小兄弟，本来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去还账的钱，谁知道我娘蹦的一下就伸了腿儿，棺材本都没预备下，就拿去应了急。我娘她老人家一辈子受苦，我这当闺女的能眼瞅着让黄土筷子去砸她老人家的脸吗？你也是有父母的人，你能体谅人是吧？
1: 你这一说倒让我想起我姥姥和姥爷来了，他们死的时候我们也没棺材本，我娘硬是把院里的老杨树给杀了。
4: 唉，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罢了。回去跟你们掌柜的说，让他再宽限几天，等我有了钱立马还账。
1: 他家太可怜了，把我说的直掉眼泪。掌柜的，咱们也就再还两天吧。
2: 不能还，再去讨。
4: 你们掌柜的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当初我跟他借钱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不是说好了吗？账不定期，按日加息，他想要就要啊。你回去告诉他，账我还，息我付，今天要钱没有。
1: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还？
4: 我什么时候有了我什么还呢？
2: 他是这么说的？
1: 他就是这么说的。
2: 嗯，再去讨，看他还怎么说。
4: 他这是要逼死人命啊！你回去告诉他，我吴天东要钱没钱，要命有一条，他要实在要钱，让他抬口棺材来收尸。滚！
2: 安杰，你记住了啊，做生意就两个字，一个买一个卖啊，买要付钱，卖要收钱，中间一个钱字。这讨债的学问大了去了，你今天到吴掌柜那啊，三番两次的铩羽而归，知道为什么不？你犯了讨债的三大忌。这第一计就是个词字，天下欠账赊债的人只要不是胡搅蛮缠，那没有不可怜的。可是你一发慈心，你这钱就永远要不回来。这第二计啊，就是一个昏字，你第二次到吴掌柜那儿啊，他胡诌八咧，胡

0: 安海少，你就应该据理力争，结果你被他唬住了，对不对？这第三个字，就是一个懦字，这是最忌讳的。你第三次去，吴掌柜要死要活的把你给吓住了吧？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要合情合理，我把你逼死了我也不犯法，是不是啊？
1: 掌柜的，我于心不忍。
2: 你这个孩子就是太善良，这很好，我看中的也是你这一点。可是做生意善良是多余的呀，商场无父子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
3: 三儿啊，你这是咋了？不雨天啊？
2: 不是，娘，我以后怕是要学坏了。 咋能学坏呢？今天夏掌柜考我的试了。考什么呀？
3: 考逼债，他说我不及格。咋不及格呢？他说我心态善良了，不会要账，这样做不好生意人。
2: 三儿啊，娘不懂咋做生意。
3: 可是娘知道夏掌柜不是一个教人学坏的人，你就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吧，啊！哎，
2: 娘，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做生意。等俺长大了，俺让你和俺爹多过上好日子。娘知道，娘的三儿将来一定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3: 别睡你二哥啊，让娘操碎了心。
2: 娘，没事的，我二哥他就是那脾气，等过两天他肯定就回来了。
3: 都怨娘啊，娘那天真不该那样打他。
2: 娘，你说我二哥他会不会去找我爹了？

0: 诚信是什么呢？
1: 诚信就是大树的根。
2: 这一棵大树看起来枝繁叶茂的，就是因为它有根。
1: 没有根，大树怎么活呀？俗话说得好，人心是杆秤，斤两称分明。要想生意好，诚信是个宝。
3: 是
1: 啊，
4: 小掌柜的，
2: 来
4: 好雅兴啊，给小学徒的说生意的？
2: 没有，下雨天没事跟小徒弟磨牙呢。哎，你来的正好，前几天啊我进了几副露台膏，成色我看不准，你是行家，你给瞧瞧。
4: 我正忙着呢，改日吧，山里给我送点货来，现金一时不凑手，你欠我那笔款子还是先还我吧。
2: 好说，唐先生，给吴掌柜打款。

0: 件衣服，掌柜的叫你呢。小花，走，再见。走。
1: 怎么了，川杰啊？心里难受了？
2: 掌柜的，我一直把你当圣贤看待，你也整天给我讲诚信，可你骗了我，人家吴掌柜的根本不欠咱们账，是咱们欠他们，你却把我当猴耍，让我他们要账，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骗我。
3: 切，你哭什么呀？

0: 出息。
1: 我当时为了什么呢？孩子啊，我是给你讲了诚信，没错。可是我给你讲的呀，是大诚大信。咱们生意人讲的诚是什么呀？信是什么呀？啊，就是无欺无诈，价格合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0: 乱吆喝呗。
1: 对不对啊？如果讲实话，啊，你说做买卖哪有不挣钱的？这个东西啊，我赚了你3倍的钱，哎，你们买的不如我们卖的精，能这么说吗？啊？还有同行来了，人家问你，哎呀，你这个货是什么进价呀？你想卖多少钱啊？能交底吗？不能。所以说啊，做生意讲的是大诚大信。我让你讨账啊，我不是骗你，我是用了一计，这个计啊，36计上有，叫瞒天过海。我是在锤炼你呢。
2: 掌柜的，您要是这么说，我心里就透亮了，我还以为你耍我呢。
3: 明白了吧？
2: 你又想干嘛？
3: 喝水啊。

0: 五爷，他们来了。哎呀，陈五爷，陈五爷，王班主，哎，都来了，
1: 都来了。啊，这个啊，就是小秋燕吧？啊，
0: 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叫五爷好好的端着端着啊，
1: 怕什么？五爷要不吃你。
0: 来，让五爷瞧瞧。过来呀！哎呦，这家伙啊，长得鲜灵灵的一朵花嘛，真招人疼啊！你说，你看，哎，你说这早上上秋，这穿的这么单薄，这不冷得慌吗？
2: 五爷家里有了是皮袄，待会儿选几件啊。哎呀，这丫头还吃的害羞了。
0: 五爷，孩子害羞了，不是你多包涵。我稀罕还稀罕不过来呢。我呀，哎，就稀罕这样的，长得浓眉大眼啊，有骨头有肉的。你瞧瞧，这。
2: 哎呀，这馍一把肉兜兜的啊！跟我家三儿比起来啊，我家三儿没了啊！那五爷，咱把那个唱戏的事再商量商量。
0: 哦，
2: 你请。
0: 好，来商量商量。
2: 哎，王班主啊，
1: 哎，
2: 今儿晚上这出大戏香，我可有说的了。
1: 哎，五爷有什么吩咐，你尽管的说。
0: 今儿个是我大喜的日子，
2: 是，
0: 我洞房里要见红，戏台上也要见红。哎，五爷，这怎么个说法呢？王班主，你把这个塞到小秋燕的裤裆里。
2: 唱到张生和莺莺撕毁的时候，就让他从裤裆里把这个扯出来，啊，这就叫见红，啊！
0: 那个五爷，哎，这恐怕不行，小秋燕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这让她的脸有花割呀！哎，有什么不行的？啊，哪家大姑娘还不得走这一回呀？啊！
3: 我花钱请你们唱戏，要的就是这个彩儿，没这个彩儿，你们唱什么呢？啊，我跟你们说啊，在我这个地面上，只要我一句话，再大的角儿也没戏唱。五爷，您这么做是糟蹋人呢。
0: 哟，糟蹋人。 哎呀，你说我糟蹋你了，啊？你好好说说。

0: 我是怎么糟蹋你的啊？你还知道糟蹋啊？小丫头，不就是个唱戏吗？啊？
1: 那个，五爷，您要是这么说的话，这戏我们不能唱。
0: 怎么不能唱？怎么不能唱？啊？王班主，我花钱请戏，叫你们唱什么就来唱什么，我请帖都发出去了，啊！你们说唱就唱，你们说不唱就不唱，我这脸往哪搁？啊？哼！不唱也行，不过得给我撂下1000块大洋，否则的话，这戏就得。
2: 师父，
0: 王班主，我告诉你们，今儿个是我跟三姨太的大喜的日子，请你们来是来助兴来了。哎，你们不给我助兴，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哪来的劲儿啊？就这么定了。栓子，
3: 哎，
0: 送王班主他们到厢房。
1: 哎，五爷，
3: 王班主，请。
4: 师傅，咱们跑吧，趁天黑之前，咱们跑
5: 跑跑，往哪儿跑啊？跑啊！你以为跑出大院就没事了？跑那还跑？
6: 师傅，快想个辙吧。
7: 是啊，师傅。
4: 要不咱给他钱，咱现在没钱，咱以后赚钱给他呗。
1: 小丫头，我就明知胡说，咱就挣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5: 你说这不能整，
8: 你说这早知道陈五爷是这种人，他给多少钱咱也不能唱啊，这戏
9: 不能给他演。
6: 你现在还说那些玩意儿有啥用啊？你说
5: 你这不
1: 行了，咱们别犟了。
6: 师傅，
1: 师傅得抓紧时间想办法啊。
6: 师傅，
1: 哎，这想啥招呢？
10: 拿个主意呀。
1: 仙儿，是师傅知道你来咱这唱戏的嘛，就怕人家瞧不起咱，可偏偏遇上这么一家主，你说，咱要是不唱，咱这1000块大洋上哪去弄去？
2: 就是啊。
1: 哎呀，
2: 师傅，别说了。
11: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4: 拜拜。哎，
1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

0: 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

0: 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

0: 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

0: 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

0: 这丫头啊，哎呀，不上妆就够迷人的。这一半呢，好家伙，能迷死个人呢。哎，你瞧瞧这个扮相，你看看，这活脱脱的这个，就是个小狐狸精啊。这叫人扛不住啊。
1: 你呀、啊，就是邪性。
0: 我邪性、啊、你等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得叫你试试，你看我邪性不邪性。
2: 哎，我说大伙儿，待会儿啊还有彩儿呢啊。保住你们，大开眼界啊。
3: 五爷，
2: 什么彩儿啊？给大家吐个风吧。我说这个时候不能说啊，不能接锅啊，你们大家听好吧啊。来吧，
4: 锅底是兰花草的褥子，
5: 盖底是天兰花的被呀。
2: 扯呀！
5: 原来我草的背呀，
0: 哎呀！扯扯扯！
5: 周围的爱好花草当做那挡风的墙啊，哎
0: 呀！扯扯！

0: 都歇着呢。
1: 怎么回事？
0: 小秋燕，这是我们老爷送给你的，你扫了我们老爷的兴，我们老爷还送彩头给你，好大的造化啊！
2: 送我礼干什么呀？我又不是他姑奶奶。
0: 你怎么这么说话？那当官的还不打回头礼呢？这礼呀，你是非收不可。我们老爷吩咐了，他设宴邀请你一个人，只要你陪我们老爷一夜，世代舒服了，不但亏待不了你，昨天的事儿就一笔勾销。
1: 怎么说话呢？啊，怎么说话呢？哎，
3: 你给我滚！
4: 仙儿不是那种女人，告诉你们老爷，
5: 妄想
0: 干什么？你
5: 放你这条狗！你真拿我们戏班没人的？
1: 走走走！
5: 干什么？
1: 走走走！
5: 走走走！
1: 走走走！
5: 走走走！
1: 干嘛了？

0: 干嘛呢？还想不给我乱的？你们都有什么可横的啊？还想动手打我？告诉你们，我们家少爷在衙门里可是说的算的，你们得罪了我们家老爷，等着，等着挨收拾你们！
1: 滚！去！滚！滚！滚！滚！去！滚！去！
0: 胆大包天，
2: 不识抬举。
3: 打了我的脸，还摔了我的礼，我的脸面全让他们丢尽了。
4: 敢在我这头上动土，
5: 来，
4: 把那王老勇给我叫来站着。
6: 是。
7: 师傅，
5: 这件事他们肯定不能算完呐。
8: 这个陈五爷这是把仙翁死了比，
3: 就是，
8: 咱不能眼睁睁的瞅着仙儿这么往火坑跳啊！
4: 人来了。
9: 来了，进来了。
10: 王班主，我们老爷有请。
11: 五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抬抬手，放我们西门。
10: 我说啊，你就别在这磨叽了。
11: 你说出大天来，他也没用。只要叫小秋燕乖乖的到我这里来，什么事都没有啊！不然的话，哼，我不但叫你赔我这银子，马上把你送到官府去。
10: 五爷，你要是硬这么做的话，怕是要出人命的。小秋燕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刚烈的很呐。
11: 好啊，刚烈好啊！啊！ 这骑马要骑烈马，玩女人，他一点玩个烈女不是啊？那他给劲呢！五爷，
10: 你欺人太甚了吧！你这不是埋汰人吗？
11: 你说什么？我埋汰人？埋了的！今儿个我就埋汰埋汰你！
12: 师傅！师傅！
13: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再这样下去，师傅就没命了。师傅，师傅，再这么的，师傅就要没命了。这戏班子，这戏班子还得活呀！这戏班子，师妹，仙儿，咱们现在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4: 仙儿，仙儿，师傅，仙儿，师傅，仙儿，我求求你，老天爷啊，仙儿，你真的睁不开眼了吧？仙儿，仙儿，师傅，仙儿，把门打开。

0: 咱都得好好活着。走吧。
1: 疯了，疯了！快！

0: 五爷，他来了。
1: 五爷，哎，快！
0: 算了，
1: 哎，
0: 没见他身上带着什么家伙事没有？
1: 放心吧，五爷。

0: 小君，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那一定会来的。
1: 你可把五爷想反

祖师爷保佑，保佑仙儿能平平安安的回来。我们对不住仙儿，可是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咱是人家菜板上的一块肉啊。

0: 王班主，人给你们送回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这事儿就算了了，你们可以走了，抬进来。
1: 仙儿，
2: 燕儿，
1: 仙儿，
0: 仙儿，
2: 仙儿。

0: 把师傅叫来吧，问师傅句话。
1: 哎哎，师傅，师傅，贤儿，我跟你说句话。
0: 师傅，咱还往北走吗？啊，
2: 再走几天呢，就到元宝镇了。
0: 这关东咋那么大呢？
2: 咱们走走停停，停停唱唱，所以道就行得远。
0: 师傅，我不想跟你们走了。我留下来的话总给你们添麻烦，我想找个地方一个人好好的清静清静。
2: 贤儿，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你去的地方就要到了，我带着你呀、去找你男人啊。
0: 我不想去找他了，我也没有脸见他。
2: 贤儿，师父，我明白你的意思。贤儿，咱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咱得好好活，咱得想开点。
0: 师父，从认识你到现在，我还没听过您唱的戏呢。

好心的街坊啊，走山里采草，脸上的泪呀，走寺里骂一声。

0: 掌柜的，您喊我。
1: 川杰啊，赶快去换件出门的衣服啊。
0: 这眼看天就黑了，换衣服干什么？
1: 今天是重阳节，我要带你出去赴个宴，让你见见世面。
0: 掌柜的，我不敢，东家们的宴席我不敢上。
1: 啰嗦什么呀？让你去你就去，谁说让你上桌面了？我是让你见见世面。
0: 哎，那行，我还真没见过大世面。
1: 快去吧。
2: 爹，我也去。
1: 上哪儿啊？女孩子上桌面不让人笑话呀。
2: 那川家还是伙计呢，他能去我也能去。爹，
1: 好好好，让你去让你去。死丫蛋儿。
3: 不公不公，失敬失敬啊。
4: 元璋老弟，何以姗姗来迟，我这可是恭候多时了。
1: 小女非缠着要来呀，怎么劝也不听，所以来迟了，失敬失敬。
4: 哎呀，元璋弟，这你就太见外了，另外又不是外人，带来又有何妨？哦，伙计来了，这就是川杰。
1: 哎，是是，我把他带来让他见见世面。
4: 哦，
0: 东家，这是我们东家送上一点礼品，不成敬意，还望您笑纳。
4: 好好好。哎呀，元璋，你这个徒弟伶牙俐齿，懂得礼数，都是你调教的好。
1: 客气客气了。
4: 来来来，入座吧。
0: 东家们的席面，我们当伙计的万万不敢造次，我站着伺候东家就行了。
4: 嗯，元璋，入座，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请请请。哎，元璋，里边请，里边请。哎，大家请请请请，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啊。哎呀，当年曹孟德是煮酒论英雄，今天听那菊花怒放，咱们元宝真是群贤毕至，何不来个赏菊论觞？哎，
1: 好，好，好，好，好，
4: 来来来，喝一个，
1: 来来，
4: 喝一个，
1: 来来，魏公，哎，
4: 哎呀，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各位啊。你说咱们家家都供财神，无非就是关老爷、赵公明嘛。可是谁又能说明白，咱们商家早是年间的佼佼者是哪位呢？嗯，
5: 哎，依我之见呢，陶朱公得算那一个。
6: 嗯，那吕不韦也得算是一个。
5: 是。嗯，西汉邓通得算的。
4: 是是是，哎，这三位应该算。还有呢？
5: 嗯，刚才各位说的都是春秋秦汉的商贾。
4: 嗯，
5: 我以为本朝的商贾非胡学也。

0: 魔术。
1: 那是。这个人我知道，非常了得呀，人称红顶商人，那买卖做得大呀，遍布全国，富甲天下，就连朝廷都得跟他借银子嘞。
2: 我跟你说，
0: 诸位，
3: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在咱们元宝镇，要想立经商之正气，哪一点最重要？
4: 哎呀，那还用说吗？
3: 赚钱嘛。
4: 非也，
3: 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诚实。我说的这个诚实，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人说适当的实话。咱们生意人免不了世故圆滑，可是一味的世故圆滑，那无异于自弃于世。可想而知啊，谁愿意跟一个永远虚伪没有真话的人打交道做生意呢？但是一味的光说实话也不行。我打个比方，刚才木工请我的徒弟入座，是实话还是客套呢？如果是实话，木工会说你是伙计，你不可以入座，这样就伤了这个孩子的自尊。木工的话非常得体，夸奖是实话，让座是客套，对吧？
1: 老板说的对，说的好啊！
3: 好，来，我敬大家一杯。
4: 传杰啊，
5: 哎，
4: 我要考考你啊，今天这个酒席上哪是上座啊？
5: 这跟我们山洞的规矩差不多，今天的上座是木东家。
4: 我倒点水。
5: 掌柜的，我来吧。
4: 你让他去，我还要问你呢。坐在上座有什么讲究啊？
5: 按照我们山洞的规矩，菜应该先给上座上。
4: 嗯。
5: 要是有鱼的话，鱼头应该冲着上座。
4: 嗯。
5: 今天有一处，要是放在我们老家那儿，就算是失礼了。
4: 什么地方失礼了？
5: 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桌子上的木纹应当冲着上席，而今天却是横对着木掌柜的，这叫不顺，不是失礼是什么？
4: 哦，到底是孔孟之乡来的人啊，有道理有道理。
5: 掌柜的，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就是乡下的规矩也比这儿多，比如说家里面来了客人，辈分再高的女人也不能上席面，就像我家一样，我家要是来了客人，都是我大哥陪客，我娘是从不上桌的。
4: 这么说，今天我带玉书去是有些失礼了啊？这官礼啊，就是比官外的礼数多。你接着说。
5: 哎，掌柜的，今天我和木东家把桌上的米粒捡着吃了，是不是有点儿？
4: 有点抠门是不是？孩子，勤俭是美德啊，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自把有时当无时，这些话一定要记在心里。到厨房弄点吃的吧，啊。
5: 哎，

0: 翅膀。
1: 什么呀？谢谢。
0: 谁让你谢了？你要是再敢说女人不上席的话，我就在院里扇你的尿褥子。
1: 别呀。
0: 是吧？

0: 兄弟们，你们看看啊，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出啊，可偏偏让我给看到了。我这心里像刀扎的一样在流血呀、啊。为了运金子，王大牙死了，大金栗子也死了，这两个兄弟也没了。你说我这当大贵的，我能不心疼吗？ 可我心疼，我也替不了他们呢。就算我不整治他们，那官兵能饶了他们吗？那些靠咱们金钩吃饭的胡子能饶了他们吗？落在自己人的手里，好歹能落个囫囵尸首。要是落到那帮人手里，那可就惨了。要运金子。
1: 运吧，看来呀，谁也抵挡不住金子的诱惑呀。其实啊，我也想运，但我更怕死啊。你是把头。 把那两个兄弟的后事给处理了吧，弄得风光点儿。
0: 自己的兄弟死在自己的手里。

0: 老朱大哥，咋的了？又撂倒两个啊？
1: 是。哎呀妈
0: 呀，又是为了运金吧？
1: 可不是嘛。哎呀，我算看明白了，想要运金比登天都难。大贵说的对，这金子能比命贵重啊？啊，我是不想干了，我要净身出山了。
0: 话都这么说，可老金钩没有甘心净身出去的。哎呀妈呀，是他呀，他还欠我酒钱呢。不过他可是个好人呢。哎呀，说句实话，谁见金子谁不心动啊？那是什么呀？是房子，是地，是三妻四妾，罗马成群呢。到了手的金子，谁愿意撒手啊？再说了，也不能白干一场啊。
1: 人和人想的不一样。
0: 也许是吧。大拿把头，官兵土匪，那是在金钩布着的三张网，插翅难逃。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听我一句劝，别再玩命了。我真的对你好。
1: 大妹子，你劝我没用。我身上是一点金子都没有，我是想开了，白干就白干吧，等头开春我就回家了，我回家种地去。
0: 行了，大哥，到我那儿喝口热酒，走走走走，汤壶热酒，走走。
1: 我想在这待会儿，这都是好兄弟。
0: 那我先回了啊。哎。

0: 老将军爷，咱就在这儿赶考了。
1: 不考咋整？
0: 俺看看满金沟啊，你最有主意，你就领着大伙儿啊，把我带出去呗。

0: 姐，还有黄花儿。
1: 哎呀，那我是啥时候？我是啥时候到啊？都急死人了。

0: 小了，做什么事儿啊？前怕狼，后怕虎的，我呀，跟你说不着了。
1: 三弟，老院又收云金的事儿了。
0: 小孩子，别问这事。
1: 昨天晚上他们在林子里又碰头了，肯定是说这事儿。我看他们成不了事儿。

0: 这场雪可真够大的，没这玩意儿驱寒还真不行。<笑>我倒还有一个驱寒的法子。对，山场子这么多人，你忙活得过来吗你？有心开饭店啊，不怕大肚汗。
1: 我得死的，要是死了，就扔山下去喂狼吧。还活着呢，给他搞热汤热饭，打发他下山吧。
2: 哎，把头，哎，醒醒，醒醒，来，醒醒。
3: 不识地方也敢来，来这干啥？我是从山东来的，闯关外闯到了这儿。
2: 闯关外？那你到山场子来干啥？
3: 我在道上跟没过门的女婿走散了。大姐，你能给我口吃的吗？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 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 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 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房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 自己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

0: 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

0: 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

0: 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

0: 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

0: 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绳子都给我备足了啊！谁要干那拉屎不擦屁股的活就给我滚蛋！
1: 把头，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2: 什么时候拜老把头开具啊？
0: 拜了，我自由安排。
3: 拉倒吧，我就不信，天底下有你这样痴情的女人。慢点喝。
4: 大姐，我说的真的是实话。
3: 不管咋说，你一个女人家总得有个盼头，不管投奔谁总得有个依靠。不打算找你的男人了？怕他不要你了？天底下臭男人都一个德行，他们到处玩女人行，自己的女人让别人碰碰就像掘了他们的祖坟。
4: 姐，你怎么了？
3: 想当年我也是个黄花闺女，许配给邻村的一户大户人家做媳妇儿。临出嫁前几个晚上去听戏，不知让哪个拉血的鬼摸了一下屁股，我啊的叫了一声，女婿家就不要我了。
4: 后来呢？
3: 后来就臭在家里了呗。瞎子瘸子都不惜的要我。
4: 那你一直都没嫁人啊？
3: 没嫁人，可是啊，我也没闲着。打那以后啊，我就到处偷男人，我偷一家就把一家做得人仰马翻。后来让人给抓住了，绑着扔到河里，也是我命不该绝啊。老把头救了我，我就跟着他闯山场子了。
4: 姐，没想到你的命也这么苦。
3: 仙儿，照我说你不能再回去找你的男人了啊！你不是黄花闺女，他指定不会要你，就是要了你，你在他面前一辈子也甭想抬头做人了。一个女人啊，她怎么活不是一辈子？我现在活得不就挺好吗？
4: 姐，你们能留下我吗？只要在山场子给我口饭吃，我可以给木把子唱戏，还要洗衣服做饭。
0: 不行，你不能留在这儿。这老林子不是女人待的地方，就是个男人在这待上一年，也得扒层皮。
4: 爷爷。

0: 爷爷，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您就留下我吧。
1: 多余的话就别说了，吃完饭快走吧。
0: 老把头，
1: 雪窝里你那半拉袍子，给他带上吧。
0: 既然我在这待不了，那我现在就下山。谢谢你们赏我口饭吃，救了我的命。

0: 在山上怪孤单的，正好来了一个妹妹，你就留下她和我做个伴儿。她可以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儿，那在山场子不就热闹了吗？
1: 留吧，留下就是麻烦。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染缸里捞不出白布来。
0: 你知道她身世多可怜吗？你这个老东西，不闻不问的，心肠怎么那么硬啊？
1: 你干啥呢？
0: 我愿意干啥就干啥。我告诉你，人我留定了，你管不着，我就把他找回来。
1: 倔脾气又来了，不听我的话，早晚得出事儿啊。

山神爷爷老码头，不用忧来不用愁，今天俺们来拜你，香火齐了，你受用了。

0: 红姐，你不用什么都帮我干，我能干。
1: 来人呐！
0: 好像有什么动静。
2: 嗯。哎，坏了，我下的套子套着人了，我得去看看。
0: 嗯。
3: 哎哎，你这哎。

0: 你乐啥？没看见被套着了，快赶紧解套啊！
1: 我都套个啥呢？原来套个孩崽子，跑这干啥了？
0: 爷们心里憋屈，出来散散心，咋的？
1: 好大的爷们啊！还穿开裆裤吧啊？让我瞧瞧！
0: 哎，哎，你干啥？
1: 让我瞧瞧！
0: 你，
1: 哎，哎，哎，哎，哎，哎。臭小子，力气也不小啊，看样子你比一头骡子好使。我给你解套吧。
0: 你说话当真？
1: 吴奶奶说一不二。
0: 你快呀！这是你设的套啊。哎，
1: 算我晦气。
0: 哎，前面是山场子吧？还想做木包？
1: 哎，没断奶的崽儿吧？想做木包？回家吧。
0: 啊，回不去了。
1: 咋了？
0: 俺出来是找俺爹的。
1: 回家吧，把头是不会收留你的。
0: 找不着俺爹，俺不会回去的。

0: 华涛，我领一个闯山场子的，进来啊。
1: 谁让你把他领来的？打把他下山，我这不收。
0: 这是我领的吗？这是我下套套住的，非要跟着我，我赶都赶不走。
1: 你跟我说的，留下一个了还不够啊？给他弄点吃的，吃完了送他下山。
2: 华涛，俺有的是力气，你把俺留下吧。过了这两个对当雪，你不撵俺，俺自己也下山了。
0: 现在说啥都没用了，先走吧。
2: 把头，把头，
0: 哎、走啊！
2: 把头，
0: 别说，
2: 你把他留下吧。
0: 走，来，进来吧，烤烤火，我给你弄点吃的。
2: 仙儿姐。仙儿姐，
3: 成武，
2: 仙儿姐，你咋在这儿呢？啊，
3: 你俩认识？红姐，她就是船王的二弟船武。
0: 哎，闹了半天是一家人呢。啊，我去化点袍子肉啊。哎，来坐。
2: 哎。

0: 说，你哥一直就没有信儿了。
1: 嗯，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娘的眼睛都快看瞎了。姐，姐，要不你跟俺回去吧，娘要知道你回去不定咋高兴呢。啊，
0: 春武，姐不能再去你家了。姐嫁过人，当过戏子。姐，
1: 姐，是你的错。
0: 春武，啥也别说，听姐话，自己回去吧。这不是养人的地儿，你何苦来受这份罪呢？
1: 反正你不回去，俺也不回去，俺留下跟你作伴。不信了，俺没三儿出息。

0: 这份苦，你看见人木包是咋干活的了？
1: 我啥活不是人干的呀？
0: 那行吧，吃完饭姐带你过去看看。

0: 我们能吃到这份苦，只要能陪着亲，啥苦都能吃。
1: 老板，这样让，让你来找我，
0: 还不知道老板头答不答应呢，姐不方便去问，自己去问问吧。

0: 人累。
1: 谁他妈偷我酒喝了？大个子，你又喝我酒了？
2: 我没喝呀。
3: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
2: 老头，有人偷酒喝了。我这次可真不是我。
3: 谁偷的？
1: 谁偷的？快承认呐！
2: 哎，起来！哎，你给我起来！我问你，是不是你偷酒喝了？
1: 我喝了，咋的？
2: 哎呀，兔崽子，偷喝酒还打人，我你，哎呀，你酒是你的，你还不动手？哎呀，我
1: 天哪，小兔崽子，你过来。老头，
4: 想留下是吧？
1: 啊，
4: 好，这月16是我的生日，我想热闹热闹。3天之内，你要是拖只狼回来，我就留下你。
1: 行，老头，你说话算话吧。
4: 我说出口的话，句句是砸在木头里的钉子。拔不出来。
5: 窗户
3: 啊，
5: 窗户会套狼吗？
1: 傻狍子跟兔子俺都套过，没啥难的，应该差不多吧。
5: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那狼多厉害啊，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呀，姐，你就放心吧，咋的也给你套回只狼来。

0: 去找啊，崇武。
1: 你以为老杜一真的过生日吗？他一年不知道要过多少生日，要整人就过生日，把人撵出去套牢，游戏可大着呢。
0: 这么说，爷爷是故意瞒着崇武的？
1: 要不说你们傻吗？这周围哪有什么狼啊？北山上倒是有狼，一群群的，可没等船坞套着，我就被狼咬死了。继续搓心口，使劲儿。这样不行，救不活他，得想其他法子。

0: 红姐，红姐，你说川武是不是去北山了啊？他昨天晚上一直说这事儿，咱俩路上说的话他都听见了。活该，那是他自找的。他肯定是去北山了，他一定去了。你有完没完啊？他要真去了北山，那才算条汉子呢。
1: 不行，我得找爷爷去。
2: 爷爷，我求求你了，你放过川武，别折腾他了，你就留下他吧。这是山场子，不是戏班子。这儿的角是我，不是你，还轮不到你说话。我让他套狼，自有我的道理。 他要是没能得套狼，就没能得活在这儿。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能活在这儿的都是兽，长得锯齿獠牙的兽。你告诉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套不着狼，就走人。

0: 收工了。
1: 哎，好嘞。
2: 什么？
3: 哟，
0: 好大一只了！
4: 不行，我就想吃。
3: 行啊，兄弟，真套着了。
5: 嗯，不行。我看，我看。

0: 哟
1: 哟，你怎么修了这？哦，
2: 厉害，不容易啊，
0: 有点本事。
3: 大个子，
4: 不用你，
3: 你带他吧。
2: 好。
3: 我没想到这孩崽子能拖一只狼回来，你帮他的吧？
5: 怎么会是我呢？我哪有这本事？
3: 切！你瞒不了我。那狼身上有枪眼儿，我都看见了。看来你还真喜欢这孩子了。
5: 对，是我。管不着，吃吧。
3: 护犊子，
6: 姐，俺已经留在山场子了，你咋不高兴呢？
7: 你以后干啥都得跟姐商量，听见了吗？

0: 我跟你说，你快说说，你干啥回家吧？啊！姐哪儿也不去，姐没人要。谁说没人要了？俺哥回来，他会要你的。他不能不长良心。他要是不要你，我废了他。
1: 红姐，来穿上。谢谢红姐。
0: 谢啥？
1: 俺知道，要不是你放那一枪，俺治不了那狼，俺以后会报答你的。
0: 姐不用你报答，也不用你谢，我还会护着你的。
2: 别蹲下！慢走啊！慢走啊！慢走啊！慢走啊！慢走啊！停！停！
3: 不行了！啊！哎呀，小子！
2: 哎呀，怎么回事？
3: 不行了！
2: 来，兄弟！
3: 行了。
2: 爷们就喘口气儿，再来！
4: 哎哎！
5: 我来，
4: 红姐，你走开！
5: 天哪，不错吧？去，好嘞，
4: 等等，让我提提鞋再走。哎呀！
6: 爷们儿不白活了吗？啊！
7: 你们这些小子，别欺负个孩子，都是把守过过。你们不是爹娘养的，
6: 这老娘们护犊子！
7: 伙计们，明天是过小年儿，大伙手里活紧着点啊！晚上还得辞灶呢，糖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站起来哟！哦。

呀呀娘，娘，我回来了，玉叔也来了。

0: 娘，今天过小年，你
1: 又是一个没良心的。看样子，你二哥真的是找你爹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0: 七叔啊，你多加点柴啊，烤烧的暖暖和和的。哎，这回暖和了吧？啊，来，来，玉叔，这都是你二哥在山里采的山货，吃啊。
1: 大娘，你这屋子收拾的真干净啊。
0: 干净什么呀？
1: 二哥他就一直没有消息啊。
0: 那个二马蛋子，不管他随便管哪儿都能跑点食吃，饿不着。
1: 都怨我爹，我爹要不把他辞了，二哥也不至于跑了。
0: 哎呀，行了，别肚子疼怨张姑了。其实你爹应该怨俺，俺要是不跟他发那么大的脾气打他，兴许他还不会跑。
2: 娘，我二哥那人你还不知道啊，上来二皮脸那劲儿，就跟你撂蹶子，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你还有脸说他呀？你呢？上来那个劲儿，小脸一勾勾，几天你都不说话。不过俺这船姐有一点好，她不会骂人。
2: 俺还有一样，不会打人。
0: 拉倒吧你啊！平常日子你呀、啊、性子是挺黏的，上来那哑巴狠劲儿也真够呛。上回啊，他把他二哥……
2: 哎娘！
0: 行了，娘不说了，不说了。玉叔啊，不是俺夸俺这儿啊。你看传杰平常心计挺多的，可是他会体贴人呐。这将来他要是有了家吧，对老婆孩儿还不挺多高贵呢？也不知道哪个姑娘将来能开眼找这样的老爷们儿。
1: 谁愿意给他当媳妇儿啊？还得天天给他扇尿褥子呢。
2: 你再说我。
1: 哎，大娘，你看他。
0: 放心吧你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动你一个手指头。

0: 看我，
1: 哎，
0: 你跟我说实话，那个狼是你自己掏的？我知道他会帮你的。
1: 爷爷，你是曹州来的吧？
0: 嗯，他跟你说什么了？这不行，这张破嘴早晚我得给他缝上。
1: 爷爷，这个是刀疤吧？
0: 嗯，你说这个吧？
1: 啊，对对。
0: 嘿嘿嘿嘿，这是我身上的第一个疤，是为了我姐。我姐啊，叫本村的一个恶霸老财给糟蹋了。为了给我姐报仇，我得入殓了。有一天，带几个弟兄冲进了恶霸老财的围子，一口气就杀了他们六个。跟着也挺的吧？
1: 那你出来那么多年，不想家呀？
0: 哎，想家。

0: 里的亲人都被官兵杀绝了，没家了。这老林子就是我的家了。
1: 感觉红姐的口音

0: 家主，一波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 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

0: 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

0: 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会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 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

0: 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近日历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5: 他们不止一

0: 一个人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作案特别。涉及意外，连环盗窃，他不是一般的贼，职业贼。
1: 那么这里的人呢，
0: 跟别人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小猪，你害怕了？大伙说获胜了，瞅准机会，趁着老虎打盹儿，一起行动。不行，时候还没到。你不知道。
1: 我们有几个人已经找到了逃出井沟的小道，那儿没官兵，土匪也很少到那儿，这可是万无一失啊。
0: 阿燕，听我一句劝，大伙儿的秘密就不是秘密，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千万别轻举妄动。
1: 你不走就算了，俺等不及了。俺们要是失成了，你可别后悔。
0: 你们要是实在不听劝，那就走吧。万一走不成，就赶快回来。进屋之前把金子藏好。

0: 安迪，你咋不走呢？
1: 我走了你咋办？
0: 安迪，我跟你一块儿走，惹不带金子肯定能出去。
1: 要不是惦记着金子，我早就走了。大黑丫头说的对，攥在手里的金子没有放下来，凭什么白干一场？干爹还有事儿没有？

0: 我怎么觉得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好像有人跟踪我们似的。你少疑神疑鬼的，开弓哪有回头箭？要回啊，你自己回去吧。弟兄们，咱们走，走。
1: 你们看，你们看，那边好像有人。
0: 坏了，我看咱们今晚是出不去了，他们早有准备。
2: 大伙赶快先把金子藏起来。
1: 管他要大哥问，咱咋说啊？
2: 哎呀，就说咱们大伙回家，都别找人有金子，说出来金子没了，人也得死，都把牙咬住。哎，
1: 好，走吧，走吧，快快走。
3: 大家都起来，都给我起来，啊，快点。
4: 大家伙都回来了啊！昨天晚上这外边挺冷吧？啊，老朱、小金栗子留下，其他的人都到金把头屋里去。他那屋里炉子烧得热乎，还烫了好酒啊！啊，他会好好招呼大家的。
3: 都快起来，快起来，起来都说说。说说你们昨天晚间都干啥了啊？只要你们能说清楚，大贵绝对不会难为你们啊！起来，快快快！
4: 老朱啊，哎呀，哎，老朱兄弟啊，哎，到我屋里坐坐。
2: 好，
5: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哎，哎。
4: 没事儿，那是金把头和大家伙唠嗑呢。
5: 没事儿，这事儿我可没掺和。
4: 我知道，我知道。老朱啊，我呀早就把你看透了。坐，
5: 好。
4: 你呀是个讲义气的人，
5: 我最佩服讲义气的人了。
4: 啊，哎，今天咱们哥俩得好好的喝一杯啊。
2: 大哥呀，哎。我可不敢和你称兄道弟，这，
4: 你这说哪话了啊？哎，我能和你朱老三交朋友，那是我的造化呀！来，
2: 那我就造次了。
5: 哎，来来来，
4: 干！我呀，你们都误会了，你们以为我。跟你们过不去，
2: 错了，都错了。
4: 你们淘的那些金子都跑哪儿去了啊？我是一粒也没捞到，那都是官府的。
2: 可这话又说回来了，
4: 你说我就不想弄点，我就不想发财吗？错了，我想了。我做梦都想了，可这想归想吧，你说这金子能随随便便的就运出去吗？啊？哎，你四周看看啊，那官兵和胡子把咱们的金沟围的那是铁桶一般呢，这就是一张网。我也是这网里罩着的人，插翅难逃啊。你不知道吧？他们在咱金沟有眼线，哎，
2: 有眼线，
4: 哎，
2: 那眼线会是谁呢？
4: 不是我，也不是你，这人藏得很深呐。我一直琢磨，这到底是谁呢？
2: 不管是谁，和我没关系。
4: 别让他没关系，咱让他有关系。老朱啊，我十分器重你，我想和你。

0: 吓我一跳。
1: 没事没事，来回屋子。
0: 你先回去，我去看看。
1: 那你快点啊，等你喝酒呢啊。
0: 好，哎。

0: 老板娘。
1: 哎，
2: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朱哥，哎，你脚咋的了？哎呀，
0: 说出来怕你笑话，我出门撒尿去。我这一出门啊，一看一个袍子在那儿呢，我往上一站，他吓了一跳，扑棱就跪下了。这是到嘴边的肉，我得追啊，我就追，追来追去，追到树林子里了。我这哎，追追追追追追，扑腾，我就掉一大坑里了。
1: 你看，你多冒失啊！真要掉在陷阱里，你就没命了。那太危险了，你。
0: 没事。
1: 好了，我给你烫壶酒压压惊啊。
0: 老板娘，你这儿咋这么清静啊？刚才你出去了？
3: 没有啊，大白天都这样。你们这些留在荆州过冬的男人呢，我看了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心事不清啊。自己觉得猴精八怪的，外人看得清清楚楚，你也一样。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啊，我是真心对你好，真的，你看不出来吗？这个金厂啊，听老年人说道光年间就开了，最盛的时候啊，来采金的人有好几万人，每天能出四五百两，你算算一年能出多少。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几个人带着金子逃出去。淘金人有自己的金子，那是他们做了几百年的梦。嗨，
0: 我这个穷淘金的有啥梦做啊？哎，你们女人都做些啥梦啊？
3: 做啥梦？做有你这样的老爷们厮守一辈子。哎，
0: 我得回去了。
3: 哎，你这人真是的，怎么就不进娘们儿？
1: 我今天有话跟你说。
0: 有啥话说？
1: 我知道你家里有老婆孩子，嫂子也挺好看的，我喜欢你，这你知道对吧？我也不指望你明媒正娶，也不想缠着你不放。我也知道你是女人裤腰带拴不住的爷们儿，我就想要你在这安个家。

0: 我跟嫂子两头做大，你说好不好？大黑丫头啊，你还真当我不近女色呢？啊，就你这个姿色，要高一钱，嘿嘿，我跟你说吧，我数着手指头拨弄拨弄，在我手里过的女人，不止一档。你，真的？嘿，有一回我靠上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犯事儿了。
1: 让人抓去给杀了！<笑>
2: 这回老朱同意和咱们一块走，前几回他说时候不到，都说中了。
1: 对对对，是是是。
2: 这会儿大伙都听他的，请示，不听他的不得好死，
1: 不听他的不得好死。
2: 老朱，你说。 怎么办吧？怎么走？
1: 跟我说呀！这回咱们这样。

0: 快点，快！
1: 什么呢？
2: 老金钩淘金的。
1: 我还不知道你们是老金钩呢。这去哪
2: 儿？大伙儿本来想在这儿冒个洞，开春接着再干。可实在是太想家了，想回家看看。
3: 对，想家了。
4: 回家。
1: 想回家？我看是想运金子吧。

0: 说过了，这次咱们是探路，谁也不许带金。大伙儿要都像老燕儿似的，不守个誓约，不心齐，这金咱们一辈子也运不出去。
1: 这回咱们做的密不透风，是谁走漏了消息？我看呢，这眼线就在咱们中间。
0: 都是生死弟兄，别互相怀疑了。

0: 喂，小半搭子，老肚皮在哪嘎达？
1: 你出来干啥？
2: 哎呀，我推你怎么了？还他妈挺冲
1: 你！哎呦，
3: 大哥，妈，找把头吧！哎，把头在马架子里边呢。大哥，消气儿，消气儿。
2: 小半搭子，
3: 还他妈挺横实。
1: 这是谁啊？
3: 这人我认识，他叫大熊。
2: 哎，他是大熊啊，怪不得这么凶。
3: 小点声，这人可不简单呐。听说这半拉山都是他哥的，咱

0: 还有这么尊的娘？哎，小娘们还羞答答的，有味儿。你躲什么躲？
1: 大哥，我真是洗衣服做饭的。
0: 我管你是干什么的呢？我看着女人，还没人能跑了我的手心儿。
2: 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
3: 放开他！
0: 什么水？
3: 哎，放开他！

0: 小半搭子，力气他妈还挺大，想救美啊，来呀、啊，救啊！
1: 他妈一个大老爷们欺负女人有啥本事？
0: 他妈嘴还挺硬，我他妈一枪打死你！

0: 我还是个孩子呢，你犯得着跟他动刀动枪的吗？哎，
1: 老杜毕，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周围三厂子，哪个见了我老熊不是爷爷长爷爷短的？我今天被这小子给羞辱了，我老熊以后怎么出去混呢？怎么见人？
0: 不过你要想找回面子，得动点真格的，拿枪比划人。
1: 算什么能的？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事儿没完。
2: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啥说的了。要不这么着，你定个日子，你们俩一对一决个胜负。
1: 好。
3: 不过，光这么决个胜负也没啥意思。你想咋的？
1: 咱们立个生死状。
0: 行，我替他赢下了。你定日子吧，
1: 明天。你小子给我等着，都闪开，去。
0: 山场子，你们是待不住了，趁着天没黑，赶紧走吧。爷爷，我们俩要是走了，你咋办呢？甭管我，我在山场子混了多少年了，什么人我没见过。赶紧走吧，不用为我担心。
4: 凭啥不走？要走也跟他走。你这孩子你！
0: 你再说天不怕地不怕，这不还有馅儿吗？得为馅儿想吗？再不走，天黑了，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5: 是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过这劫再说吧。

0: 川武，你不能走！
1: 是，川武，你不能走！
0: 不能走！
2: 不能走！
0: 不能走！
2: 川武，你小子不能不仗义！你们俩拍拍屁股。

你们俩把我们撂在山场子里，明天大雄要问起你们俩，他能饶得了我们吗？川武，俺和你说实话，你走，老独臂一定会倒霉。

0: 行了，
1: 行了，行了，窗户。老兄，窗户手下留情了，给你留了一条命。你们俩的恩怨，是不是就算了了？大哥呢？老猴子，哎，送老兄下山。
2: 老爷，留我一条命。
3: 怎么那么傻呢？

0: 哎，老朱啊，
1: 哎，
0: 这伙计们都干啥去了？哎，
2: 喝酒去了。
0: 怎么着？
3: 为老爷难受吧？
0: 我说什么来着呢？那帮子人一脑袋高粱花子，不行，成不了大事。要想成事儿，那咱俩联手吧。你再好好想想，啊，我不急。什么时候想好了，找我去啊！要想运金子，没我，你们谁也成不了事儿。

0: 全认了，这辈子是走不出金沟了。
1: 这倒不容易吧？我呀，在这个地方干了十多年了。
2: 你说这是地方不熟啊，还是人头不熟啊？啊，
1: 我都熟啊。
2: 你说我不想运金子吗？啊，我比你们谁都想啊。
1: 可是，这古人说得好，要想成大事，那得天时地利人和。如今这个天时有了，这大酱缸还没化开，可能趟过去了。这地利呢，这带我熟悉，就差人和。如果你能跟我联手，那就齐了。
0: 哎呀，不过少爷，
1: 不过要想把金子运出去，哎，我问你一句啊，你是要金子还是要命？
0: 命和金子我都要。
1: 你能不能舍一个？
0: 一个都不能舍。
1: 你这是何苦啊？
0: 你看，我不能白干了。

古人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想得金那就得舍命，没有肯舍命的，这金子还是运不出去的。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0: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 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

0: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

0: 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7: 别干
18: 了。行
17: 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歌舞同乐，举杯相迎，

0: 老朱，你不说大贵有办法吗？说给大伙听听。
1: 是啊，说给大伙听听。
2: 这办法简单，八个字儿：舍命吞金，运势过关。
3: 啊？这不行，
4: 那是要死的。
3: 我看这绝对不行。哎，
2: 大贵说的对，咱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该走过的路线也走了。官兵和土匪对咱们走过的路线都熟悉，咱们十一个人不能再去送命，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没用过，我看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5: 那不行，
6: 算了吧，
7: 太要命了，
8: 谁愿意干呀？
9: 太多了，这么多人，谁愿意去？
2: 那这样
10: 不行的，
2: 这样，咱们听天由命，抓阄。行不行？
11: 行，这行。
12: 只能这样了，
13: 就这么定了。
14: 哎呀，叔叔大爷们，我劝你们别干了，咱要金子干嘛呀？反正我是不干了。
15: 不行！
14: 哎呀，干爹，你放了我吧，我不干了，我求求你了。
2: 行了，别求情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能改。不过吞金的不能白死，咱们立个誓约，啊，吞了金的，咱们把尸首运回山东老家，行不行？
16: 行，
2: 给家里置几场好地，没有成亲的给娶房姻亲，
17: 这合情合理。谁要是不守信约啊，咱就整死他。
3: 对，整死他。
17: 老朱，你带着大伙儿，咱发个毒誓。
2: 老天在上，咱们十一个人，此番运金，死者为尊，厚葬养亲。不守誓约，处死无论。
18: 不守誓约，处死无论。
2: 那咱们抓阄。这十一个树棍，谁抓到最短的，谁就吞金。从那边先开始抓，这边。

0: 藏到这儿。放心。
1: 不行，
2: 哎呀，干爹，为啥呀？
1: 你知道，
2: 干爹，
1: 行了，不就是一条命吗？我替你吞金。
2: 干爹，你也不能死，你不能死。
1: 不，谁让我是你干爹呢？就这么定了。
3: 老朱，你见过像你这样的爷吗？你的后事我们一定会给你办得风风光光。
2: 干爹，你不能死啊！干爹，你别死！干爹！
1: 行了行了，走，我领你去见大黑丫头，我跟她的酒账还没结。

0: 你眼力不错，我就是赫勒斯的兄弟，你们要找的人，你可以报官领赏了。
1: 我
2: 你不用说了，你是土匪的眼线，明天我就要运金了，你可以给土匪通风报信了。老果子是不行的，你亲自出马吧。
3: 娘，俺们家有尊亲，他是听我的，别让他爹去死。娘，
1: 孩子，今天娘也活不成了，咱们造孽太深了。
2: 天底下我就没见你这样黑心的娘们儿，我那些冤死的兄弟能饶了你吗？你这都为了啥？
1: 老朱大哥，事到如今，我说实话吧，我是土匪的眼线，老果子也是，他帮我帮送信儿，大金人、小金人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眼线，可我这是被逼无奈呀、啊，我的闺女还攥在土匪的手里，我要不做眼线，土匪就糟蹋我闺女，我死里糟蹋呀！今天你就杀了我们娘俩吧，死在你手里。
2: 杀你，我杀过无数洋人，没杀过平头百姓，老果子是头一个，他是自找的。我不杀你是念你的好，我知道那天我掉在陷阱里是你救了我的命。
1: 老朱大哥，你不杀我，你也听我一句劝吧。官兵土匪大大小小的把头，眼睛都顶着金子，你防了东防不了西呀、啊！你别跟大伙往网上装了啊！
3: 干爹，你别走了。
2: 开弓没有回头箭，死活我认了。

0: 这在兵书上的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嗯，
0: 哎，明天呢，你和他们从大

0: 大哥，你这招够绝的了啊！这回可是万无一失了。哎呀，事成之后，老麻子沟四舅家见面。
1: 嗯，
0: 哥，完事之后，你可不能自己卷金子跑了啊！
1: 你看，这怎么会呢？哎，好歹咱也是表亲呢，啊！
0: 其实你跑了我也不怕，嫂子和侄子我已经托人把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找不着我能。大哥别多心，我这是为你好，这你还不知道吗？啊，
1: 不是我多心了，兄弟，是你多心了。
0: 我，
1: 哎，你说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那你大哥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啊，一言九鼎，四舅家见，啊，
0: 外面什么动静？
1: 啊，没事儿。那些个彪子在做梦分金子呢。

0: 今天的事儿啊，大贵就不便出面了。咱们大伙儿也都心照不宣，喝了这碗酒，啊，咱马上就启程。来，干！来。
1: 老钟，看你的了，把它吞了，拖住一口气把它吞了，是死是活，那就靠老天爷了。来吧，
2: 霸道，事到如今我也没二话了，兄弟们，你就给照顾好了。
1: 放心吧，那我就吞了，来吧。这金子不太好吞，阿道，再给我倒点酒吧。好。
0: 来吧。

0: 什么的。
1: 一个伙计死了，我们把他送到老家去。
0: 有没有炸弹？
1: 没有，绝对没有。长官，你不信你就搜一搜吧，啊，让长官搜一搜吧，
2: 搜一搜吧，啊，
0: 活人不搜，搜死的。
1: 真是，长官，长官，死者为尊，就别打扰他了，求你了啊，长官。
0: 废话，给我搜。
1: 啊，不是，长官，长官，贵爷，我真的什么也没带。
3: 就这些人要运金子了啊？
4: 什么也没有。
0: 没有。
5: 老傅，
6: 伙夫，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蛋，
1: 还说没有夹带，这是什么？
2: 噎死我了！贪嘴差点要了我的命。
1: 打开看看，里边什么东西？
3: 大人，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消息不会不是？每个人都给我搜！
4: 是。
5: 可以，来，
1: 没有，
6: 真的没有。
1: 大人，
6: 报我来，
3: 报告大人，找到了。啊！
1: 还有什么话可说？
7: 这不是我的。
1: 按照大纪律，
7: 查。不是，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冤枉啊！有人在丧，
1: 周地正法，
7: 这是有人在丧，有人在丧。

0: 弟兄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哎，朱大哥，朱大哥，是我给官府报的信儿，我就是想让你们把他引开。咱都是为这些进贼啊！这个，这兵符，不，你都拿去。只要你饶了我一条老命啊，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啊，大哥！这些就这些了，大哥，这是我这些年的全部心血，我不要了，这金子我不要了，你放了我，大哥！你跟我说实话，贺老四是不是你和金把头？ 勾结官府、土匪，把他杀掉了。你们不是一直想找原来和贺老四一起干的人吗？
1: 你是啊。

0: 大哥，我不是人呐，你饶了我吧，大哥，大哥。
1: 为了那点金子，你害死了我的兄弟，你害死了那么多人。
2: 大哥，那个，那四个马蹄铁都是有钱雇的。

进入

0: 好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山场的活完了，大伙儿钱也分了，散伙酒也开喝了，大家这就要分手了。这几个月，我老把头要是得罪了谁？
1: 是没办法的事儿，大伙儿多多包涵吧。啊，行了，
2: 把头，大伙儿心里都有一本账，没有你老独臂做把头啊，咱这山场子火不起来。把头，我替你一大碗。好，好，好，好，好样儿。
0: 这人呢，挺有意思的，两座山不碰面。
3: 两个人没准什么时候就能碰面。川谷，松花江水肥了的时候，没准咱爷俩还能碰面。那就水场子，我牌上见。
4: 爷爷，俺记着了。
5: 老码头，我们大家也敬你一碗。
6: 来，就你的。好，敬你们。
7: 姐，离开山场子，咱去哪儿？川武，听姐的话，回家吧。
8: 不会。
7: 姐是有家不能回，你咋就非要跟着姐呢？俺也不知道为啥，反正你去哪儿俺去哪儿，有俺在，谁也甭想欺负你。

0: 姐。
1: 红姐，安姐呢？
2: 早走了，天没大亮就走。

0: 上午来，我吃点啊。凤姐，来。二哥，你这出去干啥去了？都把娘急死了。
1: 娘，你瞅啥呢？
2: 怎么觉着像是你爹回来了？
3: 娘！
4: 哎，娘，等等！
3: 娘！

谢天谢地啊，太爹，这回回来你真的不走了？我说的事儿就不会变。我打算搬到村东头去，咱们现在有钱了，置他几场地，盖他六间大房子，咱们好好过日子。哎呀，这全家人都齐了，就差传闻了。这孩子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呢。

0: 那王爷在吗？在在在，来跟我来啊！哈
1: 哈，不错不错不错，这技艺啊有所长进的啊！
0: 王爷王爷，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儿啊？这么慌乱？
0: 禀告王爷，大事不好了，京城大乱了，革命党已经控制了紫禁城，皇上让小的转告您，躲避为上，保命为重。哎呀，

0: 阿玛，皇上怎么样了？哎呀，
1: 皇上啊，下了训律诏，袁世凯这个狗东西，他做了大总统，咱们大清国呀，是彻底完蛋。
0: 啊，那咱们怎么办呢？
1: 现在市面上真是乱得很呐。也不知道这革命党下一步子会折腾出什么来。
2: 侄儿啊，不能久留了，
1: 你呀，还是到三个江口你舅舅家去避一避吧。啊，
0: 阿玛，那你呢？你去哪儿啊？
1: 我
3: 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留在这儿，守着祖宗给我传下来的基业。
0: 阿玛，咱家还有什么基业呀？这么些年家产都变卖光了，就剩下这栋老房子了。阿玛，你跟我们一起走吧。啊，
1: 都不去，我这样就够对不起祖宗的了，我还能去哪儿呢？
4: 都马里脚，快点，快点啊！
5: 把那箱子抬过来，走。
4: 小心呐，小心呐！
5: 行
4: 啊，
5: 盘子、瓷器、
4: 东西去拿去吧，东西没摔坏了。
6: 哎，拿回来，拿回来。
1: 仙儿啊，你来府上七八年了吧？你都看着了，你这个主子，这成天呐，除了吃饭就是琴棋书画，别的呀，他什么也不会。到了他舅舅家呀，要好好的照顾他，到时候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7: 王爷您就放心吧，格格对我恩重如山，又是我主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不会让他有一丝差错的。
1: 那好了，车我都给你备好了，明天啊一大早咱就走，道上你们都小心点儿啊，嘴呀、啊、都紧点儿，咱都别乱说话。我给你备那些银子，都省着点花啊。能给你们的就这么多了。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9: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 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9: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

0: 即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

0: 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 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00。

0: 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旅客朋友们，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5: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6: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7: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今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算力网作为六张网之一，被纳入国家顶层战略部署。抢抓国家东数西算发展机遇，新疆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与区位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速迈向绿色算力新高地。
2: 我们现在是在皖江绿色算力科技产业园，这里是新疆正在全力打造的国产算力出海枢纽核心阵地，依托自主研发的算力调度平台，这里打通了全球3000多个算力节点，可调度20000多张计算显卡，服务80000名用户，业务辐射俄罗斯、东南亚以及整个中亚市场。
3: 今年以来，算力平台用户较2025年同期提升3倍，托管使用量提升100倍，海外托管服务也有了显著发展。
1: 皖江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有

0: 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已建成投运算力1021匹。磁源是人工智能处理与生成信息的基本单位，也是当前主流的计费标准。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磁源生成高度依赖算力，而算力运行又以电力为重要基础。依托新疆丰富的绿色风光算力资源，今年七月，一带一路 Token 出海战略联盟成立，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链主企业，联合国内头部大模型 AI 基础设施企业共同组建，打造面向中亚的标准化 Token 供给基地，填补了国内 Token 出海领域协同平台的空白。
1: 打通国内增速计算算力网络与中亚低延迟算力通道，我们再进一步开拓中亚市场。目前已重点推进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并与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对接。
0: 新疆绿电资源充沛，截至六月底，电网总装机容量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凭借得天独厚的新能源优势，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智算规模近3万匹，基本形成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拉玛依市、哈密市四大算力集群。这里是位于昌吉市的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 AI 短距项目部，工作人员正在专注打磨短距画面。
2: 你看这个墙前面是不是没有出现过，他们在一个水渠，后面没有墙，后面是田野稻田，这里突然变一个墙，是不是是个船帮？
3: 这是公司刚刚完成的一部 AI 慢剧，它是还原了一段历史故事。那么现在呢，正在做最后的修整。现在同时有5部剧集正在同时的进行制作。那么有了算力的支撑，在这个公司里 ，AI 慢剧已经成为盈利的重要板块。
0: 这家企业自制的短剧已登陆国内外各大短视频平台，剧集单部时长20至30分钟，每月平均产出短剧80部。
2: 一个组是5到6个人，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专属项目，平均一天2分钟左右。我们项目就是最近甲方给的那个剧本特别多。
0: 依托丰富的绿电资源和不断夯实的算力基础，昌吉州算力资源已经直达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内核心算力枢纽。看中当地的区位优势算力资源，这家企业深耕数据标注与数据服务核心业务，业务范围已延伸至辅助智能驾驶、自然语言大模型、医疗心电图标注、 AI 短距制作等10多个领域。
4: 我们使用的算力成本相对比有20%成本的优势。我们的慢剧包含了多语种的慢剧出海的分量已经占到我们的60%，未来我们会扩展更多的小语种类的业务。
0: 今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国家算电协同试点省份，新疆有序扩容绿电低碳算力中心规模，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效纳，同时加快搭建自治区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实现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高效衔接，积极融入全国算力一张网。依托绿电直连、园区微电网建设，新疆将进一步压降算力运行能耗成本，有序引导更多东部算力项目落地天山南北，擦亮绿色算力名片。
5: 紧扣交通强区建设部署，我区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多条交通动脉施工提速攻坚。
6: 在伊犁，省道28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施工攻坚阶段，重点控制性工程塞尔布拉克河特大桥正在加紧建设。大桥全长1727米，跨越京伊霍铁路、国道218线及塞尔布拉克河，跨铁路主墩转体工程是全线最大施工难点。
7: 转体工程总长是144米啊，然后单体重量达到了2.8万吨，计划是今年我们要完成这个朱气墩的这个下部工程。
6: 省道28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全长11.54公里，截至七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2.01亿元。项目计划2028年8月竣工通车，将打通伊宁新机场快速集散通道。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吐鲁番市也全力推进国省干线、高速通道、农村公路等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眼前是省道24线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施工现场，路基填筑、沙漠路段防风固沙等关键工序正有序推进。项目全长181.8公里，按双向4车道、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建成后将

0: 一步优化吐鲁番区域高速路网布局。今年吐鲁番市公路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45.22亿元，一至七月实际完成投资33.2亿元，超额完成阶段性计划。在吉台县、省道228线、省道240线两大省道改扩建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其中省道228线改扩建工程迎来关键节点，路基涵洞工程基本收尾，施工重点转入路面主体工程阶段。省道240线改扩建工程全线完成路基封顶87.9公里，路面工程累计完成70%。
1: 水稳基层滩铺完成75公里，沥青下面层滩铺累计完成60.5公里，力争在今年10月底完成全线贯通。
0: 两个项目总投资超过43亿元，均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规划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区域发展堵点，盘活沿线能源文旅资源。
2: 8月15号，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新疆主场活动在阿勒泰市举办。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宣传形式，集中展示新时代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阿勒泰地区是全疆唯一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地区，多个县市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据了解，14-5以来，新疆加快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率完成国家目标，碳达峰、碳中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已构建完成。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全长3046公里的世界最长环沙漠生态屏障顺利合拢，美丽新疆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今年一至七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达85.3%，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剔除沙尘天气影响，区域重污染天数下降1.7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下降14.9%，持续增多的蓝天，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直观。周末里，不少市民来到乌鲁木齐水磨河沿岸休闲纳凉，享受清新空气。
3: 蓝天白云随时可以看到，现在是空气好，环境好，出来玩心情好。
2: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套精准发力的大气治理组合拳。今年以来，我区对108家企业持续开展143项一企一策深度治理，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淘汰落后燃煤锅炉，推广绿色出行，同时深化兵力协同，常态化开展联合帮扶与执法检查，推动大气治理向精细化转变。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一套脱硝精准喷氨改造项目就实现了污染物协同管控。
4: 1号炉、2号炉抽氨的分别可以达到11.5%到11.65%，年节成本大概是10万左右，完成区域氮氧化物深度减排的任务。
2: 眼下自治区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燃煤锅炉分类整治等治理措施，确保入冬前完成各项工程改造。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日前印发，明确2026年长期护理保险覆盖全区职工医保参保人群，2027年将全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群纳入保障范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旨在满足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需求。我区出台实施方案，将探索建立与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更好地满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实施方案规定，所有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保，长期护理保险费率统一为0.3%，根据基准费率变化动态调整。在参保缴费方面，单位职工按月缴费，费率由用人单位和个人按同比例各分担0.15%，用人单位缴费基数为职工工资总额，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收入。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按单位职工政策参保缴费，退休人员费率与单位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费率从0.15%起步，之后每年增长0.05个百分点，至2030年达到0.3%，由个人和政府按同比例分担。18周岁以下人员可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保，不单独缴。

0: 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用于本人及近亲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6月，进驻新河县的湖北沅江医疗工作组立足基层医疗短板，通过搭建远程诊疗通道、师徒带教、基层义诊等举措，培育本土医疗力量，提升县域医疗卫生综合服务水平。
1: 日前，新河县医共体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开展了一场跨区域远程会诊。一名重症患者病情复杂，湖北沅江医疗专家联合院内医护人员连线湖北宜昌后方专家线上研讨，最终确诊为脑膜炎，并制定系统化治疗方案。目前患者病情平稳。
2: 以前看病跑到大城市，花大量的时间、大量的金钱，现在在家门口，我的姐姐的病情也是沅江专家诊断治疗得到了稳定，非常感谢。
1: 沅江工作组进驻医院后，常态化开展教学查房、临床实操、专题培训、师徒结对，把微创诊疗标准化救治理念完整传授给本地医护。短短2个月，医院顺利开展无痛胃镜异物取出、无痛胃肠镜一体化等27台次疑难复杂手术，多项技术填补县域医疗空白。
3: 沅江专家倾囊相授，我们现在的应急处置能力、专业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面对更加复杂的疑难病例，我们也变得更加有底气。
4: 多项微创技术、高难度技术的成功开展，补齐了我们医院和我们县诊疗短板。
1: 在深耕临床技术的同时，工作组下沉一线开展公益义诊，深入乡村为群众免费问诊、筛查，普及健康知识，累计服务群众1600多人。
5: 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新技术，培养新人才，打造新技术，通过加强与后方的联动，将我们的技术真正的留在新河。
6: 昨天，陇江携手丝路共赢2026陇商新疆行活动启动，活动为期3天，设置招商推介、商务考察等环节，新疆、甘肃两省区商会及企业代表深入交流，推进跨区域资源互济、产业互融、市场互通。
7: 新疆具有非常好的生物、植物和动物资源，我们在新疆建立了常态的生产线，在8月22号正式投产。
8: 新疆都有非常丰富的能源、农业、新能源以及特色文旅等优势。广东呢，陇商企业代表在全国分布的产业和行业也是非常丰富，希望能够带动3省之间更多的优势资源的联合和发展。
0: 昨晚2026年 CBA 夏季联赛库尔勒比赛在巴音体育馆落下帷幕。决赛中，北京控股男篮战胜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夺得本站冠军。
6: 昨天下午，首先进行的是季军争夺战。比赛开始后，江苏肯迪亚男篮与山西汾酒男篮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快，比分交替上升。精准投篮和强硬防守不断点燃现场气氛。经过激烈比拼，最终山西以94-80取胜，获得本站比赛第3名。随后的压轴大戏，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对阵北京控股男篮的冠军争夺战上演。比赛一开始，双方就展开高强度对抗。新疆借助主场优势频频冲击篮下，北控则依靠快速反击紧咬比分。最终，新疆以76-99不敌北控，获得本站比赛亚军。至此，2026年 CBA 夏季联赛库尔勒比赛圆满结束。联赛期间，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先后走进博斯腾湖景区和偃旗县，开展文体交流之旅，以篮球为桥梁，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在博斯腾湖景区，队员们漫步连海世界栈道，浏览大河口西海渔村景观，欣赏全国最大野生睡莲群落与连片芦苇湿地的浩瀚湖景。随后，队员们来到偃旗县体育馆与球迷见面，为球迷献上了富有活力的篮球表演赛。
9: 当地的球迷热情感到非常的震撼，大家很喜欢篮球这项运动，希望他们能保持热爱这项运动，健康成长吧。
6: 最后，队员们又前往7个兴佛寺遗址，感受偃旗县厚重悠长的历史文化底蕴。
10: 我们也热诚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偃旗走一走、看一看，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了解偃旗，爱上偃旗。
6: 2026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昨天开跑，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共有6200人参加。
11: 整体跑下来，能感受到我们新疆的人民的一个热情，感觉很好。明年也肯定还会再来。
12: 我也品尝到

0: 到了我们吉木沙尔的美食都特别的美味，那之后呢我还要在周边转一转，感受新疆的美丽。
1: 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将北庭国家湿地公园、庭州湾公园、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等城市核心景观与人文地标有机串联，让跑者在竞技之余深度领略吉木萨尔壮美的自然生态与深厚的千年文脉。
2: 以马拉松赛事为抓手，丰富文体业态，持续深耕品牌赛事 IP， 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4: 和田地区日前出台和田域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包括厂房建设、稳岗就业、贷款贴息等九项内容，进一步推动和田域特色产业补链、沿链、强链。目前和田地区登记在册和田域经营市场主体超过6000家，玉石矿企业31家，玉石加工厂店150多家，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50000人，全年和田域交易额约30亿元。日前，民丰县组织开展2026年度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共向尼雅河下游投放100000尾人工繁育的叶尔羌高原鳅鱼苗。叶尔羌高原鳅俗称狗头鱼，是塔里木河流域特有土著鱼类，在净化水体、优化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维系流域生态平衡中有着重要作用。8月15号，在布尔津县2026环阿尔泰山体育旅游交流大会定向越野俄罗斯式积木两个项目开赛，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82名运动员参加。定向越野是一项融合登山耐力与越野速度的高难度户外运动。俄罗斯式积木运动是俄罗斯经典传统民俗体育项目，考验选手专注力、力量控制与投掷精准度。8月17号至8月19号，普通高校招生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最后一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进行。征集志愿范围为高职专科批次未完成计划，可填报9个院校志愿，每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8月15号，神骏千载中土马文化艺术展、关林剑锋林峰写意人物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中土马文化艺术展展出67件套作品，系统梳理先秦至清代中华马文化艺术发展脉络。林峰写意人物作品展展出了林峰一批以新疆各民族为题材的水墨写意人物画作品。
3: 8月6号到14号，托克逊县青少年赴北京、湖南开展研学实践活动，85名各族学生先后走进故宫、北京大学、中国科技馆、湖南橘子洲头、韶山红色教育基地等地，在行走中感悟祖国大好河山，在实践中传承红色精神。
5: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智，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0: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 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

0: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抓贼啊，就俩字，
2: 我的钱包，
1: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3: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4: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1: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3: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谁啊？
1: 老大，我出来一下。
0: 什么大半夜的？哎，营长，你怎么来了？有任务啊？
1: 不光是任务，命令。
0: 出什么大事了？你等我回去换军装啊。
1: 哎哎哎！老大，你说在二营，我对你好不好？
0: 你今天怎么了？还行吧，
1: 还不错。那既然你觉得我对你还不错，那就把我送你的那块表还给我吧。
0: 不是你开玩笑呢吧？
2: 你看我像开玩笑呢吗？
0: 警长，哪有你这样的人啊？送完东西还带往回要的，
1: 我这不是事出有因吗？
0: 就算你舍不得，你得等我新娘子走了，你再往回要啊。哪有新闻之夜管人要东西呢？
1: 老大，我实话告诉你，这块表是杨公送给我的，我没经过他允许把表送给你了，现在跟我闹情绪呢？
0: 不是。这表是杨公送给你的？
1: 对呀、啊，
0: 你把它送给我了，
1: 我对你好不好？
0: 哎呦我操！你这哪是好啊？你糊涂都糊涂成什么样了？
1: 你小点声。这事儿
0: 就是你做的不对。这块表，杨公把它送给你了，代表着杨公对你的情谊，是不是？
1: 老大，这种事儿放在以前对我来说，这就是。我问你，这块表杨公是不是送给我了？
0: 对啊。
1: 那我是不是对这块表有支配权？
0: 当然了。
1: 那我把这块表送给你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啊。
1: 那我错在哪儿了？
0: 你没错呀，道理上是对的，但是情理上的不对呀。不是你脑袋怎么变浆糊了？你导弹都发上去了，院儿都打下来了，这点道理你不懂啊？杨公把这块手表送给你，代表着杨公把他的心交给你了。很多事情上你都有理，但是做事情要合情合理，这样才算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0: 没招。你现在不是用你的实际行动把这块表要回去了吗？
1: 啊。
0: 后边你就只能跟他诚恳的道歉，请求他原谅。
1: 那他不原谅我呢？
0: 不会吧，杨红应该不会，你相信我。
1: 好吧，相信你。
0: 还有事吗？
1: 没事了。
0: 那我回去了。
1: 让回去。
0: 记住了，要合情才能合理。
1: 几何情，有何理？继续操练。

0: 敌人在派出一万疯狂地侦察我大西北核基地的同时，又派出 RF-101 窜入我福建前沿城市，引起巨大的恐慌。敌特分子趁机就撒传单，制造谣言，说老蒋马上要反攻大陆了，弄得人心惶惶。
1: 那我们具体任务是什么？
0: 空军党委指示我们，既要打击福建上空敌机的嚣张气焰，又要保护好西北的核基地。所以从现在起，我们543要进行多线作战。群指的初步计划是一营到福建设伏，打击 RF-101。二营去内蒙伏击窜入西北核基地的幺二侦察机。三营去兰州，四营保卫首都。
2: 当然，这只是群指的初步意见，是否合理，大家再讨论讨论。
3: 我服从命令。
4: 三营服从命令。四营服从命令。
5: 报告。
1: 我有意见。
5: 讲。
1: 我要求和二营对调，二营去福建，我去内蒙。
2: 说说你具体想法。
1: 内蒙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研究了很久，这里是敌机侦察我西北地区的重要航线节点。

0: 我们营所有的训练都是针对这一地区展开的。嗯，
1: 有进步，知道自个儿寻找战机了。
2: 是。
0: 另外，我们营曾经在鼎新设伏，内蒙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和鼎新基本相同，我们营比较熟悉，所以理应我们一营去内蒙。
2: 兄弟。
0: 你说的有些道理，但是修改计划你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这个计划是一号首长亲自过了目的。那我想问，明知道内蒙的战机更多，为什么领导会把机会留给二营？嘴上说是一碗水端平，不管首长承不承认，对二营就是偏心。
3: 就是，二营吃肉，总该让我们喝点汤吧。
4: 首长最喜欢二营，用二营睡手，可这仗都让二营打了，要我们这些其他营干什么？
5: 吵吵什么？
4: 吵吵嚷嚷的像什么话？
5: 既然是讨论，就要做得有理有据，不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0: 我认为我的理由已经很充分了，请领导考虑。
4: 我要偏心，我的话完了。徐凯，首长是根据具体情况统盘考虑的，怎么能说是偏心呢？我们都知道，连毛主席和罗总长都问司令员，是不是有偏心？为什么总让二营打，不让其他营上？毛主席既然这么问。
2: 不是明摆着吗，肖政委，你听会呢？在哪儿打都知道。既然殷营长觉得他比我更适合去内蒙，我服从领导安排。好啊，既然肖营长没意见，那我们就一二零对调，这个计划修改以后。
6: 报请空军批准。你又得逞了，就没让你继续得逞。哼，
7: 你以为这尤老二是你们家的？你去包头，他就往包头飞。
6: 起码概率高点吧。如果这尤老二非是你肖战武，你去哪儿他就往哪儿飞，那我信心也大。
7: 放心，尤老二不是我外甥。
6: 等等。
7: 你怎么这么痛快，就把内蒙的阵地让给我了？鸡贼是吧？你现在就如同挖了我的心头肉，送到我嘴里面的吃的让你给抢走了。我要这么说，你就满意了？
6: 小人之心。
7: 实话跟你说吧，你这么一折腾，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我的计划。 可都是按照去内蒙布置的。计划乱了，就重新布置吧。上饶之战，你肖战武有机会吗？仓促上阵还打了个胜仗，战功立了不少，现在都打消了，别那么小气。老肖，这次兄弟欠你个人情。
8: 哎，别，金五四三。
9: 是我欠你的，通过这件事儿，咱俩两清。来来来，我帮你。来，哎，
10: 杨叔，你找谁？
9: 我找杨硕同志。
10: 杨硕同志已经调走了。
11: 哎，
10: 杨叔，看一眼，看一眼，不看，哎，我今天专程来跟你道歉的。什么专程？明明是金主任找你们开会。
11: 我可是真的是专程来到技术处跟你道歉的。
10: 那我是不是应该感激涕零啊？你别跟着我了。
11: 哎，别别别，我知道我做的不对。那你要是不接受道歉，你走到哪儿我跟哪儿。

0: 肖战武，你听好了，你我除了公事，从今以后再无半点瓜葛。自重。
1: 哎，别，杨叔，我知道手表的事是我。

0: 大获成功。咱们一营去内蒙伏击一二，二营的任务让我从肖战我手里硬抢过来了。
1: 好事儿啊，这二营的便宜也占得够多了。
2: 到哪儿不是打低级打硬抢？
0: 那不一样，到了福建那只能钓小鱼，打个 RF101 那是低空侦察机，到了内蒙打的是 U2， 只要干掉一架 U2， 咱们一营就彻底翻身。
3: 作战任务有变，内蒙不去了，我们新的作战任务，福建漳州。
2: 内蒙不去了？
3: 不去了，一营去。
4: 领导调整作战方案了？
5: 怎么就你在这傻实在呢？看表情看不出来啊，这次肯定是咱们二营让给一营了呀，这就是典型的哥俩好。
3: 曾鹏，你不说怪话能死啊？
5: 我说的好像是事实吧？
3: 是事实，跟哥俩好不哥俩好没关系，这是领导直接下的任务。
6: 哎，什么？5-4-3出动，那是要经过中央军委批准的，这不是他们两个小营长之间能让来让去的。
7: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什么叫两个小营长？要我说啊，咱们啊就应该做好自己，服从上级的命令，到哪里都要打地基，对不对？
6: 对。
4: 那还是不一样啊。咱们要是去福建，打的是 RF101 低空小飞机；咱们要是去内蒙，打的可是 U2， 差着几点。
8: 洛子，到二营打了几年仗，还学会挑肥拣瘦了。是敌人那就得有人打，到你这儿还分出个高矮胖瘦，大学问，小学生的觉悟。
9: 我们都是战士，什么战斗任务都是光荣的。既然任务下达了，不讨论，坚决执行。
3: 行了，不讨论，下任务。邱一、韩山亭，
10: 到。
3: 你们两个立即动身去漳州打前站，勘察阵地，与当地的驻军和政府及时联系，保证我们的大部队到了以后的运输安全。
11: 是。
3: 王大鹏，
12: 到。
3: 连夜拆卸兵器，一周之后兵器装车，我们出发去漳州。
12: 是。
3: 我提醒你们一遍，你们都是各级的指挥员，回去之后对作战任务的改变不必解释，更不允许将个人的情绪影响到我们的战士。
12: 是。
11: 是。
3: 散会。
13: 来，老肖，你坐一下。
14: 老肖，我看你今天情绪有点不大对啊，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
3: 想给我做做思想工作啊？嗨，
14: 这要是打仗的事儿啊，不用我操心。要是你个人感情的事儿，我倒是可以给你分析分析，毕竟我是过来人嘛。
3: 还真就让你说准了，杨硕同志跟我翻脸了。
14: 为什么？
3: 表，他送给我的表，我没有经过他的允许送给罗大。虽然现在表要回来了，但是人家不买账。
14: 哎呀，你说瞧瞧你办的这个事情吧。算了，我就先不批评你送表这个事儿了，咱就先说说这杨硕吧。就你这个不解风情的行为啊，那肯定是把人家弄伤心了。不过我个人认为她还算是一个比较大气的姑娘，哎，也不至于因为你这么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全盘否定你。
3: 人家把话都说绝了，愣是瞪着两个眼睛说不认识。
14: 那你总得给人家一点时间去慢慢的消化你这一番回忆啊。
3: 我是不是把他得罪惨了？
14: 得罪是肯定得罪了，

0: 你想啊，这个事情咱这么分析啊，你肖战武这么高傲一个人，你都肯当着面给他低头道歉认错，那从另外一方面讲，你这是给了他一个重新认识你的机会啊。有的时候啊，这男人呢，在不经意间无心的小小得罪一下女人，哎，反而你这个时候会在他心目中的这个分量啊加重一点。
1: 还有这么一说，
0: 那你看看
1: 谁走进。
2: 师傅，我先走了啊。
3: 好，再见。
2: 等一等，下班了，明天再来吧。啊，
4: 就五分钟，打个长途电话。我们是解放军，有紧急的情况要向上级报告。
2: 你们是解放军？
4: 对。
2: 那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呢？
4: 我们在执行特殊的任务。
5: 你看，
2: 你们这个证件是假的吧？
5: 不是，咱不大白天的胡说行吗？这照片和钢印哪个是假的？说话讲点政治，负点责，行吗？
2: 我可告诉你们啊，冒充解放军那可是犯法的。
4: 我命令你立刻给我接北京的长途电话，如果要是贻误了军机的话，你是要坐牢的。
2: 别虚张声势啊，搞不清你们的身份，不可能给你们接长途。
5: 哎，不是，同志，这东西认识吗？这不是假的吧？只有解放军能配吧？啊
2: 啊，原来真是解放军同志啊。对不起啊，这个地方啊是福建前线，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不得不小心啊。
5: 还特务？我们这抓特务的，赶紧的。
6: 我是邮局的啊，我发现两个特务，你们快跟我来，快走，快！
7: 我这特务连的一世英名啊，今天算是毁这儿了。
8: 山炮，山炮，说说你啊，平时数你是手脚最利索，眼里到处都是特务，你能耐去哪儿了啊？
7: 这啥意思啊，兄弟？我平常那不是对敌人吗？这不群众吗？他要敌人，我
8: 就问你，现在咱怎么办？
4: 咱们现在被困在这儿。
7: 急什么呀？他不把咱俩当成特务了吗？啊！警察马上就来抓咱俩。你看看，来了吧？
9: 别动！
10: 哎，别动！
9: 发出军械！
10: 别动！别动！
9: 发出军械！
5: 同志，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别误会。
11: 少废话，还敢冒充解放军，把他们抢下了！
9: 是。
11: 来，别动！
9: 别动！
11: 再动，我们可开枪了啊！下枪！
4: 同志。我们真的是空军部队的，在执行特殊的任务。如果你要是耽误我们大事，你是负不起责任的。
11: 有什么话到派出所说去，把他们带走，带走，
9: 走，走。干什么？
5: 拿下衣裳。
11: 543，哼，这是什么部队？你们就是编，也得编一个靠得住的呀。在解放军的序列中，根本就没有543这个番号。你们还是老实交代吧。
12: 所长，所长，刚才已经联系过张州军区了，那边说首长在连夜开会，让咱们明天一早再联系。
11: 没办法，你们让我们打的电话，我们也打过了，反馈的消息呢，你们也听到了。你们穿着便衣，身上带着枪，部队番号又查不到，难道你们不值得怀疑吗？
4: 我们是你们的同志，都是为国家立国战功的，你这样对待我们是要出大问题的。这绝对不是吓唬你，
11: 你也用不着吓唬谁，明天就会把事情搞清楚。我们的责任是保卫一方的平安，多说无用， 今天晚上你们只能在这儿待一宿了。
7: 我警告你，你现在每多过我们一秒钟，你的罪过就大一分。还是给我打开！我让你给我打开！我让你给我打开！你听见了
11: 吗？你干什么？把他控制起来！
7: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别动啊！
6: 我警告你，老老实实待着。如果再敢轻举妄动，小心我们的警卫行使自卫权。
3: 武一跟山炮他俩怎么回事？到现在还不来电话，这不应该啊！
10: 副总，明天一大早直接去南苑火车站，出发去漳州。
3: 你把家伙拉过去，他们卸载台没装好，这东西怎么折腾下来？
10: 这两个小子要连这点事都办不了，以后就别在二营混了。
3: 灵秋嫂子怎么办？还得你出面，让杨硕再陪一趟吧。
10: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是不能再去了。人家杨大奶奶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去吧。
3: 我可没那面子啊！
10: 保不准你去了，人家就同意了。我要去，1000%不同意。
3: 那行，明天刚好我要去机要处取个文件，我试试。我可不敢保证啊。

0: 向市局报告，马上通缉这两个人。
1: 是。
2: 哎，老李。
3: 哎，老肖，
2: 怎么样？碰见杨硕没有？
3: 碰到了，人家不答应。
2: 他说这熊丫头心怎么那么硬呢？我是让她来陪嫂子，不是来陪我。
3: 人家有很正当的理由，说了，国防科工委这几天正要准备召开咱们红旗一的仿制兵器鉴定会啊。另外他们技术处啊正在全力的攻克敌机的12预警系统，这可是当前咱们543的重中之重。
2: 那就是没办法了。那嫂子怎么办啊？
3: 我还想问你呢。
2: 你看这样好不好？实在不行就让嫂子换上一身咱们的勘探服跟大部队一起走。
3: 这不合适。
2: 你领我掌握一下嘛。再者说了，嫂子什么政治觉悟啊？要说犯错早就犯了。
3: 灵活掌握一下，
2: 快走吧，大部队都集结了，快走，赶紧走。

乡亲们，乡亲们，中央勘探局现在正在进场安装设备，有危险，请乡亲们不要打扰他们工作。

0: 在这组织大家训练，我去趟公安局给人家道个歉。
1: 来，去吧，这才是你该干的事儿。
2: 各连清点物资，准备展开密训。
3: 所有的村镇各家各户都要查到，对，一定要把这两个国民党特务的照片发到每一个村每一个民兵队，对，即使撒下天罗地网也要把他们两个给我抓回来。
4: 我看就算了吧。
3: 哟，徐部长。哎呀，你好你好。
4: 所长同志。
3: 哟，他们俩这是？
4: 所长同志，你们通缉的特务是这两个人吧？
3: 对啊，
4: 我给带过来了。
3: 徐部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啊？我是特地来给他们证明一下，他们确实是五四三部队的人，都是革命同志，你们抓错人了。
3: 可是我们查过，在解放军的序列里根本就没有五四三这个番号。
4: 啊，这支部队刚来到咱们漳州执行特殊任务，怎么，我们军区保卫部还不能证明他们俩的身份？
3: 不不不，我只是以为他们两个真的是。
0: 你好，你好，我是这支部队的政委，今天带着他们俩来就是专门给你们登门道歉的。
3: 哪里哪里，
0: 如果不是因为时间紧张，我想他们俩绝对不会采取这种过激的行为。
3: 哎，也是我们的工作呀，做得太盲目了。
5: 所长同志，
6: 替我和那天那小兄弟啊道个歉，那天我是真没下死手啊。他现在没事吧？
3: 哦，还好还好。我这还奇怪啊，以前抓的国民党特务他也没这么好的身手啊。
4: 幸亏他们及时跑出去了，如果要是你再看得严一点，他们没有跑出去，那你可就捅大篓子了。
3: 这两位同志到底执行的是什么特殊任务啊？
4: 这是军事秘密，目前也只有军区首长知道，咱们就别打听了。
3: 哦，好，不打听，不打听啊。
7: 哎，你们俩把那边那个电话线全部拉过来。
5: 是。好，好。连长，连长，
8: 行，
5: 我们回来了。
7: 不，等会儿，
8: 什么味儿，这么香啊？香肠？
9: 哎呀，我画饼，除了嘴不好使，你这鼻子耳朵都很好使吗？
8: 哎，
9: 看，别着急，
8: 这是香肠、
1: 啊，哪儿偷的？
9: 什么叫偷的？这是我跟五一蹲半宿班房换来的。
1: 哦，你们俩打架还得奖啊？早知道让你们多蹲两天。
8: 就是啊，先发一个。
1: 等会儿，谁让你吃了？拿去给英雄嫂子，剁碎了做成再生锅里，总得让大伙儿闻闻肉味。
8: 没说要吃，发一根先闻闻。闻闻
1: 是吧？
8: 对，嗯，哎呦呦呦，
1: 浪费了啊！
8: 来，闻吧。你别唱，真挺香。
10: 哎，旅长，那个门外来了一群当地的年轻人，吵着要见领导。
1: 见领导干什么？
10: 说是要参加咱们的勘探队。
2: 我们把土地也拿出来了，房子也腾出来了，说什么也得把我们收下吧。
11: 爹啊，我们就想当石油工人。
12: 就是，哎，老乡们，这样，我们现在啊只是勘探，还不一定真有油。如果未来真的在这个地方发现有油田了，我保证，将来大家呀都来当石油工人。
11: 你们是石油勘探队的吗？
13: 我看啊不像，
14: 真的不像，
13: 唬我们的吧？一个打井的勘探队，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公安在这护着，还都拿着枪？
1: 你说我们不是勘探队的是什么呀？
2: 劳改队。哎，你这么一说还真像这么回事。哎，你跟他们穿的清一色的劳改服，那里边都低着头一个个不说话。
12: 对，
2: 肯定是劳改队，
12: 还都排着队。
2: 哎，
12: 工人哪有排队的？
2: 只有买办才排队。
12: 劳改队，
15: 办才排队呢。
12: 你们家劳改犯纪律这么严明啊？
13: 那是吓的了，他们要是敢不听话呀，还不得被你们整死。
2: 你们就是一群看守，那里边就是一群劳改犯。咱回去吧。
12: 什么中央勘探队啊？
2: 得了，
12: 就是漳州劳改队。咱们回家度田去吧。
2: 劳改队，
16: 同学们慢走。
12: 劳改队，
17: 得，咱们这下呀又成劳改犯了，这一天换了三个身份。

0: 空八军参谋长是你小子。
1: 坐。
2: 我知道你到了，特意来看看你。
1: 可以啊，这官儿升够快的。我还真就是眼看着你从飞行团的团长升到了师长，从师长现在又升到了空八军的参谋长。
3: 哎呀，比我强啊！
1: 我还在这原地打转着呢。
2: 别说这个，
4: 你是谁啊？咱空军的战斗英雄，全空军掰着手指头算也算不出几个来，连我这个军参谋长都跟着沾光。你打次胜仗，我就升次官，都快成了别人家奶大的孩子了。
0: 说说吧，你来我这儿不单纯是看我。
4: 现在外边都传疯了，说漳州啊来了一支劳改犯的钻井队，领导担心这样目标反而更大，决定让你们脱下便装换上军装。
0: 那跟老百姓怎么交代？
4: 刚好你们附近呢有个空八军的油料库，你们对外呢一律改用空八军的番号，这样就名正言顺了。证件呢我明天给你们全补齐。
0: 哦，这样好这样好。你是不知道他们说我们是劳改犯，我们心里面多难受，就他们看我们那眼神儿，我不跟你提了。刘华斌
5: 到，
0: 传令下去，二营全体换军装，对外统一使用空八军番号。
5: 是。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8: 关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8: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1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 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

0: 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这什么普通的菜到你们二营手里怎么味道就不一样了呢？
1: 黄香碧以上还好吃啊？
2: 那当然，我们现在有马老师派的师傅，当然比以前更好吃。
3: 营长，
1: 营长不好了，金排长被发射夹砸伤了。
3: 金保尔？
1: 对，刚才起初发泄炸的时候，地面突然坍塌，金排长被砸伤了。
3: 到哪儿了？
1: 咱这儿腿了，具体情况不清楚。
3: 别说了，赶紧派车送医院去。
0: 是，哎，用我的车，
1: 我的司机啊，熟悉路，直接送我们空巴军医院。
0: 快走，
1: 走。

0: 给我撑住了，前面就快到医院了，怎么？醒醒！
1: 连长，我没事，你别紧张。
0: 腿怎么样了？
1: 没时间。
2: 怪我，怪我呀！是我工作疏忽，没有及时的发现地面松软，我糊涂啊！我就是天字号的混账一个，我
3: 大鹏，坐，你别太自责了，这次是个意外事故，谁也没有想到地面会塌陷啊！坐下，安静一会儿。大夫，里面情况怎么样？
4: 他的腿伤得非常的严重，必须马上截肢。
2: 截肢？
3: 大夫，我们这位同事的战斗岗位非常重要，请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保住他的腿。
4: 他的腿是粉碎性的骨折，现在伤得特别厉害，如果现在不马上手术的话，有可能给他全身带来一系列的反应，你们自己决定吧。
3: 哎，我去，大鹏，你别进去，你的情绪不稳定，你在这等着吧，别进去。

0: 是少了一条的，但你还有另一条，你还有手啊，你是最优秀的军人。这件事儿不算什么，不算什么。
1: 我不管，我就是不解释，你跟我说什么我就是不解释。
0: 好好好，花儿，花儿，不解释，不解释，不解释。
2: 老肖，我看这样的话，咱得通知金主任。
1: 小童，你不能告诉他们，我不能见他们。
2: 花儿，花儿，你别激动。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于公于私都得通知金主任。
1: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你，再不杀你妈说句话，求求你们。告诉他们。

0: 应该截腿的人是我啊，保尔是为了救我才被砸断了腿啊。
1: 行了，大王，不说了。五爷，你跟司马先回一趟营里，把保尔的事情跟同志们说一下，也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大鹏，你晚上跟我在一起，值第一个班。老肖，你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老肖，老肖，
2: 队长，
3: 这我给你说话呢。
2: 老肖，你说句话呀、啊。
3: 队长，队长，你说句话、啊。
2: 老肖，你说句话、啊。
1: 队长，
2: 老肖，
1: 老肖。
4: 手上，我该怎么教他呢？

0: 回来了，嫂子。
1: 嫂子，
2: 宝儿他怎么样了？
1: 嫂子，宝儿的腿没保住，截肢了。要是不截肢，会有生命危险。
2: 他还那么年轻，截肢了。肖营长呢？
1: 还在医院守着宝儿。
2: 我想去医院看看他。
1: 嫂子，这恐怕不行。
2: 我想去医院看看宝儿，为什么不行？这也违反政策了。
1: 我向金主任保证过，只能留你在营里，不能出营区半步，这是部队的规定。
2: 那你把我赶出二营吧，宝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必须要去看他。
1: 嫂子，这真不行。
2: 我是老百姓，不是二营的人，要走要留你管不着我。
1: 嫂子，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看，要不这样，等肖营长回来了，我跟他商量一下，再定这个事情，好吗？
2: 我不能等。营里的车能不能送我？不能送我自己走着去。
1: 行，我送你去，我去安排一下。
2: 谢谢你。

0: 这是在绝食啊！我求求你，你吃点东西行不行？
1: 王大鹏，你干嘛呢？宝儿不需要人了。

范儿，你要是不吃，我也不吃。咱们部队训练也不训练了，敌机咱也不打了。

0: 我只跟你赌气，我腿没了，打不了仗了，我就是个废人。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你永远都是我们二营的人。哪怕你两条腿都没了，我照样带着你打地基。
1: 骗我！我腿都没了，还能留在二姨吗？你可以。格儿，你能不能打仗我不知道，姐只想看见你能重新站起来。你1米8的个子。
2: 姐，我听你的，我知。老肖，保尔还这么年轻，我真的担心他经历了这次打击，从此就一蹶不振的。
3: 不会的，二营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咱们不能放弃金宝儿。我一定要让他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重新站起来。
2: 保尔受伤的事情，你打算对金主任还瞒多久？看保尔的意思吧。 我既然已经答应他了，那我就要等他重新站起来。等他真正站起来了，我再告诉秦主任。
4: 营长，政委。
5: 营长，刚刚接到国防部的通报，二营被国防部命名为英雄营。
2: 把这个消息告诉保尔吧。 毕竟这份荣誉里面有他的一份功劳。
4: 我这儿还有一个不大也不小的消息，
5: 别吞吞吐吐了，说。
6: 群指通知，技术处协同空军装备研究所和国防科工委已经成功研制反预警。

0: 二六系统，可以成功有效破解敌机的第十二预警系统了。
1: 这是好消息啊！
2: 技术说了，马上给咱们各个营安装。
3: 这下敌机要再敢来，

0: 答应给保尔做一副最好的遗肢，钱我都付过了，一旦做好马上派专人送过来。
1: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
0: 说什么呢，二营和空八军是协作单位，做这点事儿应该的，你做这样的事儿那就是骂我。
1: 好消息，今天都是好消息。
0: 我刚听说保尔的父亲是金主任，首长没怪你吧？
1: 还没跟首长说了，保尔不让。
0: 这事儿可有点棘手啊。
1: 金主任把保尔送到二营，首长就这么一个儿子。可是现在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交代。
2: 宝儿，
3: 哎，老婆，
2: 爸，你先回去吧。
3: 啊，
2: 宝儿，宝儿。我今天来啊，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二营因为屡立战功，刚刚被国防部授予了英雄营的称号，这里边可是有你小子的功劳啊！我刚才来的路上，路过新华书店，那顺路给你买了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4: 我爸给我起名字的时候，就出自这本书。
2: 你爸给你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能像保尔·柯察金那样，永远保持着非凡的斗志和生命力。
4: 我没他那么坚强。
2: 那坚强又不是与生俱来的，那是后天的意志培养出来的。我相信任何人只要有这种精神，那都能够创造奇迹。
4: 我不行。
2: 保尔，我给你讲个故事。在二战期间啊，苏联有一个飞行员叫阿列克谢·马拉斯耶夫，在一次空战中他不幸被敌机给击落了。后来他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硬是爬着爬了19天回到苏联。回去以后做了双腿截肢的手术，恢复以后呢又是艰苦的训练，最后重返蓝天。虽然他身有残疾，但是他仍然打下来了19架敌机。
4: 我不是他。
2: 宝儿，这本书我看过，这里边有一段话呀，我特别喜欢，我念给你听听。
5: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
6: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碌碌无为而悔恨，也不因为为人畏怯生活羞涩而羞耻，这样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完整的生命和最充实的精力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2: 宝儿，咱们二营的战斗精神你再说一遍。
4: 全营一杆枪。
2: 没错，全营一杆枪。你是咱们二营的一员，也是二营不可切割的一部分。二营等你回来。来吧。
7: 宝儿，真的不打算现在把受伤的事情告诉你爸爸吗？
4: 政委，我要等我重新站起来了，亲口告诉他。
8: 李工回来了。
9: 哎，小马。哎，杨叔。杨叔。
10: 哎，这么快从内蒙回来了？
9: 回来了。法医警26系统我已经给一营安装好了，我用了敌人的预警系统进行了仿真模拟测试，效果好极了。
10: 太好了，那三个营啊终于有活路了。
9: 哎，杨叔，你准备什么时候去给二营安装啊？
10: 啊，我这个电子干扰系统啊，你看现在还有些问题，你替我去吧。
9: 我替你去？二营不是你负责的吗？
10: 所以我

0: 我说你替我去啊！再说了，你对二营不是一直挺关心的吗？以后就这样，咱俩对调，我负责一营，你负责二营啊。
1: 你跟肖振武发生什么问题了？
0: 没什么问题啊。
1: 不可能，大问题吧？能告诉我吗？
0: 不能。
1: 我都不用猜，肯定是肖振武身上有一个什么地方让你特别厌恶，对吧？那是什么问题呢？难道他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吗？耍流氓了，对不对？
0: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不就让你去趟二营吗？那么多废话。
1: 得，不说了，不说了啊，我也不问了。

0: 哎呀，以前咱们打高空狙击打习惯了，现在突然间让咱们打低空，感觉还真不会打。
1: 肉包子吃多了，给你个馍馍就不会咽了。
2: 问题是这块馒头难咽啊。RF101与幽老二区别很大，目标小，雷达难发现，准备时间短促，战机稍纵即逝。
3: 具体怎么打，再仔细研究。这样，先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继续依靠空八军的情报，另一方面呢，要增加我们自己值班雷达的人员配备。求人不如求己。
1: 值班雷达，办法看似笨，但是咱心里有底啊。咱们就属于好吃的吃的太多，嘴太刁了。
4: 营长，广工战机通报发现敌机两架侵入我领空，高度2000，距离400。
2: 这么不经验的，
1: 这空八军怎么没发预警警报？
5: 是啊，这空八军情报一向很准的。
1: 准备打，来一等，来一等。
4: 高度2000，距离400。
2: 对，
6: 远方一等好，
7: 近方一等好，后续设备好，
8: 上报一等好。
9: 小任务，你给我交个底儿，打这种低空侦察机，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1: 刘老二都打下来了，这种飞机不在话下。
9: 那你为什么不开火？广空既然下达了射击的命令，敌机又在你的火力范围之内。还有什么要请示的？
1: 我担心广空的情报有误。
9: 肖政务，你改行了是吧？打不打上级说了算，能不能打下来那是你的问题。你右耳打多了，开始挑肥拣瘦了是吧？
1: 从这两架飞机的飞行状态来看，并不像是敌机。
9: 你怀疑是自己的飞机？你凭什么这么说？
1: 刘老二的飞行高度你是知道的，他想怎么飞就可以怎么飞。可是这两架是低空飞机，按理来说他应该鬼头鬼脑的，不应该这么肆无忌惮。
10: 老金，让他跟广空再确认一下。
9: 你听着，广空地处前线，他们更了解情况，马上确认。
1: 是。刘阿斌，
4: 到，
1: 接空八军。
4: 是。
3: 罗明，你再仔细分析一下，看到底是敌机还是我机。一旦判断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11: 我太熟悉敌机的飞行习惯了。你看这两架飞机，飞过来绕过去的，悠闲自在。他们的飞行姿态完全是有规律的。如果是敌机的话，他们这个时候一定是不停地在变更航向，让人摸不清他们的飞行目的。
4: 营长，电话已接通。
1: 我是肖战武。
12: 我是肖小丽。
11: 肖战武，
6: 你搞什么名堂？还要我跟你说多少遍？敌机在你们二营的火力范围内已经飞行5分钟了，为什么还不开火？
1: 江小丽，导弹一旦发射出去可就收不回来，这不是闹着玩的。你再确认一下，到底有没有我们的飞机在训练？如果没有，我现在就把他们干下来。
6: 敌我识别信号根本无应答，确认是敌机无疑，还要我跟你说多少遍啊？就算是现在有飞机正在训练，我一个军参谋长能不知道？马上给我开火。
2: 营长，打不打？
1: 准备战斗。
2: 是，各岗位注意发射准备。
1: 刘阿斌，
4: 到，
1: 上报指挥所，二营营长下达作战决心。
4: 是。
13: 两架敌机距离阵地分别为58公里、60公里，进入射击范围。
1: 四发联动，一发二发打第一架，三发四发打第二架，开。

0: 怎么样，抓到没有？
1: 抓到了，但我怎么看都不像是第七人。

0: 二营的睡着了，怎么还不开火？
1: 二营强烈要求我军再次查证，他们从飞行姿态上分析，坚决认为是我机。
2: 报告军长，七团报告，有两架歼击机在空中训练。
0: 命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撤离此空域，晚了命都没了。
1: 快，过歼二营！
3: 还是把手拿下来吧。这一会儿你要一紧张，打个喷嚏，这俩飞机还不得被你干下来？老大，立功了，你救了两个人呢。这回管控，得给你颁奖。
4: 五一
5: 到，
4: 下令。
5: 是。各岗位注意，警报解除。
6: 是。
7: 太悬了。
8: 江小义啊，江小义，你个堂堂军参谋长亲自出马，你就给我送这么几筐破蔬菜，你好意思吗你？
1: 破蔬菜，这孝敬二郎神就不错了，连孙猴子都该满意了。
8: 你少来啊，孙猴子爱吃桃，二郎神爱吃肉。哎，
9: 你这太素
1: 了。瞧瞧瞧瞧瞧瞧，这点出息就知道馋肉。行行行，下午我给你们送来。说吧，想吃什么肉？
10: 牛肉。那多不见馋啊，咱得要点实惠的。猪肉。
9: 哎，
4: 啊，猪肉。
9: 要我说呀，这个猪啊也分部位啊，猪肝肺、猪里脊，这个猪大肠还是算了吧。啊，江师长，这个西红柿不错啊，可以再来点。
11: 那这样的话，那鸡蛋也得再来点。
12: 这什么鸡蛋呢？我们说吃肉呢，这猪肉还是得猪头肉。
1: 行，就猪头肉。下回我让司务长给你们送20个猪头来。
8: 等会儿，此话当真？
1: 一言为定。
9: 来，给江参谋长呱唧呱唧。
13: 来来来，
9: 谢谢
13: 谢谢。
10: 帮忙把这菜给长官拿过去。
14: 来
10: 来
14: 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当时这个手就在按钮上，这要一按下去，你们那两架飞机报废。
12: 哎，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1: 别提了，飞行员忘了改敌我识别器的密码信号，没有及时跟地面沟通，差点出了大错。是你们二营救了我们广空，你们要是把导弹发出去，干下那两架飞机，我们就成民族罪人了。
8: 咱俩也别你谢我，我谢你的了。你们要真成了民族罪人，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想想都后怕啊。
1: 我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您。嗯，金木耳的一只在上海已经做好了，是按照飞行员的标准定制的，明天就能送到。
8: 我替宝儿谢谢你。
15: 慢点，轻点，轻点。
16: 行，没事。
15: 下来试试。来，准备。
16: 试试。
15: 来。来。来。哎。哎。往前走一步，宝儿。
16: 慢点。走一步。你可以的。来，来，来，来。
15: 啊！哎哎！宝儿，我告诉你，你别急。你现在的创面啊，长出来都是新鲜的肉，你得适应一下，等过一段长出茧子来就不疼了。
16: 我不怕疼，林总，
4: 我必须要站起来，我要重回战斗岗位。
3: 老左，有你这股劲儿，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4: 连长，你还记得你当初是怎么练我的吗？
3: 那是把活人往死里扔。
4: 那你现在就把我这个死人往活里整。
3: 你可想好了？我可是能狠下心来。
4: 没什么可想的，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一定要拼一下。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

0: 大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 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 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0: 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要珍惜。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 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5点准时到阵地上接受特训。
1: 是。
2: 哎呀，金宝！

0: 包二同志，你从医院刚刚回来，我要提醒你三点啊。第一，你这个伤口刚刚拆线，一定要注意。第二啊，凡事不能着急啊。第三，一定要慢慢来啊。
1: 我会重新站起来，马上回到岗位上去。
2: 好，
3: 在开会吗，
4: 芳儿？
1: 姐，
3: 姐给你做的面，你尝尝好吃不？
1: 今儿大伙都吃这个吗？
3: 这是政委让我给你做的病号饭。
1: 我不吃，我和大伙儿一块去食堂吃。
0: 嫂子都做好了，你不吃的话不浪费了吗？
1: 谁爱吃谁吃，反正我不吃。
5: 宝儿，大苗请你自己去食堂吃行吗？我们都不拦着，嫂子已经把饭菜给你端来了，你就在这儿吃嘛。
0: 啊，对对对对。
1: 从今天开始，谁都不能把我当病号。
3: 姐夫，你去食堂吃。
6: 二十六，
7: 二十七，
6: 二十八，
7: 二十九，
6: 二十九，
7: 三十，
8: 三一，
9: 三一，
10: 三二，
11: 三三，
12: 三四，
13: 加油，
1: 姐，你松手，我自己试试。
0: 加油啊！三五。

0: 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
1: 小燕别哭，让他自己起来。
2: 小牛犊在出生之后，一定要先摔三个跟头。

宝儿加油，宝儿加油。

0: 加油，宝儿，加油，宝儿，加油，宝儿，加油。
1: 报告，政委、营长，群指来电话了，说技术处一会儿来人，专门给咱们安装。对，对，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对付 U2 的反预警26系统。
3: 杨工要来了。
1: 是。
4: 我就说杨工不能生我气嘛。
1: 是曲工来。
3: 华兵啊，以后像这种重要的事情啊，你汇报之前啊，最好是先练一练，争取能连着说出来啊。
1: 安装完成，测试一下。
5: 打开制导雷达，
6: 明白。
1: 我现在打开仿真12预警系统，这就是预警系统捕捉到了我们的雷达信号，敌机开始报警，然后侧飞逃脱我们的导弹攻击。现在打开反预警26系统。红灯变绿灯，反预警成功。
7: 真的好事儿啊。啊哟，
1: 这套反预警系统的原理啊，就是发射一种假频率，敌机上的12预警系统啊识别不了，我们发射导弹的时候再使用真频率，那个时候就是敌机开始预警想逃跑，来不及了。
2: 曲工，简单
7: 实用有效啊。
8: 好啊，大功告成。
9: 政委给你准备了夜宵，走，请你吃饭。
1: 我现在不太饿。
9: 别呀，不饿也得吃饭啊，要不对身体多不好。
8: 走吧，鞠躬，醒吧。
10: 哎呀，走吧，
8: 鞠躬。
7: 你们两个不让我看，
11: 制导雷达那边先给关了。这
7: 真厉害，
8: 来，先把那关闭。
1: 早就听杨硕介绍过，你们二营的伙食不错。你看，这个粥熬的味道都不一样，好喝。
2: 杨工怎么没来啊？
1: 他现在在忙一套新的反电磁干扰系统。所以给各营安装预警系统的事儿呢，都是我一个人来碰。这不刚从一营回来吗？直接就奔你们二营来了。
2: 那他是这次不来呢，还是以后就都不来了？
1: 不说拉倒。肖营长，你跟杨工之间出问题了？
2: 没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女同志嘛，事多一点。
9: 哎，曲工，哎，我试完了，还有个文件要写，我就不陪你了。
1: 好啊，
9: 老肖，你在这儿陪着曲工，慢慢的聊啊。曲工，再见。哎，
1: 好嘞，好嘞，哎。

0: 哎，别光喝粥，吃菜。
1: 好。江院长，我觉得有些问题，我们两个应该面对面的谈一次。
2: 欢迎啊。谈什么？谈工作呢，还是谈生活？
1: 你明知故问。
2: 好啊。谈什么呢？
1: 谈谈阳朔。
2: 谁先？
1: 那就我先。既然都谈开了，我就不跟你绕弯子。我跟杨硕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就是同学，而且我们两家的关系也非常好。从那个时候我就爱着他，直到现在。自从他到你们二营蹲点之后，我就发现他变了。无论我怎么对他好，怎么加倍的努力，都无济于事。这里边出了问题。
2: 什么问题？
1: 因为你出现了。
2: 徐博，我觉得你判断有误。我又没去过苏联。
1: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直到今天我也想不明白。杨硕凭什么会迷上你这种人？
2: 迷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解释。
1: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2: 都是过去的事儿，你现在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两个决裂了。
1: 决裂了？
2: 他亲口说，
1: 杨硕要是真的跟你决裂了，他会是这种失魂落魄的样吗？活干完了，饭也吃了，话也说了，我该走了。
2: 等等，你这话说了一半儿，而且我也没怎么听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哦，你是想跟我亮底牌，想告诉我杨硕是你女朋友，对吧？
1: 我跟他提过，他没答应。
2: 那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啊？给我心里添点堵。
1: 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事实。
2: 告诉我一个事实。这话说得好。那我也告诉你一个事实。在我心里面，你特虚伪。
1: 肖营长，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觉得你特没教养。
2: 心里不舒服了吧？你呀，打着一个告诉我一个事实的幌子，把伤人的话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1: 你别跟我玩文字游戏，我们在坦诚的对话。
2: 坦诚这个字儿也好，
1: 话不投机，不坦。我跟你
2: 哎，这外面都天黑了，你上哪儿去啊？住一晚上，等天亮了再走。
1: 真不行，我得连夜赶到三营去，把这套反应镜装置给他们装上。你说地基要是突然来了，这事儿耽误得起吗？
2: 耽误不了。明天一大早，我派个车送你去。
1: 肖院长，还有一句话，我必须要跟你说。
2: 说。
1: 你要是真喜欢杨硕，你就认真点儿。看着他现在这个样儿，我心疼。
2: 坦诚表演完了，开始表演高尚。我怎么听你跟我说的这些话，

0: 外不是人呢。
1: 我现在跟你说什么话，在你耳朵里边都不是人话，是吧？
0: 鞠躬啊，我这个人呢，嘴黑，说话没个把门的，经常得罪人，你别介意。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咱俩谁也别让着谁，老天安排。

可以吗？来，对，走，好，不错。

0: 金宝二，你逞什么能？
1: 我必须尽快适应这条假肢，让它像我的正腿一样。
0: 这要慢慢来，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适应的。伤口结成茧子是要有个过程的，这个道理你要懂。
1: 我懂，所以我才往死里练。

0: 我把断腿当成老天对我的考验，他嫌我从小享福享太多了，有爸妈护着，从来没吃过亏，这次就是要让我把亏吃尽，好脱胎换骨吗？
1: 王连长，我求求你，王二是你的下级，他这么年轻好胜，你要管管他的。
0: 嫂子，该说的我都说了，他不听啊。姐，你别怪我们王连长，他也是为我好啊。大鹏，空八局有敌性突破，快去营部。好，嫂子，就拜托你了，我去就来。姐，快帮我把假肢戴上。
2: 你的腿成这样子了，怎么还能穿上假肢？
0: 你没听我们副连长说吗？有敌情，我得回阵地上。
1: 金宝二，你吵什么呢？你这个样子上阵地，只能成为同志们的累赘。
2: 给我戴上。
0: 我是五四三英雄营的发射排长，敌机来了，我必须得在我的阵地上。
2: 给我。
3: 广工通报，两架 U2，一架 RF101 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从不同方向入川。远方东南方向，四拐洞幺批
4: U2一架，高度两两洞，距离四五洞。四拐洞两批 RF101一架，高度洞五，距离四两洞。正东方向，山东东幺批 U2一架，高度两三洞，距离三八洞。
5: 没这么多，怕咱们饿着？这么多飞机，高的低的，这咱打谁啊？群直转达，一号首长命令说是
6: RF101先到，先打三发，U2来了，剩下一发也要打。这是咱们前所未有的状况，两个机种，三架飞机高低配合，主攻佯攻互动，谁主谁佯？
7: 很难判断。台湾黑猫中队有个叫吴克南的，你知道吗？这个人很嚣张，也很反动。如果碰见是他，一定把他给我拿下来。

0: 杨二，哎呀，你真不愧是在二营蹲点的人啊！你是不是给肖战虎打上号了？
1: 打了，但他没看到。
0: 哎呀，你跟肖营长距离这么远，还能心往一处想，不容易啊！
1: 开始了解自己的兵器状态。
0: 小杨，你觉得肖营长这人怎么样？
1: 好啊，空军战斗英雄。
0: 我看你们平时关系也不错，你要是愿意的话，我给你们撮合撮合。
1: 谢谢首长关心，我看先不用了吧。
0: 闹别扭了。
1: 他打仗是英雄，可是家庭生活不是战场。
0: 慢慢体会吧。

0: 乖乖，一来就是两架诱饵，还捎上一架 RF-101。这幽二真是肖战，我他们家亲戚啊，还成群结队到他们家串门去。
1: 我本来啊是无神论者，现在开始信命了。
2: 今天这三架飞机真是奇怪，啊，飞来飞去的，兜风啊。
0: 平常打一架都够手忙脚乱的，今儿是三架，够肖战我喝一壶的。
3: 两架幽老二出动，这从来没有过呀，这唱的是哪出啊？
4: 两架幽老二，其中必有乌克兰。
5: 敌机三架从三个方向飞过来，距离阵地110公里，
4: 自发导弹通电。
6: 营长，这么多飞机，高的低的全有，领导什么意图啊？
4: 领导没意图，这是考我的。
3: 营长，你可得早拿主意，要不一会儿就乱了。
4: 乱什么乱？谁嚣张就打谁，谁是乌克兰就打谁。
6: 那飞机上又没刻着字。
4: 刻着字呢，乌克兰是什么人？他能甘心当配角？
5: 敌机改变航向，一架幽二入海返回台湾上空，另外一架转向西南飞向广州。
4: 屏气断电。
3: 敌机就这么虚晃一枪就跑了？战斗结束了？
4: 三机联动，这是有精心布局的，也许战斗才刚刚开始。严密跟踪敌机在广州区内的航迹。
3: 营长，在广州区的航距得等一会儿。
4: 等什么等？你手断了？
3: 不行，有什么话好好说。
4: 等多久？
3: 在漳州的敌机数据是由空八军提供的，在广州的敌机数据是由广空总站提供的，得经过空八军向我们转告才能知道。
4: 我等你这18个弯子绕回来，敌机早他娘的跑了。
7: 营长，要不让我来试试？
4: 别瞎捣蛋。
6: 小乔，注意态度。
7: 我知道广空空勤总站的频率，我看我能不能直接听到他们广空的通报，这样咱就不用绕，
4: 别绕了，有本事就拿出来吧。
8: 是。

0: 机，沿广州东南方向侧飞，航向165。
1: 我啥也听不到啊！
2: 嘘，
0: 别说话。
2: 敌机入海。
0: 回来了，航向东35。
1: 去哪儿？去哪儿？
0: 漳州又朝我们飞过来了。
1: 好你个兔崽子，平常说话不利索，耳朵比狼还尖，先给击鼓。
3: 兵器通电，
4: 各岗位注意，兵器通电，准备战斗。
3: 雷达发现目标，一架 U2 距离阵地160公里，此后有 RF-101 伴飞，很有可能同时到达二营设定范围。
0: 飞向漳州的 U2 又从汕头入海了，有反台趋势。
1: 这架 RF-101 就是马戏团的小丑，真正的主角是 U 老二。
4: 这两架 U 老二，一北一南，都有入窜漳州的企图，一定有一架是佯攻。
2: 要是这样看来，这架反台的 U2， 它的飞行姿态最为诡异，嫌疑最大。
4: 又有先见之明，理由呢？
1: 哼，看丫鬟的动向，就知道小姐要干什么。
4: 还含羞带笑，跟营长小媳妇儿似的。

0: 找到什么了？
1: 嘘，别说话。有了。
2: 有什么了？

0: 2-1飞机、2-2飞机各一架，转弯临运2-1飞行，2-3动幺P、1-2飞机、0-1飞行。
1: 许报参与在这转来转去，到底要干什么呢？首长，您还没吃饭呢。
2: 2-1现在什么情况？
3: 没有任何通报，完全静默。
4: G21。
3: 是。
4: 上了。
5: 我们等。你再等等。
6: 快看，这架反台的敌机在东山岛的西南角来了一个大转弯，向漳州西南方向飞来，
7: 还真让龙老师给说着了。那架反台的 U2 又杀个回马枪回来了。
8: 大家打起精神，对付这种猖狂之徒，只要敢从脑袋上过，就绝对把他留下。
9: 今天热闹了，看哪个不知死活的敢往枪口上撞。
6: U2敌机一架，距离阵地73公里，改变航向，直扑漳州。
8: 四发导弹，接电准备。
10: 马上前最后一盏兵枪。

0: 起来，迎宾了。
1: 我不走，
2: 不走！
0: 你小子疯了，
2: 走了，
1: 不走！
0: 你疯了，这导弹马上就要发射了，你再不走，高威会把你化成灰。
2: 把我化成灰倒好了，我现在就是个废人，把我化成灰吧，上他去八宝山了。
0: 小子，给我拖回去！
2: 放开我！我不走！我不走！
3: 目标航路捷径6公里，符合射击条件，战机成熟。
4: 看来我们的反预警系统很有效。

0: 营报告，敌机直对二营阵地飞来，距离80公里。
1: 现在就看二营的了。燕儿，
2: 哎，
1: 你对二营最熟悉，也最有发言权，你还有什么特别要嘱咐给肖营长的吗？
2: 我觉得有3点需要注意一下。
3: 哎，老金，时间紧迫，不要传话了，让杨硕直接跟肖战武说。
1: 好，你回去。
2: 是。肖营长，
4: 我是杨硕。
5: 听到。
2: 有几点首长让我叮嘱你一下。第一，注意高压和低压继电器，如果突然断电，将前功尽弃。
5: 明白，我已派专人值守，万无一失。
2: 第二，你的兵器状态不稳定，3发连射，要拉打间隔，以免互相干扰。
5: 这点提到，我记住了。
2: 第三，保持镇定，你的状态将会影响到二营的每一位官兵。祝你成功。Take care.

0: 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用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

0: 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

0: 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的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

0: 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

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打住！一击命中，一击命中好。这发弹有点飘啊，不会是用什么重好吧？
1: 第二发导弹制导播出失控。
0: 什么破导弹，净瞎给我捣乱。
2: 营长别急，还有13发。
0: 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第三方

0: 落地机 U2 一架。
1: 咱们的飞行员太好了，在洞山机场降落。回去啊，我给你们请功。
2: 看吧，这个江小一给神气的，哎，好像这U老二还真就是他打进来的似的。哎呀，我上辈子就是欠他的，这辈子全还给他了。
3: 他们怎么还来这一套啊？咱们打仗，他们耀武扬威，这谁不知道是咱们地空导弹部队打下来？
4: 是啊，12预警系统，反预警26系统，咱们跟美国人在技术上面都打了好几个来回了。早就不是秘密了，
5: 在敌我之间是公开的，可是在国际社会它是秘密，这个是国际政治的需要。
2: 看见了吗？还是咱们政委觉悟高。
6: 看看人家校长三家三家的来，让他去漳州市打 RF101 的，这 U2 偏往他枪口上撞啊。
4: 咱们可好，这内蒙U2出没的密集地，咱们一来人家彻底休息了。哎，你说这个肖营长身上是不是贴着赵鬼的符啊？
7: 我说老乡，咱们是不是该给二营发配贺电呢？
6: 发，必须发，而且要出满热情的发，不能带丁点的酸气。
4: 咱们三个营一架敌机没碰上，他肖战武自己一个人就碰上了三架。哎，我觉得他就是运气好。
6: 在鼎新，在西安，咱没赶上吗？都是从咱们嘴边溜走的。
4: 那是咱们碰上了美国新研制安装的12预警系统。
6: 上饶呢？肖战武那时候还没有预警二流系统，他用了6秒操作时间把敌机赶下来。6秒，谁能行？咱们谁能行？这个快速战法是咱们先开始的，咱们就知道跟着苏军教领跑。没有肖战武执行的更坚决更纯粹，这个才是咱们跟二营战略观念上的差距，这就是差距。
8: 老天爷在这个时刻给了中国一个肖战武，如果没有他，咱们543部队就不会有今天的光彩。咱们都该感谢他。
9: 杨硕，你怎么还自己在这儿干活呢？郭政委啊，花钱请大家吃大白兔奶糖，你看我给你抢了好多块。
10: 谢谢啦。你留着自己吃吧，我不想吃。
9: 肖战武又打下了一架 U2， 你不高兴？
10: 高兴，什么时候他打不下来敌机那才是新闻呢。
9: 主任，这两天要陪1号首长去漳州，让咱一块儿去。这不34师的专机都给咱预备好了。
10: 严峰，你替我跟主任请个假吧。你看我现在这个电子干扰系统啊正在测试阶段，有一个模拟波形现在还不太稳定，我想趁这几天把它啃下来。
9: 你跟肖战武到底是怎么了？
10: 你怎么对肖战武就那么好奇？你应该去总参情报处。
9: 咱实事求是的说嘛，肖战武这个人的确是有能耐，今天这么复杂的局面人家都拿下来了，主任很高兴。别的不说，单凭打仗这一方面，人家肖战武就是个神。
10: 是打仗他是个神，那其他方面呢？简直就是混蛋加白痴。

0: 宝儿，你小子大白天在这躺着，准备训练。
1: 我累了。
0: 不少吧？
1: 不少，从里到外都是凉的。
0: 宝儿，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要我像以前那么练你，现在怎么了？说话不算话了？
1: 不算话了，以前说过的话通通作废。
0: 宝儿，你什么意思？不练了？
1: 不练了，练了也白练。假腿再怎么练也伸不了。
0: 宝儿，你是想放弃吗？
1: 放弃不放弃不就那么回事吗？反正我就是个废人。
0: 你混蛋，就这么点困难就把你给累倒了是吧？你别忘了，我们是全营一杆枪啊，二营是不会放弃你的。
2: 二营不需要我这样的人。
0: 我不听你胡扯，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
2: 我不起。
0: 你给我起来。
2: 我不起。
0: 宝儿，你给我起来。宝儿，我命令你起来。
2: 我是残疾人，你这样逼迫一个没腿的人，你不道德吗？
0: 宝儿，你不能这么说自己。

0: 吧，二印不是吹牛皮吹出来的。我现在正式申请二等残废军人补贴，你要是真把我当兄弟，就跟营长和政委说几句好话，批准我的申请。
1: 宝儿，你是为了我才断了这条腿，
2: 是我欠你的，可你这么说，
1: 是我的心窝子里捅刀子啊。

0: 你们这画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跟砸杀马戏团似的。
1: 老肖，我表个态啊，我跟罗大花三天的时间把他吃透，一定把他们的所有的思路跟计划全都给理出来。
2: 你们呀，现在干的都是空军作战部的活了。
3: 好，
2: 怎么样？
4: 哎呀，
2: 说话吧，
1: 别装了，赶紧。
4: 俗话说这好饭不怕等，你早说晚说，它不都一样吗？是不是？
2: 说，
4: 同志们，情况是这样：这飞机的主体啊，它在降落的时候，哎，你们肯定猜不到，它掉到了一片沼泽地里头。哎，这可是咱们打下的所有的U-620留存最完好的一架，还有12预警系统，全都顺利的拆下来了啊！
1: 全都顺利的拆下来了。
4: 哎，
1: 飞行员呢？
4: 死了。不过奇怪的是啊，他死在座舱里头。随后我就赶紧仔细的检查了一下跳伞弹射装置。哎，你们猜怎么着？
5: 不猜，快说。
4: 这座椅下边的跳伞弹射筒里头压根儿就没装火药。
5: 这是咱们敌人为了防止飞行员被活捉故意拆下来的。
2: 那身份能辨认吗？
4: 身上任何能够辨认身份的东西都没有了，因为这飞机落地的时候啊，它座舱起了火，哎呀，那人烧焦巴了，所以咱也没法照相辨认了呀。
2: 不好办了，身份辨认不了。
4: 哎呀，但是呢，我在这飞行员的手上啊，发现一枚戒指。
0: 你他娘的说话能不能不要大喘气儿？
4: 那只有这样的汇报，那才显得生动有趣嘛，是吧，罗大？哎，仔细看内侧，三个字儿，林秋芬。不，这应该是个人名吧？不过黑猫中队里头有这人吗？
2: 我没听说过黑猫中队有叫这个名字。这黑猫中队又进新人了？
6: 不，黑猫中队如果要进了新人，咱们的特勤不会不知道。
4: 对呀、啊，
7: 你们走吧，我要打一个比较丢人的电话。
4: 打个电话还丢人？啥意思？
6: 哦，杨，
2: 走，不是外人，打吧。
6: 走。
4: 哎呀，就
0: 谢了墨汁傻逼，
4: 汇报听完了这个。
8: 喂，找哪位？
9: 杨硕，我就找你。
8: 杨硕不在。
0: 哎，
2: 哎，你好，空八军吧？麻烦您再帮我接一下北京炮司群指技术处。
8: 不用接，打错了。

0: 想接。如果肖院长找我的话，你说我不在。嗯。
1: 喂，你好。哦，肖院长。你稍等一下。
2: 肖院长说是工作上的事儿，非常重要，还说绝不谈私事儿。
0: 有话快说。
3: 哎呀，你看你那小样，你还生气呢？
0: 如果没有公事的话，我挂了。
3: 哎，别，有事儿，正事儿，我找你有正事儿。
4: 我们刚打下一架幽老二，你知道吧？
0: 知道。
3: 飞行员呢，在座舱死掉了，我们现在辨认不出来他是谁。
0: 那我能辨认出来吗？
4: 是这样的，我们从飞行员的身上找到一枚戒指，
3: 戒指上有三个字。叫林秋芬，我就想知道黑猫中队是不是又进新人了。
0: 我还是没听出来，我能帮什么忙？
3: 哎呀，我们长话短说吧，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上次一块去疗养院见陈福生那次？
0: 记得，好像已经转到劳改农场吧。
3: 是这样，我是想让你帮我问问陈福生，黑猫中队有没有叫林秋芬的这么一个人。我就想知道黑猫中队是不是有新人了。
0: 哪三个字？
3: 林是树林的林，秋是秋天的秋，分是分开的分。
0: 好，那我考虑一下。
2: 你跟肖院长怎么了？
0: 出问题了，大问题。我现在想的就是快刀斩乱麻。
2: 你斩得断吗？
0: 不知道。
2: 你现在是不是不知道选择一个爱你的还是你爱的人？
0: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
2: 我不牵扯这个问题，我爱的就是爱我的人。
5: 怎么着？有人找你。
0: 谢谢。陈先生，你好。
6: 你好。
0: 你还记得我吗？
6: 记得。
0: 干这么累的农活不习惯吧？
6: 还好，我本来以为你们会枪毙我，但让我活了下来，而且让我的家人也知道我在活着，我很感激，真的。
0: 我以前听说过你们黑猫中队在台湾是什么样的待遇，总之没干过这么累的农活吧。
6: 我也是中国人，尤其是当我现在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看着大家都能够高兴的在干活，我为什么不能高兴的在干呢？
0: 嗯，那就好。我这次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6: 嗯。
0: 我们在福建漳州又打下一架幺二飞机，你听说了吧？
6: 广播里听说了，
0: 飞行员没能逃生。
6: 这就是美国人的伎俩。其实他不说这个了，这是我们飞行员的悲哀。
0: 现在飞行员的身份没有办法辨认，他身上只搜到了一枚戒指，上面刻着三个字。
6: 哪三个字？
0: 林秋芬。
6: 吴克南被你们打下来了。
0: 吴克南？那林秋芬是谁？
6: 是他的妻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的结婚戒指戴在吴克南的手上，写的他妻子的名字。
0: 真的是吴克南？
6: 是的。

0: 这些被打下来的飞行员属你命大。
1: 二营营部啊，杨工啊，啊，
2: 哎呀，现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全都刊登了咱们打下 U 二的新闻。
3: 我看看，
2: 来，你看，啊，还有这个。
4: 什么时候是报纸上能光明正大的写咱们的名字，就说明咱们国家真正强大了。
1: 营长，杨工来电话了。别着急啊，他挂了。
5: 谁挂了？
1: 不是我挂的，也杨工不让我叫你。
5: 他不让你叫我，你就不叫了？那杨工说什么？
1: 杨工说他找过陈福生了，说确认林秋芬是吴克南的妻子，所以我们打下来的是吴
2: 克南。
1: 对，就是吴克南。
2: 吴克南，国民党的王牌飞行员。
5: 刘老兵
1: 到，
5: 马上向空军一号首长汇报。
1: 是。
5: 真把吴克南给揍下来。
6: 你们两个哭丧着脸怎么了？说话呀。
7: 是宝二写了一份申请二等残废军人补助金。
6: 申请合情合理。不行，拖一拖，告诉宝二回北京以后再上报。
4: 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3: 大伯，宝二最近状态怎么样？
8: 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训练不参加，竟然就发火。我刚才去看他来着，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了。
6: 看来保尔受伤的事情，咱们得去面对金主任。
9: 好吧，二营胆子好，把吴克南这个小子终于给我揍下了。
10: 是。兄弟，打下了吴克南，估计敌人这嚣张气焰至少得收敛收敛。
9: 二营四战四捷啊，放在哪里都能打胜仗。
10: 是。
9: 我已经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把你们的战绩报给了毛主席和朱总。
10: 听见没有？
3: 谢首长夸奖，我们一定再接再厉。
9: 把飞机残骸全部搜集起来，运到北京南苑机场，我们搞一个内部展览，给我们的部队鼓舞士气。
10: 是。嗯。
11: 空八军通报，前沿雷达发现低空敌机 RF-101 两架正向漳州入窜。
3: 到指挥所。
12: 这次很有可能是冲我们来的。
9: 所以说你对敌机的判断。
8: 以往敌机出来侦察前，空八军必须有预先的通报，但是这次空八军没有预报，也就是说敌机是采取的临时行动，我们没有掌握大量的情报，所以我怀疑这次很有可能是一次报复行动。
9: 你们三天前刚刚打下一架 U-2 飞机，明知道有导弹还要敌空来，这是狗急跳墙啊。
8: 是否作战请司令员指示。
9: 今天我是个旁观者，不表态不发言，一切由你们自己定。
8: 是。九一
13: 到，
8: 一级战斗准备。
13: 是。
14: 全机都有，
15: 一级战斗准备。
16: 是。
17: 哎，宝儿怎么样？
8: 不太好。
17: 什么意思啊？
8: 情绪上波动很大。首长，等作战完毕后我亲自向你汇报。
18: 全体就位。

0: 累了，跑不动了。
1: 你怎么回事？
0: 没看见我鞋掉了？我得穿鞋啊。
2: 金宝，我跟你说，你现在马上给我起来，敌机马上就要来了，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0: 是。

0: 指示，我说过没有指示，你们比我更了解情况，今天完全由你们自己做主。
1: 徐院长，大家分析讨论一下战情，尽快确定应对措施。
2: 今日敌是时，我们刚刚打下尤二，敌人明明知道漳州有导弹还敢来，并且是两家，原因只有两个：一，侦察；二，以牙还牙，鱼死网破。他们是来报复，所以我分析。这两家入窜的敌机分别是 RF-101 侦察机和 F-101 带弹轰炸机。我是指什么？我们刚刚打了胜仗，四发导弹现在仅剩一发，以往我们是三发连射，这一点敌人也是清楚的。但是只发一发，我想会彻底暴露我们弹药不足。如果敌人聪明的话，他们会肆无忌惮地进行报复。
3: 即使射击条件好，也没有把握一发击落敌机，阵地还会彻底的暴露，这样于大局小局都不利。如果打出一发，不管打到打不到，局势都会立即明了。如果隐而不发，敌机倒不知道我们的虚实。
4: 分析的有条有理啊，说一说你们的具体方案。
2: 以静制动，敌人不打我，我不打他，我们以后再见。我会紧紧地盯住第二架敌机，放过第一架。如果第二架敌机进入我的射程范围内，那么他就是要进行报复了。我会用仅有的一发导弹坚决将他消灭。
4: 既然决定了，你就指挥吧。今天这个指挥所里，你说了算。
2: 是。什么？到。非战斗人员进入掩体隐蔽。是。
5: 司令同志，敌机马上临近，请您到掩体避一避吧。
2: 嗯，
6: 司令，您既然已经受降在小战五了，他也下令非战斗人员进掩蔽部，您就执行呗。
4: 我是非战斗人员吗？我是来一线观战的，我哪也不去。要躲，你们躲。
2: 什么？到，敌机要来了，执行命令。
7: 是，请司令员同志抓紧时间掩蔽。
5: 司令员同志，您要是不进掩体，今天这仗

0: 子。
1: 刘华兵，到，
0: 把喇叭接到掩体去。
1: 是。哎，回来！
0: 我让你拿喇叭，你拿麦克风干什么？
1: 明白。停一下，都停一下！赶快到掩体躲一躲！
2: 躲一躲！以前打仗从来没有让我们躲呀。
1: 嫂子，今天不一样，敌人来的是轰炸机，而且是带着弹来的。营长命令，所有的人员进入掩体躲避。嫂子，快点吧，这是命令。
2: 哦，
3: 走，走吧。
2: 哦。
1: 报告师长，通讯已接通。
4: 麦克风呢？
3: 麦克风，营长打仗时呢？
5: 备用的呢？
3: 备用的坏了。
4: 看来啊，这是让我在听，不让我们讲。好，那我们倒听听，他在演什么戏？
3: 报告首长，我回指挥所了。
4: 林总。我当空军司令以来啊，哼，还第一次受到这种待遇，让一个小营长把我圈在这儿，
5: 这小子。
6: 报告营长，两分钟后敌机进入射击杀伤区。
7: 指挥官，
1: 到。
7: 关闭反预警二六系统。
3: 什么？

0: 听不懂啊？我让你关闭反预警267系统。
1: 那敌机不就可以预警了吗？
0: 对，我就是让敌机的12预警系统报警，让他知道我盯上他。完了，
2: 是。
3: 首长，肖战，我是断定敌机是带弹来的。
4: 这小子在唱空城计啊，有想法了。
5: 敌机距离阵地110公里，
0: 打开制导雷达，捕捉目标。
5: 明白，开启制导雷达，抓到目标。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0: 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

0: 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0: 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

0: 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近日，历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3: 他们不止一个人，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作案特别。
4: 涉及意外，
3: 连环盗窃。
4: 他不是一般的贼，职业贼。
5: 那么这里的人呢？
3: 跟别人不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次我们都想告知梁主任，我们在墨鱼辣椒成功了，他的一些想法、一些建议，我们都落实到地了，啊，落实到位了。

0: 阿依巴和热木手中采摘的辣椒，由北京援疆干部梁成超潜心引进培育，今朝交果盈枝，喜获丰收。而那个一心惦念这片土地的人，却于2025年9月因病辞世，永远缺席这场收获。
1: 我们这边就基本上不种辣椒，他自己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东西他吃不到，我心里挺可惜的，然后我就想着让他家里人尝一尝。
0: 2023年5月，北京援疆干部梁成超远赴新疆和田，挂职墨玉县普恰克基镇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为给当地群众寻找一条增收的新路。深耕农业多年的他，将目光率先投向了辣椒特色种植产业。他几番考察学习，多方牵线搭桥，促成了县政府与湖南农业大学邹学校院士团队达成合作，普恰克基镇辣椒产学研基地自此落地生根。
2: 我们那时候也时间紧啊，我们就说着从全国我们调了200多个品种过来，就说是新疆的、国内国外的啊，就是南方的、北方的都调过来了。因为我们刚开始也不知道这个地方适应于哪些品种。
1: 2024年开始，我就看梁主任他一个人就在那边，就是施肥啊、浇水啥的，他自己一个人干。

0: 就特别好奇，他们给我说的是种辣椒比种麦子、种玉米挣钱，就提高我们的收入。第一次种什么地？
1: 栽的深度。
2: 阿依巴和热木是第一批跟着梁成超学种辣椒的村民。他家地里种的红龙23号，正是当年梁成超和朱博士从几百个品种里筛出的高产良种。正是这优良的特性，给了他敢想敢干的底气。
1: 今年种的辣椒怎么样？
0: 还可以。然后我今年再增加了50亩，然后变成了60亩。
2: 想起和梁成超并肩作战的日子，朱博士总习惯翻出聊天记录，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都藏在这些带着时间标记的文字里。
3: 朱总，我开完会了，你来我屋里吧，我请你吃桃子。
4: 你看，住院的时候，天天还说辣椒的事情，
5: 就靠你了啊、
4: 哦！你看，真的，后面24年12月份之后啊，看我回的信就越来越少了。
2: 此时的梁成超正独自承受病痛的煎熬，他没说，也没人知道。
0: 朱老师，你是我的一点心意。
4: 好的，谢谢热母，我会把你这份心意带给梁主任的家人。
0: 将来就想着带动更多人，就是让梁主任的辛苦种出来的品种留在我们家乡，然后把梁主任的心血一直在传承下去那样。
6: 很感谢梁叔叔，他给我了一次再次拿笔的机会。
7: 2024年1月，二丫头呢突然就是心脏不舒服，也就要说手术，然后是去儿童医院的，也推荐到北京去。
2: 寒假的北京儿童医院人满为患，艾丽带着患病女儿身处异乡，束手无策。她拨通了梁成超的电话。电话那头的老梁二话没说，一趟趟跑前跑后，协调专家落实床位，直至孩子手术顺利结束。艾丽不会想到，为她奔波的梁成超那是以确诊为肝内胆管癌。她总想着等回和田一定请老梁吃顿拌面，把这救命的恩情补上。
7: 回来以后我给他续了好几次，他说哎，现在忙得很，你也忙，村里事多，你先回吧，我有时间我会给你打电话。
2: 一场拌面的约定终究没能如愿。艾丽至今记得与梁成超初识的心境，那时辣椒产业刚见起色，梁成超又马不停蹄地寻找新的产业方向。这张在新美园的合影记录了两人并肩作战的开端。
7: 就我们村这个新米呢，就是刚开始我们实力一下就是种了个50亩，这是我们农户也不愿意种嘛。
2: 彼时巴什土格曼艾日克村是首次试种新梅，管理技术不成熟，销售渠道没有保障，村民满心顾虑，没有人愿意尝试种植，特色产业推广工作停滞不前。
7: 刚好老梁带队过来，我们村里面调研一天的时间，然后带到新梅园那边去。他听了我们的这些苦难，就说你们放心吧，就是技术这块呢我会给你帮助，我是工程师，种植啊我会给你帮助。第二个呢，就是说销售这块呢你放心，这个渠道我会给你找个渠道。
2: 梁成超的承诺给艾丽书记和农户吃了个定心丸。在新美园里，他们一起合了张影，画面定格之处正是他们拨开迷雾迎来转机的起点。
7: 现在呢，我也每次开会每次宣讲的时候跟农户讲了，我们也准备所有的户把西米也是作为一个摇钱树吧，因为这是他虽然一年一次收入，但是他收入一亩地也是5000以上，如果这是黑宝石的话10000以上。
2: 两年过去了，当初那片让人提心吊胆的50亩新梅试验田，已发展为650亩连片的新梅岭，眼下也正陆续进入盛果期。航空冷链直接把果子送上全国各地的餐桌，老梁当年许下的承诺都一一实现。
1: 谢谢、
2: 梁成超留下的不只是地里的收成，还有孩子们笔墨间的憧憬。
8: 好 ，Hello。

0: 同学们，我们大家在生活中是不是对毛笔并不陌生？经常会。
1: 周末是普恰克集镇敦家一村石榴子小课堂上课时间，村里的孩子们满怀期待，奔赴这场温暖之约。走遍31个行政村后，梁成超发现乡镇孩子文化生活匮乏，他便主动加入精彩石榴子小课堂。这位学农业的梁工主动请缨，当起了书法老师。
2: 主要就是周六日就过来给孩子们带带课，有时候教教书法，有时候教教朗诵，有时候还教一教这个国通语等等这些方面。
3: 老师进来了，所以给我们讲课。然后老师来讲课的时候讲得非常仔细，教我们怎么握书法，怎么写，所以我想念他了。
1: 2024年底，梁成超如常给孩子们上完书法课，病痛骤然发作。那时他的癌细胞全身多处转移，甚至侵蚀折断了2根肋骨。这一堂课后，他再也没能站在熟悉的讲台。2025年9月18日，这位56岁的援疆干部永远停下了奔赴边疆的脚步。
3: 非常难过，心里五味杂陈，心情无法返回到以前的开心。
4: 再也见不到梁老师了，特别想念他。然后现在我变得很听话，写的字很好，我进步了。
3: 梁老师，杏子熟了，想你了。
1: 梁成超并没有走远，他化作了普恰克集镇的风，化作了孩子们笔尖的墨，化作了那一片红火的希望，在祖国西部边陲，将永远激励着后来者，前赴后继，生生不息。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

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历史以来，在中国西部的这片广袤，就激发起无尽的遐想。这里是神话和史诗的诞生地，在这片占据六分之一国土的广袤中，横亘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铺陈着中国最浩渺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蜿蜒着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到世界第二低地爱丁湖，从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到植被葱郁的阿勒泰，从大河蜿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到宛如月球表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和低，冷和暖，干和湿，种种极致在这里和谐共生。这里是新疆，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经过数万公里的跋涉，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驻足天山。被湖泊、河流、湿地浸润的山川，让新疆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有了难得的湿润。众多的冰川造就奔腾的大河，大河穿过森林，一切变得秀美灵

秀美的来源就是色彩，色彩彰显大地的富饶。寒来暑往，满眼青绿，又何止青绿？

伊犁，少数民族语言中意思是光明显达。为这处位于天山北麓的光明显达涂上浓墨重彩的就是历史。古道是历史的注脚，夏特古道、乌孙古道，踏过冰川，涉过激流，翻越达坂，将北疆的伊犁和广阔的南疆连在一起。2000多年前，16岁的细菌公主走过古道时，是感到去国的惶恐、离家的相怨，还是万里和亲的不安？而年迈的解忧公主，半个多世纪后踏上归乡之路，又该是何等眷恋？

古道山顶，俯视伊犁河谷的平定准噶尔勒名碑，镌刻故土新归的历史。伊犁将军府，西域戍边历史的缩影。随着它的设立，新疆开始逐渐取代沿用千年的西域，成为天山南北新的统称。新疆的含义就是故土新归。

0: 新归的故土收藏着无尽的宝藏，伊犁河谷温暖湿润，广袤的绿色沿等高线从海拔1000多米的昭苏跃升到海拔2000多米的那拉提，最终在海拔3000多米的喀拉峻形成空中牧场。空中牧场打破了人们对草原星垂平野阔的印象，六月牧群让喀拉峻回到游牧的时光，古老的阿肯弹唱中留下了歌手对河谷生活的记忆。富饶的大地留下了人们生活的痕迹，有父亲放养的骆驼，母亲挤奶的羊群。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养成了牧民对颜色的特殊喜好。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萨克族毡绣中，最喜欢的色彩就是乳汁的白、天空和湖泊的蓝以及牧场的绿。
1: 我
0: 如画的山河，伊犁马就是画卷上跃动的色彩。伊犁马曾被汉武帝称为天马，天马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冷兵器时代，为了得到它，帝王可以不惜倾全国之力诉诸战争。数千年里，纵横疆场伊犁马曾一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作为优秀的赛马，伊犁马修长的脖梗完美地融入结实的双肩，饱满的肋部让胸膛更加开阔，腰背平直的线条配上修长挺拔的四肢，哪怕一动不动也显示出不动如山的高贵典雅。急如风，徐如林，跑起来就像奔腾的烈焰。成千上万匹这样的骏马，构成草原上最壮丽的风景。

高大的天山在伊犁形成了一个朝向西方的喇叭口，西来的水汽进入喇叭口后，在迎风坡形成大量降水，一个超级集雨器诞生了。

降水最集中的迎风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这里是全球雪岭云山的起源地库尔德宁。一株云杉可以将2.5吨水贮存于心，水汽升腾，化云成雨，忽悠林下生灵。库尔德宁有1000余种高等植物，146种陆栖脊物和196种昆虫，堪称欧亚大陆腹地野生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

参天的云山构造了独特的生态圈。人作为这个生态圈的守护者、观察者、参与者，用特殊的方式

夏末，林中云雾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所操控，急速爬升的暖湿气团很快会在赛里木湖上空和西风相遇。西风携带的大西洋水汽经过数万公里跋涉，此时已变得十分稀薄。稀薄的水汽，湖畔的雪山小心收纳，然后像母亲一样将它们轻轻吹送到赛里木湖中。空气中的水一天之内会在赛里木湖边化身朝霞、雨雾、彩虹。

如此奇幻的气候，加上能见度可达水下12米的清澈，让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变得圣洁宁静。数亿年前，史前古海的不断开放闭合，在天山西端造就了这片浩渺的蓝色。

赛里木湖作为新疆最大的高山内陆湖泊，面积458平方公里，蓄水量达200多亿立方米。在新疆，雪山、草原、森林、湖泊，极致环境涵养万物。天山脚下，同样是冰川融水和大风塑造的自然奇观，赛里木湖的深衬托爱比湖的浅。这里是爱比湖入水口，细细的水流隐藏在灰色的钙质层和浅黄色的粉泥中。

爱比湖，新疆最大的咸水湖，距离中国著名的风口阿拉山口不到50公里。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以最大每秒55米的风速，将爱比湖撕扯成水深大约2米、宽度却超过24公里的巨大水幕。浅浅的湖盆，广阔的水面，让这里成为260多个种群、200多万只候鸟往返欧亚大陆时必不可

终于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秋意渐浓，南迁的候鸟在河谷做最后的停留。候鸟离去，山峦渐渐褪去了夏日的颜色，单调的绿变成斑斓的红。

山峦色彩更替时，河谷执着地守护着峡谷，等待来年候鸟的回归。四季更迭是自然的节奏。

天似穹庐，苍穹下，哈萨克族牧民用现代工具书写古老诗行。对大地抱有朴素情感的，还有居住在伊犁河谷的锡伯族。此时，他们也迎来了90000亩稻田的丰收。丰收，可能是河谷地带最动人的景色之一。

将天地作舞台，只有史诗才能如此豪迈雄浑。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族对故乡的赞歌，

0: 河谷地带，无数民族生于斯，长于斯，最终通过婚礼让自己血脉绵长，
1: 而且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勇气。
0: 众多民族让这里更加色彩斑斓。无论多少种乐器，只有和谐才典雅；无论有多少色彩，只有和谐才动人。

11月底，气温骤降，漫天飞雪中，藏身天山的湖泊让冬季单调的河谷拥有不一样的颜色。

这些如黄豆般大小、晶莹剔透、摇着尾巴的圆球，是三文鱼鱼苗。它们已经满月了，小鱼苗长到半岁才能投入喀什河里。从生命初期，经过冰川雪水三年滋养，成就了这场山河邂逅、鱼跃天山的传奇。

越过高山，新疆西北部被洁白覆盖，一望无际的洁白中，哈萨克族牧人和他们的马从历史深处而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进行着一场从冬到春的生存旅程。如果把四季轮替看作一个关于色彩的故事的话，那么为色彩补充动作、添加内容、附着情感的，无疑是这里的众多民族以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生活。

每天有超过30吨的新疆三文鱼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一尾新鲜出水的鱼，最短24小时便可到达消费者的餐桌。这是伊犁河带给人们最鲜美的礼物。西伯利亚的寒风

0: 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1: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2: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3: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庄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 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已。

0: 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100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新疆稳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10月起全疆推广。
0: AI 新智所智能工具集成全球超2亿条专利数据，推动我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向智能化、精准化、普惠化转型。
1: 南疆100座乡镇科普馆建成投用。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1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新疆国家安全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新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织密扎牢安全防护网，为服务国家安全战略全局贡献新疆力量。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相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在健全制度上持续用力，做深做实一把手、关键岗位、重点领域领导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4月，自治区启动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工作。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喀什大学、新疆工程学院、自治区农业科学院5家单位先行先试，破解科研成果不敢转、不愿转、缺钱转难题，加速实验室成果产业化、市场化。
2: 这是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筛选出的具有降血糖功效的乳酸菌，完成小试后面临产业化落地难题。研究所利用20万元横向科研项目结余资金，联合塔城一家企业研发沙棘功能饮料，将乳酸菌融入饮品，攻克产业化难关。
3: 利用我们这个乳酸菌呢，开发沙棘饮料，改善它的口感，能够把它的功能让消费者呢更好的能接受。
2: 横向科研项目通俗讲就是高校、科研院所接受企业或社会机构委托开展的课题，这类项目结题后常有经费结余，过去使用受限，闲置在账上。按照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要求，高校和科研院所可以把横向结余经费以现金方式入股科技型企业，与科研人员的技术成果一道形成技术入股加现金入股的投资组合。就在6月，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4项发明专利作价1000万元技术入股，合作的生物科技企业投入4000万元，共同组建新公司，科研团队转型成为产业合伙人。
3: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可以生产3000到5000吨的这个微生物制剂产品。我们会派我们所里面相关的技术团队就驻扎在我们的平台，就是要打破这个重研究轻转化的这个现象。
2: 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聚焦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3大领域开展试点。在人才激励与评价改革上，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优化职称评审和绩效分配机制，将技术转移人才评审纳入职称评定体系，同时科研成果转化纯利润的70%可分配给核心研发团队及第一完成人。

0: 比如说我年度转化金额能达到300万以上的时候，我会优先进行一个月季申报这个研究员。
1: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试点成效显著，建立单列科技成果动态资源库，出台禁止免责清单，设立50万元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池，扶持5个优质项目立项，2个团队达成技术加现金入股合作。目前，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等5家试点单位工作正全面推进，10月起，试点经验将在全疆推广。
2: 新疆 AI 新制所智能工具日前面向全区创新主体免费开放使用，平台深度融合科创大模型，集成全球超2亿条专利数据，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向智能化、精准化、普惠化转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美特智能安全工程人工智能实验室，那依托 AI 新知所海量全球专利库，截止需要用文字来描述自己的研发构想，平台就能梳理出同类技术脉络，自动生成可视化分析导图，帮企业找准研发突破口，优化专利布局。
4: 放在以前，全靠人工翻阅海量文献，不仅耗时久，工作量大，还很容易出现研发重复、踩坑走弯路的情况。自从新疆 AI 新知所上线以后，大幅缩短了我们前期技术调研周期，有效避免同质化研发，让我们的专利申报更精准。
1: AI 新知所智能工具由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牵头打造，立足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构建了集技术问题交流、灵感启迪、技术分解探求、创意语义检索及供需智能匹配于一体的智能化服务体系。
5: 这里有6个功能模块，不同于传统繁琐的专利检索系统，这个平台操作简单方便，支持以自然语言的方式与我们全球2亿多的专利数据直接进行对话，系统深度理解技术意图，实时提取真实可行的技术方案。
1: 经过近半年试运行，目前平台服务已覆盖全区8500多家经营主体，涵盖石油化工、新材料、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累计完成产学研供需匹配680多件。
6: 这款工具免费向全疆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开放使用，唤醒沉睡专利，促进成果落地，让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更普惠、接地气。
1: 截至目前，土哈油田准东新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复杂难采非常规油气储量开发取得关键性阶段性进展。准东新区地处准噶尔盆地东部，是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吉姆塞尔页岩油示范区的核心开发区块，页岩油、致密油等非常规资源十分丰富。2019年，按照中国石油矿权优化布局，土哈油田流转获得准东新区矿权。14五以来，准东新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连续4年年均原油增产超10万吨。2025年12月，土哈油田与新疆油田联合完成了吉姆萨尔页岩油示范区建设任务，为我国陆相页岩油商业化开发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今年，土哈油田加快准东新区致密油快速上产步伐，4月份日产量实现百吨级五连跳，6月下旬突破2000吨。
7: 今年，我们创新运用全生命周期油井管理技术，攻克超声水平井、蜡毒、高压溢流等难题，形成一套特色做法，同时加快产能建设力度，原油产量持续攀升。
1: 今年上半年，阿勒泰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1.71亿元，一批补短板、惠民生、促发展的项目加速落地。在清河县阿嘎石敖包乡电网改造工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放线、紧固、设备安装等作业。这个项目总投资500万元，规划新增12个配电台区，针对辖区长期存在的低电压、设备过载等用电薄弱环节进行专项治理，让农牧民日常用电和畜牧生产用电更有保障。
8: 12个点的布局基本上全部已经施工完毕，计划是在8月20号之前就全部竣工。
1: 据了解，清河县今年投入1.7亿元，实施20项电网升级改造工程，包含2项主网工程、18项配网改造工程，全面提升城乡供电保障能力。在阿河公路汀松服务区，总投资2726.2万元的综合性加油站及配套设施建设也正加紧建设。加油站配置12把加油

0: 枪，计划10月前建成，补齐阿河公路燃油补给短板。今年阿勒泰地区计划完成343.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覆盖清洁能源、生态基建、文旅融合、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1: 8月16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的第四届新疆人权事业发展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国西域研究中心及江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交流。
2: 来自江内外的8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发展促进人权、新疆的实践与经验这一主题，结合田野调查、法治建设、教育发展、文化传承等领域，用一项项研究成果和鲜活案例向世界讲述真实的新疆人权故事。
0: 与会专家表示，新疆在可持续发展及绿色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3: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万童书》这部电影，中国新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走出了一条兼顾民生福祉与各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发展道路。
4: 事实胜于雄辩，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指引下，新疆社会民生取得长足发展，民族团结进步有目共睹。新疆不是人权的洼地，而为国际上少数民族的人权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典范区域。
5: 依托广东产业援疆、文化润疆帮扶力量，加施县立足本地优质紫砂矿产资源，联动江苏宜兴成熟制陶技艺，构建校企共育、名师带徒育人体系，让紫砂产业持续提质。
0: 加施七彩山紫砂矿产储量充足，埋藏浅，适宜规模化开采，现已探明9类天然原矿。
6: 像大家看到的这些呢，就是紫砂的原料矿砂、矿粉，到目前的9种矿物原料，制成了11种泥料，用来研发生产系列紫砂产品。
0: 广东援疆工作队联动江苏宜兴引进成熟紫砂工艺，加施高级技工学校开设3年制陶瓷艺术专业，每年招收100名学员，系统学习紫砂制作。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宜兴开展20天紫砂研学实训，集中学习制壶、陶刻、窑温调控全套核心工艺。
7: 这次去宜兴学了很多，以前不会做那个全手工壶，回来之后做半手工的中壶。
0: 宜兴国家级工艺美术师驻加施授课，示范揉泥、制坯、塑形、烧制等全流程工艺，实现加施本土紫砂自主传承历史性突破。今年6月，100多名紫砂专业学生入职本地紫砂企业，实现全员就业。
8: 刚来时候大力吊盖似的，慢慢学了穿手工被子，然后学做壶、做盖杯。
9: 每个老师身边都有3到4个学生，今年就是着重开发那个紫砂食用器、紫砂锅、紫砂包，拓展市场。
0: 广东援疆工作队完善产业配套，落地8项紫砂文旅融合项目、1项泥料专项科研项目，建成绿色标准化生产线。同时联动宜兴、佛山以及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搭建产学研平台，围绕泥料改良、工艺升级持续技术攻关。目前加施已累计研发300多款紫砂文创产品。
10: 计划打造一个高标准的绿色工厂区，加大力度去支持引进宜兴的紫砂大师到咱们加施来，做好传帮带。
1: 8月的新疆硕果飘香，各地特色农产品进入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林果经济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0: 昌吉市2.15万亩鲜食葡萄这段时间进入集中采摘期，有红提、飓风、夏黑、马特等15个品种，果农们忙着装箱称重、装车外运，一批批葡萄发往广东、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苏等省市。在大西渠镇龙河村，这里的夏黑蓝莓葡萄甜度在22到25度之间，色泽好，品质出众，市场供不应求。
11: 这个葡萄呢，外形好，然后有香味儿。这几天我已经发了3车了，连着要输个1个多月，大约就是300吨到400吨吧。
12: 销售一直将持续到9月底。今年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3.8万吨，总产值可达到1.7亿元。
0: 巴楚县20万亩核桃也进入采收旺季，当地狠抓夏季管护。

0: 秋季提质、冬季养护关键环节，出产的185薄皮核桃等品种亩产预计超350公斤，很受市场欢迎。塔城市11.28万亩石葵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采收机械和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人机协同开展采收作业。晒干的石葵盘进入收割机后，直接就能脱粒。
1: 现在有5台机子同时在这个地里面进行收割，亩产呢预估应该是在260到300公斤吧。
2: 南江乡镇科普能力提升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果，100座乡镇科普馆已全面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科技，学习技能。
3: 这100座乡镇科普馆分布在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馆内设置机器人互动、VR 体验、科学实验等展项，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农技培训、科普阅读等活动。这个暑假，阿图什市阿湖乡乡镇科普馆开展了一系列趣味科学活动。AI 中医体质检测设备成了健康顾问， VR 航天设备带体验者遨游太空， 3D 打印机则将一件件创意变为实物。
4: 用亲手作案，尖端放电实验竟然这么有趣，以后我也要用知识去解开更多大自然的奥秘。
5: 戴上 VR 眼镜，太空空间站就在我眼前，感觉伸手就能摸到。
3: 乡镇科普馆开展科技进田间活动，让果农看得懂学得会。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安迪尔乡，专家团队手把手传授种瓜技术，带动村民增收。
6: 插刺全周期的增收模式规模化与标准化种植，让安迪尔甜瓜产业底气十足。
3: 各地着力加强展品管护、讲解员培育和资源联通，推动场馆从建起来向活起来转变。乡镇科普馆正成为南江乡村传播科学知识、推广实用技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7: 金河国有林管理局运用智能化装备开展全域林区监测，破解复杂山地巡护难题，助力生态修复与野生动植物保护。
8: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亳州金河国有林拜纳木林区内，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安装红外相机，像这样的相机整个林区里面有32台，可以实现对所有野生动物的全域监测。
0: 金河国有林管理局巴音纳木管护站站长巴土扎卡正在对布设的红外相机进行调试，这样的智能化设备可以帮助他掌握林区动态与野生动物栖息情况。
9: 野生动物在这喝水过的路，所以嘛相机在这拍。
0: 金河国有林管理局管护辖区总面积达520多万亩，范围辽阔，山地沟壑交错，60.3万亩林区地形复杂，人群盲区多，工作效率低，很难覆盖全面。
10: 靠步行，靠人力，很难及时发现这个野生动物的活动轨迹和林区隐患。
0: 为破解管护难题，当地配备了专业巡护无人机、智能红外相机等智能化监测设备，提升工作质效，更便于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收容救治工作。同时，森林抚育、封山育林、人工造林等生态修复项目，也给野生动物腾出了更多栖息空间。
11: 2024年12月，首次捕捉到以大三小4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珍贵画面，在2026年6月再次记录到这4只雪豹的活动。截至目前，已成功拍摄到棕熊、马鹿、北山羊等20多种保护动物的活动影像。
0: 亳州金河国有林管理局保护区已查明野生动物340多种，野生植物600多种。
2: 自治区劳动模范、新疆龙河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张文明扎根木垒城乡基建工地，以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严把工程质量，在乡村振兴一线践行劳模担当。
12: 这段时间，木垒县赵壁山乡平顶山村美丽宜居项目正在施工。新疆龙河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张文明核对无动力污水处理管线铺设走向，反复向施工人员强调安装规范。在市镇基建行业干了20年，张文明早已习惯了常年泡在施工现场，从项目整体规划、图纸校核到管材选型、工序衔接，每一处细节都严格把关，精益求精。就拿眼前的平顶山村宜居项目来说，施工条件复杂，村庄地势起伏大，原有地下管线交错，可项目投用后将彻底规范村庄污水排放，同步盘活平顶山旱田文旅资源， 面对多重难题，张文明带队反复实地勘测，
13: 十遍破坏原有的管网，又要精准测算排水坡度，加上公里零散、院落多、管网铺设主线的难度大，大型机械难进，成多工序只能人工辅助。
12: 建一项工程，树一块口碑，暖一方民心，这是张文明长久以来恪守的工作准则。在抓好工程建设的同时，张文明

0: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1: 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
2: 本届运动会以“筑梦天山，尽享精彩”为主题，各地州市级兵团共15个代表团，约14600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参加。本届赛事设置伊犁、喀什2个赛区，其中伊犁赛区设青少年组竞赛项目18个，包括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等，设群众赛事活动13个。喀什赛区设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3个，如秋千、压加、高脚竞速等，设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10个。此外，马上项目将在库尔勒市分赛场举行。
3: 截止8月16日，伊犁赛区竞技体育项目中射击、武术、射箭、拳击、摔跤等13个大项已完赛，共产生奖牌2913枚。
2: 运动会会徽以16造型为核心，寓意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吉祥物俊俊和洋洋分别以伊犁马、喀什巴尔楚克羊为原型，象征南北疆同心，各族群众和睦共处。
3: 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2: 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各方正全力以赴确保本届运动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4: 8月16号晚，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迎来收官之战。
2: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总决赛在兵团第65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足球场上演。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伊利特队防守稳健，兵团第12师塞尔瓦兹队攻势凌厉，双方拼尽全力，历经95分钟鏖战，塞尔瓦兹队2-1战胜对手，捧起冠军奖杯。
5: 前面我们先失了球，但是没有放弃，很不容易，我现在拿到冠军，心情很激动，很高兴。
2: 本届新疆兵超7月18号开幕，32支球队、1100多名运动员完成了64场精彩对决。总决赛现场邀请到原中央电视台体育解说员韩乔生进行全程解说。
6: 展现的其实不光是一场足球赛，更多的呢是共同把文化旅游、把家乡自信做出来。大美新疆看到兵团的超级足球联赛，真的比起很多重大的国际赛事的闭幕式还要精彩，还要丰富。
2: 赛场周边的好物集市汇聚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与农副产品，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互动体验。据统计，今年新疆兵超整个赛季现场观赛56.8万人次，线上观赛超1亿人次。
7: 持续依托各类赛事和节庆活动，丰富暑期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活动形式，升级消费体验，持续激发夏日文旅市场的活力。
8: 8月16号，202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新疆沙雅站开赛，赛事分为专业公路组和休闲骑游组，吸引了喀麦隆、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匈牙利等9个国家的14位驻华使节参加，以及近400名中外运动员同台竞技，以体育为媒，传递丝路合作之声。
9: 赛道上有美不胜收的胡杨、湿地、河流、田园、城镇等风光，非常适合骑行。赛事以自行车为纽带，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体育动能。
8: 这是一项融合体育竞技、外交交流与文化互鉴的国际赛事，旨在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提供骑行竞技平台，融合体育竞技、外交交流与文化互鉴。2026赛季于3月启动，举办6站比赛，沙雅站是此项赛事在新疆的唯一一站。
2: 今天，新疆首个中医经典病房在新疆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揭牌，实现从轻症调理、慢病管理、重症救治到危重症康复的全链条覆盖。首个中医经典病房设在肺病中心，有2个病区，普通病区收治慢阻肺、反复咳喘的慢性肺病患者，主打固本调理；重症病区专门接收各类呼吸危重症病人，医生会根据患者病情变化调整药方，中西医配合一起上手。
10: 做到一人一方辩证治疗。目前来说，大家知道肺病的疾病比较多，这方面在伤寒论和温病学中呢，治疗效果也是有独特的它一个优势。
11: 浑身肿，痰也多，现在睡中也没有了

0: 采药少了，中药还有针灸、火罐全部都中医。
1: 中医经典病房坚持能中不西，先中后西，中西协同，以经方为主，方正对应，一人一方的理念。接下来病房还要继续打磨临床诊疗方案，积累重症救治实战经验，同时培养更多能用中医经典救治重症的医生。
2: 下面请看简讯。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今天在新疆启动。来自贵州、新疆、广西、云南、西藏五省区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将深入新疆交通建设一线基层群众，非遗传承点位采风，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事例。新疆有发北方联合管业有限公司螺旋钢管生产基地项目日前在乌鲁木齐奠基，一期预计总投资4亿元，建成投产后年产能达20万吨，年产值预计10亿元，填补区域高端钢管制造产业空白。兵团将组织实施2026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本次公开招聘共计1307个岗位，1921人。招聘对象、报考条件和所需印证材料、招聘的具体单位、岗位及资格条件，可通过兵团考试信息网查询。
1: 工会杯新疆第三届国际烹饪大赛8月16号在塔城市举办，来自13个国家的170多名厨师参加比赛。大赛设置了4大竞赛类别、7个赛项，涵盖热菜、冷菜、面点、甜品、石雕技艺等。现场还设有美食展示区、免费试吃区及国际美食优品展，市民和游客可观摩品鉴。伊宁市重庆路大桥首桩日前开砖，标志着第6座跨伊犁河大桥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重庆路大桥全长1.7公里，其中桥梁长1.47公里，设计双向6车道，建成后将有效分流伊宁城区跨河交通压力，优化城市路网体系。
4: 节目最后走进富康市上户沟乡的峡谷，感受生态自然之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今年的8月15号全国生态日这天，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了。五编1242条将过去分散在多部法律法规中的生态保护规则整合为一，标志着我国生态治理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法治阶段。那么这部法典究竟能为我们的绿水青山带来什么？在新疆，它又将如何落地生根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在我旁边这片郁郁葱葱的草场，大家一定想不到，在3年前呢，这里还属于一个废水横流、天然草场退化严重的矿区。因为采矿呢，对环境的破坏相当严重，很快呢，就有人发现了这样的情况。
2: 2022年的时候，我们巡查发现该企业未办草原征占用手续，私自采挖，针对该企业进行了司法鉴定和行政处罚。
3: 采矿不仅要向下开挖，还要占用草场堆积废料，大量草场变得一片枯槁。
1: 这是一个主矿区吗？就之前这边都是，就是说这边是堆那个废料的是吗？
2: 对，还有几个坑，两个坑。
3: 2022年6月到2024年6月，相关部门针对企业违法占用草原行为，处以近615万元罚款，并责令拆除违建、恢复植被。行政执法重拳出击的同时，社会公益组织也注意到了这里的生态损伤。
4: 两家公益组织通过政府公开的一些信息，发现了矿山企业存在非法占用草原、破坏生态、损害了社会公益的这个情况。那么经过他们的初步调查核实以后，向我们乌鲁木齐环子法庭提起了本案的诉讼。
3: 法院受理了公益组织的诉讼，这正是新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中的一个亮点。
4: 公益组织提起的这个诉讼，它就体现了我们这个生态法典中的公众参与的一个原则。你破坏了就要去进行修复，修复是要产生费用的，那这就是破坏生态环境代价之一。
3: 最终，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经审理认定，该矿业公司违法占用草原造成生态破坏，应承担修复与赔偿的民事责任。同时明确，矿业公司需按修复方案继续履行修复义务，否则将承担8485万元的替代性修复费用，并在媒体上向社会公开道歉。处罚是手段，修复才是头等大事。2023年起，违法企业先后投资1.5亿元，开始对草场进行修复。
2: 督促企业选用适合当地的草种驼绒犁、沙打旺、还有碱蓬等9种适合当地的草种进行恢复。从2023年至2025年，完成了恢复期限内的恢复任务。
3: 修复不是一判了之，更不是一罚了之。生态环境法典第20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推进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当地政府、林草、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与法院紧密联动，从方案审核到施工推进，全程跟踪，层层把关，确保受损的草原不仅有人管，更要管到位。
4: 它这个土壤是当时他们在进行这个堆土之前，是把原来的这个原生态的土进行了保留，后期在修复的过程中，他们把留存的原生态的土进行了覆盖，也有利于播撒草籽后草的这个生长，所以现在这片草的长势也是非常好。
3: 截止今年，这家违法企业已累计完成修复任务的70%，曾经裸露的土地重新泛起绿意，但这并非终点。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合格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确定后期管护责任主体，明确管护内容、管护措施、管护周期和资金来源等。也就是说，这家违法企业在修复主体工程结束后，还需承担后续的管护责任，确保新生的草原真正扎下根来。
4: 修复我们一般是按照自然修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啊，来进行这个修复，而修复达到的效果就是恢复它的原始的这个地貌特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由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它是新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形成总则、分则、责任逻辑闭环，分为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共5编。事实上，法典所确立的立法原则早已在新疆司法实践中悄然生根。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北侧的千年古城遗址石头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某建筑公司取得用地规划手续，在石头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酒店，被文旅局认定违法并处罚。公司不服，诉至法院。为尽快拯救文物，当地法院上报至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将此案委派至当地综治中心庭外和解。当地政府和法院联动，以最短时间拆除了非法建筑。公司认罚撤诉，也杜绝了衍生诉讼。
5: 本案的办理也充分体现了对生态环境法典精神的践行，尊重环境资源，理性对待个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利益取舍，既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法治素养和生态意识，也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基础。
3: 在伊犁昭苏县，昔日丰美的草原被非法开垦种植棉花，被告人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处刑罚。
6: 目前经过了这个现在3年多时间的恢复啊，从目前形势来看，恢复状况还是比较良好。
3: 这些已经判决的案件，不仅是生态环境法典立法原则在新疆司法实践中的生动体现，更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实践中的重大成果。法典为统筹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遵循。
1: 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原则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坚持生态优先，我们要把绿色发展放在首位，坚持最严法治，要用最严的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做到系统化的治理和保护。
3: 立法原则是法典的灵魂，指引着每一起案件的处理方向。那么与以往的法律法规相比，这部全新的生态环境法典究竟新在哪，亮在哪？
1: 首先呢，新增了绿色低碳发展编，将我们的国家的绿色发展的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层面。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化重要地理单元的特殊保护，将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以及青藏高原等高敏感地区都纳入了法典的保护的范围。这也为我们新疆塔河流域和南北疆的生态特色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第三个是法律责任的全面升级，让违法成本真正的伤筋动骨。
3: 今年也是新疆高院环资法庭成立的第10年，累计审结各类环资案件超过9万件，为生态环境法典在这片土地上的落地打下了实实在在的基础。
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法典的实施持续发力，常态化地进行靶向培训，让普法呢深入到基层，统一裁判尺度，清理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为我们法典在新疆实施呢奠定更良好的基础。
0: 从矿山修复到遗址保护，从谁污染谁赔到预防大于治理，真实的司法案例告诉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不是高高在上的法条，而是守护每一座雪山、每一片草原、每一处遗址的坚实屏障。这部法典传递了一种态度，在生态保护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当法治真正走进山河大地，美丽新疆才有了最硬的底气。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7: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8: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一代，多可爱的孩子。
1: 家长真狠心呢，把小孩丢在这里不管。
0: 差不多有十多岁了。
1: 就是啊，太夸张。
2: 各位旅客，列车已到达韶关东站，停靠时间3分钟，请在韶关东站下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3: 好了，你签个字。
0: 李红旗，
4: 你盯一会儿，我去看一下。
5: 哦，哎，
1: 求求你了，把我放了吧。
5: 闭嘴！

0: 刚才那孩子他去哪儿了？
1: 我看见有人给他领走了。
2: 梁玲，
3: 大哥问问师傅。

小军。

0: 才看这么一会儿，眼睛就酸了。
1: 监控都是我看，你当然没事儿。
0: 感恩吧你们，你们还有监控可以看，我们全靠肉眼在广场上看人，眼睛就得靠练。梅兰芳先生练眼睛是看鸽子天上飞的，我们呢是要看地上走的屁股兜。人说呀，经常看漂亮的东西，人会越长越漂亮。你说我这个，我就说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帅，练吧，越酸越要练啊。
2: 女厕所里找着一件红色上衣，壁虎自己把自己尾巴咬断了。
1: 哎，这女的就这么跑了，男的也找不着了。

0: 你们这儿脏话怎么说啊？最脏的那种。
1: 我想到一个，那个也死嘞，
0: 什么意思啊？
1: 吃屎吧你！
0: 太文雅了，还有吗？
2: 扑街啊！
3: 行吗？
0: 什么意思？
3: 去你的吧！
1: 我横尸街头。
0: 那还是吃屎吧。
4: 也死嘞！

0: 哎
1: 呀！医生说你天路滑，最近崴脚的多，保重。

0: 北方有句话叫井水不犯河水，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你直接说啥事儿吧。
0: 我刚刚来，不知道你们什么来路。
2: 但是无论南北方，各行各业都得要守规矩啊，不能胡来。
0: 我小舅子吃不了苦，家里有钱，坐火车一定要坐卧铺，而且还得是下铺。
2: 一张下铺你们要加价150，可是别人为什么是50？你们加价还分人吗？
1: 有这事儿吗？咱们行情都是统一的呀。你们谁坏规矩了？
3: 那不可能啊。
0: 一男的，身高1.7米，穿深色衣服，脑袋老晃着。小雨，
2: 你们要看着他，跟我打声招呼。
1: 为啥呀？
2: 倒票就倒票，他还偷东西。

0: 这手机啊，绝对是全市最便宜的，质量也是水壶中的上等。我们平均每天卖出3-40部以上呢，这要是质量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来买？你说是吧？
1: 可是，
0: 你要是打算买的话呀，我才能拿真机给您来测试。我得保证啊，我们店里面的每台手机卖出去都得是新机。
1: 多少钱？太贵了，这回给不起，我不够，多少钱呢？ 我已经是二手手机了，给我上车。

什么？

0: 这买卖买卖，有买的就有卖的，而且基本上我们这个都有人介绍。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青铜器是从哪儿来的，我就是一二道贩子。说白了，他拿过来那点东西是不是赃物，我不是公安，我管不了，我也判断不了。
1: 大人，这种东西见不得人，也登不了台面，所以才会半夜交易。
2: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1: 我不认识他，我不说了吗？这中间都有人介绍的，这一传二，二传四，传到我这儿，指不定过多少人手了呢。
3: 他长什么样，你记得吗？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那天也不是巧啊，还是有心啊。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站那位置黑乎乎的，而且广场上那个路灯还反光，我还真没细看，看清他的脸。
3: 你就是那个，那光影之下，他胸大吗？
1: 哦，我贪财，不好色，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
4: 说正经的，别嬉皮笑脸的。他卖你买，是不是？钱怎么过手？这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从来不问的。
1: 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我只认东西不认人。这么说吧，他即便是皇帝还是要饭的，没人去管。
5: 行吧，就按你上次说的，先盯那帮有钱人，小偷小摸的先还了。
6: 要是领导怪下来啊，您就往我身上推，我呢一大堆处分，虱子多了我也不嫌痒痒。
5: 您说的好像就你们老爷们儿特仗义，我们女的都不好使是吧？
3: 哎呦，我没这意思，我没有，就是我没有跟错队长。那咱一块儿骗领导。
4: 骗这个字儿可是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3: 你看你这瞒吧，瞒这更准确。
4: 说吧，什么馊主意，赶紧说。
6: 信息很重要，我觉得呢，就是最近咱们得留意这些大型活动，那个车展啊，然后这个演唱会啊什么的这些。
5: 嗯，就是重点的这些日子，然后四面八方来的火车车次盯紧了。
3: 哟哟哟哟，要不您是领导呢，这举一反三能力太强了。
7: 哟哟啥马屁拍的。哟，崔局。
4: 喂，崔局。啊，说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啊？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呀？他特别忙。
3: 对，
4: 就在我边上忙着呢。
3: 我马上给他打。
4: 他马上给您打过来啊。嗯，好。什么情况？
3: 不知道啊。
8: 哎呀，别装了，怎么中国移动就把你一个人手机信号给掐了？眼角膜什么时候能给我拿回来？
6: 不是，我在找啊，崔局，这个眼角膜这事儿啊，它确实没这么简单，我也很着急。
8: 赶紧说。
3: 我刚才跟花姐也说了，我说啊，留意一下最近的这些这个大型演唱会啊，或者什么。您那边呢，帮我准备点数据，就是最近这种
6: 入室啊，什么仙人跳啊，所有的这个犯罪数据，整理的越详细越好。
3: 因为我觉得这伙人啊，他们跟咱们隔了一层帘儿。
6: 撩脸简单，但是咱现在摸不着这脸，我把规律总结出来以后呢，就能摸着脸了。我是这意思。
8: 我要的是结果，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要的是眼角膜，到底需要几天？具体点。
6: 喂。喂。
8: 别喂了，说几天。
6: 那就今天吧，反正也找不着。我说今天能找着，您不是心里高兴吗？
9: 你的那位还是老样子，还在老地方。用你们专业术语怎么说来着？分开接触，避免传播。
10: 李小莲多舒服啊，每天都待在屋子里，吹着风扇，喝着凉茶，什么都不用干，也不用冒险，不担心被抓，拿的钱还是最多的。
9: 我这只手怎么还是稍稍有点麻啊？
10: 现在呢？
9: 人就是这样的，没有问题的时候，手和脚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哪天迷了路，找不到吃饭的办法，才知道脑子有多珍贵。这些道理他们应该都明白。
10: 等有一天都明白了，心里积的怨都溢出来了。不过换过来想，要是有人只动嘴不动手，让我天天跑断腿，我也会不高兴。
9: 我这个人啊，脑子笨，不会观察环境，查看规律，像你那样提前做一些预案。但是我能保证的是，那些像怨妇一样的话，不管是阿兰还是财神，都不会再说了。
10: 光堵住嘴是没用的。
9: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0: 直觉，女人的直觉吧。
1: 所以你太瘦，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干嘛要去操心呢，是吧？人啊，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劳逸结合嘛。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下午茶做得很好，而且还有现做的点心，你要不要去试一试？那个眼角膜的眼科医生也去了。我来你这儿那么多回，

0: 你说不懂礼貌的人怎么越来越多？
1: 现在的人跟过去不一样了，坐公交车坐地铁，那些年轻人啊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你看看他，哎，他抬头看你。这一路上我是站着过来的，真是人心不古啊。
2: 你攒这么多钱不花留给谁呀？叫我出租车过来就行了嘛，都不会破产。
1: 我攒点钱也不容易，不像你不干活了还有理发这门手艺，我那都是公交车上一毛钱一毛钱的偷回来的啊！我费了多少心呢，我怎么能跟你比啊？啊，你是老大还管着大家的吃呢。哎，十年前啊，凡是吃这碗饭的都得过你这道关。

你点个头，年轻人才能出手，这都是有讲究的。你让他们去刚刚丢过钱的地方，专偷那些丢过东西的人，偷一个，偷两个，偷三个，谁把回头饭吃进嘴里，谁才能分到筷子。

0: 分到筷子的人自己有饭吃，也要给你尽孝纳贡，你有眼光呐。谁要是觉着自己的翅膀硬了，想自立门户也可以。谁要是能从你这个店里偷出任何一样东西，那都可以划片自立。哎，这可都是你定的老规矩啊。
1: 老掉牙的讲究了，都没人管呢。我头发也白了，早就该退休了。
0: 哎，你不是还管着这几条街的事儿吗？
1: 闲着没事就动动剃刀子，把街坊服务好了，改天走不动了，摔在马路上，也有人拉你一把。
0: 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哦，一个季度一次。你们现在还在茶寮呢？
1: 天生爱操心，命苦啊，没办法。
0: 走了。

0: 哎，大哥刚才打给我，说在医院里来不了了，急性阑尾炎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大明星开演唱会的话筒他都敢偷，这上医院那手术刀、麻醉药那不得都偷啊？
2: 那个偷有名茶餐厅煲仔饭的方子是谁啊？
3: 还不是他们骗我，说那张纸指两家餐厅，照今天还压在我床垫下边呢，天这么潮，回头欧拉吧，等哪天我退休吧，开家餐厅。

0: 希望杯呢只是开胃菜，现在还在申办亚运会，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呢？公安部、铁道部、市公安局联合行动，清理多区域的乱象，反扒排第一位。
1: 那不是在说火车站吗？
0: 严打一分火车、汽车，放枪打狼，火星子喷到任何人身上，谁都受不了。
2: 那也得吃饭呀，要不怎么办？
3: 各干各的，单飞。
0: 可以啊，老规矩，到我铺里偷点东西就好。
4: 家长会怎么老是临时通知啊？你没时间吗？啊，好。
5: 看看，哎，不要老穿，来后面，特别棒哦！你把它穿了，它很好看啊。哎，等一下，喂，刚看完个病人，还有点事啊，你先吃吧，应该会比较晚，嗯，你先吃，拜拜。我妈，
6: 那我等一下吧，可以吗？
0: 规矩是人类最大的发明。人类为什么比其他动物高级？因为我们讲规矩。我们吃这行饭的，不是谁都可以坐在这个桌子上，对不对？我们也瞧不起那种只偷医院、偷病人。有人偷游乐场，有人偷商场，有人钻撬锁，夜半进屋，偷不到就抢。如果发生问题的，谁都顶不住的大事啊！还有很多例，我也不提了。我们为什么不做这种麻烦事，只坐公交、地铁和路口？你可以去偷金店，你可以去偷商铺，偷部汽车，或者偷个车牌子，留张纸条，要车主给300块就还给他。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档次太低了，因为太没面子了，因为我们要体面。
7: 有几个中星人抢饭吃，他们不守规矩，怎么办？
0: 那就看他们在这里待多久了。如果是路过的，算
8: 了。那如果不是路过的，
0: 那就要按我们的规矩办事。如果有人抢我们的饭碗，先别管对方，先看看自己那个碗能够端得牢吗？最近天气转凉了，

0: 杨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是迟到了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陆小姐，
1: 路上实在是太堵了，还有上次跟我老公打电话都怪我，我们俩说误会了，孩子他爸以为我要来，然后我以为孩子他爸要来，结果我们俩谁都没来。
2: 没事儿，每个家长都很忙的，谁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要不然不能把孩子送到我们寄宿班里来。
3: 是，
2: 能理解。
3: 梁老师，梁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迟到了。
2: 梁老师，您看呢？公司领导呢，临时要开会，领导又让我搞个主持发言，拖着我呢，不让走，又耽误了，不好意思啊。
4: 到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家长会。我们很多家长看我们同学位置有所调动啊，当然啦，我们坐在前面的这些同学们成绩依然名列前茅，那我们后面的同学们，家长回去可要使使劲儿了。今天呢是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内部通报一下，我们班有个男生在昨天回学校的时候，偷偷带了父母的手机。
5: 今天下午发现搞丢了，经过反复确认，丢失地点应该不在我们宿舍，而是就在咱们班教室里面。犯罪率最高的时间段也有规律，比如下班肯定就比上班要高，累了一天昏昏欲睡，最容易被人下手。怎么样，这和你说的？ 上火车的时候，犯困的一瞬间，防范性最弱是一样的道理。
6: 有点臭啊，这几天没洗澡，
7: 太忙了这两天，
6: 胡子刮的倒是挺干净。你这么臭，不怕花姐嫌弃你吗？

不是我。这个抓小偷啊，跟你学那些理论知识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就是看天赋。望、闻、听、切，跟中医理论有点相似，啊，能看、能听、能闻，啊。

0: 等一下，还有个事情，你昨天不是要找那个大元的女老板吗？我问到了，
1: 她在哪儿？
2: 弄丢手机的时间是下午3点钟左右，但是一直到快吃晚饭才跟老师报告。中间这么长时间，那个孩子好像也没有很着急。
3: 他跟我说，他到处都找过，找不到才来找我的。
2: 如果我是那么小的孩子，把那么贵的手机弄丢了，心里肯定会慌。当然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啊。不过老师您可以查证一下，如果他没有慌，也没有很着急，那也许手机就不是被偷了。会不会是送给谁了，或者带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了？
3: 你很厉害啊。
4: 我知道了。
3: 你是怎么想到的？
5: 喂，什么情况？
2: 我就在想啊，如果我把父母的手机弄丢了，我会怎么做？小的时候也都拿过家里的零钱，可是一旦学校大动干戈，那有什么实话我也不敢实说了。
3: 对，有道理。嗨，我怎么没想到呢？
2: 行，
3: 谢谢你。
2: 你忙吧，不客气。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

0: 保证从工厂到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这万创高档刨冰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
2: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3: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1: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没有它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快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营养，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8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杀冰机、腐蚀机。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大家好，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万创高档破壁机的营销总监吕总。吕总您好啊，您看现在别说是破壁机了，一台最基本的料理机都要100-200一台，咱这么好的破壁机只要198元，咱不怕亏本吗？
4: 是这样的啊，我们在沿海一带办厂啊也有20多年了，我们生产的万创高档破壁机销量一直很火爆，熬浓汤，做米糊，打豆浆，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10大功能集于一身呢。但是以我们厂目前生产空间以及设施是远远供不应求的，现在的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向内地来转移，现在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准备月底就搬过去。我们厂现在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的万创高档破壁机，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这批万创高档破壁机要是搬运到内地，这个运费还有人工费比机器还贵。再一个呢，我们月底啊这个厂房的租金就要到期了，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不运走了。主持人也请您电视台帮我们做个品牌的宣传，同时啊又受益民众，只为了能早点把厂子搬走。
2: 吕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4: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2: 好，
4: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10分钟呢，
2: 特别费时间，
4: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4: 说的是，来您可以尝一下。
2: 好，好香啊，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好喝啊，打出来这个豆浆哈，很细腻，而且呢特别的丝滑。

0: 喝起来特别的香，而且呢它一点渣都没有，真的是太棒了。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嗯，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多，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很营养也很美味。如果您不相信，您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0: 阿姨啊，这个破壁机您用了多久了？
3: 我用了都快一年了。
0: 哦，那您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特别方便啊、平时啊我熬粥啊熬鱼汤做豆浆还有榨果汁儿，特别简单、用它很省事儿。
0: 都是用它是吧？
3: 可不是。
0: 那您最拿手的是什么呢？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0: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精英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0: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嗯，
0: 适中哈，
3: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0: 加水，好，这样就可以了。
3: 对，这个就是一个人的量。
0: 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0: 直接打。
3: 对啊，来，我们来调整到这个豆浆的这个位置。
0: 好，
3: 哎，你看开关就可以了。
0: 啊，直接开始就可以了。
3: 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0: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0: 好，我们过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0: 哇，真的是扑鼻的这个豆香味儿哈。我真的觉得它特别的好喝啊，口感很细腻、而且呢就是它还原了这个豆子的清香在里面，真的特别的好喝，
3: 是吧？
2: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差学校出来的贼娃子，又谁来了？
1: 嘘，出去再说。
2: 哎，等一下！哎呀，你又上哪去啊？孩子的事上点心呐，
0: 交代你事别忘了啊。
3: 哼，你们来也不说带条鱼，堵堵你师娘的嘴啊！说吧，都有什么事儿？
4: 偷旅的那帮人有消息了，赃物就藏在村里。我觉得现在就得去，早抓保险。
5: 梁师傅定，
4: 师傅也得这样定。
0: 人呢？嗯，站着干嘛？把垃圾给我倒了。
4: 哦，我去。
5: 师傅，要不要抓？
3: 消息准吗？
5: 十有八九。
3: 这样，你们先去探探动静，我再去问问局里的意思。数额太大，得有把握才能动。
5: 师傅，我的事儿你跟他说了吗？
3: 你也说了，是你的事儿，你得自己说呀。你怎么和我一样没出息？
5: 你不是我师傅吗？
1: 怎么说话呢？
5: 师傅，我的意思是。就他那个性格，我要跟他说了，他不答应，这不好收场吗？
3: 那就憋着别说。
5: 大家都是同事，如果搞不好，以后怎么相处啊？
6: 这你情我愿的事儿，我又没什么经验，你让我怎么替你说？嗯，你。

二楼西北角202里面住了四个人，但不一定都在，不排除有刀片。带头的那个人特别瘦，脸上有疤，消息就这么多。待会儿看情况吧，主要是摸底，不一定抓人。

0: 王八蛋，还敢贩毒？走！这假人身份是这个味道吗？
1: 假中印包治百病，是个骗子。你找的那个人行不行啊？上次也是他给的消息吧？说吃货车线的他也收，收个鬼！我要是再信他。我别干这行了，
0: 我们俩可能不太合适。啊？我觉得啊，跟你没关系，是我的问题，跟你离没离过婚也，我和你不一样，我没什么想法。说白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慢性子的人，也没什么追求，更不想去读什么夜大。就一个外地人，你知道吗？我没想好以后是不是还要再回老家去，包括性格。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
1: 你是想说分手是不是？是不是？行，知道了。

0: 你就别冲你老幺去。我又不是说今天要走，我肯定会干完这个月。
1: 李红旗，你看着我，说实话。家里表哥有路子，能带我。
2: 发财，戒了。什么意思啊？穷连烟都抽不起了？也不是，最近总咳嗽。
1: 趁着上个月感冒，捎带着就戒了。你缺多少钱啊？我妈说，这世上啊，甭管谁跟谁，你品吧，人和人就四种关系：报恩的、报仇的、要债的、还债的。我和我老婆，我就是还债的。
2: 我呢？报仇的？
1: 那肯定不是。你不在这四种里面，算是第五种。
2: 第五种是哪种啊？
1: 许愿的。

0: 就是这个小区了。这以前是毛纺厂的宿舍，这一片最旧的小区了。
1: 但凡是赚了点钱的，都从这儿搬走了。
0: 你看这周边的高楼大厦的小区，这个是最破的。好多人把这房子租下来，打成隔间，再把里边装上上下铺，专门就租给那些外地人。
2: 他俩在这住多久？
0: 哎呦，太具体的时间我也不清楚，就知道你表姐她跟这儿住，但凡她要挣点钱，估计也就搬走了。
2: 哎，行，谢谢您啊，您忙。
0: 来，来。再见啊。
2: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哎，大爷，您看看这俩人，您认识吗？在这住吗？
1: 不认识。
0: 哦。哎，二位姑娘，这俩人你们见过吗？
2: 没见过。
0: 没见过吗？
3: 没见过。
0: 好。哎，大爷，打扰您，您认识这俩人吗？
1: 不认识。

0: 上的虫是比咱北方的虫吃得好还是咋的呀？就昨天咱们宿舍来了吃蜘蛛，那大一个，我的妈呀，比那大狗都大。
1: 还有蚊子都比强鸟特啊，还有小兔，鸟才正眼看着小兔，你妈呀，那啥不飞蜘蛛啊？不合不放心。
2: 哎，姑娘，姑娘，听你们口音，湛西人是吧？啊，我大原的。
1: 你有什么事儿呢？
2: 我找人，两个亲人，以前也在这儿干过。你帮我看看你们认识吗？
0: 不认识。
2: 那个，那这个呢？这个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什么传销组织找过你们，然后让你们帮着卖，或者谁在卖这个？尤其是咱们大原的湛西的老乡。
1: 都没有。
2: 哎，咱们都是老乡，我能去你们宿舍看一眼吗？
0: 绝对不可能！
1: 老乡给
2: 打搅各位啊，我就是找人啊。这俩人啊，姐俩，左边这是姐姐，叫姚桂兰，右边这个妹妹叫方慧。姐姐呢话比较多，咋咋呼呼、神神叨叨的啊。妹妹叫方慧。话不多，也不太爱笑。原来在这个服装城干过，他们也住这儿，你们有印象吗？
3: 没有。
2: 我听说这个以前药厂啊，还有这个电子厂，还有服装城的，咱们湛西的老乡都住这栋楼是吧？
4: 现在大多都是厂工，服装城的早就搬走了，有钱的谁还住这儿呀？
5: 就是，你说的呀，那是以前了。现在琵琶的那个厂，人都有自己宿舍了，也不在这住了。
0: 也不全是湛西人，隔壁都是湖北人。
4: 哎，你
6: 干什么？你和寡一份。
2: 不是，别紧张，我不是坏人，我就问一下，这是谁的？
1: 住进来在这放着，谁知道搁哪来的？我们都给他抹布使了。
2: 人走了，哎，你们这儿就不登记不留个底吗？
0: 我们要休息了。东西还你，你走吧。

0: 抓贼啊，就俩字儿，经验，跟开车一样，你开够了10万公里，罚单就少了。
1: 反正花姐说了，你就待不到一个月，让我别不好意思，一定要多学多问。你就教我点真功夫吧。
0: 昨天服装城经理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要吃药，打完以后，我吃了吗？
1: 你吃没吃？
0: 我吃没吃？
1: 不知道啊。
0: 我带了25颗药出来，昨天来，看，看这穿灰衣服的，
1: 只看背影就能确认，这是闻着味儿吗？
0: 你看手一直在兜里边，兜里边不是钳子就是镊子，目标是谁？你告诉我目标是谁？
1: 戴金链的女人。
0: 对，看看，动手了吧？要动手了吧？还看追啊！

0: 哎，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院子除了这个门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后门、侧门什么的？
1: 只有这个门，怎么了？
0: 那有没有什么矮一点的墙能翻出去的？
1: 我们这儿的楼都这么高，怎么翻啊？
0: 厕所呢？厕所在哪？有没有窗户能跳出去？
1: 这都是防护栏，你自己看。你们要干什么呀？
0: 我们是警察，
2: 抓小偷呢。
0: 谢谢啊。哪来的车呀？
3: 借的，
2: 我待会儿还得给人还回去。
0: 进这院子里就消失了，我找去，你在门口守着。
2: 行了，别折腾了。这么多房间，你脸都没看清楚，你不是听见了吗？这儿就这么一个出口，守株待兔。
4: The money has been stolen from my wife's bag.
5: Slowly.
4: Yeah, I have $20,000 in my bag, and we just got stolen. What should we do now? It's $20,000.
5: 侯姐，稍等，这回热闹，大概意思是说人家丢了外汇了 ，dollar。Don't worry，

0: 换衣服了，来靠靠啊！是他吗？咱俩往那儿一守，这单位里边的人都看咱们，就他出来，头都快扎胸里边了。这根新行头也是偷的吧？
1: 罪加一等啊！哎哎，疼疼疼！
2: 谁？
3: 领导，什么指示？老外。好，我知道了。怎么了？
0: 火车站俩老外丢了2万块钱外币，是来参加贸易博览会的。也是现金。嗯。是不是跟之前那几个案子作案手法一样啊？我吃药了。今天没吃，刚说着呢，他动手了。那昨天呢？
4: 一天没吃没事了，不行，二合一吧，走。就在这里，当时警察过来问的时候，那两个老外很肯定，他说他们东西就在那儿丢的。那个女的好像还说，她感觉到有人拽她钱包了，就在那儿。因为现场人特别多，也特别乱。 有个病人还在哮喘，所有人都在看那个病人，没人注意那两个老外。
3: 那个病人除了哮喘以外，有别的什么症状吗？
4: 他就是喘不上来气儿，躺在那儿看着挺吓人的。
0: 有鸟飞过吗？鸽子什么的？
4: 哎，好像还真有。我也说，怎么我天天在这卖地图，怎么平时没见着有鸟，今天还这么多？
5: 而且是白色的，那就是有人故意而为之。谢谢，领导。那个哮喘病人是哪个医生救的？
6: 站务员给我打的电话，说有个急性发作的病人，我下去的时候已经有哮鸣音了，呼气性呼吸困难。
5: 还有胸闷跟咳嗽，但不是心衰，也没有慢阻。有既往的过敏史是典型的哮喘。用了药之后呢，稳定了，让人送到铁路医院。
7: 我听说那人是个外国人救起来的。
4: 对，
5: 这个外国人只会简单的急救，但是对哮喘没有办法，只能用药。
8: 有人能帮帮忙吗？
7: 可以啊，
8: 怎么了？
7: 哦，我差点。
8: 有人能帮帮忙吗？
9: 嘿嘿，Wait, are you okay? I think he have an asthma.
10: You have any medicine?
9: He don't have any medicine.
10: Call the ambulance right now.
9: Okay.
10: Fast.
9: Gonna be alright.
10: Please go away from here.
9: Gonna be alright. Yeah, try to breathe slowly. Gonna be alright.
11: 钱包就是那个收货间。广场围观的人特别多吧？
12: 当时人特别多，我也是挤进去的。喂，好。只要不是扣我工资，都可以说。
13: 阿志在铁路医院那边说，病人确实是哮喘。
12: 行，那你去查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哮喘，粉尘还是味道？
13: 好。

0: 哎呦哇！你这卫校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儿啊？
1: 除了实习，一直在这儿。
0: 我说句实话，我要是你们领导，我不会把你安排在这儿，至少安排在市医院，屈才了。
1: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问吗？跟案情有关的？
0: 跟案情有关的我没有。
1: 跟哪案情？
0: 啊，对不起。我说句实话啊，谁也不愿意在广场来来去溜达，还得调查案子，都是领导逼的。等我想起来有什么细节要问你的，我就再来，你别嫌我烦啊。
2: 黑了，哎呦，
0: 我去。
1: 你是吃了什么药吗？站起来。
0: 嗯，
1: 面朝我，看着我，双手并肩，平视我。
0: 平视你。
1: 嗯。

0: 放心吧，一过性痊愈，公费免费开药不能滥吃，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和忘了不吃一样麻烦。我就说屈才了吧，你看你，善于观察细节，总结细节，了不起。马虎大夫我见多了，你不一样，记忆力好，敏感，你这样的人啊，就不该当大夫。
1: 你什么意思？我师傅说，这世界上有种人，无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你就是这样，360行，行行都能做成人上人。无论是当警察，还是贼。哼，开个玩笑。行吧，等下次我想到能把你逗笑的笑话，我就再来。走了。

0: 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怎么了，就是胸口这老发闷，我怕哮喘犯了就来看看。
1: 是什么导致你哮喘？
0: 以前我也不清楚，我还以为只是花粉过敏，但是后来一次比一次严重。
2: 我到医院检查过才知道，我对很多东西过敏，比如说羽毛啊、

0: 人家在屋里呢，你要是透视眼就能看得见。
1: 你是觉得我喜欢上那女大夫了呗？
0: 媳妇一直找不着也正常。
2: 我俩要真有事儿也看不出来，你信吗？
0: 我不信。为什么？
2: 男女之间啊，他有一种信号，一种感觉啊。我俩喜不喜欢，外人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尤其是像你这种连女孩手都不敢抓的人。
0: 我怎么不敢抓？我初吻都没了。
2: 那你厉害啊，你有没有跟我没关系。我要跟你说这个是要说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信息相通很重要啊，贼也是这样，他们的秘密只会告诉自己人，他不会跟你说，你懂我意思吗？
0: 那咱们就得把所有的贼一个一个问一遍，问谁认识那会儿买卖器官的。
2: 人凭什么告诉你啊？人家也有江湖道义，你不能明问，得按着来。本地人还是得找本地人。
0: 本地人，我就本地人。
2: 你没用，找红旗哥。
3: 鹏哥，小李哥，借30块钱呗。20也行。
0: 不用还了，走。
2: 他就天天这么晃悠着，家里没个人吗？
0: 有个老妈，在广场卖茶叶蛋，80多岁了还得养着呢。

0: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1: 生意怎么样啊，师傅？能赚钱吗？
2: 看你怎么算账了、啊。发不了财，吃饱饭没问题。
1: 这儿的房租可不便宜，有压力吗？
2: 坦白的说，以前的利润更大一点。打开后盖，拧个螺丝就敢要你80块。现在吧，赚的就是个辛苦钱。
1: 我看这人来人往的，都是赶火车，修表的应该不多吧？
2: 吃不了肉，喝口汤吧。我这个年纪，除了靠手吃饭，还能靠什么呀？
1: 您一直修表吗？
2: 以前在环球手表厂上班，后来效益越来越差，干脆办个病队，自己开铺子，也自在。
1: 我们好像见过面。
2: 有吗？
1: 有。永泰小区门口，咱俩擦肩而过。

0: 您昨天穿了一个灰色西装，灰衬衫，您好像喜欢灰色。
1: 记得够细的，像是个读书人。
0: 哎呦呦呦，
2: 正好啊，我上那边也找人去了。我有俩朋友也在那边住过，
0: 你们是街坊，您帮我看看，您见过他们吗？

0: 两个都没见过。
1: 您看照片啊，和别人不太一样。
0: 是不是老看手表啊？眼睛都斜了。哎，
1: 这个都是街里街坊的，然后您帮我多留意，如果看见他们俩，您跟我说一声。
0: 好表好在哪儿？好在设计。你看那些新款的电子表花里胡哨的，就是不如老表看着舒服，相处久了就舍不得了吧，人也一样。我一定帮你留意。
1: 多谢。
0: 怎么称呼啊？
1: 您叫我小郭就行。
0: 嗯，
1: 走了。

0: 哥，有鹦鹉的那个修表店，你还有印象？
1: 记得。
2: 你让红七哥啊去查查这老板。
0: 查他什么呀？
2: 工商税务、房租、水电，看看他是不是每天都开门。
0: 他有问题。
2: 广场上的鸟绳，他店里都有。
0: 哎，李大夫。
3: 哟，不穿白大褂也挺漂亮。
0: 他为什么总不笑呢？
2: 你下台阶的时候自己会笑吗？

0: 还在这儿上班呢，兼职吗？
1: 也许是探视呢。
0: 他跟你说过呀。
1: 嗯，在梦里。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 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稻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

0: 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8: 抓贼啊，就俩字儿。
9: 我的前锋，
8: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10: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11: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4: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新疆稳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10月起全疆推广。
0: AI 新智所智能工具集成全球超2亿条专利数据，推动我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向智能化、精准化、普惠化转型。
1: 南疆100座乡镇科普馆建成投用。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1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新疆国家安全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新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织密扎牢安全防护网，为服务国家安全战略全局贡献新疆力量。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相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在健全制度上持续用力，做深做实一把手、关键岗位、重点领域领导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4月，自治区启动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工作，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喀什大学、新疆工程学

0: 学院、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五家单位先行先试，破解科研成果不敢转、不愿转、缺钱转难题，加速实验室成果产业化、市场化。
1: 这是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筛选出的具有降血糖功效的乳酸菌，完成小试后面临产业化落地难题。研究所利用20万元横向科研项目结余资金，联合塔城一家企业研发沙棘功能饮料，将乳酸菌融入饮品，攻克产业化难关。
2: 利用我们这个乳酸菌呢，开发沙棘饮料，改善它的口感，能够把它的功能让消费者呢更好的能接受。
1: 横向科研项目通俗讲就是高校、科研院所接受企业或社会机构委托开展的课题。这类项目结题后常有经费结余，过去使用受限，闲置在账上。按照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要求，高校和科研院所可以把横向结余经费以现金方式入股科技型企业，与科研人员的技术成果一道，形成技术入股加现金入股的投资组合。就在6月，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4项发明专利作价1000万元技术入股，合作的生物科技企业投入4000万元，共同组建新公司，科研团队转型成为产业合伙人。
2: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可以生产3000到5000吨的这个微生物制剂产品。我们会派我们所里面相关的技术团队就驻扎在我们的平台，就是要打破这个重研究轻转化的这个现象。
1: 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聚焦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三大领域开展试点。在人才激励与评价改革上，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优化职称评审和绩效分配机制，将技术转移人才评审纳入职称评定体系，同时科研成果转化纯利润的70%可分配给核心研发团队及第一完成人。
3: 比如说我年度转化金额能达到300万以上的时候，我会优先进行一个月绩申报这个研究员。
1: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试点成效显著，建立单列科技成果动态资源库，出台禁止免责清单，设立50万元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池，扶持5个优质项目立项，2个团队达成技术加现金入股合作。目前，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等5家试点单位工作正全面推进，10月起，试点经验将在全疆推广。
4: 新疆 AI 新制所智能工具日前面向全区创新主体免费开放使用，平台深度融合科创大模型，集成全球超2亿条专利数据，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向智能化、精准化、普惠化转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美特智能安全工程人工智能实验室，那依托 AI 新知所海量全球专利库，企业只需要用文字来描述自己的研发构想，平台就能梳理出同类技术脉络，自动生成可视化分析导图，帮企业找准研发突破口，优化专利布局。
6: 放在以前，全靠人工翻阅海量文献，不仅耗时久，工作量大，还很容易出现研发重复、踩坑走弯路的情况。自从新疆 AI 新知所上线以后，大幅缩短了我们前期技术调研周期，有效避免同质化研发，让我们的专利申报更精准。
1: AI 新知所智能工具由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牵头打造，立足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构建了集技术问题交流、灵感启迪、技术分解探求、创意语义检索及供需智能匹配于一体的智能化服务体系。
7: 这里有6个功能模块，不同于传统繁琐的专利检索系统，这个平台操作简单方便，支持以自然语言的方式与我们全球2亿多的专利数据直接进行对话，系统深度理解技术意图，实时提取真实可行的技术方案。
1: 经过近半年试运行，目前平台服务已覆盖全区8500多家经营主体，涵盖石油化工、新材料、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累计完成产学研供需匹配680多件。
8: 这款工具免费向全疆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开放使用，唤醒沉睡专利，促进成果落地，让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更普惠、接地气。
1: 截至目前，土哈油田准东新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复杂难采非常规。

0: 油气储量开发取得关键性阶段性进展。准东新区地处准噶尔盆地东部，是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吉姆萨尔页岩油示范区的核心开发区块。页岩油、致密油等非常规资源十分丰富。2019年，按照中国石油矿权优化布局，土哈油田流转获得准东新区矿权。十四五以来，准东新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连续4年年均原油增产超10万吨。2025年12月，土哈油田与新疆油田联合完成了吉姆萨尔页岩油示范区建设任务，为我国陆相页岩油商业化开发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今年，土哈油田加快准东新区致密油快速上产步伐，4月份日产量实现百吨级五连跳，6月下旬突破2000吨。
1: 今年，我们创新运用全生命周期油井管理技术，攻克超声水平井、蜡毒、高压溢油等难题，形成一套特色做法，同时加快产能建设力度，原油产量持续攀升。
0: 今年上半年，阿勒泰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1.71亿元一批补短板、惠民生、促发展的项目加速落地。在清河县阿嘎石敖包乡电网改造工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放线、紧固、设备安装等作业。这个项目总投资500万元，规划新增12个配电台区，针对辖区长期存在的低电压、设备过载等用电薄弱环节进行专项治理，让农牧民日常用电和畜牧生产用电更有保障。
2: 12个点的布局基本上全部已经施工完毕，计划是在8月20号之前就全部竣工。
0: 据了解，清河县今年投入1.7亿元实施20项电网升级改造工程，包含2项主网工程、18项配网改造工程，全面提升城乡供电保障能力。在阿河公路汀松服务区，总投资2726.2万元的综合性加油站及配套设施建设也正加紧建设。加油站配置12把加油枪，计划10月前建成，补齐阿河公路燃油补给短板。今年，阿勒泰地区计划完成343.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覆盖清洁能源、生态基建、文旅融合、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3: 8月16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的第4届新疆人权事业发展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国西域研究中心及江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交流。
4: 来自江内外的8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发展促进人权、新疆的实践与经验这一主题，结合田野调查、法治建设、教育发展、文化传承等领域，用一项项研究成果和鲜活案例向世界讲述真实的新疆人权故事。
0: 与会专家表示，新疆在可持续发展及绿色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5: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万童书》这部电影，中国新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走出了一条兼顾民生福祉与各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发展道路。
6: 事实胜于雄辩，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指引下，新疆社会民生取得长足发展，民族团结进步有目共睹。新疆不是人权的洼地，而为国际上少数民族的人权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典范区域。
7: 依托广东产业援疆、文化润疆帮扶力量，加施县立足本地优质紫砂矿产资源，联动江苏宜兴成熟制陶技艺，构建校企共育、名师带徒育人体系，让紫砂产业持续提质。
0: 加施七彩山紫砂矿产储量充足、埋藏浅，适宜规模化开采，现已探明9类天然原矿。
8: 像大家看到的这些呢，就是紫砂的原料矿砂、矿粉，到目前的9种矿物原料，制成了11种泥料，用来研发生产系列紫砂产品。
0: 广东援疆工作队联动江苏宜兴引进成熟紫砂工艺，加施高级技工学校开设3年制陶瓷艺术专业，每年招收100名学员，系统学习紫砂制作。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宜兴开展20天紫砂研学实训，集中学习制壶、陶刻、窑温调控全套核心工艺。
9: 这次去宜兴学了很多，以前不会做那个全手工壶，回来之后做半手工的这种壶。
0: 宜兴

0: 国家级工艺美术师驻加师授课，示范揉泥、制坯、塑形、烧制等全流程工艺，实现加师本土紫砂自主传承历史性突破。今年六月，100多名紫砂专业学生入职本地紫砂企业，实现全员就业。
1: 刚来时候大泥雕盖式的，慢慢学了转手工被子，然后学做壶、做盖杯。
2: 每个老师身边都有3到4个学生，今年就是着重开发那个紫砂食用器、紫砂锅、紫砂包，拓展市场。
0: 广东沅江工作队完善产业配套，落地8项紫砂文旅融合项目，1项泥料专项科研项目，建成绿色标准化生产线。同时联动宜兴、佛山以及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搭建产学研平台，围绕泥料改良、工艺升级持续技术攻关。目前加师已累计研发300多款紫砂文创产品。
3: 计划打造一个高标准的绿色工厂区，加大力度去支持引进宜兴的紫砂大师到咱们加师来做好传帮带。
4: 8月的新疆硕果飘香，各地特色农产品进入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林果经济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0: 昌吉市2.15万亩鲜食葡萄这段时间进入集中采摘期，有红提、飓风、夏黑、马特等15个品种，果农们忙着装箱称重、装车外运，一批批葡萄发往广东、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苏等省市。在大西渠镇龙河村，这里的夏黑蓝莓葡萄甜度在22到25度之间，色泽好，品质出众，市场供不应求。
5: 这个葡萄呢，外形好，然后有香味儿。这几天我已经发了3车了，连着要输个1个多月，大约就是300吨到400吨吧。
6: 销售一直将持续到9月底。今年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3.8万吨，总产值可达到1.7亿元。
0: 巴楚县20万亩核桃也进入采收旺季，当地狠抓夏季管护、秋季提质、冬季养护关键环节，出产的185薄皮核桃等品种亩产预计超350公斤，很受市场欢迎。塔城市11.28万亩石葵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采收机械和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人机协同开展采收作业，晒干的石葵盘进入收割机后直接就能脱粒。
7: 现在有5台机子同时在这个地里面进行收割，亩产呢预估应该是在260到300公斤吧。
8: 南江乡镇科普能力提升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果，100座乡镇科普馆已全面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科技，学习技能。
9: 这100座乡镇科普馆分布在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馆内设置机器人互动、VR 体验、科学实验等展项，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农技培训、科普阅读等活动。这个暑假，阿图什市阿湖乡乡镇科普馆开展了一系列趣味科学活动， AI 中医体质检测设备成了健康顾问， VR 航天设备带体验者遨游太空， 3D 打印机则将一件件创意变为实物。
10: 亲手做完尖端放电实验竟然这么有趣，以后我也要用知识去解开更多大自然的奥秘。
11: 戴上 VR 眼镜，太空空间站就在我眼前，感觉伸手就能摸到。
9: 乡镇科普馆开展科技进田间活动，让果农看得懂、学得会。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安迪尔乡，专家团队手把手传授种瓜技术，带动村民增收。
12: 插刺全周期的增收模式规模化与标准化种植，让安迪尔甜瓜产业底气十足。
9: 各地着力加强展品管护、讲解员培育和资源联通，推动场馆从建起来向活起来转变。乡镇科普馆正成为南疆乡村传播科学知识、推广实用技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4: 金河国有林管理局运用智能化装备开展全域林区监测，破解复杂山地巡护难题，助力生态修复与野生动植物保护。
1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亳州金河国有林拜纳木林区内，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安装红外相机，像这样的相机整个林区里面有32台，可以实现对所有野生动物的全域监测。
0: 金河国有林管理局巴音纳木管护站站长巴土扎卡正在对布设的红外相机进行调试。这样的智能化

0: 设备可以帮助他掌握林区动态与野生动物栖息情况。
1: 野生动物在这喝水过的路，所以马上就在这拍。
0: 泾河国有林管理局管护辖区总面积达520多万亩，范围辽阔，山地沟壑交错，60.3万亩林区地形复杂，人群盲区多，工作效率低，很难覆盖全面。
2: 靠步行，靠人力，很难及时发现这个野生动物的活动轨迹和林区隐患。
0: 为破解管护难题，当地配备了专业巡护无人机、智能红外相机等智能化监测设备，提升工作质效，更便于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收容救治工作。同时，森林抚育、封山育林、人工造林等生态修复项目，也给野生动物腾出了更多栖息空间。
3: 2024年12月，首次捕捉到以大三小四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珍贵画面，在2026年6月再次记录到这四只雪豹的活动。截至目前，已成功拍摄到棕熊、马鹿、北山羊等20多种保护动物的活动影像。
0: 亳州泾河国有林管理局保护区已查明野生动物340多种，野生植物600多种。
4: 自治区劳动模范、新疆龙河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张文明扎根木垒城乡基建工地，以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严把工程质量，在乡村振兴一线践行劳模担当。
5: 这段时间，木垒县赵壁山乡平顶山村美丽宜居项目正在施工。新疆龙河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张文明核对无动力污水处理管线铺设走向，反复向施工人员强调安装规范。在市镇基建行业干了20年，张文明早已习惯了常年泡在施工现场。从项目整体规划、图纸校核到管材选型、工序衔接，每一处细节都严格把关，精益求精。就拿眼前的平顶山村宜居项目来说，施工条件复杂，村庄地势起伏大，原有地下管线交错，可项目投用后将彻底规范村庄污水排放，同步盘活平顶山旱田文旅资源。面对多重难题，张文明带队反复实地勘测，
6: 十面破坏原有的管网，又要精准测算排水坡度，加上工里零散、院落多、管网铺设走线的难度大，大型机械难进，很多工序只能人工辅助。
5: 建一项工程，树一块口碑，暖一方民心，这是张文明长久以来恪守的工作准则。在抓好工程建设的同时，张文明还十分注重技术传承。他利用施工间隙，把多年土建、野外工程实操经验倾囊相授，手把手带教年轻技术员。
7: 张文明呢，是这个企业的技术标杆，责任心的强，他常驻现场，全程盯控，带动团队凝心聚力干事业。
5: 多年来，张文明的足迹遍布木垒城乡，从管网改造到美丽乡村配套建设，始终扎根基层基建一线，
6: 高标准完成各项工程建设，以实干实绩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8: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
9: 本届运动会以“筑梦天山，竞享精彩”为主题，各地州市及兵团共15个代表团，约14600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参加。本届赛事设置伊犁、喀什2个赛区，其中伊犁赛区设青少年组竞赛项目18个，包括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等，设群众赛事活动13个；喀什赛区设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3个，如秋千、压加、高脚竞速等，设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10个。此外，马上项目将在库尔勒市分赛场举行。
10: 截止8月16日，伊犁赛区竞技体育项目中射击、武术、射箭、拳击、摔跤等13个大项已完赛，共产生奖牌2913枚。
9: 运动会会徽以16造型为核心，寓意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吉祥物俊俊和洋洋分别以伊犁马、喀什巴尔楚克羊为原型，象征南北疆同心，各族群众和睦共处。
10: 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9: 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各方正全力以赴确保本届运动

0: 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1: 8月16号晚，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迎来收官之战。
0: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总决赛在兵团第65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足球场上演。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伊利特队防守稳健，兵团第12师塞尔瓦兹队攻势凌厉，双方拼尽全力，历经95分钟鏖战，塞尔瓦兹队2-1战胜对手，捧起冠军奖杯。
2: 前面我们先失了球，但是没有放弃，很不容易，我现在拿到冠军，心情很激动，很高兴。
0: 本届新疆冰超7月18号开幕，32支球队、1100多名运动员完成了64场精彩对决。总决赛现场邀请到原中央电视台体育解说员韩乔生进行全程解说。
3: 展现的其实不光是一场足球赛，更多的呢是共同把文化旅游、把家乡自信做出来。大美新疆，看到兵团的超级足球联赛，真的比起很多重大的国际赛事的闭幕式还要精彩，还要丰富。
0: 赛场周边的好物集市汇聚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与农副产品，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互动体验。据统计，今年新疆冰超整个赛季现场观赛56.8万人次，线上观赛超1亿人次。
4: 持续依托各类赛事和节庆活动，丰富暑期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活动形式，升级消费体验，持续激发夏日文旅市场的活力。
5: 8月16号，202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新疆沙雅站开赛，赛事分为专业公路组和休闲骑游组，吸引了喀麦隆、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匈牙利等9个国家的14位驻华使节参加，以及近400名中外运动员同台竞技，以体育为媒，传递丝路合作之声。
6: 赛道上有美不胜收的胡杨、湿地、河流、田园、城镇等风光，非常适合骑行。赛事以自行车为纽带，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体育动能。
5: 这是一项融合体育竞技、外交交流与文化互鉴的国际赛事，旨在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提供骑行竞技平台，融合体育竞技、外交交流与文化互鉴。2026赛季于3月启动，举办6站比赛，沙雅站是此项赛事在新疆的唯一一站。
0: 今天，新疆首个中医经典病房在新疆医科大学4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揭牌，实现从轻症调理、慢病管理、重症救治到危重症康复的全链条覆盖。首个中医经典病房设在肺病中心，有2个病区，普通病区收治慢阻肺、反复咳喘的慢性肺病患者，主打固本调理；重症病区专门接收各类呼吸危重症病人，医生会根据患者病情变化调整药方，中西医配合一起上手。
7: 做的一用一方辩证治疗，目前来说大家知道肺病的疾病比较多，这方面在伤寒论和温病学中呢，治疗效果也是有独特的它的一个优势。
8: 浑身肿痰也多，现在水肿也没有了，痰也少了，中药还有针灸火罐全部都中医。
0: 中医经典病房坚持能中不西、先中后西、中西协同，以经方为主、方正对应、一人一方的理念。接下来，病房还要继续打磨临床诊疗方案，积累重症救治实战经验，同时培养更多能用中医经典救治重症的医生。
9: 下面请看简讯。
5: 16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今天在新疆启动。来自贵州、新疆、广西、云南、西藏5省区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将深入新疆交通建设一线基层群众，非遗传承点位采风，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事例。新疆有发北方联合管业有限公司螺旋钢管生产基地项目日前在乌鲁木齐奠基，一期预计总投资4亿元，建成投产后年产能达20万吨，年产值预计10亿元，填补区域高端钢管制造产业空白。兵团将组织实施2026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本次公开招聘共计1307个岗位，1921人。招聘对象、报考条件和所需印证材料、招聘的具体单位、岗位及资格条件，可通过兵团考试信息网查询。
0: 工会杯新疆第三届国际烹饪大赛8月16号在塔城市举办。来。

0: 自13个国家的170多名厨师参加比赛，大赛设置了四大竞赛类别、七个赛项，涵盖热菜、冷菜、面点、甜品、石雕技艺等。现场还设有美食展示区、免费试吃区及国际美食优品展，市民和游客可观摩品鉴。伊宁市重庆路大桥首桩日前开砖，标志着第六座跨伊犁河大桥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重庆路大桥全长 1.7 公里，其中桥梁长 1.47 公里，设计双向六车道，建成后将有效分流伊宁城区跨河交通压力，优化城市路网体系。
1: 节目最后走进富康市上户沟乡的峡谷，感受生态自然之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8月9日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两天南疆平原大部和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依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可达到40度以上。再来关注降水，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的部分区域和博州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塔城地区北部局地将会出现暴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图中浅蓝色的区域仍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为暴雨。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3级，外出时要做适当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2到34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昌吉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41度。哈密晴转多云，18到34度。塔城多云，16到32度。克拉玛依大雨转中雨，21到29度。伯乐多云，18到29度。伊宁多云，17到27度。库尔勒多云，21到32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二十。

到3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0到34度，喀什多云转晴，18到32度，阿拉尔多云，21到35度，和田晴，21到35度。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深夜通关突发连环追尾，企业提出高额索赔。
1: 就是因为这个热某的操作不当，造成在低速过程中这个车辆呢，发生了撞击。
0: 涉事车辆未购置保险，事发区域交警无法到场定责。
2: 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只是我们民事证据当中其中之一。
0: 企业与驾驶员均存在过错，赔偿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吕婷。吕法官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临时劳务用工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比如说咱们这个跨境运输这类短期出车的工种。
2: 对，近期呢，我们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呢就受理了一起因雇佣企业口头委托、层层转拨等原因诱发的涉及摆渡人纠纷的案件。
3: 那好，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2023年11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互免签证协议正式生效。与此同时，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创新推行的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模式全面落地，极大简化了跨境商品车出口流程，提升了通关效率。依托政策与口岸通关的双重便利，商品车自驾出口成为当地跨境贸易的主流模式。其中，专门承接口岸新车出境配送工作的跨境驾驶员，也成为口岸贸易中不可或缺的群体。
1: 像霍尔果斯整个摆渡人的业务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可能有多个这样子所谓的我们轿车的这样的一个群聊。那么在公司有这种运输车辆的需求时候呢，就会有人在群里沟通，那么今天需要出多少辆车，需要多少位驾驶员，那么驾驶员呢自愿在群里报名，那么这个人数达到了这个公司的要求之后呢，那么就会要求这些驾驶员呢，或者所谓的摆渡人前往指定的这个停车场去驾驶车辆，前往这个海关的这个出境的停车场呢排队，陆续的依次出关。
0: 依托口岸跨境运输需求，霍尔果斯某公司时常有新车出境配送业务，急需一批临时驾驶员代为送车出境。核实基本情况后，公司便敲定由热某等人承接本次出车工作。
1: 这批车辆呢，它属于厂家直出的全新二手车，每次驾驶的车辆10辆至10数辆不等。如果说由公司整体去沟通呢，这个时效上是一个比较大的阻碍。那么由一个类似于组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那么统一组织这个固定人数的车辆，那么前往出车，在效率上是会比较快的，而且也会比较有秩序。
4: 接了这个单之后呢，我的当事人对这个公司他们之间没有一个书面的这个合同，他们只是约定了这个劳务报酬的这个金额，还有这个支付的方式。
0: 没有繁琐的流程，没有书面的约定，双方口头达成一致后，某公司如约将车辆交付。
5: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驾驶员随车统一出境配送。
1: 这个劳动报酬呢，相当于是一个行业惯例，双方洽谈呢是500元单趟，那么到手之后呢是450元的这样的实际的一个报酬。这个如果说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呢，这个对于公司来讲，或者是对于这种从事摆渡人业务的驾驶员来讲，他是都比较清楚的。
0: 看似简单的一次临时误工，却为后续的事故纠纷埋下了巨大隐患。
3: 刚才短片当中呢，提到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词——摆渡人。
2: 对，他们呢主要驾驶商品车从霍尔果斯出境，将车停至呢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指定位置，完成交付验收后呢，再乘坐客运大巴返回国内。
3: 正是这种灵活高效的临时跨境出车模式啊，成为了这个纠纷的高发区。在您看来，这类纠纷高发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2: 这类纠纷的频发呢，根源在于便捷掩盖了风险。具体来说呢，症结有三个方面：一是主体关系模糊，因为呢口头约定居多，所以呢导致双方权利不清； 二是风险防控缺失，主要是因为这些企业呢为了节约成本不为车辆购买保险，而这些驾驶人员呢安全这个培训也往往流于形式。第三呢是证据意识淡薄，一旦发生事故呢，因为事故现场又多处于这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所以取证困难，导致后续责任划分呢就成了推诿扯皮的难题。
3: 嗯，那本案当中双方只是口头约定了单次劳务啊，这种口头约定的劳务关系属于雇佣关系吗？
2: 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判断这个劳务关系的成立不以双方是否签订书面合同呢为唯一标准，核心呢还是要看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而本案当中呢，这个热某接受公司的这个安排，驾驶公司指定车辆，按照指定的路线完成任务并收取报酬，这完全符合雇佣劳务关系的法律特征。雇佣关系呢，雇员只看雇主的利益，而雇员在这个履职过程当中因他个人的过错造成损害，雇主有可能就要承担先行替代责任，也就是说雇主要对外先承担责任，之后呢再根据雇员的过错呢向雇员进行追责，这也就决定了后续的这个事故责任如何进行划分。
3: 嗯，好，接下来我们看短片。
0: 一切约定妥当后，岳某跟随跨境运输车队一同出发，计划连夜驾驶车辆出境，完成本次配送任务。
1: 我代理这个公司，它的这一趟的商品车呢，是同时排队这个等待出关的，那么因为这个放行的速度呢，也是排到了这个将近深夜。
0: 车队在深夜漫长的通关排队过程中，一场意外发生了。
1: 那么在出关的过程中呢，就是因为这个热某的操作不当，造成在低速过程中的这个车辆呢，发生了撞击，导致前面两辆车的这样的一个连环的一个损失。
0: 不同于普通道路交通事故，这起事故发生在中哈边境海关专属监管区域，属于特殊管控地带。
1: 当时也是了解到现场，这个交警部门也没有办法去到这个海关监管的这个区域去执法。对于这个事故发生的经过呢，同车随行的这个驾驶员当时也是拍到了这个车辆事故发生之后，那么车辆的一个撞击的一个现场。
0: 受通关流程限制，车辆不能在口岸长期停留，众人随后将车辆开往哈萨克斯坦当地停车场。
4: 当时事发时他自己也懵了，然后他就下车看看这个事发的情况，拍照拍视频取证。
0: 公司随后也针对三辆涉事商品车逐一核查，确认具体受损情况。
1: 三辆车都是我公司一并出口的，这三辆车呢受损的部位不太一样。热某驾驶的车辆本身呢，因为是撞击的前车，所以车

0: 车的这个保险前杠、叶子板等，这个以及车标，受损的是比较严重的，包括它直接撞击的那辆车的这个后保险杠和车后备箱的部分受损比较严重，因为这个冲击力呢，导致它撞的这辆车呢，也撞击了它的前车，所以是中间这辆车呢，它的前保险杠和大灯部分也有受损，那么造成这个受损的第三辆车呢，是这个后保险杠和这个车尾门的部分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1: 明确具体损失金额后，原告某公司多次联系热某，反复沟通协商赔偿事宜，认为事故完全是驾驶员操作不当导致，所有损失理应由热某全额承担。
0: 因为这个车辆，出境在那排队出境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再返回国内，那么我们也是就是参考了国内这种一般的交通事故造成的这种车辆损失呢，与他进行了一个赔偿的这样的一个初步的沟通，大概的调解方案或损失主张是3万至5万之间。
1: 由于事故车辆已出境，又没有官方定损标准，双方在赔偿方案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0: 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财产损失利益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才选择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2: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事故发生在海关的监管区，交警无法到场，也没有出具这个事故认定责任书，那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责任划分和索赔呢？
3: 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只是我们民事证据当中其中之一，并不是唯一证据。即便是没有出具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呢，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这个现场的视频、维修记录、这个司法鉴定报告、双方的当事人陈述以及聊天记录等全案证据，综合判定事故的成因，划分双方的过错责任。这也是很多民间事故常见的审理方式之一，所以没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会导致直接的索赔无效。
2: 说到责任划分，可能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啊，就针对本案来说，热某只拿到了450元的劳务费，那所以呢，热某坚决拒绝赔偿。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报酬的高低和责任划分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关系有多大呢？
3: 其实这个报酬的高低呢，不能直接免除这个责任的承担，但是呢，会是法院平衡权责、酌定比例的重要依据。这个驾驶员履职过程当中呢，有过错承担责任，这是法理底线。但是司法裁判呢，讲究权责对等，这个情理兼顾。这个务工人员呢，收入微薄，企业呢也要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但是法院呢，也不会机械的判决全额赔偿，还是要根据这个报酬的高低、双方过错责任的大小来公平合理的划分责任。
2: 案件后续情况如何？我们来看短片。
0: 材料已经基本齐全了，然后我们有一个
1: 案件立案后。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考虑到本案属于口岸跨境劳务涉诉案件，事实清晰，争议典型，法院依法纳入涉口岸劳务纠纷绿色通道，实行快审快立、快审快结，高效推进案件审理工作。
4: 我们认为该案属于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争议焦点为在此次事故中原被告的过错程度以及责任承担比例的划分。原告主张被告承担全部的损失，但是被告认为原告也存在过错，
5: 尽量的去达成这个条件。
1: 为减少双方诉讼成本，开庭前法官先行组织双方面对面调解，尝试化解纠纷。
4: 在庭前调解过程中，被告愿意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是原告坚持被告赔付全部损失，因此庭前调解未能化解这个矛盾。
5: 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霍尔果斯。
4: 庭审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发生事故时的现场照片、现场视频，以及在哈萨克斯坦修车厂修理案涉车辆的相关的报价单、维修合同，以及从国内购买配件运输至哈萨克斯坦的相关票据。被告向本院提交和原告在微信进行沟通的相关截图，
1: 事故车辆早已出境滞留境外，无法实地现场定损，为得出客观公正的损失数值作为裁判依据，原告当庭向法院申请车辆损失司法鉴定。
4: 本院委托有相关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案涉车辆进行鉴定，因为案涉车辆已出口至国外，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场照片以及修车事后的视频进行了鉴定，最后得出鉴定结果为65000余元，这个车辆的损失和原告的主张基本相符。
1: 与此同时，法院审理还查明一个关键细节，
4: 原告未对案涉车辆购买保险以及临时牌照，在雇佣被告驾驶案涉车辆出境时未尽到风险防范的管理义务，未对被告进行钢琴培训和安全教育。
5: 被告陈述一下调解。
1: 一边是企业安全管理存在重大疏漏，一边是驾驶员操作失误直接酿成事故，双方均有过错。法院结合全部案情划分赔偿责任，
4: 考虑到雇员和雇主的经济能力差异，以及雇员在此次提供劳务过程中仅收取450元的报酬，与其面临的风险不成正比，因此综合认定，由被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由原告自行承担70%。
0: 我们也认识到了，就是这种，雇佣关系或者是我们认为的委托关系呢，一个是需要签署这样的一个书面合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过失和疏忽。第二个呢，对于这种出口的商品车，一个是可能为了节约成本啊，可能就忽视了对于这种可能面临的财产损害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影响。那么此次事件的发生呢，也是给公司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警示和教育。
2: 本案呢最终达成了和解，像口岸很多的摆渡人大多都是临时务工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像这一类的人群怎么样能够保存证据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免事故发生之后面对着高额索赔。
3: 这个面对这个临时务工人员呢，我有以下一个建议，事前留痕，事中留证，算是一个八字口诀吧。第一，关系留痕，哪怕没有书面的合同，双方呢仅是通过这个微信短信进行这个约定，也要明确谁雇我，开什么车，去哪，报酬是多少，包括这个过路费和油费由谁来承担，这是案件的关键事实。第二，车况留影，接车时呢一定要对着这个车呢全车进行拍照录像，特别是对这个车辆本身具有划痕或者损伤的部位。第三，事故留档，发生事故时后呢第一时间下车拍照录像，并且呢要保留与公司全程的这个沟通记录，这将是后续维权时的有力武器。
2: 刚才我们是从摆渡人驾驶员的角度来看问题，那现在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问题啊。对于口岸这一类频繁聘用临时驾驶员的货运公司，怎样才能合规合法的更好的去经营？
3: 企业呢必须要转变口头约定就是节约成本的这种观念，合规呢才是最大的降本增效。第一点呢，必须要是从口头走向书面，哪怕是拟定一份简单的这个劳务协议，写清双方的权责，这将是呢预防这个风险的第一道防线。第二，这个企业呢应当为这个出口的车辆购买短期的这种商业保险，这种小的投入呢真的是可以抵御未来巨大的这种风险。第三呢，就是从用人走向育人，出车前呢对这个驾驶员进行强制性的这个岗前培训以及车况检查，这不仅是对这个员工的负责，其实也是对企业自身资产的负责。
2: 我们注意到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的时候呢，不止步于判，还在做很多防的工作哈。
3: 为了积极化解摆渡人的纠纷呢，我们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呢专门设立了摆渡人维权绿色通道，设立涉外审判合议庭，组建涉外审判团队，建立专业的涉外陪审员，吸纳熟知这个跨境贸易规则的人民陪审员呢参与案件的审理，全链条精简立审职的办案流程，大幅的压缩办案时限，保障这个摆渡人的合法权益。我们霍尔果斯法院呢还立足口岸跨境工作实际， 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的召集海关、边检、商务等职能部门及货运企业摆渡人代表召开这个专题研判座谈会，面对面的收集一线诉求，梳理跨境劳务纠纷的高频难点，规范跨境劳务的取证流程，明晰各方的权责界限，补齐履约监管短板。同时呢，我们还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结合这个跨境劳务纠纷的这个典型

能持续规范跨境劳务市场秩序、护航口岸的优质营商环境。好，今天的法在身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抓贼啊，就俩字，
2: 我的钱包。
1: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3: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4: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1: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张云，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谁买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2: 妈，哎，
4: 走走走
5: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妈，快点啊！
6: 喂喂喂喂！
5: 哎呀，陆叔，你搞得了？
7: 妈妈，
8: 你爸来啦！
9: Thank you.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沉吟阙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阙就是对的，读特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勰先生。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沉吟阙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沉吟阙。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2: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吧，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啊，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沉吟阙，此时沉吟阙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3: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0: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沉吟阙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沉吟阙的祖父陈宝桢曾任湖南巡抚， 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4: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啊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的。
0: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雀。同年陈寅雀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雀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雀怅然自在的童年

0: 生活突生变故。两年前，祖父陈宝珍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两年后，陈宝珍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十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1: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0: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两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临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巴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喜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柔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2: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0: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1: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0: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史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 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啊。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0: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济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实署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3: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里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0: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性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1: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

0: 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还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1: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2: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是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啊，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啊，在这方面啊，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1: 两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泛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新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3: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得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啊，接在一起了。
1: 在《与妹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与妹书》。两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与妹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力陈《与妹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0: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1: 1926年七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十日。1925年七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揭示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长谈。
4: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心。
1: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套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2: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跋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风格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1: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五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4: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1: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着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行。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今年四月，自治区启动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工作，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喀什大学、新疆工程学院、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五家单位先行先试，破解科研成果不敢转、不愿转、缺钱转难题，加速实验室成果产业化、市场化。
1: 这是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筛选出的具有降血糖功效的乳酸菌，完成小试后面临产业化落地难题。研究所利用20万元横向科研项目结余资金，联合塔城一家企业研发沙棘功能饮料，将乳酸菌融入饮品，攻克产业化难关。
2: 利用我们这个乳酸菌呢，开发沙棘饮料，改善它的口感，能够把它的功能让消费者呢更好的能接受。
1: 横向科研项目通俗讲就是高校、科研院所接受企业或社会机构委托开展的课题，这类项目结题后常有经费结余，过去使用受限，闲置在账上。按照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试点要求，高校和科研院所可以把横向结余经费以现金方式入股科技型企业，与科研人员的技术成果一道，形成技术入股加现金入股的投资组合。就在六月，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四项发明专利作价1000万元技术入股，合作的生物科技企业投入4000万元，共同组建新公司，科研团队转型成为产业合伙人。
2: 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可以生产3000到5000吨的这个微生物制剂产品。我们会派我们所里面相关的技术团队就驻扎在我们的平台，就是要打破这个重研究轻转化的这个现象。
1: 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聚焦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三大领域开展试点。在人才激励与评价改革上，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优化职称评审和绩效分配机制，将技术转移人才评审纳入职称评定体系，同时科研成果转化纯利润的70%可分配给核心研发团队及第一完成人。
3: 比如说我年度转化金额能达到300万以上的时候，我会优先进行一个月绩申报这个研究员。
1: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试点成效显著，建立单列科技成果动态资源库，出台禁止免责清单，设立50万元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池，扶持5个优质项目立项，2个团队达成技术加现金入股合作。目前，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等5家试点单位工作正全面推进，10月起，试点经验将在全疆推广。
0: 新疆 AI 新知所智能工具日前面向全区创新主体免费开放使用，平台深度融合科创大模型，集成全球超2亿条专利数据，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向智能化、精准化、普惠化转型。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美特智能安全工程人工智能实验室，那依托 AI 新知所海量全球专利库，且只需要用文字来描述自己的研发构想，平台就能梳理出同类技术脉络，自动生成可视化分析导图，帮企业找准研发突破口，优化专利布局。
5: 放在以前，全靠人工翻阅海量文献，不仅耗时久，工作量大，还很容易出现研发重复、踩坑走弯路的情况。自从新疆 AI新知所上线以后，大幅缩短了我们前期技术调研周期，有效避免同质化研发，让我们的专利申报更精准。
1: AI 新知所智能工具由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牵头打造，立足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构建了集技术问题交流、灵感启迪、技术分解探求、创意语义检索及供需智能匹配于一体的智能化服务体系。
6: 这里有6个功能模块，不同于传统繁琐的专利检索系统，这个平台操作简单方便，支持以自然语言的方式与我们全球2亿多的专利数据直接进行对话，系统深度理解技术意图，实时提取真实可行的技术方案。
1: 经过近半年试运行，目前平台服务已覆盖全区8500多家经营主体，涵盖石油化工、新材料、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累计完成产学研供需匹配680多件。
7: 这款工具免费向全疆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开放使用，唤醒沉睡专利，促进成果落地，让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更普惠、接地气。
1: 截至目前，土哈油田准东新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复杂难采非常规油气储量开发取得关键性阶段性进展。准东新区地处准噶尔盆地东部，是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吉姆塞尔页岩油示范区的核心开发区块，页岩油、致密油等非常规资源十分丰富。2019年，按照中国石油矿权优化布局，土哈油田流转获得准东新区矿权。十四五以来，准东新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连续四年年均原油增产超10万吨。2025年12月，土哈油田与新疆油田联合完成了吉姆萨尔页岩油示范区建设任务，为我国陆相页岩油商业化开发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今年，土哈油田加快准东新区致密油快速上产步伐，四月份日产量实现百吨级五连跳，六月下旬突破2000吨。
8: 今年我们创新运用全生命周期油井管理技术，攻克超声水平井、蜡毒、高压溢油等难题，形成一套特色做法，同时加快产能建设力度，原油产量持续攀升。
1: 今年上半年，阿勒泰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1.71亿元，一批补短板、惠民生、促发展的项目加速落地。在清河县阿嘎石敖包乡电网改造工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放线、紧固、设备安装等作业。这个项目总投资500万元，规划新增12个配电台区，针对辖区长期存在的低电压、设备过载等用电薄弱环节进行专项治理，让农牧民日常用电和畜牧生产用电更有保障。
9: 12个点的布局基本上全部已经施工完毕，计划是在8月20号之前就要全部竣工。
1: 据了解，清河县今年投入1.7亿元，实施20项电网升级改造工程，包含2项主网工程、18项配网改造工程，全面提升城乡供电保障能力。在阿河公路汀松服务区，总投资2726.2万元的综合性加油站及配套设施建设也正加紧建设。加油站配置12把加油枪，计划10月前建成，补齐阿河公路燃油补给短板。今年，阿勒泰地区计划完成343.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覆盖清洁能源、生态基建、文旅融合、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0: 依托广东产业援疆、文化润疆帮扶力量，加施县立足本地优质紫砂矿产资源，联动江苏宜兴成熟制陶技艺，构建校企共育、名师带徒育人体系，让紫砂产业持续提质。
1: 加施七彩山紫砂矿产储量充足，埋藏浅，适宜规模化开采，现已探明9类天然原矿。
10: 像大家看到的这些呢，就是紫砂的原料矿砂、矿粉。到目前的9种矿物原料，制成了11种泥料，用来研发生产系列紫砂产品。
1: 广东援疆工作队联动江苏宜兴引进成熟紫砂工艺，加施高级技工学校开设3年制陶瓷艺术专业，每年招收100名学员，系统学习紫砂制作。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宜兴开展20天。

0: 紫砂研学实训，集中学习制壶、陶刻、窑温调控全套核心工艺。
1: 这次去宜兴学了很多，以前不会做那个全手工壶，回来之后做半手工的中壶。
0: 宜兴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助家师授课，示范揉泥、制坯、塑形、烧制等全流程工艺，实现家师本土紫砂自主传承历史性突破。今年6月，100多名紫砂专业学生入职本地紫砂企业，实现全员就业。
2: 刚来时候大泥雕盖式的，慢慢学的全手工杯子，然后学做壶、做盖杯。
3: 每个老师身边都有3到4个学生，今年就是着重开发那个紫砂食用器、紫砂锅、紫砂包，拓展市场。
0: 广东沅江工作队完善产业配套，落地8项紫砂文旅融合项目，1项泥料专项科研项目，建成绿色标准化生产线。同时联动宜兴、佛山以及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搭建产学研平台，围绕泥料改良、工艺升级持续技术攻关。目前家师已累计研发300多款紫砂文创产品。
4: 计划打造一个高标准的绿色工厂区，加大力度去支持引进宜兴的紫砂大师到咱们家师来做好传帮带。
5: 8月的新疆硕果飘香，各地特色农产品进入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林果经济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0: 昌吉市2.15万亩鲜食葡萄这段时间进入集中采摘期，有红提、飓风、夏黑、马特等15个品种，果农们忙着装箱称重、装车外运，一批批葡萄发往广东、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苏等省市。在大西渠镇龙河村，这里的夏黑蓝莓葡萄甜度在22到25度之间，色泽好，品质出众，市场供不应求。
6: 这个葡萄呢，外形好，然后有香味儿。这几天我已经发了3车了，连着要输的1个多月，大约就是300吨到400吨吧。
7: 销售一直将持续到9月底。今年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3.8万吨，总产值可达到1.7亿元。
0: 巴楚县20万亩核桃也进入采收旺季，当地狠抓夏季管护、秋季提质、冬季养护关键环节，出产的185薄皮核桃等品种亩产预计超350公斤，很受市场欢迎。塔城市11.28万亩石葵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采收机械和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人机协同开展采收作业，晒干的石葵盘进入收割机后直接就能脱粒。
8: 现在有5台机子同时在这个地里面进行收割，亩产呢预估应该是在260到300公斤吧。
5: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
9: 本届运动会以“筑梦天山，竞享精彩”为主题，各地州市集兵团共15个代表团，约14600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参加。本届赛事设置伊犁、喀什2个赛区，其中伊犁赛区设青少年组竞赛项目18个，包括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等，设群众赛事活动13个；喀什赛区设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3个，如秋千、压加、高脚竞速等。设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10个，此外，马上项目将在库尔勒市分赛场举行。
10: 截至8月16日，伊犁赛区竞技体育项目中，射击、武术、射箭、拳击、摔跤等13个大项已完赛，共产生奖牌2913枚。
9: 运动会会徽以16造型为核心，寓意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吉祥物俊俊和洋洋分别以伊犁马、喀什巴尔楚克羊为原型，象征南北疆同心，各族群众和睦共处。
10: 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9: 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各方正全力以赴确保本届运动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5: 8月16号晚，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迎来收官之战。
9: 经过1个多月的激烈角逐，总决赛在兵团第65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足球场上演，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

0: 是伊利特队防守稳健，兵团第十二师塞尔瓦兹队攻势凌厉，双方拼尽全力，历经95分钟鏖战，塞尔瓦兹队2-1战胜对手，捧起冠军奖杯。
1: 前面我们先失了球，但是没有放弃，很不容易，我现在拿到冠军，心情很激动，很高兴。
0: 本届新疆冰超7月18号开幕，32支球队1100多名运动员完成了64场精彩对决。总决赛现场邀请到原中央电视台体育解说员韩乔生进行全程解说。
2: 展现的其实不光是一场足球赛，更多的呢是共同把文化旅游、把家乡自信做出来。大美新疆看到兵团的超级足球联赛，真的比起很多重大的国际赛事的闭幕式还要精彩，还要丰富。
0: 赛场周边的好物集市汇聚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与农副产品，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互动体验。据统计，今年新疆冰超整个赛季现场观赛56.8万人次，线上观赛超1亿人次。
3: 持续依托各类赛事和节庆活动，丰富暑期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活动形式，升级消费体验，持续激发夏日文旅市场的活力。
4: 8月16号，202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新疆沙雅站开赛，赛事分为专业公路组和休闲骑游组，吸引了喀麦隆、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匈牙利等9个国家的14位驻华使节参加，以及近400名中外运动员同台竞技，以体育为媒，传递丝路合作之声。
5: 赛道上有美不胜收的胡杨、湿地、河流、田园、城镇等风光，非常适合骑行。赛事以自行车为纽带，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体育动能。
0: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日前推出延时服务，除周一闭馆外，每日开放时间延长至22时，为市民游客城市文化夜游增添新选择。延时开放当晚，博物馆就迎来了首批研学团队。
6: 孩子们平时也有学习，家长也比较忙，晚上来的很凉快，希望他通过参观博物馆学到更多的知识。
7: 挺惊喜的，因为我是来出差的，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丰富这种文化生活。
8: 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乐活乌鲁木齐线上预约，凭身份证入场。目前也正值暑假和文旅的旺季，我们也希望通过延时服务为更多的参观者提供更富裕的参观时间选择。
0: 工会杯新疆第3届国际烹饪大赛8月16号在塔城市举办，来自中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13个国家的170多名厨师参加比赛。大赛设置了4大竞赛类别、7个赛项，涵盖热菜、冷菜、面点、甜品、石雕技艺等。现场还设有美食展示区、免费试吃区及国际美食优品展，市民和游客可观摩品鉴。
9: 今天我做了一共2道，一道是这个菜叫菊花鱼，另外一道是我自己的自创菜，利用本地的牛羊肉食材做的我们的一个葫芦的形状，寓意的是咱们福临满门。
10: 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非常棒，学习到了很多，希望今天能赢。
11: 通过美食这条纽带呢，把大家连接在一起，深化人文交流，推动音乐、美食、文旅融合发展。
10: 随着暑假临近尾声，昌吉市迎来学生驾考的最后一波高峰，连日来各大驾校报名练车人数持续攀升，驾培市场热度不减。
0: 记者走访多家驾校训练场，看到从清晨到傍晚，训练车辆有序运转，倒车入库、侧方停车、直线行驶等基础科目练习紧张有序，学员们冒着高温反复熟悉操作，打磨细节，教练员随车指导，及时纠偏，整个训练场忙碌而高效。
12: 暑假时间比较充裕，不用赶学业进度，集中练车效率更高，想着趁假期顺利拿到驾驶证，为以后上学工作做好准备。
0: 每年夏季都是驾培旺季，今年学生学车热情尤为高涨。据驾校统计，暑假以来，昌吉多家驾校报名量较平日大幅上涨，其中高中应届毕业生和返乡大学生占比超过90%，越来越多学子将考驾照视为暑期必修课。针对学生集中学车的特点，昌吉市各驾校精准对接需求，推出多项暖心举措，开设学生优惠班和假期速成班，优化排班错峰训练，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配备资深教练一对一指导，并引入智能模拟设备辅助教学，帮助学员快速掌握操作要领，提升学习效率。
13: 我们还给学员提供了车接车送的服务，保障学员在这个假期过程当中尽快的拿到驾照。
0: 为切实增强学生消防安全防范意识，近日塔城地区俄米

0: 县消防救援大队走进峨眉县第一中学，将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新生军训，通过案例宣讲、疏散演练和沉浸式体验，为上千名新生上好开学第一课。活动中，宣传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防火常识和逃生技巧，并组织新生开展疏散演练。随后，学生代表走进消防站，体验烟雾逃生帐篷，穿戴战斗服，参观荣誉室，零距离学习消防知识。
1: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火灾逃生方法，经过亲身演练，真正掌握了弯腰捂鼻疏散的要点。以后遇到突发情况，我也知道该怎样保护自己。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深夜通关突发连环追尾，企业提出高额索赔。
1: 就是因为这个热某的操作不当，造成在低速过程中这个车辆呢，发生了撞击。
0: 涉事车辆未购置保险，事发区域交警无法到场定责。
2: 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只是我们民事证据当中其中之一。
0: 企业与驾驶员均存在过错，赔偿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吕婷，吕法官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临时劳务用工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比如说咱们这个跨境运输这类短期出车的工种。
2: 对，近期呢，我们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呢就受理了一起因雇佣企业、口头委托、层层转拨等原因诱发的涉及摆渡人纠纷的案件。
3: 那好，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其中，专门承接口岸新车出境配送工作的跨境驾驶员，也成为口岸贸易中不可或缺的群体。
1: 像霍尔果斯整个摆渡人的业务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可能有多个这样子所谓的我们轿车的这样的一个群聊。那么在公司有这种运输车辆的需求时候呢，就会有人在群里沟通，那么今天需要出多少辆车，需要多少位驾驶员，那么驾驶员呢自愿在群里报名，那么这个人数达到了这个公司的要求之后呢，那么就会要求这些驾驶员呢，或者所谓的摆渡人前往指定的这个停车场去驾驶车辆，前往这个海关的这个出境的停车场呢排队陆续的依次出关。
0: 依托口岸跨境运输需求，霍尔果斯某公司时常有新车出境配送业务，急需一批临时驾驶员代为送车出境。核实基本情况后，公司便敲定由热某等人承接本次出车工作。
1: 这批车辆呢，它属于厂家直出的全新二手车，每次驾驶的车辆10辆至10数辆不等。如果说由公司整体去沟通呢，这个时效上是一个比较大的阻碍。那么由一个类似于组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那么统一组织这个固定人数的车辆，那么前往出车，在效率上是会比较快的，而且也会比较有秩序。
2: 接了这个单之后呢，我的当事人对这个公司他们之间没有一个书面的这个合同，他们只是约定了这个劳务报酬的这个金额，还有这个支付的方式。
0: 没有繁琐的流程，没有书面的约定，双方口头达成一致后，某公司如约将车辆交付。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驾驶员随车统一出境配送。
1: 这个劳动报酬呢，相当于是一个行业惯例，双方洽谈呢是500元单趟，那么到手之后呢是450元的这样的实际的一个报酬。这个如果说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呢，这个对于公司来讲，或者是对于这种从事摆渡人业务的驾驶员来讲，他是都比较清楚的。
0: 看似简单的一次临时误工，却为后续的事故纠纷埋下了巨大隐患。
4: 刚才短片当中呢，提到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词——摆渡人。
5: 对，他们呢主要驾驶商品车从霍尔果斯出境，将车停至呢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指定位置，完成交付验收后呢，再乘坐客运大巴返回国内。
4: 正是这种灵活高效的临时跨境出车模式啊，成为了这个纠纷的高发区。在您看来，这类纠纷高发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5: 这类纠纷的频发呢，根源在于便捷掩盖了风险。具体来说呢，症结有三个方面：一是主体关系模糊，因为呢口头约定居多，所以呢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不清；二是风险防控缺失，主要是因为这些企业呢为了节约成本，不为车辆购买保险，而这些驾驶人员呢安全这个培训也往往流于形式；第三呢是证据意识淡薄，一旦发生事故呢，因为事故现场又多处于这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所以取证困难，导致后续责任划分呢就成了推诿扯皮的难题。
4: 那本案当中双方只是口头约定了单次劳务啊，这种口头约定的劳务关系属于雇佣关系吗？
5: 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判断这个劳务关系的成立，不以双方是否签订书面合同呢为唯一标准，核心呢还是要看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而本案当中呢，这个热某接受公司的这个安排，驾驶公司指定车辆，按照指定的路线完成任务并收取报酬，这完全符合雇佣劳务关系的法律特征。雇佣关系呢，雇员只看雇主的利益，而雇员在这个履职过程当中因他个人的过错造成损害，雇主有可能就要承担先行替代责任，也就是说雇主要对外先承担责任，之后呢再根据雇员的过错呢向雇员进行追责，这也就决定了后续的这个事故责任如何进行划分。
4: 好，接下来我们看短片。
0: 一切约定妥当后，热某跟随跨境运输车队一同出发，计划连夜驾驶车辆出境，完成本次配送任务。
1: 我代理这个公司，它的这一趟的商品车呢，是同时排队这个等待出关的。那么因为这个放行的速度呢，也是排到了这个将近深夜。
0: 车队在深夜漫长的通关排队过程中，一场意外发生了。
1: 那么在出关的过程中呢， 就是因为这个热某的操作不当，造成在低速过程中的这个车辆呢，

0: 发生了撞击，导致前面两辆车的这样的一个连环的一个损失。
1: 不同于普通道路交通事故，这起事故发生在中哈边境海关专属监管区域，属于特殊管控地带。
0: 当时也是了解到现场，这个交警部门也没有办法去到这个海关监管的这个区域去执法。对于这个事故发生的经过呢，同车随行的这个驾驶员当时也是拍到了这个车辆事故发生之后，那么车辆一个撞击的一个现场。
1: 受通关流程限制，车辆不能在口岸长期停留，众人随后将车辆开往哈萨克斯坦当地停车场。
2: 当时事发时他自己也懵了，然后他就下车看看这个事发的情况，拍照拍视频取证。
1: 公司随后也针对三辆涉事商品车逐一核查，确认具体受损情况。
0: 三辆车都是我公司一并出口的，这三辆车呢受损的部位不太一样。任某驾驶的车辆本身呢，因为是撞击的前车，所以车的这个保险前杠、叶子板等这个以及车标受损的是比较严重的，包括它直接撞击的那辆车的这个后保险杠和车后备箱的部分受损比较严重。因为这个冲击力呢导致它撞的这辆车呢也撞击了它的前车，所以是中间这辆车呢它的前保险杠和大灯部分也有受损，那么造成这个受损的第三辆车呢是这个后保险杠和这个车尾门的部分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1: 明确具体损失金额后，原告某公司多次联系热某，反复沟通协商赔偿事宜，认为事故完全是驾驶员操作不当导致，所有损失理应由热某全额承担。
0: 因为这个车辆出境在那排队出境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再返回国内。那么我们也是就是参考了国内这种一般的交通事故造成的这种车辆损失呢，与他进行了一个赔偿的这样的一个初步的沟通，大概的调解方案或损失主张是3万至5万之间。
1: 由于事故车辆已出境，又没有官方定损标准，双方在赔偿方案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0: 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财产损失利益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才选择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的一个方式。
3: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事故发生在海关的监管区，交警无法到场，也没有出具这个事故认定责任书，那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责任划分和索赔呢？
2: 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只是我们民事证据当中其中之一，并不是唯一证据。即便是没有出具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呢，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这个现场的视频、维修记录、这个司法鉴定报告、双方的当事人陈述以及聊天记录等全案证据，综合判定事故的成因，划分双方的过错责任。这也是很多民间事故常见的审理方式之一，所以没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会导致直接的索赔无效。
3: 说到责任划分，可能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啊，就针对本案来说，热某只拿到了450元的劳务费，那所以呢，热某坚决拒绝赔偿。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报酬的高低和责任划分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关系有多大呢？
2: 其实这个报酬的高低呢，不能直接免除这个责任的承担，但是呢，会是法院平衡权责、酌定比例的重要依据。这个驾驶员履职过程当中呢，有过错承担责任，这是法理底线。但是司法裁判呢，讲究权责对等，这个情理兼顾。这个务工人员呢，收入微薄，企业呢也要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但是法院呢，也不会机械的判决全额赔偿，还是要根据这个报酬的高低、双方过错责任的大小来公平合理的划分责任。
3: 案件后续情况如何？我们来看短片。
4: 材料已经基本齐全了，然后我们有一个
1: 案件立案后，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考虑到本案属于口岸跨境劳务涉诉案件，事实清晰，争议典型，法院依法纳入涉口岸劳务纠纷绿色通道，实行快审快立、快审快结，高效推进案件审理工作。
5: 我们认为该案属于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争议焦点为在此次事故中原被告的过错程度以及责任承担比例的划分。原告主张被告承担全部的损失，但是被告认为 原告也存在过错，尽量的去达成这个。
1: 为减少双方诉讼成本，开庭前法官先行组织双方面对面调解，尝试化解纠纷。
5: 在庭前调解过程中，被告愿意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是原告，坚持被告赔付全部损失，因此庭前调解未能化解这个矛盾。
6: 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霍尔果斯。
5: 庭审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发生事故时的现场照片、现场视频，以及在哈萨克斯坦修车厂修理暗水车辆的相关的报价单、维修合同，以及从国内购买配件运输至哈萨克斯坦的相关票据。被告向本院提交和原告在微信进行沟通的相关截图。
1: 事故车辆早已出境滞留境外，无法实地现场定损，为得出客观公正的损失数值作为裁判依据，原告当庭向法院申请车辆损失司法鉴定。
5: 本院委托有相关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暗水车辆进行鉴定。因为暗水车辆已出口至国外，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场照片以及修车事后的视频进行了鉴定，最后得出鉴定结果为65000余元。这个车辆的损失和原告的主张基本相符。
1: 与此同时，法院审理还查明一个关键细节，
5: 原告未对暗水车辆购买保险以及临时牌照，在雇佣被告驾驶暗水车辆出境时，未尽到风险防范的管理义务，未对被告进行钢琴培训和安全教育。
6: 被告陈述一下调解。
1: 一边是其安全管理存在重大疏漏，一边是驾驶员操作失误直接酿成事故，双方均有过错。法院结合全部案情划分赔偿责任，
5: 考虑到雇员和雇主的经济能力差异，以及雇员在此次提供劳务过程中仅收取450元的报酬，与其面临的风险不成正比，因此综合认定，由被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由原告自行承担70%。
0: 我们也认识到了，就是这种，雇佣关系，或者是我们认为的委托关系呢，一个是需要签署这样的一个书面合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过失和疏忽。第二个呢，对于这种出口的商品车，一个是可能为了节约成本啊，可能就忽视了对于这种可能面临的财产损害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影响。那么此次事件的发生呢，也是给公司，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警示和教育。
3: 本案呢最终达成了和解，像口岸很多的摆渡人大多都是临时务工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像这类的人群，怎么样能够保存证据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免事故发生之后面对着高额索赔。
2: 这个面对这个临时务工人员呢，我有以下一个建议，事前留痕，事中留证，算是一个八字口诀吧。第一，关系留痕，哪怕没有书面的合同，双方呢仅是通过这个微信短信进行这个约定，也要明确谁雇我，开什么车，去哪，报酬是多少，包括这个过路费和油费由谁来承担，这是案件的关键事实。第二，车况留影，接车时呢一定要对着这个车呢全车进行拍照录像，特别是对这个车辆本身具有划痕或者损伤的部位。第三，事故留档，发生事故时后呢第一时间下车拍照录像，并且呢要保留与公司全程的这个沟通记录，这将是后续维权时的有力武器。
3: 刚才我们是从摆渡人驾驶员的角度来看问题，那现在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问题啊。对于口岸这一类频繁聘用临时驾驶员的货运公司，怎样才能合规合法的更好的去经营？
2: 企业呢必须要转变口头约定就是节约成本的这种观念，合规呢才是最大的降本增效。第一点呢，必须要是从口头走向书面，哪怕是拟定一份简单的这个劳务协议，写清双方的 全责。浙江市呢，预防这个风险的第一道防线。第二，这个企业呢，应当为这个出口的车辆购买短期的这种商业保险，这种小的投入呢，真的是可以抵御未来巨大的这种风险。第三。

0: 安娜就是从佣人走向狱人，出车前呢对这个驾驶员进行强制性的这个岗前培训以及车况检查，这不仅是对这个员工的负责，其实也是对企业自身资产的负责。
1: 我们注意到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的时候呢，不止不予判，还在做很多防的工作哈。
0: 为了积极化解摆渡人的纠纷呢，我们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呢专门设立了摆渡人维权绿色通道，设立涉外审判合议庭，组建涉外审判团队，建立专业的涉外陪审员，吸纳熟知这个跨境贸易规则的人民陪审员呢参与案件的审理，全链条精简立审职的办案流程，大幅的压缩办案时限，保障这个摆渡人的合法权益。我们霍尔果斯法院呢还立足口岸跨境工作实际，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的召集海关、边检、商务等职能部门及货运企业摆渡人代表，召开这个专题研判座谈会，面对面的收集一线诉求，梳理跨境劳务纠纷的高频难点，规范跨境劳务的取证流程，明晰各方的权责界限，补齐履约监管短板。同时呢，我们还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结合这个跨境劳务纠纷的这个典型案例，向这个货运企业、摆渡人讲解这个合同签订、车辆核验、车费核算、权责留存等关键法律要点，督促企业呢诚信履约，引导这个摆渡人呢强化法治意识，真正从源头上化解同类纠纷的产生。
1: 感谢吕法官的精彩解答。新业态的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企业合规用工，从业者依法履职，权责边界清晰，才能持续规范跨境劳务市场秩序，护航口岸的优质营商环境。好，今天的法在身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退旧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

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微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沉吟阙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阙就是对的，不特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勰先
0: 生，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沉吟阙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沉吟阙。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2: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吧，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啊，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沉吟阙，此时沉吟阙已经先后在海外5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3: 陈先生自己说

0: 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1: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2: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
1: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童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箴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箴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2: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1: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2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临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巴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喜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如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 面对学术事业

0: 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1: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0: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2: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0: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史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0: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济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实属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3: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恐怕还有包括一种 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0: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性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2: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0: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3: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着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在这方面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0: 2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1: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 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就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的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啊，接在一起了。
0: 在《愚昧》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愚昧书》。两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愚昧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历陈《愚昧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2: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0: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十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揭示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2: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那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
0: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套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3: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拔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篇论文，啊，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啊，风格，啊，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0: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

0: 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国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1: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0: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着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袭。

0: 十块。
1: 来，开始。

0: 爷，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死亡年，老杨岁。
3: 咱们大家干粮，咱们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人参。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

0: 灾害。
1: 校园同志们，一年一度的大扫街又来了。现在我代表双水村党支部宣布开园大扫过街啦。
2: 听见没有？使劲的敲啊！今天枣园子里的枣啊，随便的吃啊，但是只许吃，不许拿。听见了没有？啊！小心脚底下啊，把脚底下枣头拿起来。
3: 给我，
2: 快
3: 点！
2: 哎呀，怎么样？啊，好好瞧。你呢？
3: 田大头。
4: 玉婷。
2: 哦。
4: 你家少哥找了个漂亮婆姨，咋没来啊？
2: 一会儿就来，你等着看啊！
3: 捅破田，俺也不相信，谁知道上俺进城是去寻婆姨的嘛？
5: 他临走不是说给一对联系两种，我家海明还瞒着我嘞。
6: 走了一个月，可好，给自己寻下个婆姨回来了。
4: 你们说，这么好一个后生，
7: 哪个找不下个婆姨？哎呀，为谁要娶贺凤英的本家人吧？
8: 哎呀，那少娃娶这个婆姨，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哈。
2: 当然是好事了。
8: 那为什么？
2: 为什么？不，少娃娶的这婆姨呀，也是一分钱彩礼都不要。
8: 哎，但玉婷说，你也别恶心个婆姨吧。
2: 没问题，你好好表现啊。
9: 真是一分钱的彩礼都不要？
2: 真的吗？
10: 哎呀，好事都被你们孙家遇上了，
11: 就是
2: 啊，感谢的啊！
10: 一个真正的情友啊，超级
12: 啊！哎呀，谢谢师啊，青山叔，介绍一下这婆姨啊。哎呦，
13: 我真是，进来，
12: 哎呀，就不要喊。
2: 妈来了，照我俺这新媳妇儿来了，
14: 谁呀？
2: 在那边呢，拿去看看去。
12: 怎么是婆姨，还没有登记呢？
15: 你看，
12: 二妹，
15: 二
12: 妹，福高，海林，这万家说啊，姐夫，
16: 这看来可以。
17: 那就是少安啊，你这个一队队长，过去天不亮你就下到地里干活了，现在你看太阳都照到屁股蒙子上，你才出腰了啊！就说你钻在腰里做什么？

0: 去一个鞋铺门看把你给累的。哎
1: 呀，吓得甚啊，爸又说我们现在就是把寝室定下来了，还没有登记呢，不敢叫婆姨啊。爸又说你要再乱讲话啊，我可把你这脑袋塞到裤裆里让你老王看管了。

0: 个
1: 睡了没有？这不刚说的吗？还没有登记，你想着事儿啊你？
2: 行了，秀莲，这男人家有时候爱胡说，你不要介意啊。哎，走，跟我们打早去。
1: 哎，少吃点早，伤胃。哎呀，
3: 爽
1: 啊！打早，你可算回来了，我们等着你热闹呢。
4: 秀莲姐。咱双水村的打枣节热闹不好耍不
5: 热闹得很，大家可热情了。
6: 谁来了？
4: 是秀莲姐。
6: 秀莲是谁呀？
4: 奶奶，是大哥带回来的大嫂。
6: 大嫂？玉后，大嫂是谁呀？
7: 哎呀，妈！
5: 爸！哎，我来帮你扫。
7: 不敢！哎呀，你大嫂累了一天了，不敢让你干活嘛啊！
5: 来，
7: 快做饭去。
5: 我来。
7: 哎呀，你可不敢让你干活啊！你歇着嘛
4: 啊！
7: 闺女，
4: 柴火。
1: 哎呀，爸，秀莲从小就不娇惯啊，让她干完没事啊。
6: 少安，你带的这个女子长得真俊。
7: 你看，你奶奶不糊涂，心里清楚的很，着急着嘞。哎，可是不能让人家干活去打把手去哈。
1: 哎呀，没事，爸，你让她干吧。
7: 哎，这女子真是好，一进门哈，这还没登记嘞就叫爸，哎，可不知道是该答应还是不该答应。
8: 爸，
7: 哎，
8: 那个柴火没了，我还想劈，没找到斧头呢。
7: 好，斧头，好，那啥，我给你找去哈。
6: 润燕儿，你来，润燕儿，你不该带点心了没有？
1: 奶奶，
6: 润叶儿，他咋没给我带点心呢？
1: 这是秀莲。
6: 秀莲啊，秀莲是谁呀？
9: 阿姨，
10: 正好，那你陪刘阿姨好好聊聊啊。来，你们聊啊。
9: 坐吧，小天。快坐。小天，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尽管跟我们说啊。阿姨有几句话。想跟你谈一谈，
10: 阿姨，我没什么困难，也不需要什么帮助。您跟我二妈已经跟我谈过几次了，您要说什么，我知道。
9: 小天，你也给阿姨说句心里话，你对向前，还有我们这家人做的这些个事儿，是不是都反感透顶了？但我想，你不至于怀恨在心吧？
10: 没有，阿姨，我知道你们家对我都是真心的，对我是真的好。如果是别的什么事情，您要我干什么我都会答应的。可这件事情不一样，他毕竟是要我把整个人不要交给一个我并不能接受的人。
9: 说什么了？向前呢是个认死理的孩子，他已经用自杀威胁过我们了。
10: 向前自杀？
9: 不是阿姨吓唬你，向前几次到你们学校去找你，你都对他很冷淡，还躲着他。我们向前不傻，他现在呀是钻进对你感情这个牛角尖里出不来了，就逼着我和他爸给他想办法。还用刀片划自己的手腕，我们做父母的看着着急，所以就找了你二妈，想让你二妈再跟你谈一谈，希望你能做向前的媳妇。

0: 生活啊生活，为什么给他出这样的难题？如果没有个李向前，他现在仍然会像过去一样，安安稳稳而又忙忙碌碌地操心着工作，内心平静得像一湖湖水，这是他最乐意的。可是为什么要给这湖面投进了一块石头？而更为不幸的是，由于李向前这块生硬的石头的撞击，又使他对另外一个人释放出真正炙热的爱情冲动。可是当他也给别人的心里投进一块石头的时候，却没有溅起任何一点水花。
1: 吓着你了！
2: 那算了，坐下。
3: 你天天在家里陪着奶奶，闷不？
1: 不闷。
4: 奶奶可好了，我喜欢跟她聊天。
3: 你俩都聊什么？
4: 聊好多事呢，还有聊到那个润叶。人也病了好，
3: 奶奶岁数大了，不要听她胡说啊。
1: 少安哥，我也想给奶奶买点心，就像润叶一样。
4: 我从山西来的时候，我爸给我钱了。
3: 哦，你爸今天来信了，说问你在这咋样，问你是嘛时候回去。
4: 不要黏我，你是不是嫌我在家里吃闲饭了？那等明天。我跟你一起上山，跟你出工去。
3: 不要胡想嘛！你走的时候不是和你爸说了吗？住个四五天。我怕你在这待的时间太长，他们操心。
4: 你要是再黏我，那就说明你心里嫌我不如那个瑞
5: 妮。啊，秀莲，我现在把这个话说哈啊，以后你不准再提瑞叶这个名字啊。能行不？
4: 我舍不得离开你。
3: 哎呀，你先回去
2: 啊，等春节我再寻你回来吧。
4: 嗯，你就让我多待几天吧，就待几天。
3: 那是这。那你给家里回个信，你就说你再多住几天，我是怕你爸操心。
4: 长哥，我可高兴了。
3: 你高兴什么？
4: 你又可以跟你多待几天了。
6: 来，狗蛋，快来，猫蛋，快！爸。
7: 哟，兰花。
6: 哎。
7: 你咋来了？少王和秀莲还说要罐子沟看你去了。
6: 我等不及了，过来看看来。猫蛋，带狗蛋去那边玩啊！哎。
7: 你跑过来干啥？
6: 咋？筹少安结婚的钱嘞。
7: 是的，虽说秀莲家不要彩礼，可咱咋也得给秀莲扯几身新衣裳，也得给他爸做套新铺盖和一件羊皮大氅，这是礼数。少安也不能穿着旧衣裳当新女婿，这零七八岁的算下来三五十块钱根本不顶事儿。玉婷结婚那阵儿啊，家里那么困难，我都咬着牙办得有声有响，体体面面。这少安娃结婚咋也不能没面子。

0: 你帮爸再算算，
1: 办席不？办。我这盘算着，少说也得小100块嘞。猪杀了。猪杀了要吃肉，咱这酒席上的猪肉不要买了。今年卖不成肉了，粮食的问题，咱得另想办法。咱家的口粮大部分都是粗粮，也拿不到席面上。
2: 最关键的就是这现钱，咱找谁借这些钱来？再有就是这住处，咱也不能让弟弟弟妹一结婚就没地儿住吧。
3: 是啊，这阿姨结婚不能再住在老窑里，可是我心要我得找地方，怕来不及呀。春节就要办事，土都冻着。
4: 肚子绸缎了，
5: 我不能用，那是你的鞋房。哎，
6: 我用不上，这口窑空着也是空着。哎呀，你这个人真是气死我了！我走。
4: 哎，我就这个事还没有说明白。
5: 说完，
4: 我不能。
6: 说完。
4: 你们咋也来了？
5: 啊，我们来说你结婚用窑的事儿啊。
6: 什么窑？
4: 咋了？哎，你说你说吧。
7: 我和万江叔商量好了，把一对饲料室那个放种子的窑腾给你，把种子放到万江叔的窑里，这样你在那个窑里住个一两年，那没有问题嘛？
4: 哎，你不敢这，那是公家的地方，你想生的。
7: 哎呀，没事嘛，我们都同意了。
4: 对，少安，这有什么呢？你就去住吧，我能有你俩新人陪。
7: 是求子不得的呢，要不我一个人住在那儿，哎，就是被拉扯也没人知道。
4: 不行，
7: 什么不行？你知道我们说什么你就说不行了。我们一队的事你们二队凭什么说不行啊？我那口窑宽敞着，双安已经应下来。
4: 一队的人就得住一队，宽敞什么？宽敞管什么用？
7: 那你说你保管了，你保管。
4: 哎，
6: 不要动，不是，不是，干什么？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吵了，让我说，让少安的媳妇儿选，看他愿意住在什么地方。让我选。
8: 你就不要难为秀莲啊，这样，你们这个协议，我们另了啊，等我爸回来，我们商量一下再决定。
1: 到底是用哪口窑来结婚？少安，一个是二队的队长，一个是一队的副队长，他都愿意上门帮你啊。
9: 之前，因为逢这个竹饲料地的事和私自给社员多分了一些地，受到了公社的批斗，他们就在心里感谢我这个队长嘛。
1: 这也是好事嘛，说明人家心里想着你。
9: 哎，少安。
4: 你咋回来了？哎呀，
9: 我想了想，你光有窑不行，你还缺粮来。你跟回家里商量这个事，可又一样，我本家哥、君山哥来，你一句不要讲，就听我说。
4: 啥意思啊？
9: 哎呀，你走走走走，赶快走，走。
4: 不是，给你搁也是。
9: 说什么？你看你也不说。你俩过来，来来来。
4: 咋了这是？
9: 你俩在这儿，等着，站着不要动。
4: 俊武，你让我在这儿等着你有啥事儿啊？哎呀，
9: 君山哥，家里有没有一袋余粮？啊，你要粮食？有啊，要多少？我不要。少安春节的时候啊，可能要办事，需要一袋粮，你能不能接上一袋？哎呀，
4: 俊山说不用。哎，
9: 你不要动。
4: 俊武，少安家全粮我早就想到了，用不着你一句话一句话的在这逼着我。
10: 当初少安被田福堂整治，弄得全公社挨批斗，我该护着他了。哎呀，
4: 俊山，
10: 哎呀，
4: 少安，你别说话，这样吧，把我的粮拿上，不然日后你见着我，余公别叫我副支书，余司别叫我俊山叔。
10: 你让我说一句话嘛！
4: 哎呀，你说。
10: 谢谢大家。
4: 哎呀。
10: 白主任，哎，啊，哎，主任，这是咱们公社的白冰船白主任。

0: 素媛。哦，你好，你好。
1: 白主任好。
0: 少安，这个女娃就是你从山西带回来的媳妇？哦。哎呀，你这个女婿可不得了啊！不光是我这个公社领导，就连县革委会的领导也等着他呢。
2: 哎，白主任，说是副局书要看看我们，他在那啥？
0: 在车里等你呢。去吧，车里去聊。
3: 少安，恐怕你要结婚了，我都不知道吧？咋了？把你收当外人？
2: 呀，叔，你这话说的，这不是日子还没有定哈？那我们要是结婚登记前，我们肯定是要告诉你的。
3: 我不君臣在这儿等你，是为了避嫌你。这么些年，我没有回过自己的家。张婉，村里的光景咋样？
2: 还是老样子吧，反正是拼命的过光景，越拼命，日子越烂吧。
3: 庄稼人的日子，啥时候能有个改变？
2: 我跟你说，副局说，照这个样子下去，这村里的光景肯定是一年不如一年。你现在都在这混工坟，你说有几个正命劳动的人，就是再正命，这一年到头还得和那个通奸耍滑的人一起分粮，一起分红，谁当这个瓜怂吧？真是没有办法。
3: 你说的对啊，这个现象啊，迟早是会改变的。行了，不说这事儿，说说你跟秀莲的事情。听说秀莲是你二妈门下的，
2: 是二妈本家。
3: 好女娃，秀莲，准备啥时候结婚啊？
2: 咋了？见着领导不敢说话了也？我们跟秀莲家商量过了，下次春节的时候结。
3: 哦，那恐怕你还得办个事吧？啊，我今天开会的时候见到你二叔了。你二叔说你要办事情，我估计你们现在也紧张，你二叔恐怕也不敢跟我找这个口。我今天来找你啊，就是为这事儿，你先拿着。
4: 哎呦，哎，
3: 你干啥嘛？
2: 哎呀，叔，这100块钱我不能要你的钱，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啊，夫君叔，真不能要。
3: 咋不能要
2: 吧？不是，我咋能要你的钱？100块钱，哎，夫君叔，我心领了。
3: 为啥不能要这个钱啊？就凭咱两家这关系，好的跟一家人一样，互相帮个忙有啥不行的？再说了，我没有让你这100块钱不还我吗？拿着。咋了？你不想结婚？啊？你忍心让人家秀莲受这苦？你说我虽然不富裕，但是100块钱我还是拿得出来的。你先拿着用，不够的话我再让给你送来。
2: 用不了，够了。
3: 好，少满，你不要气馁。跟秀莲结婚以后，要把光景过好。上次主持了地的事情，虽然是你挨了批斗，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是一片好心，村里老百姓都念着你的好呢。你这是为自己啊增加了好名声，我估计以后这个双水村恐怕就是你少安的双水村。行了，去吧，好好过日子。
2: 嗯，叔，瑞英和向前他们好吧？
1: 壮哥，我怕我配不上。
5: 走。
1: 这村里的人都把你的事当自己事办不说，就连县里的大领导福军叔呢，还给你送这钱，我真怕我配不上你。
6: 你胡说个甚啊？你咋会配不上我了？
1: 我听你和福军叔说了，

0: 那个润野还没跟那向前好着呢，他是不是心里还装着你呢？你把我从山西带回来这事他知道不啊？
1: 这是福堂叔，我们村的支书，润叶的爸。
2: 福堂叔，
1: 哦，这是我朋友秀莲。
3: 咱俩给你们倒上些水吧。
1: 不要喝了。我今天带着朋友过来，就是想让你心里高兴。你以后不要再担心我和润叶的关系了。李向前和田润叶一定能好。
3: 说啊，说句实在话啊，我这个人有些怪。你看这该高兴的事情，我又高兴不起来了，就好像这个什么东西丢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0: 哎，乐蒂、少平、秀莲，你好。啊，握手。你好。
1: 以前见过，会和少平说两句话吗？你弟跟你不一样。咋不一样？一见面就说你好握手。你想见我？哦。你咋回事？告诉你，我敬重你带回来这个嫂子，她就是因为看上你这个人。 他就可以不要彩礼给你回来，单凭这一点，我打心底里敬佩。你想不想知道润叶姐咋样？
0: 润叶姐，
1: 她知道你带回这个嫂子大病了一场，现在在医院。
0: 你好。

0: 这就是我儿子瑞月的坟墓，就是个匠就行。你讲的这些，也都听说了。
1: 哎，明天阁下带你其他园丫洗线，趁缓步给你做件新衣裳。瑞月不是病了吗？
0: 顺道也去看他一回。你去吧，我高兴着嘞。俺家的少安是有情有义的人，俺娘似不惧，我反而觉得看错人了。我求你答应我件事。我也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1: 那你先说嘛。你先说。
0: 明天你去看润叶，带着我一块儿去。你求我啥事啊？就是这事。哎，同志你好，我问一下第二中学的润叶住在哪个房间？
2: 田润叶，
3: 田润叶，
2: 我帮你查查啊。
3: 来这么长时间，我也是你好。

0: 你今天晚上给我吃了。
1: 孙少文，
2: 啊，向前，向前，哥哥婆姨，贺秀莲，
3: 你好。
2: 哎，孙少文，
0: 你这啥意思啊？你还把你婆姨带来了，啥意思？你说到底？你下次来必须告诉我，我陪着你来，我再把你送走。
1: 我跟瑞叶要结婚了，你不是不知道吧？瑞叶不是病着吗？那我们还不得来看看他？
2: 啊？
0: 把你婆姨带走吧。下次如果再让我看见你来戳瑞叶的心，我不依你。小心我不是拿车接你，是拿车撞你。
4: 你头回来。我得给你送点礼物。
5: 不用了，你赶紧躺下吧。
4: 你坐，你坐。你啥时候回山西？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5: 回山西老家，家里一直在催着呢，我就舍不得走。我跟尚安哥大概春节前结婚吧。
4: 啊，你就不怕你回山西能把你的尚安哥抢走啊？
5: 我才不怕呢，你的我不要，我的呢你也抢不走。以前是你给奶奶买点心，以后啊我来买。
6: 小钱，我知道你对若叶是这些的。
0: 哦，我是怕我坚持不住。
2: 秀莲，
4: 少安哥，你的婆姨，我还给你了。

0: 那你们回去吧，我困了，我想睡觉。田润叶的内心正如同汹涌的波涛一样翻腾着。如果少安没有结婚，那么不论有多少人进攻，他的感情阵地依然会固若金汤。但想不到，他在前方的战壕里拼命抵挡。 但他为之而战的后方，却自己烧成了一片火海。孙少平在这一段时间里，也许最重要的收获。 就是他和田晓霞的结识，通过和晓霞在一块演戏和讲故事，他被这个女孩子的个性和对事情非同一般的认识强烈的吸引住了。
1: 你约我到这里来是有什么事情？
2: 这家伙又在这胡说八道。
1: 跳下，你可让我大吃一惊啊！你怎么敢说这个人胡说八道？
3: 这个人经常在报纸上发表重要文章，上个星期班主任还组织我们大家学习我。那
4: 他也是胡说八道。
3: 我知道，你不会去告发我的。再说咱们国家现在不就让这些人弄了吗？一团糟。
4: 打算一直抓着我的手啊？
1: 你咋知道？
4: 你难道看不见？

0: 什么？哎，现在农民连饭都吃不上了，你是农村来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你看咱们学校，现在整天就是不上课，搞运动，那些人还叫喊的没完，说什么形势大好。他娘的，形势年年大好，好什么呀？我看这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倒是越来越多了，一天到晚穷折腾的没完。 你看吧，咱们国家啊，就让这些人给折腾完了。这些话是你个人说的，还是你爸跟你说的？
1: 当然是我说的了。不是，我只是随便想想，我爸没事在家也发发牢骚。
0: 少平，你不常想这些事儿吗？
2: 我没想。
0: 那你可得好好想想了。 我爸老说，一个中学生就得养成每天看报纸的习惯，这样可以开阔眼界。一个有文化的人啊，你要是不知道当今国家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很可悲的。少平，以后不论在什么环境下，你都能坚持看报纸吗？我能。
2: 向你学习，
0: 互相学习。来，跟我来，给你看一下好东西。
2: 这个呢，是我平时经常看的参考消息。参考消息？
0: 嗯。
2: 哦，我听说过这报纸，我还听说这是内部报纸。
0: 一般看不到的。对啊，这是我爸爸他订的，以后我就一个星期给你送一次，好不？
2: 谢谢。
0: 少平，我知道你爱看书，但你不能光看小说，你还得看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政治经济学，比如说哲学。当然这些东西可能一时我们还不太懂，但是现在接触一下肯定有好处。 我再给你推荐一本书，这个呀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书通俗，我都看完了，现在借给你看吧。
2: 哎，这小字条是咋回事？
0: 这小纸条是我做的标注，我觉得这些段落写的特别好，所以你得着重看一下啊。 这本书最好了，它是捷克伦敦写的，这个短篇集子里我最喜欢这一篇。热爱生命，列宁同志特别喜欢这些小说。伟大的革命导师在临终前还让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念给他听呢。行了，赶紧收好了，都给你了。
2: 谢谢。其实。 平时也想着开书，就是家里地上活太忙，不能让我一个人扛着，我总得为家里干点啥。但是，
0: 务农不应该成为你终身奋斗的事业。你想一辈子就待在这儿，不想坐火车去外面看看？我想。
3: 看见山上那棵树了吗？那就是原西县革委会，想不想去那儿工作？想。你知道山的后面是哪儿吗？
0: 黄原，那儿有黄原大学，想不想去？也想去。那比如说更远的地方呢？西安。
3: 西安有好多好多的名胜古迹，那儿有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工厂。我想去西安。那首都北京呢？我听人家说，在那儿有一个大到无边的天安门广场，还有中南海、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我要去北京，去看天安门。 去看毛主席。
0: 黄原和西安我都去过了，但是我还没有去过北京。少平。

0: 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北京。
1: 北京我会去，但不是现在。你想，我得先帮我家里人把光景过好了。但将来我一定陪你去。
0: 嗯，我记着。少平，你也要记着，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我是个平凡的人，但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0: 只有永不遏制的奋斗，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是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

杨，你就把车停在这儿吧，车也开不上去啊。田副主任，没人陪能行吗？我对这个公社的工作状态非常生气，我不让他们送干部，我一个人上这几个贫困村去看一看。他们说。 他们学大家已经学得很像样了，不用改变什么。我倒要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不用改变什么。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

0: 你这是做甚啊？生坏有兔，回家活的车。吃官瘾兔，这可不行，这不能吃。生坏坏的，
1: 没有办法。田副主任，俺村有个兔牙挖村，全村也就这十几户人家，算是个生产队。俺村一直没有党员，也没有团员，所以生产队的我队长呢是年年换，年换一个。村里边男的老的啊，基本上都轮了个遍了。今年轮到我了。
2: 你们村都种些啥啊？
1: 苞谷、栗子。

0: 我们穷，娃倒是生了不少。
1: 散开！不要动！弄死他们啊！饿死鬼！
2: 夫人，你吃。

0: 这是啥？啊！给我吃的玉面馍，给我们家吃的糠团子，你这是干啥嘛？
1: 我说，你这玉面馍的是一家一户凑过来的。
0: 我糠是玉米糠，带甜味儿，娃们爱吃。我高粱糠，苦，谷子糠涩。
2: 我不吃，我吃的玉米糠。
3: 求求大老爷，救救我一家子的命吧！
4: 放了，这了，这了，这了，这了，啥事情？
3: 我一家三口。死前了，没见过一粒五谷馍。
2: 你屋扣粮了啊？
3: 叫生产队扣了。
2: 扣了？为啥扣了？
5: 他儿子跑出去当盲流了，公社和村上的干部命令扣他屋的扣粮，我也不敢给。
3: 我儿子就是因为饿的受不住了，才死门去吗？
2: 我到你屋看看去。
6: 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厚子头公社今年可能要饿死不少的人。
7: 哎，吴组长，
8: 动了，动了。
9: 是厂长来了。
2: 出来了，今天不握手，形势不好啊。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基础，农民都吃不上饭，娶不上媳妇，这是根本问题。要改，要改。哎，对了，你们村里谁他屋都缺口粮，缺多少户，缺多少粮？
10: 俺们村十六户没粮了。
11: 俺们村里有21户没粮了，
12: 我们村有几十户有缺粮了。
13: 我们村里有的只能维持一两个月，有的当下就揭不开锅了，
14: 都揭不开锅。
2: 那粮食呢？粮食都去哪了？
15: 不是说这些队没有粮食，每个大队都有战备粮的，可这些粮食都是装备为了打仗吃的，上面规定，任何情况下不让我们动这些粮食，动用这些粮食等于犯罪了嘛。
2: 仗还没有打起来，人就饿死了，我不能看着钱把人饿死了。是这，你们回去马上开仓放粮啊，把粮食分发给缺粮户，战备粮缺的数目以后再逐渐补上。
15: 田副主任，我们拥护你的决定，可是
2: 没有可是，马上开仓放粮，一切后果我担的，别要问起来，就说是我田副军下的命令，你们是执行的，不执行没办法。
15: 你们回去以后马上开仓放粮。
2: 还有个问题我要问问你们，这点战备粮拿出来吃完了以后，你们打算咋办啊？以后还继续饿肚子？这不行，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生产，要向土地要粮食嘛。公社里组织的学习活动停下来，夜战、大会战都停了。你们大队不去？都那么算了，有话就大声说，不要

0: 像放屁一样的。
1: 都说要改，要改，
2: 咋改嘛？
1: 一改就成了资本主义。
3: 将进行忆苦思甜大会，午餐临时更改。忆苦思甜，顾名思义就得忆苦，咋忆苦呢？吃忆苦饭，每人两个黑面膜，一碗白开水，还好办。
4: 这不叫忆苦，村里哪天不是吃这个？除了你，是舒家的儿子。
5: 让我们脖子上挂条白毛巾是啥意思？
6: 意思是要和贫下中农拉近关系。
7: 哎，少平，你看这忆苦思甜大会年年开，这每次上台说话的人都差不多，我都快能背起来了。
3: 哎，你们不是宣传演出队的吗？张尔霞，你给咱大伙儿演一个忆苦思甜呗。
8: 来一个呗，
9: 对，来一个吧。
7: 就咱几个人，没人看到，想让演。
5: 来来来，咱们都
10: 给
5: 绑起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演。
7: 拿着，毛巾给我系上。那不到十岁就开始在地主家当长工，可那地主啊，想尽办法克扣我的工钱，我被逼得出去要饭。要来的饭我自己不能先吃，要让生病的大妈还有幼小的弟弟妹妹们先吃。记得得是一年冬天，那天上啊下着鹅毛般的大雪，也带着弟弟出去要饭。弟弟不知道跑到那万恶的地主家要饭，饭没要到，反被那凶恶的看门狗给咬了一口，鲜血直流。我抱着弟弟心疼啊，那心疼的呀。那地主姓好，可那心呐，坏透了。
4: 说你这个地主老汉贫农，你咋真把自己演感动了？
7: 没有没有，哎，你们别管我，你们得喊口号啊，又不是没看过忆苦思甜大会。
11: 对对对，喊口号。
12: 不忘艰苦，牢记学历仇，毛主席的五年一流中国人。
5: 哎，听说今天不止一个贫农来忆苦思甜，还有一个地主要当着地主的面控诉血泪。
13: 什么？什么
14: 是谁、啊？
5: 听说好像是红梅他们村，
7: 就是红梅他爷。

0: 哟，向前啊！哎，你站这儿干什么呀？润叶才五里呢，进去啊！
1: 阿姨，
0: 叫啥阿姨呀、啊？二妈，你跟着润叶叫二妈，那不早晚的事吗？快进去啊！
1: 二妈，我不敢进去。
0: 为啥？
1: 因为我知道润叶看不上我，他不想见我。
0: 向姐，这话说男怕魔女怕炮，润叶脸皮薄，多花点心思了啊，快。
1: 二妈，我求求您帮帮我吧，您告诉我现在应该咋整。
0: 这还要人帮你啊？你是县委大院的公子，副主任的儿子，你有的是资本，你怕啥呀？啊，
1: 二妈您就直说吧，我都听您的还不行吗？
0: 勇敢点儿，
1: 勇敢啊？咋勇敢？

0: 那二妈屋里桌子上放着酒呢，喝两口给自己壮壮胆。去吧，润叶在屋里呢。哎，好好跟她聊聊啊。二妈买菜去了，我告诉你啊，那润叶就像我的亲闺女一样，我帮你就是帮她。去，走了啊。
1: 谢二妈。
0: 好好聊啊。

0: 跟润叶正吃饭呢，哎，要不你进去跟他们喝两盅，没准两人都喝上了呢。
1: 你又瞎撮合了，我不臊你说话了。我想起来润叶的事情，让他们年轻人自己想出去。
0: 我瞎撮啥？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润叶好，为了你好啊，这不一举两得吗？
1: 我知道你又要说啥。
2: 行行，你不想让我说，你赶紧进去，我马上啊，再炒个菜。去吧。兄弟，走。瑞姐，二爷，李向前，你笨傻点啊！你干啥呀？二爷，没事吧？李向前。
0: 你知道你刚才是撒什么？哎呀，对不起，哎，对不起，我喝多了。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润叶，咋了？
3: 李向前，刚才要接着就劲儿欺负润叶。啊！
0: 哎呀，你干什么呢你？你急啥？润叶不早闻声音的人呢？
2: 轩云，你说啥话？
3: 我说错了吗？我，爸。
0: 你让他出去，让他出去！
1: 润叶，
0: 有话敢说。
1: 行了，别说了，赶紧走，明天酒醒了，给润叶道歉。
0: 走走走走走走。
1: 好了好了，润叶，别哭了啊！这个李向前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你跟二妈好好说说他啊。其实。 他这么做也是因为他特别喜欢你，
0: 二妈，你别说了，我没事。
1: 你说这个润叶，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他好吗？还不领情？
2: 阿云，你能不能请我劝一下啊？润叶跟香前不合适。
0: 能不能成？以后你都不要再掺和了。我哪知道那个李向前他要耍酒疯啊？我要是知道，我怎么可能让这俩孩子在一个屋里待着呀？
2: 你仔细看看，这就是不是你给的李向前啊？
0: 我一次都不能喝这么多，他一个班大的娃，你让他喝这么多，我不醉才怪嘞！
1: 谁让他喝这么多了？
0: 再说了，你登云的儿子，好多人想攀还攀不上了。
1: 美美啊，你这样做跟我旧社会卖女子有啥区别吗？啊！我今天再警告你一次啊，润叶的事情你让他自己做主，你不要管，不管成不成，你都不要再掺和了，行不行吗？我掺和啥了？我还不是担心你啊！
0: 把那几十名民工和劳教的都放了，整天吃不下睡不着的揪着心，这回你又私自三把储备粮，我……
2: 哎呦，你小心够灵通，冯世宽跟你说的，
1: 你管谁跟我说的？反正你这么做，那就是打了冯世宽的脸，他能放过你吗？他要整你，
2: 他不放孟子赞，我是这个县的县狗会。

0: 阿云，
1: 我要上夜班，改不去，我要迟到了。
0: 阿云，你知道吧？今天俺去了涂鸦洼村，你知道现在老百姓过得啥日子？我要把元气县老百姓碗里的黑面疙瘩变成黄面疙瘩，再从黄面疙瘩

0: 吃了多少亏了，你怎么不知悔改呢？
1: 屈原不是说过吗？一于心之所山兮，虽救寺其犹未会啊。
2: 润叶早就觉得二爸的情绪一直不好，原来有这么多的人都反对他呢，怎么办？怎么办呢？他开始动摇了。
3: 我同意跟李孝庆结婚，我们俩结婚，大家都会高兴。
2: 他的内心又像狂风暴雨一般的翻腾起来，他想让他和向前结婚，这大概也是他二爸的意思。于是他所有的局限性就导致他做出了违背自己心愿的决定。对爱情的绝望加上对二爸的感激，最后他终于答应了这门亲事。
4: 韩副主任，我是来接你和张副主任回县里开会的。哎，田副主任，你不回去开会不是工作问题，是政治问题。冯主任讲，如果你不回去开会，他就带着县里的领导班子来这里石河街公社开会，公社领导必须参加会。
5: 副主任，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别把白明川跟石河街的牵累了。石川秘书说的也对，你要再不回去开会啊，这不是工作问题，怕是政治问题。
1: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前年县里组织我们几个领导干部去河南南阳考察学习，路过诸葛亮的庙，就是武侯祠那个地方，居然没被砸，我们就进去看了。
4: 田副主任，车还没熄火，您该回县里开会了。
1: 当我看到了岳飞的手书出师表，我们几个领导干部看到这个封建时代的岳飞手书出师表，我的眼泪一下子下来了。我站在那很长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5: 冯世坤没有权利下这事儿到金牌，只怕是上的人

0: 漂亮。
1: 润叶，你怎么来了？我还正说上班去呢。出事啦？
2: 跟李向前结婚，我同意了。
1: 啊？
3: 润叶，你咋来了？
1: 那润叶有什么话，咱们进屋说吧。
3: 进屋吧。啊，
2: 不用了，就在这说吧。
1: 行，你先进去啊，你去把饭菜热一热，咱们吃饭了。
3: 好。
1: 润叶，你怎么突然就同意了呢？
2: 我二爸二妈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很厉害，村子里边，我爸也病了，少安他爸一不让我缠着少安哥，少安哥他也不见我。反正我想好了，跟李向前结婚，我同意。
1: 我不同意。这结婚呐，它不是说结就能结，得有感情。
2: 我们能有感情？李向前，他对我好，我能看出来。
1: 你真这么想？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为难你了。

0: 你们两个人成啊，我很高兴，我得让全县的人都知道这是大喜事儿。那我们两个人，明天就去照相馆里照相，照好了，让他们挂在橱窗里。哎，只要你们愿意，给我们登到人民日报上也行。啊，
1: 好，行，早进屋吧。
0: 刚才扔好了，进来吧。走，吃饭。
2: 晚上还不知道这些进屋呢。
0: 李向前，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去学校。
2: 那是干啥？去吧，去吧，以后都送啊。
0: 行，去吧，去吧，以后都送。
3: 你说什么？
2: 不用。
3: 那我骑车带着你。
2: 我们就手牵着手走，我要让你妈相信，和二妈相信，我们就从你家一直走到学校，这样大家都看到了，很快全县人民都看到。
4: 现在开会啊！我想讲几句。在咱们县委常委的领导板子里头，有个别同志阶级立差，有严重的问题。尤庆思想严重。就拿田福军同志来说吧，不但违规发放储备粮。 还宣扬我们国家形势很不好，要改。哼，要改什么？要改成资本主义吗？啊？这是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我觉得我们形势很好啊，我们国家的形势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过呀。
5: 是。
6: 我建议啊。
7: 咱革委会的领导、工社干部、大队干部，咱组成一个三级调查组，深入到农村去，到最偏远、最人迹罕至的农村去，咱把问题调查清楚再说，行不行？啊？我给大家汇报一下：1953年，咱们县的人均产粮是多少？6倍斤。去年下降到了6倍斤。
6: 田福军同志，从中央到我们县委领导班子，大家都说形势一片好，只有你说形势大不好。往小里说，你这是搞不团结，是出风头；要是往大里说的话，这是反动。
7: 你要干什么？你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吗？
6: 石宽，咱俩是同事，你不要老是搞搞在上的。 你能不能下起看一看？脚上沾点泥，手上沾点土，你看看老百姓的真实情况行不行？1958年到1975年，其中有16年，咱们县人均扣粮是多少？不到300斤，去年下降到315斤，不足300斤的有241个大队，占全县人口的1/4。
4: 农民是负债累累，生活贫困，啊，缺吃少穿。每户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年收入340块钱。社员钱集体的储备粮食1300多万斤，相当于咱全县一年的整个任务。钱财人祸，收入低微，缺吃少穿，这是事实。问题是你不能把这一点事情无限的夸大。
6: 那大夸大了！你非要把芝麻大一点事情夸大成西瓜那么大，
7: 那大夸大了！
6: 我说你是不是事实？这是我亲自调研的结果。
4: 对对对，我说一句啊，我马国雄也是常委，我同意冯主任的看法。
6: 夫君，你这是什么用心呢？
7: 是要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也揪出来吗？
6: 你少给我扣帽子！这是两码事情。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咱们垣西县。 是解放快40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快30年了，人民公社化已经快20年了，我们不但没让老百姓富起来，反而让老百姓缺吃少穿。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应该最体贴老百姓，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不应。

0: 你这是污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污蔑我们共产党！
1: 我是主管农业的县领导干部，我认为对的，我一定会坚持，我一定会照我的思想干下去。这个现状就是要干，必须干！
2: 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弹？是挺你田丰军的还是挺共产党的？
1: 当然是挺共产党的，但是也得听听老百姓的吧。
0: 下学检查工作的时候，你们钱钱不沉重吗？啊，你们难道没有从群众的情绪当中意识到他们现在对我们的政策是多么的不满意？
3: 其次是不满意。
0: 你们难道是要向毛主义革命路线进攻吗？
4: 你别搁扣他帽子，
0: 什么扣帽子？
4: 好好好，
0: 这是什么？好了，
4: 大家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5: 听听听。
0: 冬云。 冬云，你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吧。你牙疼，牙疼说不出话，我知道。那好，把你的意见写出来吧。你不能到关键的时候你就牙疼，也不是说你不能牙疼啊。那大家如果都像你这样，那我们坐在这里开会还有什么意义啊？
6: 对，请下。

0: 世宽同志，这件事情太重大，不能以逼供的方法。一个班子里的同志要注意团结。本名同志，这什么意思啊？你以前是坚决的反对孔老儿中庸思想的嘛，现在你自己怎么变成这样了？
1: 中庸思想，我觉得陈主任说的对，但是孔老师说的对，但是陈主任说错在错在孔老师。
2: 这个冬天这么冷，什么时候春天能来呀？
3: 你不了解我现在的心情，我们看到了很多坏的东西，可我们也看到了好的东西。我现在不想在这儿喝酒，我想出去，向外面喝酒去。天大地大，说话，喝酒。说咱们元溪县的事情，就应该在我们黄土高原上说，大声地说。
4: 谢会了，一会儿再开。哦，你们俩偷着喝酒啊？白明川，我罚你啊！哎，酒场上的话，柴草不挂，可我还是要说，
5: 夫君啊，我对不起你。
4: 我说过，县委还有支持你的人，我就是一个。我今天陪伴你支持下来，
3: 对我的处理决定下来了。
4: 他们要让你去学习，他们一直就要这么干，要把你挂起来。只是今天落实了。
3: 那什么罪名呢？
4: 和邓小平一个路线。
5: 哼，本来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采取了很多得人心的措施。可是，你们也感觉得到，最近有些人啊，已经对他的做法开始旁敲侧击地发起进攻。
4: 冯世宽向上级汇报，说邓小平还在搞修正主义。
5: 他冯世宽也是个小人物，他这种小人物记不上事儿。可怕的是那些大人物，我指的是上头那些人，他们可都在毛主席的身边啊。
3: 明川，你能思考这么重大的问题，不简单啊。尽管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没法改变国家的命运，但是我们应该有一双分辨黑白的眼睛，一颗严肃思考国家命运的头脑。

0: 任何一个有良心、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会有感觉。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忧虑，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忧虑。
1: 经历过那些岁月的正直的人们，谁没有过这样的夜晚和这样的谈话？这些压抑而忧心的岁月呀。
2: 小雪，
3: 快机场逛逛。
4: 周总理失事了。走。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集体粉丝的名义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1: 阴沉沉的天空，风雪中，县城的大街小巷站满了悲痛的人群。周恩来，人民的总理，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儿子，他的伟大正在于他始终代表了中国普通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这是一个不能用言辞说尽的光辉的名字。可是现在，这颗伟大的心脏骤然之间停止了跳动。1976年元月8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沉痛的日子。人们悼念这位伟大领袖的逝世，同时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起来。这双重的压力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上。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有许多可耻的规定不许人民举行悼念活动，但周总理的葬礼也许是世界上最隆重的葬礼。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周恩来活在人们的心里。

0: 哎，何明，那不是田副主任吗？
1: 哎，是他。
2: 田副主任，您出来。你怎么骑自行车来了？
3: 我是想着，在他们把我送去学习之前，把十个街公社抓了100多人，搞大夜战的事情解决了。就算他们把我吊起来，这个事情我也要管。
1: 白主任已经冒着风雪不管不顾，按照您的意思把事情解决了，人都解散回各村了。
3: 都解散了，
2: 都解散了。徐志工还不干，也由不得他了。嗯，人心在我们这儿。
1: 我们俩正准备到县里把事情告诉您，让您放心。没想到您就来了。
3: 那你俩以后咋办啊？
2: 不怕，我们已经做好了回家种地的准备，是吧，革命？
1: 对，不怕。
3: 好啊，再冷的地方也有暖和的东西。林川，你不错。
0: 好，我走了。
2: 饿着点这个华小和大廖啊，
4: 是要做肉啊，在家里要办什么事儿吗？
2: 哎，这对面

0: 这个理发店理个发多少钱啊？
1: 女人剪个头3毛，汉子剪个头2毛5分钱一个。
0: 这么贵啊？
1: 那平常你的头是谁给你理的？
0: 我这个头是我们队的会计给理的，他有一套理发工具，都是他给我教。
1: 这胡德禄的手艺啊，可好着呢。哦，你看，我看你这个人是不是要做新女婿啦？
0: 这次让你给说对了，我这辈子还没有理过发呢，头一回，我像像样的理一个啊。
1: 哎，对对。
2: 哎，小安，你在这儿？
0: 哎，你咋来了？
2: 你小子行啊，终于娶上媳妇了。
0: 哎呀，本来我是想着过来登记的时候再邀请你呢，现在就算通知你了
2: 啊。好，哎，你让公社人给我带话，说有事情要跟我说。我以为你又出了啥事情，原来是喜事。
0: 四哥还老出事。
2: 小安，
0: 啊？
2: 润叶订婚了，你知道吗？
0: 润叶订婚了，
2: 是跟县里一个司机叫李向前的，他爸是县里的副主任李登云，从小在咱一块上学，润叶就喜欢跟你屁股后边，就算后来我俩上了县中学你没去，他也是跟你要好，我那时候就觉得你俩肯定能成。说完说完，你俩这都是好事啊，润叶也算找了个门当户对的。
0: 是，都是好事。
3: 咋了？你哭啥？
0: 啊，不是，头发掉眼睛里了。
4: 你回来了
0: 哦，刚到是吧？
4: 刚到刚到，路上顺利？
5: 哎，顺利顺利。我跟秀莲在柳林打了一个顺车
4: 到黄埔的，
5: 一下下就到你家门口了。
4: 你坐吧。
5: 啊，你坐。哎，老爸呢？
4: 你爸？
6: 咱爸去外有叔家准备闹婚的东西去了。
0: 闹啥？
6: 咋，咱的习俗你都忘了？爸明天要涂上红脸蛋，抹上红嘴唇，耳朵上还要挂俩大红枣嘞。
7: 哥，你明天也得涂红脸蛋，我给你画吧，我画的肯定比他们画的好。
8: 山哥，你回来啦。奶奶，
6: 没事。
7: 润叶姐来了。

0: 哥，看润叶姐给你带的礼物多漂亮。奶奶你看。
1: 少安哥，今天这个新房子真好看。
0: 润叶姐。
2: 润叶姐，我们先出去布置去吧。
1: 秀莲，我今天来是跟你抢我少安哥的。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就下。儿子，你把这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啊。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0: 妈，
15: 哎，走，
16: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7: 喂，
18: 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
7: 妈妈，
11: 你爸来啦。
9: 大家好呀！
19: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0: 点火，准备。
19: 就这么简单。
2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陈歌
1: 郎。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六成涉毒案件均为新型毒品，青少年成高危受害群体。
1: 这些毒品呢，都伪装成食品，还有上头电子烟，它比较有生活化和低感知化，
2: 很难防范。
1: 很难防范。
0: 仅两例管制类药品，微信牵线撮合交易，毒品再犯依旧从重判决。
3: 二人分工配合，一人供货，一人联络交易，作用基本均等，因此本案不区分主从犯。
0: 私自倒卖二类管制精神药品牟利，嫌疑人逃窜仍难逃法律追责。
1: 复方地方诺纸片呢，它是属于第二类的精神管制的药品，只要私自的有偿的倒卖这类药品，就已经触犯到了我们刑法的一个红线了。
0: 警惕药品变毒品，法在身边即将播出。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我们常说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打击毒品犯罪一刻也不能松懈。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国，带我们读懂涉毒的相关法律，进一步认清毒品带给我们的危害。王庭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前段时间呢，咱们自治区公安机关通报了2025年度十大毒品案件，其中有六起是涉新型毒品案件。那从这种现象当中我们能看到什么问题呢？
1: 十大毒品案件有六成是我们的新型毒品，说明我们现在的毒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的风险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毒贩的作案手段更新换代，传统毒品管控的严了之后呢，他就开始盯上了我们的麻精类药品、新生活性物质，这些毒品呢都伪装成食品，还有上头电子烟，它比较有生活化和低感知化，
2: 很难防范。
1: 很难防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受害的群体呢年轻化。第三个呢，是用毒方式呢，就是说那个他线上交易、物流基地的方式来进行用毒，用毒了以后呢，造成我们的管控、溯源以及打击的难度都增加了。根据这些以上的情况呢，我们法院一方面呢就会依法从严从快从重的处理新型毒品的案件，另一方面呢也会开展多方面的一案释法，提醒群众擦亮双眼，远离各类的新型毒品，比如说来源不明的网红的食品饮料还有电子烟。
2: 那您先跟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新型毒品。
1: 新型毒品是相对于传统的比如说鸦片、海洛因来说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目前来说呢，新型毒品呢大多都是一些麻精类的药品，还有一个精神管制类的、精神类的一些药品，把它转化成了我们所说的一个毒品。
4: 什么是麻精药品？麻精药品属特殊药品，国家依法严格管控。麻精药品是指对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连续使用、滥用、不合理使用，极易造成躯体依赖与心理成瘾的药品。针对外科术后肿瘤病患产生的剧烈疼痛，开展临床镇痛治疗是其核心医用用途。常用的麻醉药品有可待因、二氢胺托非、新吗啡酮、吗啡。精神药品可直接作用人体中枢神经，产生中枢兴奋或抑制效应，分为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主要用于

0: 镇静、催眠、兴奋等，是治疗癫痫、失眠、抑郁等精神疾病的主要药物。第一类精神药品如派夹支等，第二类精神药品如阿普唑仑、地西泮、右美沙芬等。特别提醒，生病时严格按照医生的建议用药，不自行增减剂量，不改变用药方式，不混用药品。
1: 前不久呢，咱们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展了禁毒主题集中公开审理活动。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庭审现场来看看片段。
2: 近期，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展禁毒集中宣判活动，公开审理多起贩毒案件，当庭对六名被告人作出判决。
3: 今年的宣判主题呢是防范青少年的一个药物滥用，主要就是麻金药品。我们最近几年天山区法院审理案件主要也是麻金药品以及那个新型毒品为主，传统毒品逐渐减少。我们今天呢，天山区法院总共是审理了三起毒品案件，然后又宣判了有六个人的一个毒品的一个案件。最主要呢是通过我们的审理，彰显我们司法机关对毒品犯罪的一个打击的力度和我们的一个决心。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财经大学的师生过来观摩庭审，就是通过我们的庭审，也是让青少年来加强他们防范毒品的一个力度和决心。
4: 通过在此次天山区人民法院参加这个刑事旁听，让我感受到了法庭的庄严与司法的严谨。
5: 作为大学生，起到了一个警示的作用，就是以后要提高警惕，然后坚守我们学法的一个初心。
1: 如今的涉毒案件和以往是大有不同，大部分都是新型毒品案件哈。那么这一次集中宣判的这些新型涉毒案件，它集中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呢？
3: 它集中呈现出就是毒品的一个药品化，第二个呢是犯罪的一个隐蔽化，第三个呢表现为受害群体一个低龄化。现在高发的案件不再是传统毒品，而是伪装成日常药品的麻金类的药品。犯罪分子呢，就是利用群众不懂法、心存侥幸的心理进行一个交易，案件隐蔽性非常强，青少年也很容易因为认知不足被人诱导，然后卷入到其中。
1: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很难区分它是普通药品还是管制药品哈。那么正常治病买药和借药贩毒，在法律上是怎么来界定它的边界的？
3: 它的边界呢，主要看两点，第一个呢是渠道你合不合法。如果你是凭借正规的处方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购药，而且是自用的呢，这就属于合法的就医的这个行为。如果脱离了正规的渠道，私下向个人进行贩卖、囤货，那么就已经具备了违法的前提。第二个就是看目的，目的是否是非法牟利。如果仅限于本人或者家属来治病使用的，不涉及交易流转，就是合法的。如果说是转手的、中介撮合的，然后售卖牟利的，那么直接就构成了一个涉毒的犯罪。
1: 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您看我是通过正规的药店购买的药品哈，这就属于我的私人物品，那我进行了贩卖，而且药量也很小，这是我个人的私事，谈不上犯罪，那这种思想就比较危险了。
3: 对，这也是我们这类案件比较高发的一个根源。大家普遍都存在一个误区，是什么？是药品不是毒品，然后少量的是无罪的这样一个错误的概念。其实我们国的刑法针对的管制的麻金药品实行的就是说零微量，就是它和普通的我们毒品是一样的，就是只要贩卖了毒品，它都构成犯罪，它没有存在着微量我们就免罪免刑的这样一个概念。只要完成了有偿交易，不管数量多少，都一律构成贩卖毒品罪。
1: 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的了解，我们来看一起非常典型的微量贩毒案件。仅仅两粒药片依然被依法严惩，来看短片。
2: 2026年年初，乌鲁木齐警方查到一条线索，有人私下倒卖名叫小黄人的黄色药片。
6: 这个所谓小黄人就是盐酸羟口酮缓释片，它是处方药物，属于阿片类镇痛药，常用于手术后引起的中度至重度疼痛以及癌症晚期患者镇痛使用，属于强制管制药品，成瘾性极强。
2: 正因为这种药品

0: 成瘾性高，被不法分子卖到黑市牟利。本案里有一名中间人不用接触货物，只通过微信撮合买卖，双方特意选在停车场隐秘交易，躲避检查。民警摸清全部情况后蹲守抓捕，当场查获两粒药片，重量仅0.22克。经查时，涉案两名嫌疑人都有涉毒前科，属于毒品再犯。
1: 艾某、谢某二人分工配合，一人供货，一人联络交易，作用基本均等，因此本案不区分主从犯。二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但二人属于毒品再犯，必须依法从重惩戒。
2: 这起案件当中查获的药量只有0.22克，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为什么依然要从严严惩呢？
3: 根据我国刑法34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予以追究，予以刑事处罚。麻醉类药品它和普通的毒品一样，只要是产生了有偿交易，它的行为就构成了贩卖毒品罪。药品的或者我们说毒品的数量多少不影响它的定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定罪，只影响它的刑罚的一个量刑幅度。
2: 这起案件当中，中间人只是起到了一个传话的作用，他并没有碰触到货品啊，那为什么也要算犯罪，而且不分主从犯？
3: 毒品犯罪呢，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打击，不存在单纯的帮忙就可以免责的一个说法。一桩毒品交易呢，从提供货源，然后中介的一个联络撮合，还有现场的交易，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必不可少的。本案呢，一个被告人他掌握着是货源，另外一个呢去联系买家去购买毒品，两者呢是分工配合的，缺一不可，它的作用完全是对等的，所以他们是共同犯罪，而且不区分主从犯，也就是相当于说我们都认定他是一个贩卖毒品的一个主犯，都应当进行一个惩处。
2: 嫌疑人已经认罪认罚，虽然呢这个药量特别小，但是关键点在于他是毒品再犯，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严惩是吗？
3: 毒品历来呢都是我国严厉打击的一种犯罪的一个形式，普通犯罪的一个累犯我们还要考虑他是前一个犯罪和后一个犯罪，它都是有期徒刑，还有一个刑期的，就是前一个犯罪呢是在5年之后再犯新罪的，我们认为是累犯，要从重处罚。但是唯独毒品犯罪是从严打击，根据我国刑法356条的规定呢，以前犯过走私贩卖运输和非法持有毒品犯罪，再犯我们毒品类犯罪的都是叫做毒品再犯，毒品再犯呢我们都是要从重处罚的。
2: 通过刚才的案例我们看到啊，这个法律对于涉毒行为是零容忍。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起家庭常用药引发的贩毒案件，来看短片。
0: 家常止泻药看似普通安全，实则暗藏涉毒隐患。2026年2月，乌鲁木齐警方侦破一起特殊的药品贩毒案，
4: 8.021克。
0: 嫌疑人为躲避查处，临时更改交易地点，在车内私下售药。交易完成后，贩毒人被当场抓获。民警查获10瓶复方地芬诺酯片，净重79.96克。而贩毒嫌疑人趁机逃离现场。
5: 当时我们现场以后查获的物品，群众看了都很疑惑，就是大家家里常备的止泻药，但经过初步核查，药品属于国家管制精神药品，依法属于毒品范畴，私自交易完全可以立案追诉。
0: 看似普通的家用止泻药，实则属于管制毒品。嫌疑人妄图逃跑躲避制裁。
5: 案发后我们第一时间固定完整证据链，包括微信聊天、转账记录、现场搜查笔录、证人证言、毒品称量、取量材料，证据完整，不会因为嫌疑人逃离中断侦查。同时我们开展家属劝导工作。
0: 证据确凿，事实清晰。案发八天后，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涉案毒资2200。

0: 案源被依法查获，案件成功告破。
1: 其实看完这个短片，可能很多人会感到意外哈。这个复方必芬诺酯片是我们家家户户可能常备的一个止泻药，为什么私下里转手之后，它就成了贩毒行为？
2: 大家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呢，就是凭借药品的性质去定性它，但是我们法律来定性它是不是毒品，不是它的药用的性质，而是说它是否以毒品的这个用途来使用，是否威胁到我们国家的社会管理的一个秩序。复方地方诺酯片呢，它是属于第二类的精神管制的药品，它具有很强的一个成瘾性，特别容易被不法分子在黑市上进行流通，只要私自的有偿的倒卖这类药品，就已经触犯到了我们刑法的一个红线了。
1: 其实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你用来治病就没有问题，
2: 对，
1: 用作他途就是有问题的。
2: 对，是，对，对，是这样。
1: 通过这两起案件，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分期我们的购物药还有使用买药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合法的呢？
2: 这个呢，我们应该按照以下几个标准来判断。第一个就是看渠道，如果是正规医院的开方药房购买，它就是合法的。如果是私下的找人买药，没有处方进行一个统货呢，它就是有一定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看数量。我们一般来说，你药用的话，而且我们的管制的这些药品，它都是按照那个红处方来开，它是每次开的量都比较小。如果说自己短时间的短期的购药用量，它没有问题。如果大量的囤积，它肯定就是不正常的。第三个呢，就是看目的，看是给自己或者家属来直接使用，用来治病的，肯定没有问题。如果是用来转手的，帮别人代购这种情况，那就涉嫌了违法了。第四个呢，就要看流向，药品呢只是自己用，肯定没有问题。如果说给陌生人，或者说给那个吸毒人员，那么就会落入到一个涉毒的一个圈套。
1: 新型毒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强，迷惑性极强哈。那您在最后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伙再说说，特别是针对青少年朋友再提个醒儿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不要掉入到贩毒吸毒的犯罪行为当中。
2: 那个也是结合我们今天的这两起的典型案件啊，给我们青少年有以下几个警示啊。
3: 青少年滥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胃裂管成瘾性物质危害严重，不仅侵蚀个人身心健康，更直接影响家庭稳定、社会安宁与国家长治久安。应对这一挑战，首先要树立科学用药观念，其次自我防范是第一道关口，应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危害，第三要掌握拒绝技巧，学会对药物滥用说不，可以直接拒绝表明态度，也可以转移话题另提建议，还可以寻找借口金蝉脱壳。当遇到威胁时，要保持镇定，告诉师长，及时报警。防范药物滥用需要青少年自身守住底线，也需要学校、家庭和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携手为青少年创造健康成长环境。
1: 谢谢王庭长的专业讲解，希望大家以案为鉴，破除法律盲区，同时呢，认清药品伪装的新型毒品，严守法律底线。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

0: 方与五组，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深夜通关突发连环追尾，企业提出高额索赔。
1: 就是因为这个热膜的操作不当，造成在低速过程中的这个车辆呢，发生了撞击。
0: 涉事车辆未购置保险，事发区域交警无法到场定责。
2: 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呢，只是我们民事证据当中其中之一。
0: 企业与驾驶员均存在过错，赔偿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吕婷，吕法官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临时劳务用工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比如说咱们这个跨境运输这类短期出车的工种。
2: 对，近期呢，我们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呢就受理了一起因雇佣企业口头委托、层层转拨等原因诱发的涉及摆渡人纠纷的案件。
3: 那好，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2023年11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互免签证协议正式生效。与此同时，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创新推行的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模式全面落地，极大简化了跨境商品车出口流程，提升了通关效率。依托政策与口岸通关的双重便利，商品车自驾出口成为当地跨境贸易的主流模式。其中，专门承接口岸新车出境配送工作的跨境驾驶员，也成为口岸贸易中不可或缺的群体。
1: 像霍尔果斯整个摆渡人的业务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可能有多个这样子所谓的我们轿车的这样的一个群聊。那么在公司有这种运输车辆的需求时候呢，就会有人在群里沟通，那么今天需要出多少辆车，需要多少位驾驶员，那么驾驶员呢自愿在群里报名，那么这个人数达到了这个公司的要求之后呢，那么就会要求这些驾驶员呢，或者所谓的摆渡人前往指定的这个停车场去驾驶车辆，前往这个海关的这个出境的停车场呢排队，陆续的依次出关。
0: 依托口岸跨境运输需求，霍尔果斯某公司时常有新车出境配送业务，急需一批临时驾驶员代为送车出境。核实基本情况后，公司便敲定由热某等人承接本次出车工作。
1: 这批车辆呢，它属于厂家直出的全新二手车，每次驾驶的车辆10辆至10数辆不等。如果说由公司整体去沟通呢，这个时效上是一个比较大的阻碍。那么由一个类似于组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那么统一组织这个固定人数的车辆，那么前往出车，在效率上是会比较快的，而且也会比较有秩序。
4: 接了这个单之后呢，我的当事人对这个公司他们之间没有一个书面的这个合同，他们只是约定了这个劳务报酬的这个金额，还有这个支付的方式，
0: 没有繁琐的流程，没有书面的约定。双方口头达成一致后，某公司如约将车辆交付。
5: 路上注意安全啊。
6: 好的。
0: 驾驶员随车统一出境配送。
1: 这个劳动报酬呢，相当于是一个行业惯例，双方洽谈呢是500元单趟，那么到手之后呢是450元的这样的实际的一个报酬。这个如果说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呢，这个对于公司来讲，或者是对于这种从事摆渡人业务的驾驶员来讲，他是都比较清楚的。
0: 看似简单的一次临时

0: 误工，却为后续的事故纠纷埋下了巨大隐患。
1: 刚才短片当中呢提到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词，摆渡人。
2: 对，他们呢主要驾驶商品车从霍尔果斯出境，将车停至呢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指定位置，完成交付验收后呢再乘坐客运大巴返回国内。
1: 正是这种灵活高效的临时跨境出车模式啊，成为了这个纠纷的高发区。在您看来，这类纠纷高发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2: 这类纠纷的频发呢，根源在于便捷掩盖了风险。具体来说呢，症结有三个方面：一是主体关系模糊，因为呢口头约定居多，所以呢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不清；二是风险防控缺失，主要是因为这些企业呢为了节约成本，不为车辆购买保险，而这些驾驶人员呢安全这个培训也往往流于形式；第三呢是证据意识淡薄，一旦发生事故呢，因为事故现场又多处于这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所以取证困难，导致后续责任划分呢就成了推诿扯皮的难题。
1: 那本案当中双方只是口头约定了单次劳务啊，这种口头约定的劳务关系属于雇佣关系吗？
2: 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判断这个劳务关系的成立，不以双方是否签订书面合同呢为唯一标准，核心呢还是要看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而本案当中呢，这个热某接受公司的这个安排，驾驶公司指定车辆，按照指定的路线完成任务并收取报酬，这完全符合雇佣劳务关系的法律特征。雇佣关系呢，雇员只看雇主的利益，而雇员在这个履职过程当中因他个人的过错造成损害，雇主有可能就要承担先行替代责任，也就是说雇主要对外先承担责任，之后呢再根据雇员的过错呢向雇员进行追责，这也就决定了后续的这个事故责任如何进行划分。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短片。
0: 一切约定妥当后，热某跟随跨境运输车队一同出发，计划连夜驾驶车辆出境，完成本次配送任务。
3: 我代理这个公司，它的这一趟的商品车呢，是同时排队这个等待出关的，那么因为这个放行的速度呢，也是排到了这个将近深夜。
0: 车队在深夜漫长的通关排队过程中，一场意外发生了。
3: 那么在出关的过程中呢，就是因为这个热某的操作不当，造成在低速过程中的这个车辆呢，发生了撞击，导致前面两辆车的这样的一个连环的一个损失。
0: 不同于普通道路交通事故，这起事故发生在中哈边境海关专属监管区域，属于特殊管控地带。
3: 当时也是了解到现场，这个交警部门也没有办法去到这个海关监管的这个区域去执法。对于这个事故发生的经过呢，同车随行的这个驾驶员当时也是拍到了这个车辆事故发生之后，那么车辆一个撞击的一个现场。
0: 受通关流程限制，车辆不能在口岸长期停留，众人随后将车辆开往哈萨克斯坦当地停车场。
4: 当时事发时他自己也懵了，然后他就下车看看这个事发的情况，拍照拍视频取证。
0: 公司随后也针对三辆涉事商品车逐一核查，确认具体受损情况。
3: 三辆车都是我公司一并出口的，这三辆车呢受损的部位不太一样。热某驾驶的车辆本身呢，因为是撞击的前车，所以车的这个保险前杠、叶子板等这个以及车标受损的是比较严重的，包括它直接撞击的那辆车的这个后保险杠和车后备箱的部分受损比较严重。因为这个冲击力呢，导致它撞的这辆车呢也撞击了它的前车，所以是中间这辆车呢它的前保险杠和大灯部分也有受损，那么造成这个受损的第三辆车呢是这个后保险杠和这个车尾门的部分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0: 明确具体损失金额后，原告某公司多次联系热某，反复沟通协商赔偿事宜，认为事故完全是驾驶员操作不当导致，所有损失理应由热某全额承担。
3: 因为这个车辆出境在那排队出境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再返回国内，那么我们也是就是参考了国内这种一般的交通事故造成的这种车辆损失呢，与他进行了一个赔偿的这样的一个初步的沟通，大概的调解方案或损失主张是3万至5万之间。
0: 由于事故车辆已出境，又没有官方定损标。

0: 标准，双方在赔偿方案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1: 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财产损失利益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才选择了向人民。

0: 维修记录、这个司法鉴定报告、双方的当事人陈述以及聊天记录等全案证据，综合判定事故的成因，划分双方的过错责任。这也是很多民间事故常见的审理方式之一，所以没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会导致直接的索赔无效。
1: 说到责任划分，可能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啊，就针对本案来说，热某只拿到了450元的劳务费，那所以呢，热某坚决拒绝赔偿。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报酬的高低和责任划分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关系有多大呢？
0: 其实这个报酬的高低呢，不能直接免除这个责任的承担，但是呢，会是法院平衡权责、酌定比例的重要依据。这个驾驶员履职过程当中呢，有过错承担责任，这是法理底线。但是司法裁判呢，讲究权责对等，这个情理兼顾。这个务工人员呢，收入微薄，企业呢也要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但是法院呢，也不会机械的判决全额赔偿，还是要根据这个报酬的高低、双方过错责任的大小来公平合理的划分责任。
1: 案件后续情况如何？我们来看短片。
2: 材料已经基本齐全了，然后我们有一个
3: 案件立案后。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考虑到本案属于口岸跨境劳务涉诉案件，事实清晰，争议典型，法院依法纳入涉口岸劳务纠纷绿色通道，实行快审快立、快审快结，高效推进案件审理工作。
4: 我们认为该案属于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争议焦点为在此次事故中原被告的过错程度以及责任承担比例的划分。原告主张被告承担全部的损失，但是被告认为原告也存在过错，
5: 尽量的去达成这个条
3: 件。为减少双方诉讼成本，开庭前法官先行组织双方面对面调解，尝试化解纠纷。
4: 在庭前调解过程中，被告愿意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是原告坚持被告赔付全部损失，因此庭前调解未能化解这个矛盾。
5: 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霍尔果斯。
4: 庭审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发生事故时的现场照片、现场视频，以及在哈萨克斯坦修车厂修理案涉车辆的相关的报价单、维修合同，以及从国内购买配件运输至哈萨克斯坦的相关票据。被告向本院提交和原告在微信进行沟通的相关截图。
3: 事故车辆早已出境滞留境外，无法实地现场定损，为得出客观公正的损失数值作为裁判依据，原告当庭向法院申请车辆损失司法鉴定。
4: 本院委托有相关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案涉车辆进行鉴定，因为案涉车辆已出口至国外，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场照片以及修车事后的视频进行了鉴定，最后得出鉴定结果为65000余元，这个车辆的损失和原告的主张基本相符。
3: 与此同时，法院审理还查明一个关键细节，
4: 原告未对案涉车辆购买保险以及临时牌照，在雇佣被告驾驶案涉车辆出境时，未尽到风险防范的管理义务，未对被告进行岗前培训和安全教育。
5: 被告陈述一下调解。
3: 一边是企业安全管理存在重大疏漏，一边是驾驶员操作失误直接酿成事故，双方均有过错。法院结合全部案情划分赔偿责任，
4: 考虑到雇员和雇主的经济能力差异，以及雇员在此次提供劳务过程中仅收取450元的报酬，与其面临的风险不成正比，因此综合认定由被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由原告自行承担70%。
6: 我们也认识到了，就是这种雇佣关系，或者是我们认为的委托关系呢，一个是需要签署这样的一个书面合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过失和疏忽。第二个呢，对于这种出口的商品车，一个是可能为了节约成本，可能就忽视了对于这种可能面临的财产损害。

0: 害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影响。那么此次事件的发生呢，也是给公司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警示和教育。
1: 本案呢最终达成了和解，像口岸很多的摆渡人大多都是临时务工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像这一类的人群，怎么样能够保存证据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免事故发生之后面对着高额索赔。
2: 这个面对这个临时务工人员呢，我有以下一个建议：事前留痕，事中留证，算是一个八字口诀吧。第一，关系留痕，哪怕没有书面的合同，双方呢仅是通过这个微信短信进行这个约定，也要明确谁雇我，开什么车，去哪，报酬是多少，包括这个过路费和油费由谁来承担，这是案件的关键事实。第二，车况留影，接车时呢一定要对着这个车呢全车进行拍照录像，特别是对这个车辆本身具有划痕或者损伤的部位。第三，事故留档，发生事故时后呢第一时间下车拍照录像，并且呢要保留与公司全程的这个沟通记录，这将是后续维权时的有力武器。
1: 刚才我们是从摆渡人驾驶员的角度来看问题，那现在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问题啊。对于口岸这一类频繁聘用临时驾驶员的货运公司，怎样才能合规合法的更好的去经营？
2: 企业呢必须要转变口头约定就是节约成本的这种观念，合规呢才是最大的降本增效。第一点呢，必须要是从口头走向书面，哪怕是拟定一份简单的这个劳务协议，写清双方的权责，这将是呢预防这个风险的第一道防线。第二，这个企业呢应当为这个出口的车辆购买短期的这种商业保险，这种小的投入呢真的是可以抵御未来巨大的这种风险。第三呢，就是从用人走向育人，出车前呢对这个驾驶员进行强制性的这个岗前培训以及车况检查，这不仅是对这个员工的负责，其实也是对企业自身资产的负责。
1: 我们注意到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的时候呢，不止不予判，还在做很多防的工作哈。
2: 对，为了积极化解摆渡人的纠纷呢，我们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呢专门设立了摆渡人维权绿色通道，设立涉外审判合议庭，组建涉外审判团队，建立专业的涉外陪审员，吸纳熟知这个跨境贸易规则的人民陪审员呢参与案件的审理，全链条精简立审职的办案流程，大幅的压缩办案时限，保障这个摆渡人的合法权益。我们霍尔果斯法院呢还立足口岸跨境工作实际，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的召集海关、边检、商务等职能部门及货运企业摆渡人代表召开这个专题研判座谈会，面对面的收集一线诉求，梳理跨境劳务纠纷的高频难点，规范跨境劳务的取证流程，明晰各方的权责界限，补齐履约监管短板。同时呢，我们还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结合这个跨境劳务纠纷的这个典型案例，向这个货运企业摆渡人讲解这个合同签订、车辆核验、车费核算、权责留存等关键法律要点，督促企业呢诚信履约，引导这个摆渡人呢强化法治意识，真正从源头上化解同类纠纷的产生。
1: 感谢吕法官的精彩解答。新业态的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企业合规用工，从业者依法履职，权责边界清晰，才能持续规范跨境劳务市场秩序，护航口岸的优质营商环境。好，今天的法在身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0: 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1: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2: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历史以来，在中国西部的这片广袤，就激发起无尽的遐想。这里是神话和史诗的诞生地，在这片占据六分之一国土的广袤中，横亘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铺陈着中国最浩渺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蜿蜒着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到世界第二低地爱丁湖，从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到植被葱郁的阿勒泰，从大河蜿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到宛如月球表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和低，冷和暖，干和湿，种种极致在这里和谐共生。这里是新疆，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经过数万公里的跋涉，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驻足天山，被湖泊、河流、湿地浸润的山川，让新疆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有了难得的湿润。众多的冰川造就奔腾的大河，大河穿过森林，一切变得秀美灵动。

秀美的来源就是色彩，色彩彰显大地的富饶，

伊犁，少数民族语言中意思是光明显达。为这处位于天山北麓的光明显达涂上浓墨重彩的，就是历史。古道是历史的注脚，夏特古道、乌孙古道，踏过冰川，涉过激流，翻越达坂，将北疆的伊犁和广阔的南疆连在一起。2000多年前，16岁的细菌公主走过古道时，是感到去国的惶恐、离家的相怨，还是万里和亲的不安？而年迈的解忧公主半个多世纪后踏上归乡之路，又该是何等眷恋

古道山顶，俯视伊犁河谷的平定准噶尔勒名碑，镌刻故土新规的历史。伊犁将军府，西域戍边历史的缩影。随着它的设立，新疆开始逐渐取代沿用千年的西域，成为天山南北新的统称。新疆的含义就是故土新。

0: 秦桧的故土收藏着无尽的宝藏，伊犁河谷温暖湿润，广袤的绿色沿等高线从海拔1000多米的昭苏跃升到海拔2000多米的那拉提，最终在海拔3000多米的喀拉峻形成空中牧场。空中牧场打破了人们对草原星垂平野阔的印象，六月牧群让喀拉峻回到游牧的时光，古老的阿肯弹唱中留下了歌手对河谷生活的记忆。富饶的大地留下了人们生活的痕迹，有父亲放养的骆驼，母亲挤奶的羊群，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养成了牧民对颜色的特殊喜好。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萨克族毡绣中，最喜欢的色彩就是乳汁的白、天空和湖泊的蓝以及牧场的绿。
1: 我
0: 如画的山河，伊犁马就是画卷上跃动的色彩。伊犁马曾被汉武帝称

为天马。天马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冷兵器时代，为了得到它，帝王可以不惜倾全国之力诉诸战争。数千年里，纵横疆场伊犁马曾一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作为优秀的赛马，伊犁马修长的脖颈完美地融入结实的双肩，饱满的肋部让胸膛更加开阔，腰背平直的线条配上修长挺拔的四肢，哪怕一动不动也显示出不动如山的高贵典雅。急如风，徐如林，跑起来就像奔腾的烈焰。成千上万匹这样的骏马，构成草原上最壮丽的风景。

高大的天山在伊犁形成了一个朝向西方的喇叭口，西来的水汽进入喇叭口后，在迎风坡形成大量降水，一个超级集雨器诞生了。

降水最集中的迎风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这里是全球雪岭云山的起源地库尔德宁。一株云杉可以将2.5吨水贮存于心，水汽升腾，化云成雨，忽悠林下生灵。库尔德宁有1000余种高等植物，146种陆栖脊物和196种昆虫，堪称欧亚大陆腹地野生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

参天的云山构造了独特的生态圈，人作为这个生态圈的守护者、观察者、参与者，用特殊的方式加

夏末，林中云雾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所操控，急速爬升的暖湿气团很快会在赛里木湖上空和西风相遇。西风携带的大西洋水汽经过数万公里跋涉，此时已变得十分稀薄。稀薄的水汽，湖畔的雪山小心收纳，然后像母亲一样将它们轻轻吹送到赛里木湖中。空气中的水一天之内会在赛里木湖边化身朝霞、雨雾、彩虹、冰雹。

如此奇幻的气候，加上能见度可达水下12米的清澈，让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变得圣洁宁静。数亿年前，史前古海的不断开放闭合，在天山西端造就了这片浩渺的蓝色。

赛里木湖，作为新疆最大的高山内陆湖泊，面积458平方公里，蓄水量达200多亿立方米。在新疆，雪山、草原、森林、湖泊，极致环境涵养万物。天山脚下，同样是冰川融水和大风塑造的自然奇观，赛里木湖的深衬托爱比湖的浅。这里是爱比湖入水口，细细的水流隐藏在灰色的钙质层和浅黄色的粉泥中。

爱比湖，新疆最大的咸水湖，距离中国著名的风口阿拉山口不到50公里。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以最大每秒55米的风速，将爱比湖撕扯成水深大约2米、宽度却超过24公里的巨大水幕。浅浅的湖盆，广阔的水面，让这里成为260多个种群、200多万只候鸟往返欧亚大陆时必不可

终于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秋意渐浓，南迁的候鸟在河谷做最后的停留。候鸟离去，山峦渐渐褪去了夏日的颜色，单调的绿变成斑斓的红。

山峦色彩更替时，河谷执着地守护着峡谷，等待来年候鸟的回归。四季更迭是自然的节奏，更迭中新的元素将为河谷增添不一样的色彩。秋季，当夕阳和草场一起变黄时，河谷地带将被涂抹上最温暖的色彩，人间烟火。打草时节，伊犁河谷就像巨幅的画布，打草是为牧群储备冬季饲料。

天似穹庐，苍穹下，哈萨克族牧民用现代工具书写古老诗行。对大地抱有朴素情感的，还有居住在伊犁河谷的锡伯族。此时，他们也迎来了90,000亩稻田的丰收。丰收，可能是河谷地带最动人的景色之一。

将天地作舞台，只有史诗才能如此豪迈雄浑。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族对故乡的赞歌，

0: 河谷地带，无数民族生于斯，长于斯，最终通过婚礼让自己血脉绵长，
1: 而且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
0: 福气。众多民族让这里更加色彩斑斓。无论多少种乐器，只有和谐才典雅；无论有多少色彩，只有和谐才动人。

十一月底，气温骤降，漫天飞雪中，藏身天山的湖泊让冬季单调的河谷拥有不一样的颜色。

这些如黄豆般大小、晶莹剔透、摇着尾巴的圆球，是三文鱼鱼苗。它们已经满月了，小鱼苗长到半岁才能投入喀什河里。从生命初期，经过冰川雪水三年滋养，成就了这场山河邂逅、鱼跃天山的传奇。

每天有超过30吨的新疆三文鱼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一尾新鲜出水的鱼，最短24小时便可到达消费者的餐桌。这是伊犁河带给人们最鲜美的礼物。西伯利亚的寒风越过高山，新疆西北部被洁白覆盖。一望无际的洁白中，哈萨克族牧人和他们的马从历史深处而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进行着一场从冬到春的生存旅程。如果把四季轮替看作一个关于色彩的故事的话，那么为色彩补充动作、添加内容、附着情感的，无疑是这里的众多民族以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生活。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陈寅恪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恪》就是对的，读《恪》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勰先生。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2: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吧，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啊，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吴宓时任清。

0: 跨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兰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武密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武密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1: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0: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桢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2: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桢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
0: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同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桢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桢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桢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2: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0: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两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

0: 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时，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临受国时，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巴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如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1: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0: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2: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还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0: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事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适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0: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

0: 学。回国后的四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实属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1: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呢、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呢、啊、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0: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性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2: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0: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1: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着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在这方面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0: 2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范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心。

1923年8月，《学恒》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愚昧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愚昧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作业。

0: 发现它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的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得像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这样子科学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再连在一起了接在一起了。
1: 在《愚昧》书中，陈寅却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愚昧书》。2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愚昧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历陈《愚昧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2: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务文凭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1: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时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2: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那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心。
1: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套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3: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跋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篇论文，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风格，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1: 陈寅恪与王

0: 博伟、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1: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0: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着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袭。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我没偷东西，秀秀，
1: 你没事吧？是不是偷偷东西？秀秀，大姐，没事吧？姐姐，姐姐，你饶了我吧，姐姐，姐姐，我再也不敢偷了。我妈生病了，我好久都没吃东西了，我因为太饿了，所以才偷东西的。姐姐，你饶了我，
2: 警察局。
1: 哎，等等，等等，我看算了吧，我看她怪可怜的。
3: 小兄弟，这
1: 你拿回去，给你妈熬点汤喝，以后不能再偷东西了。
2: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你们啊！谢谢啊，弟兄们！
3: 谢谢，
2: 放心吧。
3: 走走走。
1: 小兄没事吧？
0: 没事。
1: 哎，
2: 哥，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医院让我配合部队他们，再废墟上撒点药水。刚刚多亏了你，谢谢啊，表哥。
1: 没什么。
2: 哎，都到家门口了，要不去家里吃点饭吧？奶奶他们都很想你。
1: 对啊，哥，去吧。
2: 我先忙完了，待会儿就去。哎，你们先回去吧。
1: 行，等你啊。
4: 明翰，哎，
2: 怎么好久没一起喝酒了？来，姑娘，明翰多吃点菜啊！哎呀，你少喝点儿。哎呦，
4: 啰嗦。明翰，
2: 在医院你还住着棚区呢。
4: 哦，
2: 我们那儿啊，重伤员特别多，所有的医生呢都把我们的宿舍让给了重伤员，可就是这样，还有很多人都没地方住，跟我们一块儿挤在棚区呢。
5: 哟，那这晚上能睡好吗？睡得好着呢。我看你就睡不好，哎，你看看你这眼睛下都黑了，你自己看不到。哎呀，要不，
4: 明翰，
5: 你就搬我们这儿住吧。哎，
4: 对呀，哥。
5: 明翰，就来吧。
4: 就是。
5: 我最近啊看了好多书，想与你分享啊。
6: 我看还是算了，这儿好是挺好的，就是离医院太远了，就来来回回啊，不方便。

0: 哎呦，有什么不方便的？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早点搬过来。这秀秀要嫁人，你就做哥哥的也得上上心。
1: 妈，你说什么呢？
0: 你看，你看，还不好意思。秀秀呀，迟早要嫁给我们家小满的。
2: 嗯。妈，这可不能乱说啊。我们班的李卓思你们知道吧？
0: 不知道。哎
3: 呀，成绩最好的那个，他打一见着秀秀，那是一见钟情啊。
4: 小满，吃饭。
2: 他说呀，那是金燕西遇到冷清秋，
3: 还有隔壁路德高校那张双昭，
2: 心里也喜欢秀秀着呢。说秀秀是又贤惠又漂亮，站在那儿就是一朵花儿。
1: 小满，得了，
2: 张双昭你也认识吧？他是不是经常这么说？
1: 我怎么知道？
2: 他还常把秀秀比黎娘呢。
5: 小满，不可胡言。
1: 什么黎娘？
2: 玉离魂的黎娘啊。
5: 对，你看过玉离魂？
2: 玉离魂呀，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1: 你说我是一个红杏出墙的寡妇？
2: 我可没这么说。
1: 黎娘是不是个红杏出墙的寡妇？
2: 也不能这么说。
6: 秀秀
0: ，哎呦，你怎么说话的嘛？这孩子，
4: 你以为你念了几天书，喝了几瓶洋墨水，就可以在家里横着走啊？啊？你今天可以这样对秀秀，日后啊，就可以这么对我。
7: 奶奶，小满肯定没有那个意思，他就是不会说话。
4: 什么不会说话呀？别以为我老了，我脑子啊清楚得很，别想糊弄我。你不就是想把秀秀推给别人吗？我告诉你，那秀秀是我打小看着长大的，她是你表妹，比你小，可打小就是她让着你。就你这臭德行，还有谁忍得了啊？啊？
2: 看上我的人多了，就我长得又不难看，脾气又好，
5: 像谁呀？这是，
0: 这不随你吗？
5: 嗨，那劝劝秀秀吧，还是让她留下来。
8: 姑父，我觉得让秀秀一个人安静一下挺好的，现在医院正好缺帮手，她跟着我，你就放心吧。
0: 这叫什么事儿吗？那医院全是伤兵，到处血淋淋的，不是女孩子待的地方。
8: 姑妈，没事的，你放心。我跟秀秀从小就没有父母，都是您把我们带在身边带大的，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兄妹会铭记在心的。
5: 说这些干什么呀？
8: 奶奶，我先走了。
4: 好。
3: 秀秀还回来吗？
4: 明天你到医院去给秀秀赔不是，再把她接回来。你要是接不回来的话，你也别回来。
5: 恕

0: 夏生，小满，
1: 金芳，有时间上我们家吃个饭去呗？
0: 下回再说，你先帮我个忙啊。等会儿，我有台手术需要20分钟，我锅里煮着稀饭呢，你帮我搅和搅和，别让它煮干了或煮焦了。

0: 真是无药可救。
1: 当你无事而回，身为海带，只因他三寸才将灯台。
2: 什么味儿？
1: 当柏树小偷来。

0: 小满，哎，谢谢你啊，你帮了我大忙啊！
1: 啊，我是不是经常帮倒忙啊？
2: 娃儿，来三，干嘛？来三，你是来追我们金护士噻？你都看出来了，
3: 我哪么不晓得嘛？你一天来个三五趟，我哪不晓得？我们大家都晓得了，是不是？<笑>不过我跟你说哈，你真是好眼光。
4: 那是，我是什么眼光啊？只要他一答应，马上把他娶进门。
3: 这样子的话，我看你这辈子是娶不到金护士了。你一天在医院换个三五趟，人家金护士都不带搭理你噻。都说好了，我杀100个鬼子，他就嫁给我。就你这个样子，你哪么杀100个鬼子嘛？你连个兵都不是噻。我现在是没当兵，我姐夫当兵去了，刚去一个礼拜就是连长。
5: 我还会唱陆军军歌呢，你给我们大伙唱一个听听呗。
6: 唱三，唱一个，唱三。
7: 远哥，
5: 哎，
7: 哥，你给看看。
5: 好，我看看啊，好嘞，慢慢抬腿啊。
7: 风云起，笑笑笑。笑笑。 是小满，他这次啊刻意过来找你回家的。
5: 笑笑，你别说了，我在这儿也挺好的。这里不疼了，好的，没事。
7: 哎，表哥，你让秀秀跟我们回家吧，秀秀这几天不在家，我妈都会想死她了。我妈觉得小满太忤逆，所以她不好意思过来。
5: 想想，话不要这么说，我们兄妹俩对姑父姑母只有感激。
7: 小满是个好孩子，他没问题。香香，哎，香香，你们赶紧把小满给我带走吧。他来了没有一次不闯祸的，我这是医院，闯祸会死人的。他干什么了？这死人不至于吧，金凤？他刚给一个伤员演滑稽戏，把一个伤员刚缝好的伤口给笑裂了。
5: 什么？哪个伤员？34床，
7: 这回已经在缝了，恐怕都缝好了。
0: 净闯祸！小满，你别再来了。你要再多来几次，我在医院就待不下去了。
3: 金凤姐，小满他肯定不是故意的，他估计就是看伤员太疼了，就想哄他们高兴高兴。
0: 对对对，我下次肯定不给他们讲笑话了。主要是我看你们都太紧张了，尤其是你，我说给他们哄高兴了，你不是能轻松一点吗？
7: 小满，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你在我这儿真的是白耗时间，我会耽误你的。
3: 我乐意，我高兴，我愿意在你这儿耗时间。

0: 金凤说了，我要是能杀100个鬼子当聘礼，他就嫁给我。你说我能当个好兵吗？
1: 你就别想了，你是咱家的独子，奶奶肯定不会让你参军的。

0: 我问你，你下午去医院接秀秀了吗？
1: 我去江边了。
2: 我明天再给你最后一天，明天要是再把秀秀接不回来，你就待在江边吧。

你赶紧把小满给我带走吧，他来了没有一次不闯祸的，我这是医院，闯祸会死人的。你在我这儿真的是白耗时间，我会耽误你的。

0: 哎，孟仔仔，快点起床了，一会儿带你找校友去了啊。
1: 小马呢，姐？
2: 在屋里啊，叫他下来吃饭吧。
1: 他没在屋里啊。

0: 家伙居然还拿了我的5块钱，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1: 奶奶，
2: 哎呀，赶紧去找，这都啥时候了，到处都在打仗呢。
3: 妈，你别急，他兴许就是吓唬吓唬你。
2: 又胡说八道，那天我就看见他脸色不对劲儿，你还使劲骂使劲骂，这下好了，秀秀没回来，小满又好了。
1: 你别急，
2: 快点儿。
3: 妈，你别急啊，我这就去找。这
2: 路上小心点儿。
4: 小哥，您这是去哪儿啊？
5: 去参军。
4: 参军好啊，是您自己去的还是家人让您去的呀？
5: 我自己跑过来的。
4: 哎，这小哥，不是我说你啊。
5: 哎呀，
4: 你这么跑出来，你爹妈不急死了？你还是快回家吧。啊，
5: 不，我一定要干出个名堂再回去。
4: 还是快回去吧。
0: 那他能去哪儿啊？这到处都在打仗，你先回去吧，你找他。
6: 哎，香香，香香，你也小心啊。
7: 我们村到了，再往东就是打仗的地方，剩下的路只能靠你自己。

0: 你走了，我给你拿车去。
1: 不用了，不用了。你是去参军打鬼子，流血又流汗的，我不能要您的钱。
0: 那谢谢您。
1: 哎，小哥，路上当心点，打仗的时候啊，看到子弹可躲着点啊。
0: 知道啊。

0: 大婶儿，大婶儿，你找谁啊？我是路过的，想向你讨口水喝。啊，进来吧。下一个吧。大婶儿，合同。
1: 好好。
0: 你等一下，我去给你倒啊。哎，
1: 大婶儿，你是要出远门啊？
0: 啊。这鬼子都打过来了，不走还能怎么样啊？ 留着只能等死了。您知道部队在哪儿吗？作战部队。作战部队啊？那不清楚，反正往东走就一定会有了。福林铺现在都是前线了。哦，
1: 那我走了，谢谢您的水。
0: 哎，等等，你这是要去前线呀？
2: 你去前线做什么呀？很危险的。我前些天刚听人说的，一场仗打了半个多钟头，那壕沟里死了好多人呢。我不怕。
3: 大姐，
0: 你们找谁呀？
3: 大姐，我们是北方来逃难的，想在这。
4: 讨口水喝。哦，那你们等等啊！快！到这儿了，我还吃软心蛋呢。
5: 哎哎哎！
6: 快点！
5: 快点！
6: 快点呀！
5: 啊！
6: 停下！
5: 不要命了！
7: 哎，又想干什么？搭车。去哪儿？你们这车是不是往北走啊？如果是的话，能不能捎上我一路啊？
5: 那里是前线阵地，你去干什么？我弟弟离家出走了，他留了封信说他要去前线当兵。
7: 胡小满要当兵，你别走啊，顾清明。哎，吴小姐，
5: 你别在这胡闹了。你看见后边那车急眼了吗？我们要在天黑之前把他们送到福林铺去。
7: 我都跟你说了，我不给你添麻烦，你就带我一段路，我找到我弟弟马上回来，行吗？
5: 这鬼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破防线了。这，你是搭车容易，这万一路上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怎么跟你家人交代？
7: 我给你写个字据。
5: 我上了死了，跟你们两个没关系不就行了吗？你怎么就跟我们过不去了呢？到哪都能碰上，真是破裤子缠腿。
7: 你说什么啊？我就破裤子缠腿了，我今天就赖上你们了。你知道我弟弟怎么了？你就不能搭我？
5: 把他带走好，是。
7: 我不给你添麻烦。
5: 一边去啊！
7: 赶紧的。
5: 解放下公公。
7: 干什么？
5: 解放下公公。
7: 推我干嘛？
5: 站着。
7: 哎，你别推我行不行？
5: 老公，小毕，在这写啊。
7: 顾清明，见死不救。 因为君子你懦夫，
5: 今天我就站。
7: 行行行，我不搭车了，媳妇儿。

0: 没有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等会
2: 儿啊，好了，
1: 你出发了啊。
2: 哎哎，来。

0: 当兵多长时间了？
1: 半个月。
0: 你呢？
2: 3年了。
0: 还是一直在当厨子。

0: 什么人？你咋上来的？
1: 你完了你？
2: 别大声说话。我说大哥，不是坏人。我弟弟他离家出走，他要去当兵，我就想搭个车去找他。求求你们行行好吧，就让我搭的你们车吧。
3: 我们干啥？
4: 哥，看他那么可怜，要不咱捎他一程吧？
0: 你疯了你！你车上弄个女人，我们完了被咱的阎王长官发现。
5: 那是枪毙的。
2: 不会的，他不会发现的。我就藏在这儿，我哪也不去。
0: 谁知道你说的真话还是假话？
6: 说的是真的。
0: 万一那个钥匙出了岔子，那我们俩一千条命啊！
2: 上，
0: 我
2: 不下去。谁说开着吗？我上不去呀！来干什么呀？
0: 你这。

0: 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长官，怎么是你？你怎么上来的？是不是你们让上来的？
1: 长官，长官，我们俩真不知道是咋回事，是突然冒出个妹子。
0: 长官，我们都不是……
2: 跟他们两个没关系，是我自己偷偷溜上来的。要枪毙就枪毙我好了。
0: 我说你呀，为什么非认定跟着我们就能找到你弟弟呢？
2: 我跟我弟弟心有灵犀，我就知道他肯定在前面跟着你们没错。
0: 什么心有灵犀啊？别胡说八道！
1: 你才胡说八道呢！
0: 你哎，长官，咱别跟个小姑娘一般见识，咱还有任务呢。他
2: 就是脑子有点毛病。
0: 你脑子才有毛病呢！
1: 行啊，
0: 你这么喜欢跟着我们是吧？我让你跟，绑起来。
2: 顾晓明。

0: 你妈能找到多少钱？
1: 要是日本人，会不会杀了我们？

0: 跟着我走，我能走？别闹！别闹！
1: 哎，我都说了我能走啊，我跑不了。
2: 有人吗？
3: 跟着他。

0: 出去，让他们走，要不然我打死你。
1: 有，长官，你们有事儿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捡到这个小姑娘，我们没时间送她回去，所以想暂时寄放在你家里。
1: 啊，这怎么还绑着呀？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呀？
2: 啊，这位小姑娘她不听话，需要好好教训教训。她呢是逃婚出来的，我和她姐夫是好朋友，他们家托我找她，否则天来
1: 不管。啊，我家老官生病了，家里没有其他的人，我怕我顾不过来。
2: 哦，你不用管她，你呢只要把他往墙角一扔，给口饭吃，给口水喝就行了。等我从福利铺回来之后再把他接回来，这样行吗？
1: 这恐怕不行吧，我怕万一再出点事儿，我担待不了。
2: 麻烦你了，就算是为抗疫尽份心意。麻烦。
1: 哎哎，长官你等等等等。
2: 这位大嫂，你怎么了？
1: 我怕再出点事儿，我也怕当见当怪。
3: 小满的伤，
4: 喂，嫂子，他们走。
3: 小满，
4: 快走！啊，还没干，先生，住手！喂，那个，站住！
3: 是小满的声音。
2: 知道，里面有鬼子。
3: 胡建明，你求你快点，你救救小满行不行？救救他行吗？
2: 不想死就闭嘴。小莫，看着他。
5: 是。
4: 高克林，你坐。
2: 绕到屋后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是。
6: 就他们几个，怎么给他打不过鬼子？是大鬼威力大，
7: 是你。
6: 你有多大？看我！
4: 我得干什么？

0: 上有纱布吗？嗯，
1: 干什么？
0: 这位长官受伤了，我想给他包扎一下。
1: 没事，小伤。来，会这个。
0: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今天救了我们家小满，你受伤了，所以我想帮你。
1: 小小妹子，你这是要报恩的？人家戏文里唱的报恩的故事都是英雄救美，美人最后都以身相许了，你这光包扎有什么用？
0: 都是你，
2: 都是你惹的祸。

0: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1: 提前一天准备过，我们不是专程来找你，还有正事要办。
2: 那我们两个就不去指挥部了，你跟我们两个随便停个地方，我们俩走不就行了？
1: 这次啊，算你们命大，下次要是再碰上鬼子的话，可没那么走运了。

0: 我帮你包一。
1: 不用了，我找卫生兵。你们的姐夫已经撤过来了，我已经派人通知他了，到时候他会安排人送你们回家的。
2: 姐夫，
0: 这顾星明存心报复吧？他明知道姐夫会打咱们，他还跟姐夫说。
2: 你看你把那个阎王惹恼了吧？姐夫知道我离家出走，他又得打我。
0: 都怪你，本来想跟他道歉的，这样好了吧？哎呀，怎么办呀？
2: 姐夫，
3: 你们小心啊！小马，快！
4: 你们怎么跑这儿来？这地方很容易走丢的。
2: 姐夫呢？这是又想来打我呀？
4: 你姐夫上午刚打完一场硬仗，挂了点彩，现在在野战医院缝伤口呢，没空搭理你。
0: 严重吗？
5: 他自己说没什么事儿。
2: 到底严不严重啊？
5: 行了，你们也别问了。他让我嘱咐你们，回家以后啊，给你们姐说的别太吓人就行了。啊，走吧，走。
4: 走吧。
0: 在家了还耍钱，不让我说我屁股睡。
2: 是是是。
6: 啊，长官您稍等一下，手术室马上就腾出来。
1: 不用了，带片滑的，帮我包扎一下就行。
6: 哎，好。
7: 哟，顾长官。哎哎，值班长，嗯，长沙最好的。伤了？这是鬼子机枪还是大炮啊？
1: 子弹。
7: 哦，看一下，不小心点。我听说，哎呀，你轻点儿。
8: 是是是。
7: 哎呀。我听说你遇到一队日本特务，然后你奋不顾身率先出击把他们击退了，还转移了全村的百姓啊，佩服。到底是德国军校毕业。哎，长官，这你看你等他干什么呀？是我问的。行行了，行了。
1: 长官，
7: 顾长官，老实讲，我还得感谢你，你救了我们家那俩小兔崽子，真的。哎，行了，给长官处理，我这没事。
1: 是，马上去处理
7: 啊。重不重啊？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用那么垂头丧气啊。哎，你看我叫小鬼子撵着满世界跑，只要我活着回来不一样是英雄吗？嗯，
1: 你以为你刚那样像关公啊，其实像小丑。

0: 哼，其实打仗不光靠的是本事，还得靠运气。你不得不承认，你今天的运气就很好。你看那手榴弹扔得多准，把小鬼子全炸死了，自己人没事儿。哎，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知识分子，读书人。 条条道道就是道，太次也为是了。说句不好听的，不知足啊！
1: 我说你啊，能不能说点有用的话？
0: 能啊！我知道你最想干的是什么，上战场打仗，对吧？想上战场那还不容易吗？中国那么大，战线那么长。
2: 哪儿还找不到一个上战场的机会啊？哎，
0: 我就找不着。
2: 那是你不会找。
0: 我说你啊，是不想憋着给我下什么套子啊？又想使什么鬼花招？
2: 要不怎么说，读书人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相信你。我能从你这套子什么呀？胡掌柜，本来你把我小姨子救了。
1: 我是想好好的感谢感谢你，给你出出主意。嗯，你看你，我们不是同路人。不说了，我去想鬼主意去。哎，既然你说感激我，那你跟我说说，有什么办法？
3: 这个简单，我有独门绝技。哎，长官，您别听那姓薛的胡说八道，他就是个泼皮无赖，一哭二闹三上吊，那是女人使的招，不管用的。
1: 管不管用，事过才知道。你要害怕的话，别跟我进去。
3: 哎，长官，你想清楚了，现在听说前线战局不利，师长们个个焦头烂额的，您这会儿进去，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1: 说的也没错，如果我就这么冲上去顶撞上风，这么一闹，那就彻底把师座给得罪了，那他更不会让我上战场了。
3: 就是啊，你想通了。不过我觉得薛君山给我出的第二个主意还是可行的。
4: 啊，他到底给您出了几个馊主意啊？
5: 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酒，只要19块酒，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6: 抢购吧！紫薯、丑牛、银狐、卯兔、辰龙、巨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 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 我跟你。

0: 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

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

0: 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节目，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

0: 是望九星炭，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

0: 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精，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想跑就跑，害得全家人把长沙城都快翻遍了。你妈为了找你，差点晕倒在马路上。你为他想过没有？你为这个家想过没有？啊！你还吹牛呢，说是杀了多少日本鬼子，就你这样的能活着回来都算是万幸了。
1: 哎呦，别打了，
0: 呀，不给他点教训，他下次还等好玩啊！
1: 别打小马了，你打他我也疼啊。这次我总没犯错吧？那就别让我疼了。行，那去把秀秀接回来啊！
0: 快去！
1: 慢点！哎，
2: 护士小姐，刘秀秀在哪儿？
3: 好像在那边，你去看看吧。
2: 哦，那边好，谢谢啊。

0: 护士小姐，你看你留秀秀了吗？
1: 秀秀刚刚还在那儿呢，应该出去拿东西去了。
0: 行，那我在这儿等会儿她。
1: 咱们医院有规定，如果不是医护人员，咱们最好不要长时间停留。你还是赶紧走吧啊！
0: 哦，行。

0: 金梦，
1: 小满，我求你了，别再来找我了。昨天闹得还不够吗？每回都说要来帮忙，哪一次不是帮到忙？
0: 我肯定不给你添乱了。哦，对了，我打鬼子去了。
1: 是吗？那恭喜你了。
0: 啊，我都受伤了，你看。哎，你看看。
1: 那你打了几个鬼子啊？
0: 就算四个吧。
2: 谁欺负你了？谁人欺负我？好了，你休息吧。我知道了，肯定是那小满宰的欺负你了，是不是？秀秀，秀秀不哭了啊！别哭了，今天奶奶呀让她过来给你磕头认错，要不这么着吧，秀秀，我一会儿呢让她给你当马骑，你看行不行？
3: 我又不是平安，骑什么马呀？
2: 那你就笑一个，或者你想怎么罚他，你告诉我，我帮你。嗯，
4: 不是，
2: 小满崽子也真是的，今天明明他来道歉，怎么变成我唱独角戏了？小满，小满，
5: 那个刘医生说让你把药量加足一点。
2: 哦，好。小满。什么呢？跑哪儿去了？回来，快给秀秀道个歉。奶奶家里大凶伺候呢。秀秀，给你道歉了。
6: 奶奶和爸妈都想你了，你回家住吧。
2: 最关键的一句话呢？
6: 秀秀，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3: 你没有对不起我，别这么说。
6: 跟我们回去住吧，我再也不欺负你了。
3: 没有的事，你从来也没欺负过我。
6: 奶奶说你再不跟我回去，把我也轰出去。
2: 说什么呢？秀秀，他昨天出城乱跑，被鬼子给抓住了，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现在没缓过来呢。他今天真是诚心诚意向你道歉的。
6: 你不是不说这事儿吗？你还嫌我不丢人呀？
3: 香香，我跟你们回家。
2: 真的？
3: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我想把金凤还有这里的护士都带回去吃顿饭，可以吗？
2: 只要你回家，怎么都行。收拾收拾，走，回家。
7: 走啊，大哥。
8: 程汉，还是我来吧，你过来。
9: 刚领完那还没走。
8: 就是啊，来这么多天了，他不是闹心虚去了，在这儿干嘛？他是做不着了呀。
10: 真是个瘟神，走到哪儿把这祸惹到哪儿。不回去就不回去吧，他们师座巴不得他一辈子不回去，眼不见心不烦呀。
8: 是啊，大哥，你说他来伙房干嘛呀？
10: 我哪知道，走看看去。
11: 好，这谁呀？啊，这是要把伙房烧了才。

0: 这不干活，这是，这，哎呦，这不是顾长官吗？你看，哎呀，哎呀，原来这几天我们吃的饭一都是顾长官做的，你看，这那话怎么说来着？叫
1: 三生有幸，
0: 就你知道，三生有幸啊，三生有幸。
1: 我只负责烧火，烧饭无负责。
2: 哎，不是跟你除了两条妙计吗？你先用第一条，那叫上策；第一条不灵，你再到伙房来，这是下策。上策下策我不管，管用就行了。你叫我闯事不那天，军长也在，啊？论辈分来说，我得叫他一声叔叔；论他跟我们家的关系，他可以把我按在地上打屁股，我没那么傻，枪口对着我还往上冲啊？
0: 这看起来你也挺机灵的。
2: 人情世故，你不是不懂，对吧？我们家香香要是跟了你，我也就放心了。
1: 你别老把我跟你家那个混世盲扯在一块行吗？啊？
2: 你别不承认，你们两个多有缘呀、啊！要不怎么可能你走到哪儿都能碰到我们家香香呢？啊？
1: 那不叫有缘，那叫冤家路窄。
2: 你还不管他窄不窄、宽不宽的，有缘他才能窄吗？
1: 我跟你也算是冤家路窄啊。
2: 你看我的庙，你去忙吧，别耽误朕你事。你看又急眼又急眼了，来来来来，你看这一脸的灰猜测。你还不走，还想看我笑话？你怎么这么想呢？我这是来帮你的。我哎呦哎呦，烧火最忌讳的就是急，你看你急的。哎呀，这草都塞满了，你塞满了，火就压住了，它当然不着了。 少来一点草，你看，着起来了，对吧？着起来之后，再往里添柴火。
1: 你还会烧火？
2: 哼，穷人家的孩子什么不会啊？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什么都得自己干。要是什么都不会，早就饿死了。
1: 像你啊，
2: 过一人家的大少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你别
1: 得意，我学得很快的。嗯，学，
2: 好好学，好好学吧。将来出去，我也有的吹。说我们师啊，有一个少校军衔的火头军，那他们谁有啊？啊？
1: 你就笑吧，只要这招管用，我就不跟你计较。
3: 秀秀，秀秀，
4: 回来了，秀秀，
5: 回来了，哎呀，你们好，你们好，
6: 奶奶，我在医院这些天多亏了这些护士姐姐照顾我，所以我想今天带他们回家吃顿饭。哎，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好好好，我给你们准备茶和点心，走走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秀秀愿意跟我回来住的，对你真是痴心骗。
1: 小香，秀秀跟人家？
0: 不对，我觉得今天晚上肯定得出事儿。哎，你帮我去问问秀秀，问问他到底要干什么。
1: 你有没有良心啊？秀秀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他恨不得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你在这儿怀疑他居心不良啊？
0: 我就怕他把好的东西都给我，我不想要。
1: 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香香，好香香，你就帮我去问问他，求你了，就这一回，啊！
2: 哎呀，好吧，好吧。
3: 今天终于有机会了，
4: 来，来，来，来，来。

0: 凤姐，你跟我上楼去一趟吧，我给你看上东西。哎，
1: 把钱放进去吧。
2: 什么东西啊？
1: 哎，你慢点啊，
0: 你先跟我过来。
1: 别烫了，
2: 我正忙着洗菜呢，秀秀。
0: 等会儿再洗。哎，
1: 来，哎，好。
2: 秀秀，什么东西啊？还藏得那么隐蔽？
0: 找到了，
2: 这镯子真漂亮，
0: 送你的。
2: 送我的？这不年不节的，干什么送东西给我啊？再说了，这也贵重了点儿。
0: 乡下工匠打的银子不值什么钱。
2: 不行，那我也不能要。你还是自己留着吧，你看我平时工作是不能戴首饰的。
0: 你就收下吧，就当是我送你和小满的贺礼。
2: 你说什么？
0: 来，
3: 问什么呀？我刚要去找秀秀，你就看见那个秀秀拉了金凤进屋了。
4: 那你追上去问呀？
3: 你是不是傻呀？我都跟你说了，我刚才看见秀秀拉着金凤进屋了，我怎么追啊？
4: 这金凤跟秀秀怎么搞到一块了？他们俩也不熟啊。
3: 是不是秀秀知道你跟金凤的事儿了？
4: 对，一定是。
0: 小满他很喜欢你，一天见不着你他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2: 秀秀，我看你是误会了。
0: 你别看他喜欢调皮捣蛋，其实他心地是很善良的。你现在觉得他浑身上下都是毛病，那是因为他还没长大呢。
2: 这跟我没关系。
0: 金凤姐，小满为了你伤透了脑筋，为了你他敢拿生命去冒险。
2: 我就是想让他死心，我也没想到他还真能上前线。
0: 金凤姐，你对伤员对病人对我都很好，可是为什么就对小满这么无情呢？
2: 秀秀，我和小满是朋友是同学，如果他生病住院或者打仗受伤了，我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可是我不能像你对他那么好。我对他不是无情，只不过我和他的情分只有这么多。
0: 怪不得小满那么伤心，你说话真的挺伤人的。
2: 真话都是不好听的，我只是不想骗你，也不想骗小满。
5: 香香，
6: 干什么呀？不就是
5: 你俩跑去啊？求求你了，好香香！
6: 为什么跑去啊？
5: 你帮我去一趟，香香，求求你了，你去一趟。
7: 金凤。
2: 小满，你不用担心，秀秀她没有说你坏话，正相反，她跟我一个劲儿夸你呢。
5: 夸我？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0: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秀秀她是个好姑娘，只要你能开心，她什么事情都肯做。你应该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她，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不可能的事情上面。
1: 我和你怎么就不可能了？
2: 小声点，你想让爸爸妈妈听见。
1: 这个秀秀真是个惹祸精，我喜欢谁跟她有什么关系？
0: 又怎么了？
3: 没事，说了两句，小心眼儿就进去了。
0: 你们俩啊，没有一天不拌嘴的。
3: 行了，不理他，不跟他一般计较啊。没事。
2: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家小满呀，对你可真够痴心的。你说你这心怎么跟石头块一样硬呢？
3: 啊，这芋头味可真好吃，
4: 没有啊，
0: 真是好吃。
4: 你就不招待我了，今天你们来这儿吃你
0: 们的啊。哎，秀秀，秀秀来，你把这两个先送上去啊。
4: 然后我就被拉下去了，
0: 是
4: 吗？给我千万不要给，多吃点。
5: 香干子来了，
4: 多吃点。
3: 王小丽，你要吃辣
4: 吗？能啊，不能吃辣哦。芋头，
0: 坐那来，笑笑，你也吃。
4: 多吃，多吃点。
0: 好，
4: 好。
0: 大
5: 家来了，来，来，再见。好好好。
2: 小满，你别弄了，一会儿我来干。
1: 那你好好帮你干活。说我是寄生虫，就知道伤害你，伺候
2: 你。你不是，伺候你我愿意。
1: 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好？
2: 对你好也有错吗？
1: 有错，大错特错。秀秀，别给我添乱了行不行？你去找金凤就给我帮了一个倒忙。

0: 谁啊？
1: 我。
0: 哎，小生呢？
2: 小满少爷，
0: 您来了。哎
2: 呀，这么多东西呢。
0: 我来。
3: 怎么来了呀？
2: 我来给咱家送点东西。
0: 那我
2: 没事。
3: 少秋，快！哎呦，这么老远的，你看您
2: 这床上怎么变成这样了？连露台也没有。没事，我来。
3: 哎呀，太辛苦了，你还拿这么多东西。
2: 没事。
4: 石奶奶，其实这次大爷爷派我们来呢，一是要看看咱们家现在情况好不好，二来他还是想让我把咱们这一家人都接回湘潭老家去。啊，咱们家的房子重新粉刷过了，家具也都是新定制的，都是新样式，你们肯定会喜欢的。
5: 可惜上次我们病的病，倒的倒，又走得急，没来得及去住呢。
4: 就因为这个，大爷爷还罚我跪了一晚上祠堂，说我留不住客人。
5: 哎呀，这太对不住你了。
6: 哼，他呀也就会这两手。
4: 石奶奶，您看这长沙城现在也不比从前了，与其咱们在这担惊受怕的，还不如回到江潭老家去，一家人在一起也算是有个照应。
7: 妈，小秋说的有道理啊。
6: 道理是有道理，你们要回你们回，别指望我。这场大火没烧了这院子，没烧死我，也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吓走我老太婆的了。
5: 啊，要不让香香跟小满跟你一块回去吧。哎呀，这俩孩子最近啊受了太多惊吓，

0: 让他们回去压压惊也行啊。
1: 这倒也是个办法。大爷爷最愿意听起我们说起香香小姐还有小满少爷的事了，只要一提起这对双生子啊，他连饭都能多吃下好几碗呢。
2: 妈，这个湘君的这主意不错呀、啊、你看小满也太顽皮了，要是再跑出去遇上了鬼子，怕没那么好运气能遇上救星啊。
3: 是啊，妈，香香最近为了承志和他姐夫的事儿都瘦了一大圈了，我看着都心疼。
4: 好吧，孩子都大了，你们去问问他们，他们要是愿意回去的话就让他们回吧，我也不拦着。
3: 大爷爷没见到我们肯定不会死心的，可是姐夫临走前又让我照顾好这个家，我哪也不会去的。
0: 这家里有我跟秀秀呢，你就放心吧。再说了，你成天这迷迷瞪瞪的，你能帮上什么忙啊？
3: 我才没有迷迷瞪瞪的呢。
0: 你总得为小满想想啊。
3: 小满崽子又怎么了？
0: 我就是不放心他。哎呀，我这个做姐的呀真是伤心，这小时候不知道是谁天天带你们出去玩，这一长大了都变卦了，你们喜欢谁都不跟我说，你们两个都是小外崽子。
3: 姐，这不是我不告诉你，这个毕竟关于小满的个人问题，我吧也不太好跟别人说，我也不能说，我坚决不能说。
0: 行，不想说就不说。
3: 这小满的命太苦了，他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挖给金凤，可人家金凤呢就是不要。
0: 就是因为这样啊，你这个做姐的呀应该多为他想一想，带他离开长沙，别让他钻牛角尖了。
3: 他这个驴脾气能想出什么名堂？
0: 所以啊，再纠缠下去啊，指不定他闹出什么事儿来呢。哎呀，别东想西想了，听姐的话，赶紧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啊跟小秋走。
3: 这么快？
0: 夜长梦多，他要是把秀秀再气跑一次，我看这家全乱套了。
3: 好吧，看我到乡下怎么收拾这个小兔崽子。
5: 丽芳，这乡下不同城里，你有什么看不惯的地方，忍着点，别惹麻烦啊！听见没？
4: 到了以后啊，你们记得先到祠堂去拜祭，别让别人觉得我们不懂规矩。乡下对孩子管教的比较严，你们去了以后呢，做事啊，说话。
6: 奶奶，我们知道了，
7: 放心吧，奶奶。
6: 回去吧，回去吧，
7: 回去吧，回去吧。
8: 小满，你在乡下千万别往山里跑，山里毒虫野兽多着呢。
6: 哎呦，都说了800遍。
7: 这次你放心吧，我帮你看一看啊。
6: 行了，你们回去吧。
7: 回去吧。
9: 爸，别喝酒了啊。
7: 少喝点。
10: 你们也别光顾着玩，记得温习功课。哎，
7: 注意身体啊，奶奶。
4: 池塘水沟就别去了，注意安全。
9: 别送了。

0: 这就是咱们胡家在襄阳县城的米铺。上次放火的时候都怕他们遭到枪害，也就没人出来好好招待你们。
1: 咱们家的店面比其他铺子都大。嗯，
2: 伙计也比人家多了。
3: 要不是刚才路过那个兵营，哪能看得出来湖南在打仗啊？
4: 进来吧，给老祖宗磕个头，烧个香。

0: 相子辈，双生子，胡湘江，胡湘湘，前来祭拜列祖列宗。都是我做的孽呀，等百年之后，我自会向列祖列宗请罪。世道艰难，请祖宗看顾子孙，保佑小满平平安安，保佑香香能嫁到好人家，不要让他们受苦。
1: 哎呀，别在我头上行不行？
2: 哎呀，叔父，
1: 起来！
2: 别弄我
1: 啊！
3: 小满，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别闹了，
3: 不是，
1: 别闹了，
3: 才来呀？
4: 你们怎么才来啊？我等着脖子都抻长了。
1: 等一下，香水，这是我们给你带的发饼，要不是长沙被烧了，我们还能搜罗点更好吃的东西呢。
3: 不是，这已经很好了。我听说了你的事儿，没关系，不嫁也没事儿。咱们胡家养得起。
2: 怎么这么会说话呢？要打人揍你。
3: 香香，你不是最喜欢田园风光吗？我知道有一地方特漂亮，咱们一起去呗。
1: 我就不去了。
2: 走吧。
1: 不去了。
2: 快走，走吧，
3: 走
2: 吧。
5: 哎，慢点儿，笨！哎，小马，
2: 啊，
5: 这是不是果园啊？
2: 哎，真的呀！
5: 哎，香水，那边还有果子吗？
2: 没了。
5: 我去看看去。
3: 不是，哎，不能去，这
5: 啊，
3: 不能去。
5: 怎么了？
3: 天快黑了，交代事儿，我们得回去吃饭，不然这麻烦。
2: 哎，这样。
6: 你全推给我们，说我们非拉着你去。你不是说了吗？我们买房顶挑都没事儿。
5: 就是啊，怕什么呀？走吧。
3: 真不能去，黑了。
2: 走吧。
3: 哎。走。
1: 快点。
5: 真不行。行了，别磨磨唧唧的，我都跟你说没事儿了。
1: 快快快，
7: 果然是城里来的少爷小姐，不光架子大。还蛮横无理，真不把我们乡下人放在眼里啊！
5: 向平，你刚吓我一跳，你怎么不来长沙找我玩啊？
7: 别碰我，跟你们有什么可玩的？你们这对双生子这么金贵，玩坏了我可玩不起。
5: 你现在说话还这么不中听，是挨碰你是？
7: 看什么看啊？
2: 小心眼儿。
7: 哎呀，小满崽子，长高了，胆儿大了，皮又痒痒了，是不是啊？
3: 不能动手啊，不能动手。
7: 走远点。我说你们两个，是一个一个上的，还是一起上？
3: 你们放后，
2: 我来教育教育你。
3: 不能动手，这大爷知道就……
2: 哎呀，我们是大爷的心尖肉。不敢碰
7: 你们这块肉啊，我都要碰一碰，要打要罚，老子认了。
1: 小马，别输啊，别给咱们长沙人丢人。
2: 输了我叫你一辈子姐姐。
1: 上。
7: 哎，
1: 哎，来，出来，
7: 不行啊，都想下子，
2: 这才哪到哪儿来了？
1: 哎，快！
7: 怎么样，服不服？啊，服不服？
1: 你打呀！
7: 嘿，小兔崽子，服不服？就你这两下子，你下辈子你也打不过我。
8: 不干了，
7: 服不服？啊？
5: 干嘛呢？别闹了。

0: 静言，你怎么来了？
1: 不是让你在家看着奶奶吗？
0: 你奶奶又犯病了，满屋子乱跑，谁也拉不住。你不小心没看住，就又跑出去了。哇，
2: 你怎么不早说？静姐姐，这奶奶要怎么了？还不是听说家里头来了客人，就以为是自己儿子回来了，非得要去找。不说了，我也得赶紧去找了。哎，
0: 不会是咱们把三奶给勾起来的吧？胡说。
2: 小满少爷把衣服换上吧。不换。你还是换上吧，要不然大爷爷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该不高兴了。我就怕大爷爷看不见呢。好好教训教训那个目中无人的家伙。千万别，三奶奶有病，香平少爷又不听话，大爷已经够烦了，你们就别再让他生气了，啊。
3: 那三奶奶为什么把小满一会儿认成老官，一会儿又认成他儿子呀？嗯，
2: 说来话长。 咱们胡家虽然家大业大，可人丁不旺，长子辈的就只剩下长庚叔一个人，和香平少爷的爹一心要出去革命，没空搭理家里的生意，于是就都死在了外面。三奶奶受不了，就疯了。
3: 那三爷爷家还有什么人吗？
2: 这房就只剩下香平少爷一个了。我说呢，哎，我说他怎么说话老阴阳怪气的？ 原来我们俩来了，抢他风头了。才不是呢，村里的男孩子都想出去参军打仗，可大爷爷不肯，平时连个木头枪也不许留。香平少爷一来就带着大家去练武，你们一来，大家都没心思去了，当然不高兴了。他，
4: 这怎么不早说呀？
5: 我也想去。
2: 你参加什么呀？怎么一个个那么喜欢打仗啊？急着去送死啊？
5: 我看你们快点洗吧，吃饭时间快到了。一会儿吃饭时间不到的话，大爷他得罚我了。
2: 真的假的？
6: 真的假的？
2: 别担心，大爷特别喜欢你们，他总说双胞胎是吉祥之兆。从前胡家有过一代双胞胎，兴旺了。

0: 两三代几十年呢。
1: 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大爷爷是真的喜欢咱俩。
2: 管他因为什么呢，只要有大爷爷咱们就不受欺负。
1: 行了，你别贫了，赶紧收拾收拾，要不然小结巴又给挨骂了。快，
2: 你看你不让我叫他小结巴，你还叫，我还得弄明白。哎，长辫子姑娘，你叫什么呀？
0: 我叫静妍，是三奶奶家的丫头。
2: 好，静妍姑娘，你不能白给我洗衣服，赶明儿送你瓶香水。
3: 爸，我送她。
1: 不是你，是香料的香，喷在身上有香味的。
0: 不用了，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
2: 哎，不，我送你一瓶。
0: 我去收拾了。
2: 我一定送你啊。
1: 嚯，你什么时候送我一瓶香水啊？变心变得够快的啊。
2: 收拾衣服。
1: 赶紧把你脸洗干净吧。
2: 给我！
4: 哎，长官，您别想不开，
5: 我是你们长官，难道不听我的话吗？
4: 长官，您说的对，我们当然得听。可是，您哪会做饭呢？
5: 我怎么不会做饭啊？我都学会烧火，怎么不会做饭？叫你们给我！
4: 你那叫烧火呀？你那简直就是浪费柴火呀！你长官，你可千万不要这个，别大材小用了。您还是回长沙军部做您的参谋去吧。
5: 什么大材小用啊？我宁可在前线当一伙夫，我也不要当个没用参谋。哎，给我！
4: 我们这帮人那是想走走不了，你怎么一门心思要往前线跑呢？哎，
5: 给我！
4: 长官，这个火烧不好啊，咱可以重来。这饭做糊了，那没法吃了呀。你看这个，毕竟咱这不是过家家，有钱您随便玩。哎，这个军粮都是有数的，您说要是糟蹋了一斤，这当兵的那不得少一碗饭吃啊。
5: 烧糊的怎么样啊？烧糊怎么样？我赔给你们啊！烧糊怎么样？这里给我。
6: 回来，郭长官，我上战场了啊！

0: 长官，长官，师座来命令了，师座要派我去前线了。
1: 怎么可能？师座是调你去湘潭，让咱们马上出发。
0: 我说不去就不去，
1: 这可是战区司令下的命令，不去怕是不好。
2: 我去找司令。
3: 哎，长官，
0: 来不及了，恐怕。
1: 我们现在哪都去不成了。
0: 怎么了？
1: 师座已经派人把咱的行李啊、私人物品全都运走了，就是让咱们直接去湘潭报到。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没。

0: 有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 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

0: 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

0: 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

0: 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

0: 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淮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淮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您喝茶，慢点烫啊。大爷爷，那个，香水您就别怪他了，都是我们非得逼着他要带我们去逛的，跟他没关系。
1: 我不问缘由，只问结果。难道他杀了人，说是别人逼的，就能免罪啊？
2: 大爷爷，我跟香水拍胸脯保证过，说出了事我们担着，跟他没关系。我这说到做不到，以后还怎么跟他玩啊？
0: 对啊，
1: 面子固然重要，但比起小命来一文不值。山里的路怎么能和省城的路比呀？摔断了胳膊腿那是小事儿，万一踩进了河边的地雷阵，这辈子你们就完了。忘了嘱咐你们了。村里有些不三不四的伢子，组织什么队伍变什么兵，你们不要跟着这些去瞎胡闹。小满，尤其是你。

0: 他们也就玩玩打那个游戏，哎，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没准。
1: 好玩？能把命玩丢的。
2: 就是，玩什么打战游戏啊？喊打喊杀多危险，一不留神伤了谁怎么办啊？
1: 嗯，香香说的有理，你呀，好好跟他学学。别家的孩子我不管，要是胡家的孩子有人跟着瞎胡闹，我打断他的腿。
2: 我信你还不好，信你代表喜欢你啊。
0: 你不香平吗？
2: 他们俩干嘛呢？鬼鬼祟祟的，他身上是不是藏什么东西了？
0: 有情况。
2: 干嘛去啊？
0: 那边什么地方？
2: 据小修哥说，那边是柴房粮仓的声呢。
0: 他们鬼鬼祟祟的，一定没干什么好事。走，下来去。
2: 哎，小马，回来吧，别去了。
0: 要不然你别跟着我。
2: 小马。

0: 在那儿呢。
1: 快跑快跑，多小心点。
2: 说说
0: 这山洞藏的可真好，哎，上面还真水呢。
2: 阴谋，肯定有阴谋。
0: 行了，别张口阴谋闭口阴谋的，你怕他们出事啊？他们出事你就开心了？
1: 快点，大家都快点，
2: 说出

0: 小满，这什么都没有，咱回去吧。不会，你看咱们进来之前吧，我锁了博士家的胳膊，出去就抬头挺胸，怀里肯定藏了东西的。哎，走吧。哎，没有。干什么呢？干嘛呢？
1: 枪啊！这些枪不是被人打土匪用的吗？他们从粮仓底下偷出来了。行了，给我本事！哎，你等等，小满！哎呀，行了，小满，你别闹了，当个事儿。
2: 这我玩过，姐夫教过我。
1: 走吧。
2: 原子弹吧。
1: 没有。
2: 爸，坐。
3: 枪给放我下！
4: 快点，别弄了！
3: 好，
4: 等死你！
3: 小秋啊，快带几个人上山看看。
5: 是。
6: 你说动我东西了？
7: 我没动你枪，我们真没动你枪。
6: 说枪了吗？小兔崽子！
7: 哎，啊！

0: 么动静？什么动静？
1: 打人了是不是？
2: 小秋哥，小秋哥，
1: 小秋哥，
3: 我们跟他不是一伙的，他藏枪。
1: 对，我们俩一伙的。
4: 就你们俩这样子，倒贴我都不要。没错，枪是我拿的。
0: 香平，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非得把大爷爷气死，你才甘心啊？行了，都先跟我回去吧。
4: 我不回。
0: 香平，
5: 送你到县城读书，都读成什么了？嗯，连我的话也不听了，还学会了偷，要你这种子孙干什么？
4: 大爷，您别生气，你要是真不要我，那就把我赶出胡家吧。
5: 赶出去干什么？去当炮灰啊？
4: 不是当炮灰，我要上战场打鬼子救国。
5: 救国？救国你也得先给我留下种。都像你一样的去当炮灰，所有的家都毁了，没有家哪来的国呀？
4: 我打仗不抗日，当了亡国奴，活着还有什么用？
5: 小秋，把他给我关进祠堂，让他自己跟祖宗交代，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放他出来。
4: 我没错。
5: 还顶嘴？
4: 你要关就关吧，你关不住我。
1: 香水少爷，
5: 香水，你在祠堂里守着，他要是再跑出来，我打断你们两个的腿。
6: 都是我上辈子作孽太多，这辈子讨债的都来了。
1: 大爷爷，您别生气了，香平哥他一定会想通的。
7: 大爷爷，依我看呀，就应该给他找个堂客，他就不想打仗了。嗯，
6: 还是你们两个懂事，知道怎么体谅老人家。你们俩跟我来，你们长大了，有些事情也不应该再瞒着你们，你们俩跟我来吧。当年你长空大伯也就是十多岁，学识过人，是全村出了名的孝子，我对他寄予厚望，准备好好的培养，把这一大家子交到他的手里，所以平时就对他过于严苛。你们奶奶心疼儿子，就对我有意见。一次我领他到园林谈桐油生意，他生病发烧也不吭一声，没想到走到半路上他就不行了，吃药打针都不管事。等我把他送回家的时候，他已经断了气。长空死了，你们奶奶就觉得是我害死了他的儿子，就带着你爸爸长宁回到了长沙的娘家。几十年了，他就算过得再苦再难都不肯回来。我每年

0: 我们都派人到长沙去，想把你们接回来，继承家产。可是人怎么去的？又怎么给我轰回来？
1: 长沙都烧成这样了，奶奶都不肯回来，何况太平时候呢？我明白她是怎么想的。当初她叫到胡家来，我就不同意。唉，她就一直记着，觉得是我瞧不起他们母子。奶奶凭着一手好手艺。
2: 把我爸爸送到了读大学，也让我们这些女孩上了学呢。
3: 提起胡氏奶奶，大家都举大拇哥夸呢。嗯。
4: 哎，他们走了多久了？
5: 这才刚走呢。
3: 哎，这一座城吧，烧成了灰，上了天，要几个月才落得完呢？你一边擦，他天上一边掉，擦了也白擦。
2: 哎呀，奶奶，你看看这小家伙，天天到处乱蹭的，我也没办法。哼，跟双胞胎小时候一模一样。那个时候我天天追着屁股后面洗衣服，热天还好，一到了冬天呢，我这一双手吧，全是血口子。
3: 所以奶奶啊，你现在应该享他们的福了。
2: 是啊，我好不容易把他们两个拉扯大，我还没享上福呢。
0: 有人就想抢，哼，没那么容易。你们奶奶确实是有本事，养了几个好孙子，尤其是你们两个，人长得好，聪明，懂事，孝顺，我喜欢的不得了。哼，大爷爷。
6: 我们之前一直没能来看您，真是对不住了。嗯，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土都埋到脖子上了，过去的事没什么好计较的。就是有一件事，我放心不下，你们都看到了。胡家本来就人丁不旺，再加上年轻的还死在我前头。
0: 我没法向祖宗交代呀！大爷爷，您别想这么多了，咱们回去吧。嗯，啊，我们回去吧，大爷爷。回去吧。嗯，这都是命啊，我也没有办法，只能留一个算一个了。小满啊。 我们家大业大，足够你一世吃穿不愁。留下来吧，别学他们一门心思的往外跑。嗯，哎，你看他干什么呀？香水不争气，香瓶又不务正业。 年轻这辈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不出来承担，难道我还交给别人呢？长沙的房子虽然好，但那些都姓薛，你们算是寄人篱下。你们姓胡，只有这里才是你们的家。
7: 胡大少爷，要是说句话呀。
8: 奶奶还没回来呢。
7: 等你接了我的班，掌管了胡家，再把他们接回来，啊，让你奶奶享你的福。舍得长沙吗？那有什么舍不得的？长沙那么乱。
9: 大爷爷，他呀是舍不得长沙的妹子。
7: 就你多嘴，我舍不得妹子，你还舍不得你那小男人？
9: 什么小男人？那是我未婚夫。
7: 人都死了。
0: 你还能为他守一辈子寡呀？我们两个根本就没结婚，要不是那场大火，可怜的孩子，别难过了，啊，大爷爷，再给你找个好人家。
9: 大爷爷，我们不是那意思，您就别操心了。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用你操一点点心，放心吧，大爷爷，我心里有数。哼，
1: 他把你假人了，都怪你！啊，都怪你！
2: 张满，你说刚才大爷说的不是认真的吧？怎么不是认真的？
0: 老人家呀，都喜欢乱点鸳鸯。上次从奶奶那儿，全家都逼着你和盛春柱结婚。那怎么办呀？咱们要不赶紧回长沙吧？啊？老程主啊，心里有人。可你的心上人在前线打仗呢，你鞭长够不着啊。你这鞭长莫及。哎，过来。
2: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什么鞭长莫及啊？什么青年打仗啊？怎么的？害羞了吧？心虚了吧？欺短了吧？谁腰谁乱套，谁脸红谁？
0: 你再说一遍，我这么我打你啊？啊！
2: 不跟他，我跟你说啊，这种事儿，大爷一点怎么可能做主？就算他不问你，也得问问奶奶和爸妈吧。他再怎么独断专行，也不能乱了规矩，啊！连父母都不通知就把你给嫁了。
0: 对呀，反正奶奶肯定不会同意的。
2: 就是，再说了，大爷现在正愁找不着机会跟奶奶和好呢，他不敢做得罪奶奶的事儿。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松了口气。刚才真把我吓一跳。对了哈，吴小满现在做了大少爷了，这说话也利索了，脑子转得也快了，是吧？
2: 别提这事儿了。 奶奶知道啊，肯定得气死。你知道奶奶生气，你还敢乱答应？我哪答应了？你说长这么大，突然变成了有田有地有铺子的大财主，谁不都得傻一阵子吗？湘江小姐，湘江小姐，静莹。
3: 你怎么来了？不在家看这香瓶啊？
4: 还是我们这儿好玩吧。
3: 湘满少爷，我想求你帮个忙，可是香瓶上也不让我找你们，你们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4: 他不让你找我，那这忙我帮，一定帮。
3: 一句正经的话都没有。哎，静言，咱们都是一家人，别那么客气了。只要我们能帮上的，一定替你去办。
4: 远了不敢说，在湘潭胡家村这一亩三分地儿，没有能难倒我的。<笑>
3: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们能不能帮我去跟大爷爷求个情，让他把香瓶少爷放出来？又是为了那个刺猬头啊！静言，这个事儿吧，不是我们不帮忙，依我看，这是香瓶自作自受。他要好好在家待着，不去偷枪。 大爷也不会罚他呀。那他溜出去又不是贪玩，更不是做坏事，不应该受罚的。他这不做坏事比做坏事更可怕。你想想，战场上这枪炮可不长眼，他要去了没能回来，撇下三奶奶一个人，那怎么办呀？我奶奶就是因为我大伯的事情伤了心，才和老家这边的人啊不相往来的。
4: 小满少爷，走吧。哎，走吧，走吧。啊，走啊！
3: 我看你啊，真是无药可救了。
5: 我以为你心里只有金凤一个人呢，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变心了。呀，
6: 我那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怎么扯到心缝身上了？
3: 湘江小姐，
6: 哎，
5: 得
3: 了吧，我看你啊，天天漂亮妹子，你看他是拔刀吧？
5: 嘿，
6: 你们可来了，他都把我骂死了都。你们两个狗皮膏药怎么到哪儿都甩不开啊？
2: 滚远点儿！我们是来找香水玩的，又不找你，激什么动啊？是不是静言？
7: 吴小满，我告诉你，你敢碰静言一下，我出去揍扁了你！
2: 等你出来，静言妹子早嫁人了，要揍我的也是她。

0: 他的老官轮不到你，吴小文，
1: 别开玩笑了。哎，
2: 行了行了，别砸了。你咋有什么用啊？这外面上了锁呢。你呀，还是好好听听我们劝你吧。嗯。
3: 你现在呀，去给大爷爷磕头认个错，跟他发誓再也不动参军打仗的念头。
1: 弄了半天，你们是给大爷当说客的？
2: 他们是来帮你想办法的。
1: 香水，你傻呀？
2: 他们是大少爷大小姐的，只是想看我笑话罢了。哎，青言，信不信？你跟我接个吻，我保证你们家香平少爷反正木门冲出来的好。
4: 吴小满，
2: 接吻？
4: 出去！
2: 接吻是什么呀？什么时候？还有这心思呢？
4: 你再
2: 这样吵吵嚷嚷的，大爷爷待会儿知道了，咱们都得倒霉。
4: 那怎么办呀？给他出主意了，他不听，非说咱们是来笑话的。
2: 我能怎么办？香平少爷，你就说两句软话吧。
4: 我没错，
2: 你认个错也不会掉分肉。
4: 我没错，没人说你错，可你不认错，大爷就不放你出来。在这个小黑屋里关你个十年八年的，你也没有脾气。等鬼子把全湖南都占了，你出来还有什么用？我姐夫常说。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这句话呢，还有后半句。这个人呐，不会一辈子在屋檐底下待着。等有一天自己盖一间大房子，棚顶高高的，就不用低头了，知道吗？都说你是全村最聪明的，不会连这都不明白吧？啊？
1: 青言。
5: 哎。
2: 你去替我给大爷带个话，说我想通了。好，我这就去。等等，刚才还宁死不屈呢，没过半天就好了，大爷肯定不信。
5: 那怎么办啊？
2: 这样，小水，你去跟大爷说，说香平少爷病了，先给他放出来治病。
5: 行，
2: 哎，等等，胆子太小。青言。
5: 还是你去吧，我也有点怕。
6: 这是救你们家香平少爷，你要再怕就没人能行了。行，我去。香平少爷，装病不用我教你了吧？大爷爷，县里的掌柜有事脱不开身，派人送信来说。
7: 这军队又来谈买军粮的事了。嗯，这事没得商量。
6: 我觉得他们跟别的驻军不太一样，在街上买东西呢，也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也不拖不欠，也没有说强压价。
7: 嗯，我也没说不卖给他们。我不是叫你把城里你乡的五百担给他们吗？
6: 那军需官说了。 说他们现在啊正在招兵买马，这五百担米根本就不够用。他还说，整个湘潭县城就属咱们胡家的米店规模最大，您出货量也最多，需要您来支援抗日呢。
7: 哼，每次买米不是这套说辞。嗯，你上次又不是不知道，米仓刚从我家出来，转眼间就进了黑市。哼。 口口声声说抗日抗日，其结果呢？韩副局跑得比日本人还快，把整个山东他拱手让人。再看看眼前的长沙，日本人还没有来，结果被自己人收了个干净。嗯，你去告诉他们，最多五百担，多一粒米都没有。可是，
6: 那县城的米店虽然表面上都在看咱们家的动向。 其实心里还是想卖给他们，支援他们抗日嘛。咱们这么坚持不卖，这市面上已经谣言四起了。有人说，反正说的挺难听。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咱胡家想趁乱发国难财，甚至有人还说，胡家想把米留给日本人。
7: 日本人来了，我就一把火把他。

0: 全烧了，一粒米不给他留。要是再有人嚼舌头，你就把他领到这儿来，来看看胡家祠堂的那些牌位，都是二十几岁的孩子，哪个不比几千担米金贵？
1: 大爷爷，您别动怒了。那我现在就去给掌柜的传话，把您的意思告诉给他。
0: 等等，小秋啊！
1: 哎，大爷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0: 小秋啊，
1: 哎，
0: 你觉得香香这姑娘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嗯，香香和小满这两个孩子都不错，尤其是香香，难得的聪明有主见。小满淘气了点儿，男孩子嘛，以后会变的。最主要的呢，是他的心始终能想着咱胡家。依我看，香萍要是不争气，他们两个将来可以接替我掌管胡家。
1: 大爷爷，你说这小满是咱们家的后代，这做接班人那是天经地义，这香香毕竟是个女孩子，早晚是会嫁人的。
0: 所以说呀，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留在湘潭。
1: 您的意思是？
0: 小秋啊，既然你觉得香香不错，你就把她娶过来，将来你在全家做主，说话也有分量。怎么，你不想娶香香？
1: 大爷，你说我是一个乡下人，只怕人家香香看不上我。
0: 哎，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就和我的亲孙子一样，没有人瞧不起你，也不敢有人瞧不起你。香香是在城里长大的，喜欢洋派，这有什么呀？明天你也买两身洋装穿穿，不比城里的大学生样子差。
1: 可大爷爷，咱这事儿是不是应该征得香香的同意啊？
0: 一个女孩子家婚姻大事哪有自己做主的份，就这么定了。至于小满，我看静言不错，模样漂亮，性子也温顺，他俩般配，就他们俩吧。哎，
1: 大爷爷，那咱这件事儿是不是应该跟长沙城的石奶奶还有长宁叔他们通报一声？那万一老人家要是不同意，再到乡下来大闹，这可不太好啊。
0: 就怕他不来呀。就这么定了，有什么事啊？我担着，只要胡家不散，拆了我这把老骨头都成。
2: 吴小满，我发现了啊，那正经事儿还没一个精通的，这歪门邪道你比谁都行。
3: 我这就是干正经事儿，就刺猬头那个臭脾气，惯着他早晚得出事儿。咱们都被姐夫关过紧闭，这滋味你知道。
2: 那你可以劝他不要总想着离家出走出去打仗啊。你为什么叫他撒谎不听大爷爷？你就是想偷着把他放出来是吧？
3: 知道还问？
2: 我还知道你呀，想让香萍替你杀出一条路来，你跟着这条路一起跑是不是？
4: 不好了，不好了，
5: 怎么了？
4: 出大事了。
3: 大爷怎么这么霸道啊？跟你找个婆家也就算了，怎么把我也烧上了？
2: 叫你刚才幸灾乐祸，现在跟我一样了吧？倒霉了吧？
4: 怎么办啊？我不想嫁。
3: 不过话说回来，静言，我哪点不好啊？你就这么不想嫁我？
4: 没什么不好。
2: 再不正经，小心我记你老底啊！都火烧眉毛了，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3: 你说怎么办？
2: 跑。
3: 往哪儿跑？
2: 回长沙呀。

0: 然大爷爷对咱们这么无情，咱们也没有必要给他留面子。咱们先回长沙，奶奶知道了也不会不高兴的。
1: 对，丹丹快走。
2: 你们怎么跑啊？
1: 你能帮我们偷辆驴车吗？
2: 驴和马都是小秋哥亲自喂的，少一撮毛他都能发现，从他眼皮子底下什么都偷不出。
0: 那就干脆跟他摊牌，求他帮忙带我们走。
1: 算了吧，你这么一个大美人嫁给他，他敢放你走？
2: 其实小秋哥心里已经有人了。
0: 谁啊？
2: 就是在咱们胡家帮工的水兰姐，她跟我最好，偷偷告诉我的。
1: 不是，那他干嘛答应这婚事啊？
0: 对啊，
2: 他是大爷爷捡来的孩子，从小最听大爷爷话。香平少爷说他愚孝，就算是大爷让他去杀人，他都肯的。
1: 胡家怎么全是这种怪胎呀？
0: 要我说，没驴没车又怎么了？咱不有两条腿吗？大不了走回长沙。
1: 啊？
0: 你想留在这儿娶她吗？
1: 不想。
0: 那就赶紧回房间收拾东西。
1: 嗯。
0: 你想嫁给他吗？
2: 不想。
0: 那你就得听我的。知道了吧？
2: 这样行吗？我可从来没说过谎啊。
0: 没问题，一回生二回熟嘛。再说了，你这算是做好事儿，你不光救了我们，也救了你自己的。这最主要的呀，你救了你们家香平大少爷。有时候说谎啊也是能救人的。
2: 香香小姐，没想到你比小满少爷还要像诸葛亮，他慌了你都没慌。
0: 嗨，这不都跟我们家姐夫学的吗？被这世道给逼的呗。我不跟你说这么多了，你现在啊赶紧跑出去，记住啊，一定要哭得惨一点，越惨越好，要想办法把大爷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香平哥身上，我们逃跑呀也就容易很多了啊。我看你这样我还是不放心，你这样你给我哭一，我先看看
2: 啊。
0: 真一点，
2: 我哭不出来。
0: 你这样不行啊。也等一下，
2: 走走走。
0: 知道这是什么吗？清凉油。我告诉你啊，抹上它，我保证你哭三天没问题。
2: 哎呀，对对对对对，流出来流出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行吗？是不是沙沙的感觉？
0: 嗯。记住了啊，你告诉香平哥，这事儿一定得保密，我们就算扯平了。赶紧去吧。
3: 别老揉眼睛，小心点脚底下。
2: 知道了。

0: 孩子，把话说清楚。香萍怎么了？
1: 上吐下泻，抽羊角风的。
0: 我没听说过她有这个病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看见她一直躺在地下，满嘴胡说八道，声音吓死人了。
2: 那赶紧请大夫啊！
0: 您把房门都堵死了，我们所有人也没有钥匙，也根本就出不来呀。
1: 是三奶奶。
0: 大爷爷，香萍上面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三奶奶这房就绝后了。
3: 你胡说什么？

0: 你看看你，刚走几步道啊，摔几个跟头了？前面路怎么办？
1: 我才没摔跟头呢，你不也是？到长沙也变成。

0: 光溜溜抱着头铲。
1: 少说几句话，留着力气走路吧。要不是你，我早翻过这个山头了。
0: 五十步笑百步，你也好不到哪去。
1: 我好歹能坚持。你呢，还走几步道啊？小脖子快断了吧。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哎，
0: 干什么啊大屁股，
1: 上来吧。还有大礼参拜请你啊。
0: 我自己能走。
1: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你走的那么慢，被抓过去成亲，我反正不怕。这个静言虽然不是金凤，但也挺漂亮的。你可就惨了，从此以后要拴在胡小秋的腰带上过日子了。
0: 快走快走，告诉你，到了长沙我这个嚷嚷的整条街都知道你看见鬼子吓尿裤子的事儿。
1: 尿了我吗？你说你这样谁敢娶你？
0: 别废话，烂骨头，嫁，嫁！
1: 怎么那么沉呢你？啊，
0: 嫁，嫁！
2: 行了，过来，过来，两右转，哪是右哪是右，左右都不分了。
3: 啊，把衣服都整理这里啊。
4: 他们是干什么的？啊，报告长官，这些是刚刚应征入伍的新兵，我正准备带他们去师部报告呢。
3: 新兵？头那么低干什么？看到老长官不会打招呼啊？
5: 是长官好，
3: 长官好。你不是说他们是新兵吗？
4: 长官，这确实是新兵啊。
3: 长官，我们是调动。
4: 调动？调你们来干什么？该上伙食。
3: 别笑，长官，我不当伙夫了，我现在是投弹手。我是机枪手。
4: 你当机枪手？你这样的人上阵地的话，不知道害死多少人。他们两个之前是伙夫，为什么现在进了战斗序列？你们怎么安排的？你要不说的话，我自己去查的。
3: 哎，长官，你可千万别！我世道艰难，我们俩就是混俩钱花。我家里还有好多口子等着我们养活呢，长官。
1: 长官，我还有老母亲，还有自由老爷子。
6: 哎，你们两个还不赶紧向长官道歉？
3: 对不起，长官，对不起，长官，
1: 对不起。
4: 怎么回事，
6: 长官？这事儿我最清楚了，路上我们慢慢谈。

0: 巧了。哎，
1: 干什么呀？
2: 哎呀，
1: 你赶紧起来！
3: 走，
2: 你是歇够了，我背了你一道了，我都要散架了。
1: 我要有力气，我就背你了。赶紧的，你想让大爷爷把咱们抓回去关起来呀？
2: 舍不得。
1: 得了吧，快！
4: 小九。
2: 大哥是肚子的呀，
1: 来了，
2: 怎么又追来了？
1: 小
2: 姐，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

0: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

0: 酒香醇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7: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

0: 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

0: 酒香醇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

0: 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

0: 酒香醇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旅客朋友们，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7: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8: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9: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玫瑰花风波。同学们，上课了。安静哦。你们知道吗？马上就是母亲节了。
1: 我知道母亲节。
2: 我最爱妈妈了。
1: 最爱妈妈的人应该是我吧。
0: 所以说母亲节呢，
3: 我才是最爱妈妈的。
1: 是我排队，我最爱。
0: 都别吵了。我们接着上课吧。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妈妈，一定要好好的向妈妈表达感谢哦。
4: 要怎么表达感谢呢？
0: 这个嘛，就要你们自己想主意了哟。
5: 乐比，母亲节你打算怎么办呀？
4: 你呢，小草莓？
5: 和妈妈说母亲节快乐，怎么样？
4: 你这也太没创意了吧！我妈妈操持家务，为大家着想，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所以我要给我妈妈送上一朵世界上最漂亮的花。你知道什么花最漂亮吗？
5: 我觉得我家的花就是漂亮的。
4: 可以带我去看看吗？
5: 那当然可以啦。走喽，看花去喽。

0: 我看到了。
1: 走，我带你过去看花去。
0: 哇，好漂亮呀！
1: 洛比，我家的花好看吧？
0: 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玫瑰花，
1: 摘一朵吧。
0: 这些花是谁种的呀？
1: 是我姐姐种的。
0: 那我们随便摘不好吧？
1: 说什么呢？我们都是好朋友，你随便摘呗。哎，如果我姐姐也在，我想她也会同意的。
0: 真的可以随便摘吗？
1: 你就摘吧。
0: 哦，
1: 刚摘的花最新鲜了。我哈哈，趁着花新鲜送给妈妈吧。
2: 嗯。怎么有种奇怪的预感？哎，算了，不管了，先回家吧。
0: 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呀？小草莓还在外面等着我的消息呢。
2: 我回来了，
0: 妈妈回来了。
2: 乐比，妈妈又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哦。
0: 谢谢妈妈，我帮你拿到桌子上去。
1: 不知道乐比妈妈会不会喜欢玫瑰花。
0: 妈妈，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2: 什么惊喜呀？搞得这么神秘。
0: 奖奖奖奖，祝你母亲节快乐。
2: 谢谢你啊，乐比。
0: 哇，说起来，爸爸之前带我去宇宙玩了。
3: 出发喽！
0: 我们坐着爸爸发明的宇宙飞船，一起去外太空探险了呢。对了对了，我们还在神秘的星球上降落了呢，可真是太好玩了。我也要谢谢爸爸才行。小草莓，妈妈收到花特别开心呢，可不可以让我再摘一朵送给爸爸呀？
1: 当然，走。
0: 谢谢你，小草莓。不如给悠悠也送一朵花吧。
4: 悠悠，悠悠，
0: 收到花的人都好开心呀。干脆给大家都送一朵花吧。反正小草莓说可以随便摘。
1: 嘿，

0: 我想我知道凶手是谁。啊，我们教室里有个人把别人家的玫瑰花全摘光了。嗯，
1: 可是有个人说花可以随便摘的呀。我记得老师说过，君子一言既出，驷马

0: 难追，可别出尔反尔呀。
1: 我是说了随便摘，可是没让你摘这么多呀。
0: 可我觉得吧，这件事要怪也怪你没说清楚呀。
1: 你说的什么歪理？
0: 你别说不过人家就开始骂人哦。
1: 谁说不过你呀？
0: 就是你。都怪你。老师，你别地上也没乱说。
2: 孩子们，你们两个在吵什么呢？
0: 小草莓在大家面前冤枉我。
1: 什么？恶人先告状。
2: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0: 老师，事情是这样的，你听我说。之前我们要准备母亲节礼物。事情就是这样，我没有错吧？
2: 原来是这样。老师已经听明白了，先不吵了，你们都先跟我来。
0: 老师，这的花好好看呀，都是你种的吗？
2: 没错，这儿的花都是老师种的。
0: 老师好厉害。
2: 老师以前不小心把这儿的花全部摘光了，但是老师马上意识到了是自己的错误，因为第二年这儿的花就不再生长了，因此老师重新种下了新的花，所以现在这儿的花才开得这么茂盛。乐比，你摘大草莓的玫瑰花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呀？
0: 老师，我明白了。
2: 自己犯的错误要自己解决哟。
0: 种花可真难呀，长得也太慢了，按照这个速度下去，我要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我摘的大草莓的那些玫瑰花呀？

0: 乐比，我来找你玩了，快出来，快开门，快开门，乐比
1: 来了，小草莓。小草莓，我有个秘密跟你说。
0: 秘密是什么？快告诉我啊！
1: 是和我做的梦有关，我们先出去说。
0: 那好吧。
1: 我昨晚梦见悠悠竟然有宇宙飞船，而且还藏有一个秘密基地。
0: 什么？悠悠还藏着飞船？这么大的秘密竟然不告诉我，太不够意思了。
1: 那悠悠是不是真的有秘密基地呢？
0: 不如调查一下悠悠吧。
1: 好主意，我去看看。
0: 悠悠离开了，悠悠要去哪儿？
1: 难道悠悠要趁我们不在偷偷去秘密基地？
0: 看，悠悠又回来了。原来是来拿奶瓶啊。会不会是你想多了，乐比？
1: 可是我梦见悠悠的秘密基地就在院子里，再看看悠悠有没有来院子吧。
0: 好吧。嘘，悠悠来了，快躲起来。
1: 悠悠怎么出来了？是不是要去秘密基地？
0: 是妹子。
1: 没错，秘密基地就在晾衣杆这里。悠悠就是按下按钮，然后进入地下的。
0: 可是悠悠看起来就是在晾被子，没有衣裳。你说会不会悠悠根本就没有秘密？
1: 可能是我想多了。
0: 真没意思，我先回去了。
1: 怎么也修不好，哎，悠悠，你要出去吗？我还是跟去看看吧。悠悠怎么往学校去了？是红绿灯。
2: 好啊，我去找找。
1: 可恶，悠悠和红绿灯之间一定有什么秘密。
2: 原来是这样，那我去找些工具给你吧。
1: 什么工具？难道和悠悠的秘密有关？
2: 加油，悠悠！

0: 悠悠接下来打算去哪儿呢？啊，居然是草莓家！
1: 啊，悠悠，你怎么来了？
2: 悠悠，
1: 这个我想想，有了，
2: 悠悠，
1: 你等我一下，我去拿。
0: 大草莓在和悠悠说什么呢？悠悠背着我和大家说，竟然不告诉我。可恶的悠悠，哼，我生气了，亏我还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0: 啊啊啊！哎呦！
1: 像我这样的才是灵活。
2: 悠悠，你怎么来了？什么？你回家发现乐比不见了？
1: 我刚刚和小火车一直在这里，没看到乐比呀。
3: 悠悠妈，救救我！
4: 悠悠，
3: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啊！我被困在这里了，上不去，谁来救救我？怎么办呀？根本就没人救我，我不会一直被困在这里吧？
4: 悠悠
3: 啊，悠悠，我不小心掉下来了。我试过了，悠悠，我跳不上去。悠悠，你找找周围有没有树藤，能拉我上去。
4: 悠悠。

悠悠，你找到了吗？太好了！纸箱？哇，原来你出去是找大家借工具了呀！太好了，我们一起修好小汽车吧！修好了。对不起，悠悠，我今天怀疑你有秘密，就跟踪你来着。我不该怀疑你，你能原谅我吗？太好了，悠悠，那我们一起来玩吧。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屹立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抓贼啊，就俩字，
2: 我的钱包。
1: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3: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1: 他不是一般的贼。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